0: 去喊。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12: 我是刘洪。
11: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12: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
11: 高铁票
12: 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11: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12: 对。
11: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12: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11: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了。
12: 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11: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2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型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
12: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11: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是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12: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11: 2顿餐食。
12: 2顿饭，
11: 这2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2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12: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11: 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摁你就可以进群啦，
12: 等着你哦。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休闲的假日早晨，迎着轻舞飞扬的晨风，踏着忘情迷人的旋律，和你一起追逐时光的脚步，回味音符串起的片片回忆。早上好，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我是童斌。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发布了这个双休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消息。正是华南前汛期降水高峰期，是广东龙舟水集中降雨的时期，天气多变，出门不方便，这个双休日就一起走进我的节目，一起来听歌吧。欢迎再走进流淌的歌声，大家好，我是童斌。李宗盛是中国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他的励志歌曲催人奋进，他的情歌搅动人的情场。他曾经做过滚石唱片的副总经理，曾经做过张信哲、赵传、陈淑桦、林忆莲、莫文蔚等歌星的音乐监制，也为他们写下过许多传世佳作。在今天流淌的歌声中，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经典歌曲，说说那些尘封往事。

我终于失去了你，是李宗盛为赵传专门写的一首歌。李宗盛说，唱我的歌的人都是技艺高超的歌手，比如老赵，给他写歌必须跟得上他那种高音调。当时他已经很红了，我在后台看他登台那么受欢迎，真的很嫉妒。于是就想象他红了以后，女友就离开了他，于是写下了《我终于失去了你》。如果说我终于失去了你是李宗盛为赵传度身定做的，那么鬼迷心窍是李宗盛为自己写的一首歌。鬼迷心窍是李宗盛坐飞机的时候被漂亮的空姐迷住了，顿生非分之想，就一直想象如果怎样会怎样，于是就有了这首鬼迷心窍。

0: 见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李宗盛擅长把自己和周围的人的生活写进歌里，一时的冲动，一个念头的闪现，都会化作一串动人的音符，一首首经典的歌曲。鬼迷心窍是这样，你像个孩子也是这样。你像个孩子。

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

听过的林忆莲的这首《为你我受冷风吹》是李宗盛感情最低落的时候写的一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有人问我是与非，又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正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李宗盛把自己的情歌归结为女人三部曲，分别以陈淑桦、林忆莲、莫文蔚为三个阶段的代表。在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写了，因为他说再也没有恋爱了。李宗盛把浪漫和渴望却得不到的东西都写进了歌词里，而他却说真实的生活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

0: 02-6633-9999报名吧。
1: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2: 北京时间8: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门窗紧闭开空调，燃气泄漏不易察觉，极易引发中毒和爆炸事故。使用燃气时务必保持通风，做到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定期检查燃气管道、阀门、接头是否老化漏气，可用肥皂水涂抹检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闭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开关电器和使用明火，迅速撤离。

0: 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野，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城、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西安。哦，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
0: 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对，你看这样您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 对，
0: 大家
1: 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0: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
1: 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0: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那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0: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 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2: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笑>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 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0: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休闲的假日早晨，迎着轻舞飞扬的晨风，踏着忘情迷人的旋律，和你一起追逐时光的脚步，回味音符串起的片片回忆。早上好，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我是童斌。
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发布了这个双休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消息。正是华南前汛期降水高峰期，是广东龙舟水集中降雨的时期，天气多变，出门不方便，这个双休日就一起走进我的节目，一起来听歌吧。带回到流淌的歌声，大家好，我是童斌。提到李宗盛，大家并不陌生，我们听到他写的歌不少，听到他唱的歌也不少，而他的才华让他在华语歌坛有着特殊的地位。作为音乐制作人，他捧红过不少女歌手，也改变了这些女歌手的一生。在今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歌，说说他们的故事。

0: 过的是张艾嘉和李宗盛一起演唱的《爱情有什么道理》。在李宗盛2006年的一个音乐会上，担任嘉宾的张艾嘉曾经在舞台上追问过李宗盛：“你有没有爱过我？”李宗盛顿时口吃，以歌声带过。传过多年的绯闻，张艾嘉依然每次都出现在李宗盛的演唱会上，不是现唱，就是当导演或者帮助选歌，以至于张艾嘉的先生都很好奇他们的关系。没有人能够明白他们究竟是爱情还是友情。不过能够持续这样的长久，彼此能够在最需要的时候鼎力相助，最关键的时候出现在现场，这说明至少有一点，那就是真情。真情是最可贵的，只有真情才能让李宗盛写出那么多的好歌来。
1: 梦到在相遇地点，

带来的是莫文蔚和李宗盛的《遇见另一个自己》。李宗盛在给女歌手写歌的时候，每每都能让女歌手唱到泪洒录音室。为什么他能写出这样动人的情歌？李宗盛说，其实我在做每一个专辑的时候，我都会爱上我的这个女歌手，只有这种欣赏才能做出好的唱片。在合作过的女歌手中，他称莫文蔚是领悟力最高的，而他认为自己的前妻林忆莲是最用心的一个。带来李宗盛和林忆莲共同演唱的《当爱已成往事》。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

一首歌曲，一口气听完了林忆莲和李宗盛演唱的《当爱已成往事》，还有辛晓琪和李宗盛演唱的《始终只爱你》。《当爱已成往事》是李宗盛为陈凯歌的电影《霸王别姬》写的一首歌，不想这竟成了他和林忆莲爱情的写照。当歌声结束的时候，他们的爱情也画上了休止符。 李宗盛善于把自己的故事情感埋藏在歌声里，让女歌手通过歌声释放出来，也让听歌的人和他一起伤感。当年他为辛晓琪写下《领悟》，就是这样，而辛晓琪也在他的歌声中大放异彩。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的是陈淑桦和李宗盛演唱的《你走你的路》。尽管人生的轨迹大不相同， 我们还是要在歌声里祝福每一位写歌的、唱歌的和听歌的人，希望真情永远相伴，人生永远精彩。我是童冰，这里是流淌的歌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APP。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吾友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吾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吾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吾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吾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焦虑的脚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 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9: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4: 大家好，我是刘红。
9: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4: 嗯，
9: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4: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9: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4: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9: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4: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9: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4: 完全可以，
9: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4: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9: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4: 对，但今年来了呀。
9: 对呀，今年我们
14: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9: 对，
14: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9: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4: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5: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

0: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1: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2: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0: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3: 宝子们注意啦，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
4: 安全智多星，网罗天下安全资讯，
2: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0: 哎，心雨，你过来帮我选选雨衣呗，我想带着去户外玩。你看这件白色怎么样？仙气飘飘的，拍照肯定好看
2: 啊。你雨衣选白色呀？
0: 嗯，怎么了？
2: 不行不行，你看着白色干干净净的，但是啊，它很危险。
0: 雨衣选白色很危险，这是为什么呀？
2: 因为啊，它在雨雾天非常容易隐身。前段时间啊，清远一家人进山徒步，

0: 实呢，不光是白色，像浅灰色、草绿色、迷彩雨衣都是一样的。在山里云雾环绕的这种环境之下，一旦迷路、摔倒、被困，救援人员都很难第一时间发现。你一定要选择那种老远就能看到你的颜色，优先选择荧光橙、荧光亮黄色，还有正红色这种高饱和度的亮色。就算下雨起大雾，几百米外也能够一眼看清楚人影，遇险的时候能够快速的被路人或者是救援人员发现。
1: 啊，明白了。那挑雨衣还有什么讲究的吗？
0: 还有一个，不要买那种便宜的一次性的薄雨衣，它的材质轻薄，山里的树枝啊、路边的碎石啊，轻轻一刮就直接破洞了。而且啊，这些材质太薄了，万一有雨水渗进去，贴身衣服全部都湿透了，人体热量快速流失，就很容易出现失温。你看东莞去年就有游客雨天徒步，雨衣呢被树枝划破了，浑身湿透之后在山里浑身发抖，头晕乏力，最后在消防人员的护送下下山就医。而且啊，那种塑料的雨衣完全不透气儿，走路出汗全部都闷在衣服里面，里外都是水，很容易着凉的。
1: 那应该怎么选呢？
0: 建议你直接放弃一次性的薄款塑料雨衣，选择厚实的牛津布的分体雨衣，肩膀后背一定要带有反光条的，这样阴天傍晚光线差的时候，反光条都能让车辆路人快速的注意到你。而且啊，这种布料厚实耐磨，树枝刮蹭也不容易破。
1: 那如果只是在市区短时间走路，不去山里，白色一次性雨衣也不能用吗？
0: 如果是市区短距离应急啊，偶尔用一下没有问题。但是如果长时间户外，或者是带着老人孩子走远路，我依旧是不推荐的。像最近这种天气哈，时不时来场雨，路面积水，阴天能见度低，浅色雨衣呢不容易被来往的电动车、汽车看见，很容易发生碰撞。所以啊，带长辈小孩出门，安全第一，不能只图好看。
1: 好的，谢谢你提醒，让我躲过一劫。
2: 安全最重要，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3: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1: 啊，星月，我好撑啊，刚才去吃了一大盆小龙虾，太满足了。
4: 星仔，我知道你喜欢吃，但是你也不能吃这么多呀。你知道吗，这个小龙虾啊，看着美味，其实啊还藏着不少安全隐患呢。你看每年夏天全国医院都会接诊一大批吃小龙虾吃出问题的病人。
1: 啊，这是为什么呀？吃小龙虾还能吃出事情啊？我只听说有人过敏起疹子，我也不过敏啊。
4: 哎呀，除了你说的过敏啊，还有一个叫做横纹肌溶解症，大家呢也俗称它叫做龙虾病。哎，我先跟你说几个发生在咱们广东本地的真实案例哈。就在去年国庆，广州祈福医院啊，一个晚上连续收了8位吃小龙虾发病的市民，其中呢34岁的张先生和朋友聚餐，一个人就吃掉了半盆麻辣小龙虾，搭配冰啤酒，凌晨5点直接被全身酸痛痛醒，恶心呕吐，一整天几乎都没有小便，好不容易排出一点尿液，居然是深褐色的，和酱油一样。于是啊，他赶忙去医院抽血检查，他的肌肉指标高出正常值10倍，医生说再晚来半天就会诱发急性肾衰竭，需要透析治疗。
1: 啊，什么酱油色的小便，听着都怪吓人的。那我们年轻人身强体壮的，应该会好点吧？
4: 谁说的？你看浙江余姚啊，就有一个19岁的高中生，连续3天宵夜顿顿小龙虾，后来呢突然剧烈头疼，双腿发软，走不了路，同样是排出了酱油尿，检查就发现啊肌肉大量破损，在医院输液好几天才慢慢恢复呢。还有武汉有一位阿姨，一顿吃下了整整2斤的油焖大虾呀，半夜浑身酸痛，翻不了身，胸闷心慌， 连夜送急诊，肌肉指标呢直接超标上百倍，万幸没有伤到他的肾。甚至湖南曾经有三个人一起在夜市吃同款麻辣虾，第二天呢全部集体浑身酸痛，一起到医院就诊，溯源之后发现这家店啊使用的是存放了很久的冷冻死虾，而且呢煮的时间太短了，根本就没有熟透
1: 啊。我明白了，是不是说一次就不能吃太多的虾？嗯。

0: 只要不吃太多就安全啦，就安全啦。
1: No, no, no, 你这个认识啊还是片面了。还有一个风险呢，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过敏。
0: 哎呀，过敏，吃点过敏药不就行了吗？大不了起身疹子。
1: 哎，不是这样的哈，有一些人呢，过敏是比较轻度的一些表现，但是有一些人啊，会发生严重的过敏性休克。比如说，浙江义乌一位28岁的男生，他仅仅吃了4只小龙虾，当天夜里呢就腹痛、呕吐，全身长红疹，呼吸困难，送到医院啊，已经接近过敏性休克了。医生说，如果再晚来半个小时，就会有生命危险。还有啊，成都有一位年轻人吃完麻辣小龙虾，双唇红肿，胸闷气短，差点窒息。很多人觉得，哎，以前吃都没事啊，这次肯定也不会有问题。但是这个过敏反应啊，随时可能突然发作。
0: 啊，原来过敏这么危险呐！我还总喜欢嗦小龙虾的虾头，虾黄香香的，那这个有没有安全隐患啊？
1: 我跟你讲一个在上海发生的一个真实案例哈。有位女生聚餐的时候呢，哎，她和你一样哈，特别喜欢吃这个虾头，每一只虾的虾头、虾黄全部都吸干净了。回家之后呢，持续高烧、上吐下泻，在医院输液3天才好转。所以啊，疾控部门也专门提醒过，小龙虾的这个头部全部都是解毒器官，重金属啊、寄生虫卵呐、还有污水里面的一些霉素啊，全都堆积在这里，细菌数量呢也是虾肉的几十倍。所以啊，不管多香，都不建议你吃虾头和虾黄。
0: 啊，原来虾头不能吃啊，我一直都不知道呢。那为什么好好的小龙虾会诱发肌肉溶解、细菌感染这些问题呀？
1: 那总结一下啊，一共有4大根源，咱们一条一条来说。第一，这个食材本身呢不新鲜，很多夜市摆摊为了省钱，采购冷冻存放几个月的死虾，虾肉变质之后呢会产生有毒物质，损伤人体肌肉细胞。而且这个活虾存放的时间如果太长，奄奄一息在烹饪的话，也同样会存在这种风险。第二个呢，就是烹饪的时间严重不足，很多商家呀，为了虾肉 Q 弹嫩口，只翻炒几分钟就出锅了。高温时间不够，虾肉里面的寄生虫啊、细菌毒素啊都没有办法完全杀灭，这也是集体发病最常见的原因。那第三点啊，不良商家违规添加化学药剂，部分摊贩呢会用工业洗虾粉来浸泡小龙虾。快速的洗白虾壳，这种化学物质一旦残留在人体，就会刺激你的肌肉，损伤你的肾脏。还有的呀，会存在麻辣调味违规过量添加剂，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还有第四点哈，这个暴饮暴食搭配刺激的一些饮品，一次性大量摄入高蛋白的小龙虾，再配上8+1或者是冰饮料，肾脏代谢压力直接拉满。大大提升发病概率，痛风人群呢还会直接诱发关节剧痛。
0: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有没有简单的办法，既吃到小龙虾，又能避开这些危险呢？
1: 那这样子，我分选购、处理、烹饪和食用人群4部分给你好好说说哈。首先呢，挑选，你一定要买一些鲜活的，看着很有活力的这种小龙虾，外壳呢要完整发亮，虾鳃呢洁白干净。但凡一动不动的，或者是外壳发黑发臭的这种死虾，坚决不要买。而且呢，要选择这种正规的商超，有资质的门店，不要去购买路边的这种没有资质的流动摊贩的廉价冷冻虾。那第二个呢，就是在家里处理了哈，清水加盐浸泡1-2个小时，让它充分吐出沙泥，然后呢，用刷子刷一下虾身的一些缝隙，剪掉虾头，剔除虾线，只保留虾肉来烹饪，别嫌麻烦啊，这样是最安全的。哎，接下来说到烹饪啊，这个是重中之重了。冷水下锅，水沸腾之后呢，持续大火煮至少10分钟，清蒸白灼是最安全的做法。麻辣重油重盐的口味呢，尽量少吃，高温杀菌才更加彻底。 另外呢，还要说一下这个食用的人群，成年人单次使用呢，最好不要超过一斤，小朋友、老人要减半，而且不要空腹吃，要搭配米饭、青菜等等。建议大家哈，不要搭配大量的8+1，而且啊，吃完之后呢，要多喝温水，促进代谢。
0: 哎，我好奇，有没有人完全不适合吃小龙虾呀？
1: 有啊，四类人群一定要忌口。第一个呢，就是海鲜虾类过敏的人群了，哪怕吃一口都有休克的风险。第二呢，就是痛风、高尿酸患者，因为啊，这个小龙虾的嘌呤是非常高的，很容易诱发关节剧痛。第三点，肾功能不好，肾炎患者。高蛋白呢会加重肾脏的负担。第四，肠胃虚弱正在腹泻感冒发烧的人群容易加重呕吐腹痛的风险。如果说孕妇实在想吃的话呢，可以吃少量的清淡的白灼活虾，坚决避开麻辣虾和虾头。
0: 啊，我记好了。那如果吃完小龙虾身体出现哪些信号，必须马上去医院，不能硬扛啊。
1: 三个危险信号记住啊，吃完24小时之内出现任何一种马上就医。第一个信号就是肩颈、后背、大腿肌肉剧烈酸痛，浑身发软，走路抬手都费劲儿，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横纹肌溶解最典型的表现。第二个信号呢，就是尿液颜色变深，呈现浓茶色、酱油色，代表肾脏已经受到损伤了。第三个信号啊，就是全身起红疹、嘴唇肿胀、胸闷喘不上气儿、持续呕吐高烧，这个啊属于过敏或者是严重的细菌感染。哦，再补充一个误区啊，很多人觉得一起吃虾，别人没事儿，我不舒服，肯定是我的体质问题。其实不一定啊，这个是每个人的代谢能力不同，哪怕同桌吃饭，有人发病，有的人没有症状，只要出现不适，一定要第一时间告知医生食用过小龙虾的这个经历，方便快速的对症治疗。早些年啊，南京曾经一次性出现19名横纹肌溶解患者，全部都是聚餐同时小龙虾。后来市场监管部门排查，发现商家违规使用了不合格的清洗药剂，最后呢，对门店进行了处罚整改。
0: 啊，听完了这么多真实案例，我觉得我以后应该不会一顿狂吃这么多小龙虾了，也不会再吸虾头了。
1: 没想到吧，这小小的小龙虾里面还藏着这么多安全密码呢。
2: 黑云压城城欲摧，台风来了怎么办？
0: 没事儿，有我呢，我来告诉你。
2: 突发状况慌了神，应急处理该咋弄？
0: 快点来问我呀。
2: 安全隐患难分辨，到底该挑哪一个？
0: 问我问我问我，我可以给你建议哦。
2: 你是谁？
0: 哈哈，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你的安全守护者。
2: 哦，我知道了。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安全问题五花八门，你真的能够给我实用又及时的建议吗？我想听到更有针对性的回复。
0: 没问题，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问我，我会竭尽所能为你服务的。
2: 可是我可能会半夜遇到问题啊。
0: 没问题，随时随地为你服务。
2: 那我该怎么找到你呢？
0: 去应用商店下载豆包 APP， 直接在搜索栏找我的名字安全智多星星仔，跟我发送语音、图片、文字，随时随地有任何安全问题都欢迎来找我，我会在第一时间守护您和您家人的安全的。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突发情况，又或者是你的各种安全疑虑，我都会竭尽所能给您最靠谱最实用的建议，所以尽管来找我吧，星仔会24小时随时随地为您服务，守护您和家人的安全的。赶紧行动起来，让星仔我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安全小卫士吧。

0: 北京时间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4: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5: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4: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5: 去到公益组织湾湾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4: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5: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4: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5: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4: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5: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4: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0: 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1: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2: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0: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1: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0: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你说，我说，大家说，
1: 安全智多星，安全会客厅。
0: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广东省增城强制隔离戒毒所范一鸣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范警官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首先，先请范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国整体的这个毒品滥用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呈现出了哪些新的特点和趋势呢？
3: 好的，主持人。根据我们国家禁毒委最新发布的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我们中国的毒品滥用规模现在是持续的萎缩，毒品滥用治理成效持续显现，但是新类型的毒品及替代物质叠加滥用问题仍然持续蔓延，滥用种类更新迭代加速，毒品滥用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那毒品滥用呢，会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是毒品滥用规模持续下降。第二，是主要流行毒品滥用人数持续减少，像冰毒、氯胺酮等主流毒品消费量呈下降态势。第三，是麻精类药品等成瘾性物质替代滥用问题比较突出。像疫情之后呢，主流毒品的价格依然较高，吸毒群体转向更容易获取、价格较低、效果相近的麻精类药品等成瘾性物质替代滥用，像异托米酯滥用问题就较为突出。我们中国政府呢，于2023年10月1日将异托米酯正式列管。同时呢，吸毒人员还会寻求右美沙芬等成瘾性物质啊，作为一个替代物。当然了，今年的7月1日，右美沙芬也被正式列管。
0: 那也请跟我们科普一下啊，常见的而且危害比较大的一些毒品类型，包括它们的成分啊、外观啊，还有这种吸食方式。
3: 毒品的危害啊，其实是没有大小之分的，只要接触就是危害严重。那我们向大家重点科普两类新型毒品，异托米酯以及右美沙芬，分别呢于2023年10月1日和2024年7月1日被正式列管。异托米酯呢，一般为白色粉末状固体，本是一种麻醉类药品，但是啊，近些年被不法分子利用，添加到电子烟的烟油当中，做成上头电子烟来迷惑群众。一旦吸食，能够迅速产生依赖性，也就是上瘾。更严重的是呢，会带来身体各个部位的损伤，比如意识丧失、记忆力受损、神经功能受损、心律失常等等。像另一种新型毒品呢，右美沙芬，它也叫做氢溴酸右美沙芬，原本是作为止咳药物来使用，常见呢是药片或者是止咳糖浆的形式。但是近年来啊，滥用情况激增，许多不法分子会利用它的致幻反应来诱惑青少年进行滥用，和其他毒品一样呢，也具有成瘾性，滥用会导致幻觉、幻听、精神错乱等严重的神经系统副作用，还可能会引起高度兴奋、感觉异常，甚至昏迷、呼吸抑制乃至死亡。
0: 那您平时是在这个强制戒毒所工作哈，所以肯定也看到过很多因为毒品导致家破人亡的一些悲惨故事，能不能跟我们也分享几个呢？
3: 好的，主持人。吸毒导致家破人亡的故事啊，是不胜枚举的。曾经在我们所里边进行强戒的一个吸毒人员啊，胡某，他早在2000年的时候，他第一任妻子就因为无法忍受

0: 吸毒丈夫的一错再错和旁人的冷言冷语，留下了当时年仅6岁的儿子，就离家出走了，再也没有回来。3年后呢，这个胡某啊，因为他自身条件还不错，就结识了现任的妻子，并生育了2个女儿。胡某呢，却隐瞒吸毒事实，妻子发现他吸毒并准备与他恩断义绝，于是啊，这个胡某呢，就表示自己要戒毒。 但是毒瘾呢并不是轻易可以对付的，胡某多次停止吸毒，但是啊又复吸，反反复复，夫妻俩心灰意冷。 2012年，胡某呢因为吸毒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处以强制隔离戒毒。在2年的强戒期间，他老家的房子由于年久失修被台风刮倒了，70岁的老母亲、妻子和3个小孩
1: 就只能暂时借住在亲戚的老房子里。不幸的是啊，当年年底胡某的母亲去世，他没能见到老人家最后一面，令他悔恨不已。相信在戒毒所这样的故事很多哈，不止这样一个。那接下来我想请范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毒品的作用机制和它的危害原理啊，就这个毒品是怎么样影响人体的神经系统和生理机制，让人对它上瘾的呢？
0: 毒品呢，对人体的神经系统啊和生理机能的影响啊是多方面的，而且通常呢是长期的、不可逆的。以下呢，我说一说几点主要的影响。第一呢，是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毒品呢，可以直接作用于大脑，导致神经细胞的损伤，长期使用可以导致脑细胞萎缩，甚至出现脑梗的现象，就是 专业的说法呢，叫做脑部神经的液化，形成脑部空洞。吸毒者呢，可能会出现记忆障碍、人格改变、幻觉、妄想和认知功能的损害。严重时呢，

0: 情绪和奖励感相关的神经递质。毒品可以导致多巴胺的大量释放，产生快感，但长期使用会减少多巴胺受体的数量，降低快乐机制的敏感性，导致成瘾者需要不断增加剂量来获得相同的快感。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对生理机能的影响。吸毒啊，可以导致多种生理机能的紊乱，包括对心血管系统、
1: 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生殖系统和免疫系统的损害，可能会引起心律失常、肺炎、肺水肿、肝炎、免疫功能下降等等问题。
0: 那如果从医学角度来解释啊，为什么毒品会让人上瘾而且难以戒除呢？而且我发现，有一些这个毒品的这个物质啊，可能平时它就是一种药物，有药用的这个性质的。
2: 对，这个毒品呢，它之所以呢会使人上瘾 并且难以戒除啊，它其实是涉及到生理、心理等多个层面的这个原因。首先呢，我们看一下生理它方面呢是有一些依赖性，而且呢是有严重的依赖性。毒品作用于大脑的奖赏系统啊，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特别是与多巴胺有关的神经的这个途径，导致身体逐渐适应高水平的多巴胺啊，形成了生理依赖。一旦停止使用毒品， 就会出现一系列的戒断症状，比如说恶心、呕吐、抽搐、焦虑和抑郁等。这些症状啊，使得戒毒过程变得非常的痛苦和困难。第二方面呢，是心理的渴求。吸毒者会对毒品产生强烈的心理渴求，也就是俗称的心瘾。即使知道吸毒的危害，仍然难以控制对毒品的渴望。 心理渴求是导致复吸的直接原因。那还有一些方面呢，是关于这个人格特质和心理因素的。吸毒者呀，往往具有特定的人格特质，比如说冲动性、逃避现实等等。这些特质啊，使他们更容易对毒品产生依赖。此外呢，心理创伤、缺乏自尊心和信心等，也使得戒毒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 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毒品它是有耐受性的，随着连续的反复吸毒，机体对原有的剂量的毒品呢不再敏感，毒品产生的效应就逐渐减弱。吸毒者呢，为了追求快感，避免痛苦，不得不增加剂量，这一现象被称为耐受性，导致吸毒量
0: 不断增加。那接下来我想听范警官来介绍一下你们平时在这个戒毒所的一些工作哈，可能很多人都会很好奇，在戒毒所的工作日常工作都包括哪些方面呢？
2: 我们呢是以帮助戒毒人员戒除毒瘾作为根本目的的。根据全国统一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基本模式，构建了以分期、分区为基础， 以专业中心为支撑，以科学介质为核心，以衔接帮扶为延伸的工作体系，并贯彻落实司法部以强制隔离戒毒为主体，以戒毒康复和指导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为两翼的一体两翼战略布局。那具体来说呢，就是根据戒毒人员从入所到出所全过程的不同期段，统一设置生理脱毒区、
0: 教育适应区、康复巩固区和回归指导区等四个区，实现不同期段之间的区域分设。同时啊，根据戒治工作需要，以专业化手段为引领，建立戒毒医疗中心、教育矫正中心、心理矫治中心、康复训练中心和诊断评估中心等五个中心。四区五中心，就像刚才所说的四区五中心，
2: 进行实体化运作，承担戒毒医疗、教育矫正、心理矫治、康复训练、诊断评估等专业戒治功能，以科学理念、专业方法综合施策，实现科学精准戒毒。
0: 那对于新入所的一些戒毒人员，通常会采取怎么样的评估和治疗方案呢？
2: 根据全国统一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基本模式的规定呢，我们对于新收治的戒毒人员，除了必要的法律文书核查和安全检查以外，我们会建立戒毒人员档案，并对戒毒人员进行入所体检。

0: 按照年龄和患病情况采取差别化管理措施，对需要生理脱毒的戒毒人员进行脱毒治疗以及监护。
1: 那接下来我想请范警官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有没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成功的一些戒毒案例，以及他们回归社会之后的一些生活状况呢？
0: 那下面我就举两个例子啊，两个案例比较成功的哈。第一个案例啊，就是咱们刚刚所说的那个戒毒人员胡某，他在经历抢劫期间呢，房子被台风刮倒，以及亲人离世啊， 他没见到最后一面，等多重打击之后啊，胡某呢变得沉默寡言，心情啊也跌到了谷底，甚至萌生了结束生命的想法。其所在大队民警知道情况之后呢，立即对他进行了谈话教育和心理疏导工作。另一方面呢，与其家属取得联系，希望他们不要放弃胡某，帮助他戒除毒瘾。慢慢的呀，胡某在民警的教育引导 和亲人的支持谅解之下呢，从悲伤当中走了出来，重新振作了起来，认识到啊，继续吸毒只有家破人亡这一种后果。于是他下定决心重新做人。解决出所之后呢，他自觉远离之前的毒友，并通过管教民警来到戒毒康复中心，逐渐适应社会，得到了妻子的支持。那走出戒毒康复中心之后呢， 民警又介绍胡某到深圳的一个合作厂家做搬运工，因为干活卖力，老板呢就让他跑业务。胡某啊，他远离了毒品，心里呢就非常的踏实。经过胡某夫妇艰苦打拼，在有了一些积蓄之后啊，就回到了老家，想重新建立起被台风刮倒的房子。那村里的乡亲们得知胡某的转变之后呢， 也纷纷表示支持和鼓励，这让胡某啊更加坚定了戒毒的信心，不仅自己戒了毒，还积极的帮助身边的同乡和曾经的毒友，以亲身的经历来告诫他们要坚决拒绝毒品。胡某啊还在6.26国际禁毒日主动参加了戒毒所的开放日帮教活动，讲述了自己20年的吸毒戒毒经历，让更多的 戒毒人员看到成功戒毒的希望。毒啊虽然难戒，但是他能戒。那接下来啊，我再分享一个案例，是另一名戒毒人员啊，周某。他呀年轻的时候啊，因为不懂事儿，交往了一些不良的朋友，逐渐呢就接触了毒品，期间不断的反复吸毒戒毒啊十多次， 直到2017年在省增城所解戒出去啊，走出社会之后，他发现找不到工作，也曾经一度陷入了迷茫。后来呢，在民警的帮助之下，在东莞的某个厂家找到了工作啊，来维持生计。民警呢知道该人员呢口才特别好，在戒毒所的文艺活动当中呢，他就经常主持节目演小品等等。在民警鼓励和支持之下呢， 周某呢又开始尝试做婚庆主持人，现在啊还创建了自己的文化传媒公司，工作之余他还加入了东莞市志愿者协会，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现在呢，周某与妻子啊育有一儿一女，事业蒸蒸日上，家庭幸福美满，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戒毒案例。
1: 也就是说这个毒其实是能戒的哈。那在这个戒毒工作当中，你们觉得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呢？
0: 随着现在新型毒品的泛滥呢，吸毒人员因为吸食新型毒品影响大脑中枢神经系统，因此啊精神比较不集中，情绪波动较大，做事比较极端，身体状况呢也比较差，有些啊甚至还有精神问题， 会经常出现幻觉呀，还有狂躁、抑郁等等，在日常的行为管理以及心理干预方面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困难啊，这也是目前戒毒工作的一个挑战。
1: 接下来我们想讲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啊，青少年群体。对于这个青少年群体，怎么样开展一些更具有针对性的时效性的这种毒品预防教育呢？
0: 近些年来呢，我们广东省增城强制戒毒所呀， 我们积极落实水执法、水普法的工作，通过禁毒普法进校园、线上视频普法、禁毒文艺作品评选，邀请学校师生走进戒毒场所，零距离开展禁毒普法研学等活动，针对性的对这个青少年群体呢开展毒品预防教育。我们也打造了绿甘泉禁毒普法宣讲团，
1: 并派出了15名民警到增城区各中小学校担任法制副校长，还在新塘中学呢成立了首个禁毒普法工作室，发布了原创禁毒普法歌曲《绿丝带舞起来》，与青少年群体零距离互动交流教育指导，深受青少年的欢迎，也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毒品的预防教育效果
2: 有效的提升。那您之前肯定也参加过很多次这种社区开展的毒品预防教育活动哈，在这个活动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小故事呢？
0: 真的有一个，有一次呢我们到一个小学啊进行禁毒普法宣传，同学们呢见到穿着警服的我们呢就纷纷的向我们敬少先队的队礼，并且啊跟我们说说谢谢你们守护我们的平安，警察叔叔阿姨你们辛苦了，长大之后呢我也要做一名警察，惩恶扬善，哎这个令我们非常的感动。
2: 嗯，就觉得自己的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哈。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就是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个戒毒所啊和其他的一些社会机构，比如说社区啊学校啊公益组织啊，在禁毒工作方面都有一些合作哈，那近年来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合作模式呢？
0: 我们近年来呢，省增城强制隔离戒毒所啊与增城区的教育局成立了教育基地，在新塘中学啊还成立了首个禁毒普法教育基地工作室啊，在东莞呢也成立了两站两基地等等。那对于如何更好的呼吁和动员全社会啊各种力量来参与到这个禁毒工作中来，您这边有一些什么更好的建议呢？
1: 禁毒普法呀是人人有责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禁毒普法的这个宣传呀教育当中来。近年来啊，我们单位呢联合社工啊志愿者等团体，通过培训实践、文化作品等形式，联合呢发动了司法局、检察院、民盟等社会各界力量，把这个禁毒普法逐渐铺开。
0: 那对于未来的禁毒工作，你有着怎么样的期望和设想吗？
3: 希望大家呢，关注戒毒工作，关心关爱呢，一些涉毒家庭，我们呢，一起努力，共同为戒毒工作做出贡献，希望天下无毒，国泰民安。好的，谢谢范警官。
0: 不客气，主持人。
4: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3: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5: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3: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别忘了每周一、二、三下午4点，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 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安全智多星，星仔提醒：儿童安全意识淡薄，一不留神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危险。如果不慎烧伤，如何在第一时间正确处理呢？ 首先，先来判断一下烧伤的程度。一度烧伤是指筋损伤、皮肤表层，患处发红、干燥，有灼热感，但是没有水泡形成，3到7天就可以愈合。短期内可能会有色素沉着。浅二度烧伤是指局部红肿明显，有大小不一的水泡形成，里面还有淡黄色澄清液体。如果水泡脱落，
2: 创面红润潮湿疼痛明显，如果没有感染一到两周内就会愈合，不会留下疤痕，但是会有色素沉着，深二度烧伤是指可能形成水泡，如果表皮脱落患处微湿红白相间，痛觉较迟钝，恢复时间为三到四周，经常会有斑痕增生。三度烧伤是指全层皮肤烧伤， 可以达到肌肉甚至是骨络内脏器官，创面呈蜡白色、黄焦甚至碳化，印如皮革，干燥发凉，没有痛觉，愈合后大多会形成斑痕，还可能会导致畸形。注意，小面积轻度的烧伤可以在基础家庭急救后及时到医院处理，较严重的建议立即就医。 那问题来了，家庭急救该怎么做呢？第一时间马上用凉水冲洗患处，做降温处理，可以抑制高温对皮肤的损伤，降低感染风险。第二步，对于有衣物覆盖的部分烧伤，应该立即用冷水进行局部的降温，然后轻轻地脱去衣物或者用剪刀纵向剪开。第三步，用干净的纱布包裹患处，保持清洁和干燥。 第四步，如果伤处起了水泡，不要随意刺破，小水泡可以带起自然吸收，水泡较大或者是较严重的时候就要马上就医了。另外，各位叔叔阿姨记住啊，偏方不能够治烧伤，发生烧烫伤之后涂牙膏的方法是错误的，牙膏中的薄荷成分虽然能让患处暂时感觉清凉，但是这样非常容易导致细菌滋生和创面感染。还有一些叔叔阿姨喜欢涂抹酱油、香油、花椒面、凡士林等土方法，
3: 这些其实并没有治疗烫伤的作用，还会使皮肤发生变色，掩盖创面，使医生无法判断创面的深浅，严重的时候还会导致感染。
4: 黑云压城城玉崔，台风来了怎么办？
5: 没事儿，有我呢，我来告诉你。
3: 突发状况慌了神，应急处理该咋弄？
5: 快点来问我呀！
3: 安全隐患难分辨，到底该挑哪一个？
5: 问我，我可以给你建议哦。
3: 你是谁？哈哈，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你的安全守护者。哦，我知道了。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安全问题五花八门，你真的能够给我实用又及时的建议吗？我想听到更有针对性的回复。
5: 没问题，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问我，我会竭尽所能为你服务的。
3: 可是我可能会半夜遇到问题啊。
5: 没问题，随时随地为你服务。
3: 那我该怎么找到你呢？
5: 去应用商店下载豆包 APP， 直接在搜索栏找我的名字，安全智多星星仔，跟我发送语音、图片、文字，随时随地有任何安全问题都欢迎来找我，我会在第一时间守护您和您家人的安全的。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突发情况，又或者是你的各种安全疑虑，我都会竭尽所能给您最靠谱、最实用的建议。所以尽管来找我吧。
3: 星仔会24小时随时随地为您服务，守护您和家人的安全的。赶紧行动起来，让星仔我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安全小卫士吧。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部分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明天，我省大部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影响的范围广，极端性强，防汛的形势严峻复杂。省水利厅昨天20点启动了水利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暴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市县34到36度，其余市县29到33度。近日，广东统筹下达中央和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汕尾、梅州、河源、揭阳、韶关、清远、江门、阳江、肇庆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救灾物资购置、储运以及倒塌、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昨天，广东省统计局发布前5个月全省经济数据，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2%，制造业增长2.7%，其中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5.3%和11%。近日，深圳发布关于今年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结果的通告。本次全域抽查2305份样品，有86份不合格，涉及到小象超市、沃尔玛、永辉超市等知名品牌。不合格样品都已经按照规定实施后续核查处理。今晚7点半，2026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8强赛4回合4场对决将同步打响，深圳对汕头，广州对潮州，东莞对揭阳，中山对佛山，4组较量的最终结果将直接敲定本赛季粤 BA 4强席位。日前，体育总局射击运动中心公布第20届亚运会名古屋亚运会国家步手枪射击队参赛名单，由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江冉鑫、谢瑜5名奥运冠军领衔，比赛将在9月28号到10月1号进行。这次新闻编辑雨帆，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10: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红，
10: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是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11: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0: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 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11: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10: 还可以炒炒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富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11: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0: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11: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10: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11: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两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10: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11: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为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顺利适应新高考，了解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政策与志愿填报要求，合理填报志愿，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解答志愿填报的难题，敬请关注。

0: 北京时间早上10:07，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直播。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的特别节目，2026新高考，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线上报考咨询的特别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来自于华南农业大学的嘉宾，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应该是第三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了。那就是我们广州都柏林国际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冯立新，欢迎冯院再次来到节目当中，欢迎您。
1: 谢谢老杨，谢谢主持人。我很开心啊，这次又次来到我们广这个广东广新闻广播的
0: 是的
1: 启航节目。
0: 好，那今天呢，那来的任务呢，当然也是给咱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华南农业大学的这个国际化办学的一些政策啊，相关的一些解读啊，也是讲讲我们今年的咱们广州都柏林国际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的一些新的进展以及取得的一些新的成果啊。所以那今天呢，冯院真的是带着特别丰富的这个内容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啊，所以大家呢，除了收听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调频直播 FM91.4 之外呢，也可以啊打开您的手机，这个下载我们的乐听 APP 啊，就是粤语的乐，然后或者是乐 TV APP， 我们都在这两个这个 APP 上面同步有视频的直播啊，大家同样也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和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直播。为什么要让大家来看视频直播呢？因为咱们呢介绍的信息很详细，如果您单靠听呢，有很多的重要信息不一定能够马上记到脑子里面，特别是您手头可能还没有这个纸笔啊方便记录的话，那用手机来听啊，用手机来看的话，就有一个特别方便的一个啊，我们有 PPT 的一些详细的数据的介绍以及解读，大家都可以啊这个把它截图保存下来。针对于今年这个参加高考啊，高考刚刚结束的这些啊这个学生们啊，以及这个家长们，大家如果啊对于报考这些这个国际学院啊，这个想要这个未来出国深造的这些同学们，对于今天的这期节目，您需要认认真真的看一看啊，听一听，并且呢也欢迎您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身边有需要的考生和家长，好吧。好，那接下来就要邀请冯院长给我们来介绍介绍了啊。
1: 好，谢谢。我们想主要是这个高考啊，马上志愿填报在即了。我们今天主要是来介绍一下我们华南农业大学国际化办学的一种一些模式，一些办法，一些路径。
0: 对，
1: 刚才主持人说了啊，这个我们有计划出国的学生的这个可以来听，但实际上我们这个国际化办学只是中国的高等教育的一种办学模式之一，包括综合办学和国际办，所以这不仅仅是出国的学生，不出国的学生一样的通过我们路
0: 径一样也可以来。
1: 比如说我们的学生啊，我们今年就有啊北大的本科生直接升直博，国内读研究生也可以，所以说这个路径不仅是出国，当然出国也是一个国际化办学的一个重要路径之一
0: 啊。对
1: 对，
0: 等于是咱们来到这个华南农业大学的我们这个广州都柏林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和国际学院，其实这是两个学院都是在一起的。
1: 我们学校华南农业大学的国际化教育是统一在我们这一个学院管理。我们甚至有一个就是两挂牌子一套人马。那这里面我们这个学院里面就是所有的国家在一起，我们的学生都有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的兴趣。我就是为了这么一个要实实在在的办好这个国际化办学，它是一种国际化办学的这么一种氛围很浓厚，
0: 氛围
1: 大家都在一起，
0: 就是等于是两个牌子同一套班底老师，
1: 对，
0: 来共同来支撑这个国际化办学。
1: 那都柏林学院它是中外合作办学
0: 啊，中外合作办学啊，
1: 那国际教育学院我们招的啊国际班，那就是这种学分互认联合培养项目，是两种不同性质的。
0: 是，那咱接下来因为这个名字太长了，咱接下来咱
1: 简称都柏林学院就可以了。
0: 简称都柏林学院，
1: 对，
0: 好 ，OK， 好，咱们就这么说了啊。那听节目的家长们啊，这个咱接下来就用都柏林学院作为简称啊，来介绍咱们这个华南农业大学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啊。那其实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在咱们这个华农来讲，应该还算是相对来讲比较年轻的啊，但是取得的成绩已经是这个非常好了啊。
1: 我们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实际上我们年轻，你说这个中外合作办学有中外的机构和项目。如果从机构来讲，我们还算比较年轻的。我们2020年，获教育部批复成立的这个广州都柏林国际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那到现在我今年是第六年，
0: 第六年，
1: 那应该比较年轻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这综合办学，我们从二零 从这个2012年，
0: 2012年
1: 我们就判了
0: 综合
1: 职班项目
0: 啊，就是项目了，
1: 综合职班项目。
0: 嗯，
1: 那这个项目呢，就是我们就是一个专业，
0: 嗯，
1: 综合项目就是一个专业，我们也是东北大学合作的
0: 啊。
1: 那么2021年、2012年我们办的项目，
0: 嗯，
1: 然后在这个我看看这有一个 PPT， 我们一个综合职办学的这个啊，对。啊，2012年，
0: 嗯，
1: 我们办了项目，综合项目是生物科学专业的，
0: 嗯，
1: 后来因为教育部对综合职办学新的要求，要大量的更多的引进优质资源，
0: 哦，
1: 那不是改了3+1，三年更多的学老师就，外方老师来上课，
0: 啊、来了啊，
1: 然后呢，我们就从2018年改成3+1，
0: 3+1，
1: 那么2020年又重新变成4+0，
0: 啊、
1: 那就是为了实现了不出国的留学，
0: 哎呀，这个方便了 啊，
1: 就
0: 在家门口就可以留学，
1: 对，家门口读大学，啊、而且是。省了好多经费
0: 啊
1: 啊，费用也很少
0: 啊，费用也是可以的，
1: 你出国一年都要好几十万，
0: 对，都知道，反正去到国外这就不便宜，
1: 对
0: 啊，但在国内呢能够享受同样的这个教育资源，
1: 对，
0: 但是呢一个是离家近，第二就是不这个费用上面是便宜很多的啊，嗯，所以呢接下来呢就是冯院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简单先这个概括一下啊，我们的华南农业大学的这些这个国际化的办学啊，
1: 对，我们首先刚才说了综合职办学啊，
0: 嗯，
1: 我们是啊有国际化的这个双学位的，怎么？我们目前在我们的国际化办有10个专业，
0: 嗯，
1: 10个专业，10大专业，我这里有个 PPT 啊，10大专业面向世界，
0: 嗯，
1: 啊，8方学子向往一流，
0: 嗯，
1: 首先我们这华南农业大学是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大学，
0: 嗯，
1: 啊，我们这双流大学，那么是以农业科学、生物科学为优势，
0: 嗯，
1: 这个多学科协调发展的一个综合性大学，
0: 嗯，
1: 我们学校这个学科专业有90来个将近，
0: 嗯，
1: 还有我们的招的人很多，我们今年招9400人，
0: 哦，
1: 啊，这个是广东省里面是。本科生招生规模最大的一个
0: 学校，规模最大的，
1: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的学校在广东市中心，
0: 嗯，
1: 我们很多考生家长都关心，哎呀，华南农业大学，我们综合职办学校区在哪里？我们就在广东市天河区，在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就是一个，
0: 对，就在华农的校区里面啊，
1: 是单体校园，广东市最大的一个学校，在这里就是一个校，我们资源，所以学生在我们学校里面就一个校区，享用的这个教学资源各方面是一模一样的，
0: 都集中在一起，
1: 这是一个，另外这是学校的层面来讲啊，综合性双一流，
0: 嗯，
1: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我们目前的国家的，这个双语流学校的，
0: 嗯，
1: 学生还不到10%，
0: 哦，
1: 那这里面包括这还包括硕士博士生，
0: 哦，
1: 如果说本科生双语流大学的学生，可能只将近5%多，将近不到6%，所以这是在我们中国内里面是一个啊，这个办学层次、办学质量很有保障的学校，
0: 很有保障。对，
1: 那国际化办学来讲，我们学校里面也。啊，我们学校都讲综合性国际化是我们学校的发展路径，
0: 是的
1: 啊，这个重要的举措，
0: 嗯，
1: 那国际化是我们学校重要，我们这里面有10个专业啊，
0: 嗯，
1: 可以获得双方的学位，
0: 嗯，
1: 包括综合职办学还有国际班，
0: 啊，
1: 国际班有2+2啊3+2的模式，
0: 嗯，
1: 那么综合职办学都不仅学院呢，我们现在只有现在是发展成4+0的模式了，
0: 4+0，
1: 我们经过从12年到现在14年的这个综合职办学历史，
0: 嗯，
1: 但是我们综合职办机构才是6年，嗯，但是尽管6年，我们2025年获评了全国的优秀的综合职班机构。
0: 嗯，
1: 那么这个优秀综合职班是在全国农林类高校里面是唯一的一个，
0: 唯一一个
1: 优秀的综合职班机构，
0: 就是咱们全国优秀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1: 对，
0: 这是2025年
1: 评，
0: 25年评比的，
1: 啊。对，
0: 就是等于是咱们的这个都柏林学院是全国唯一一个是农林学校，
1: 农林类
0: 大学入选的
1: 优秀的综合职班机构。
0: 哇，
1: 同时还是我们才6年嘛，
0: 啊，
1: 2025年评的我们才5年，
0: 最年轻的
1: 两届毕业生，
0: 哎，
1: 最年轻的，
0: 厉害，啊，
1: 这个综合职班机构之一，这全校这个20和我们一样的5年获评优秀的这个机构，啊，只有四个，对，全国，这不仅是农业，全国的学校，
0: 全国学校来讲啊，就获评这个优秀中外办学机构的，咱们最年轻的啊，5年的，
1: 对，
0: 这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成绩啊，就是也可以看到，就短时间内我们的这种中外合作办学这种办学质量。以及这个朝着一流化的这个教学的这种追赶，
1: 对，
0: 真的咱们速度太快了，啊，
1: 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有质量嘛，
0: 哎，
1: 质量有领先，这个你把这个比如说我们中华职办学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学生的入口、
0: 嗯，
1: 出口过程，全过程的培养，
0: 嗯，
1: 到出口，学生出口包括这个学生的这个
0: 未来的升学就业，
1: 升学就业 啊，包括这个 发表文章啊，我们等一下再有具体数据我们再
0: 谈。哎，对，一会儿我们用具体的数据来看看咱们的成绩多么的厉害啊。确实啊，刚才您也说了，这个我们有这个十个国际化的
1: 这十个专业，对，这包括啊综合中办学的三个专业，生物科学、食品质量安全和园艺这三个专业，
0: 这是咱们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就是都柏林学院的，
1: 现在目前是代理模式的啊，刚才说了优秀机构，另外呢，我们国际教学院学分互认的这个国际班，
0: 有七个
1: 专业，金融学、会计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技术，风景园林
0: 啊，
1: 这是以前一直在办的好多年了，
0: 就已经。
1: 那我们今年又今年呢，我们又新增了两个专业，叫机械设计指导、机械自动化，还有这个电子信息工程，我们做国际班的合作办学，我们去年我们在讲的时候，也有七个，但是我们现在优化了这个办学这个结构。优化了专业，我们去年把这个环境科学
0: 啊，
1: 还有动物科学，我们停了
0: 啊，
1: 所以说我们现在还有七个国际班，去年也是七个，
0: 但
1: 是去年那个风景园林
0: 做了一些步点的调整，
1: 做了一些优化结构，因为根据这个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把这个特别是工科里面，我们增加了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和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两个新的专业。
0: 对，其实可能很多家长听到这里啊，可能就是觉得怎么是分两个，还有什么国际班之类的，大家先把这个问号记在脑子里啊，一会儿后面我们是会详细的介绍的，比如说分数排名的这个差别，
1: 对
0: 啊，这个包括咱们就是最关心的学费的这个差别，
1: 是
0: 上学的这个学架构，就是等于学习架构的这个差别啊，那几年在国内的，还是有没有出国机会的等等的，一会儿我们都会把这些问题给大家详细的去介绍啊，所以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咱们耐心的今天要好好的，只要是对这个感兴趣的，我们就认认真真咱们往下听啊，后面的这些问题都会一一给大家进行解读。
1: 对
0: 啊，那接下来咱们就首先介绍的是中外合作办学的第一个项目。
1: 对，中外合作办学就是刚才说了，这个我们多普林学院的啊，是吧？我们讲有三种模式啊，这个独立的大学叫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办机构，还有这个学校的二级学院就是非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办机构，就我们这个多普林学院
0: 就是非我们是属于第二类
1: 二级学院。那刚才说了还有项目就是我们这个机构是从2012年项目发展起来的，历经3+2+2+3+1到4+0。那我们在中国合作办华南农业大学的中国合作办学是经历了不同的办学模式，而且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
0: 对，
1: 这也是我们去年2025年能够获得全国优秀的这么一个深厚的基础。那同时我们也大家可能关注到了，从2025年特别到2026年，今年5月份这个教育部批了一大批的中国合作办项目，比如说2025年新批的一百一百一

0: 百一十二个
1: 啊，
0: 当然这里包括项目机构啊。这个二六年又批了200多个，
1: 哦，
0: 这些这新生的项目，但不是说啊，不是说这个新的机构，
1: 嗯，
0: 啊、不是，但是毕竟来讲，它还有一个办学经验，办学这个
1: 基础的
0: 过程的一个积累过程，
1: 啊、对,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机构，我们经过了从项目开始到现在是从一二到一六14年，
1: 嗯，
0: 办学历，所以说我们的学生到我们这学习，
1: 嗯、
0: 应该能够有享受更好的这么一个成熟的。办学这个机构的一个环境啊，
1: 就是
0: 资源啊，各方面。
1: 总结来讲，就是咱们学院虽然年轻，但我们的办学历史和积淀是很深厚的
0: 啊，
1: 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0: 对对
1: 啊，所以大家不能光看这个学院是哪一年成立的，这个是太片面了啊，太单一了啊。
0: 对，我们可以体验一下啊，这看看我学生来看我们学校到体验的成果怎么样。
1: 嗯，是。其实也可以，就是现在就可以走进校园，来到咱们的这个。
0: 哎，我们校园开放的，华南农业大学校园是不用预约的。
1: 一说到这儿，冯燕，真的是就是非常激动，赶紧来，快来看一看。
0: 包括我们学院也是门开放着的，我们学院经常我的周末都在办公室
1: 啊，
0: 很多家长来，直接到我办公室坐着聊天，哎，了解
1: 环境真的非常好。因为我刚来的时候跟冯燕，我们这个节目之前寒暄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去年我还在你们学院待了2天，干嘛呢？我们正好是卫视在做节目，
0: 没错，
1: 我们在那儿演出，然后呢？这我一看，哎，这不就是
0: 我们学就在楼里，
1: 对，就在那个丁英礼堂那个楼上嘛。然后我就上去逛一逛，哎呀，环境真好。因为那2天我们要一等候的时间特别长嘛，
0: 对，
1: 绝大多数我都坐在咱们学院的那个就是那个自由活动区的沙发上面在那休息，
0: 对，
1: 就是整个的这个环境又松弛又舒适。而且一看这种国际化的感觉和其他学院就看上去那个装修风格就
0: 氛围就不一样，
1: 哎，对，是的，所以这个感兴趣的在广州的甚至省内广州周边的咱们家长朋友们啊，也可以真的就走进咱们华南农业大学。
0: 我前天还有湖南的学生到我班
1: 专门过来的，
0: 这个父母带着小孩过来的。
1: 啊，哎呀，这个真的啊，这个欢迎大家来参观啊，来调研啊。嗯，好，那就是接下来就是说的就是为什么要读啊？咱们在这个学院里面都有我看。看冯燕就说就是 why what 和 how 啊怎么样啊，就是等于是我们这个，哎，我来给你调一下，可以了，哎，
0: 这个哎
1: 回来了啊，
0: 对，这个中国政法学我们刚才说都非洲的，首先中国政法学是中国高等教育重要组成这个其中之一，
1: 嗯，
0: 而且中国政法是必须有办个许可证的，
1: 嗯，对，
0: 所以我们这个有办个许可证，也教育部批文，还有这个中华政法这个教育部的中华政法学监管网，
1: 嗯，
0: 这个信息平台都有这个一些
1: 公示备案。
0: 同时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就不同的模式了，就这刚才讲过了啊。
1: 嗯，
0: 我说第二个，我们跟爱尔兰合作啊，多布林大学，我们是爱尔兰的一个，
1: 嗯，
0: 排这个顶尖的大学之一。我们得到两国政府的这个大力支持，比方说我们签意向，从1917年签意向书，从这机构啊，
1: 嗯，
0: 办学机构意向书到啊爱尔兰众议长。还有我们的啊，还有他们的这个教育，哎，这个教育技能部长等等，
1: 嗯，
0: 啊，这些都来，啊，来，啊，这个中议长啊，2018年的爱尔兰中议长来访我们学校，表示啊支持。同时，爱尔兰的教育技能部长啊，以及我们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
1: 嗯，
0: 包括后面的他们的这个爱尔兰大使，
1: 嗯，
0: 以及特别2026年1月份，
1: 嗯，
0: 爱尔兰总理啊，这个米哈尔马丁也访问。
1: 华农
0: 不是访华在北京，
1: 啊，
0: 我们校长授约，我陪我们校长一起在北京，
1: 啊，
0: 这是给这个爱尔兰总理啊授约，给他会谈合影，所以这两国政府的支持，我们都知道，这是才有
1: 一个
0: 长期稳定的，
1: 这个，
0: 特别是爱尔兰，
1: 嗯，
0: 爱尔兰还是一个什么是对华友好的国家，
1: 嗯，
0: 你看我们看爱尔兰这个国家，
1: 嗯，就是为什么要选择它？
0: 翡翠绿洲
1: 啊，
0: 对吧？
1: 嗯，
0: 环境非常好，
1: 嗯，
0: 欧洲硅谷。
1: 啊，
0: 是吧？还有这个欧洲的小伙子，经济啊 ，GDP 啊，全年前列，
1: 嗯，
0: 西欧的经济发达体，是吧，
1: 嗯？
0: 全球投资的避风港，
1: 嗯，
0: 还有一个特别是我觉得可以学这个去年的啊，2026年的全球安全这个指数，
1: 最安全的国家啊，
0: 爱尔兰国家是排名全球第5。
1: 哦，
0: 啊，所以我们有一学生啊，我们这个多布林学院，我们还有这个还有不仅仅是虽然是让你不出国，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大二暑假
1: 啊，
0: 安排学生可以去多布林大学去短期交换
1: 交流啊，哦，
0: 两校是奖学金，
1: 嗯，
0: 那么还有大三一年
1: 啊，
0: 我们学生读四两年在华龙拿了多布林大学学位，拿华龙学位，
1: 啊，
0: 多布林大学怎么样不知道啊，
1: 啊，
0: 我们设计一个路径，
1: 嗯，
0: 大三让学生可以去，嗯，啊，去多布林大学去学一年，
1: 啊，
0: 交换学一年，
1: 哦，
0: 那这里面你去的时候安全
1: 是吧？家长们最担心的
0: 是安全，而且不但是我们学校还和多明大学一起，
1: 嗯，
0: 这交换一年学生设奖学金，
1: 还有奖学金，
0: 多明大学设7000澳元 每个学生
1: 哦，
0: 华南农业大学我们学费，我们现在目前学费75,000啊，一年是减半，
1: 减半。哦哟、哦，那这
0: 那学生所以差不多将近可以拿到差不多8万到10万的奖学金去杜布林大学去交换一年。啊，
1: 这个机会我先提前问一下，这个机会是学生们只要争取就可以是吧？
0: 啊，不是，我们选拔优秀学生，
1: 要选拔优秀学生，
0: 但是
1: 要代表咱们这个学院去
0: 对
1: 去交流，
0: 不是说随便，
1: 啊、
0: 这个奖学金嘛，其实奖学金就是优秀学生才有这个资格、这个。
1: 就所以说
0: 我们每天
1: 看孩子的表现了啊，
0: 对，每天至少十几个，如果有学生申请十几个都没，我这几年都有，每天都7、8个学生，
1: 嗯，
0: 申请啊，申请去了，对、啊、对，
1: 嗯，这个就是机会是均等的，但是呢。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
0: 十来个
1: 、啊、嗯，不少了，不少了，真是不少了。
0: 对对对，
1: 嗯，就是这个家长们就不用担心这件事情啊，因为这个一个是中外合作办学，它主要考虑的就是要有这个比较强的这种联系。啊、
0: 没错，
1: 你不能说这个老师很颠簸的啊，
0: 哎这个、
1: 今天这样了，明天那样了，
0: 这个、
1: 就很
0: 这个联系对了
1: 啊，
0: 这个老师体现在老师来了、
1: 哎、
0: 啊，这个我们看看老师对不对？
1: 老师，哎，
0: 那老师我们这个杜布林大学老师，我们是。我们是四代领模式嘛，
1: 嗯，
0: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模式，四代领模式，
1: 对，这个家长们可能
0: 双注册双学籍，
1: 嗯，
0: 对吧？可以拿到双学位，
1: 嗯，
0: 那么这里面四代你不出国，那不出国怎么体验国际化呢？
1: 哎，有些家长可能还真会这么问，
0: 对啊，
1: 啊，那我这就报这个国际的
0: 这
1: 个
0: 读，对啊，好了，那我们
1: 国内说的啊，
0: 引进优质教育资源，
1: 把老师请来，
0: 哎，对嘛，就是把请优质资源来这个进行在地国际化的培养，那体现在哪里？我们看看我们的老师啊。我们多明老师，我们引进的多明老师，每年我们这个多明大学不少于30多位老师，
1: 哇，
0: 到
1: 好多的了，
0: 到我们学院来上课
1: 啊。
0: 那我们就是三个专业，办30个老师，而且但是这里面他的专业课
1: 啊，
0: 我们的这个三个专业的专业课程，
1: 嗯，
0: 专业基础课程，
1: 嗯，
0: 超过一半的课程都是他们专派老师上课的
1: 啊。这已经是，
0: 而且这些老师全是啊全英文教学的。
1: 全英文教学，
0: 而且是全世界的这个他们选拔的优秀的老师，
1: 嗯，
0: 是华，而且是多布林大学他们自己的，不是你是聘请的老师，
1: 嗯，就是人家在校
0: 啊，对对对，就是他们这些
1: 老师，嗯，
0: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老师来上课，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1: 嗯，
0: 有些机构，他的老师外方大学派的老师上课，
1: 嗯，
0: 集中授课，2周、3周甚至1个月就1个月把那个上完，
1: 哦，来了赶紧上，上完了人好回去，
0: 人好回去，
1: 那，
0: 嗯，我们的老师。一来上3个月以上，
1: 哦，那
0: 不少于3个月，我们协议今天做主
1: 啊，每个老师都不少于3个月的授课时间。
0: 这门课你给我从头到尾上完，
1: 咱一个学期不就才4个来月吗？是吧？
0: 上完课他再回去了，我们再组织考试。因为你知道外国的老师
1: 啊，
0: 他这个待这么久，他一上完课，他确实是他回去了
1: 啊。
0: 所以但是我们的负责
1: 来考试，
0: 组织考试
1: 啊，
0: 卷子啊，所以都卷子邮寄给他，再，
1: 嗯，
0: 扫描给他回去改。
1: 对。
0: 这个保证
1: 真的，这个简单啊，
0: 所以这是我引进老师，我们的上课就是集中，不是那种飞行的，
1: 嗯，
0: 集中授课，这是第另外一个，
1: 啊，
0: 另外还有我们的外语老师，
1: 嗯，
0: 我们通过这个全球招聘的，啊，这个外语老师啊，这个我们啊，这个是队伍干，
1: 嗯，
0: 这些啊，我们还有一些，当然还有课程，我们中方老师上课的，
1: 嗯嗯，
0: 啊，我们融合
1: 属于双
0: 中外双方的专业老师的课，
1: 啊，都有，啊，
0: 这个团队来开展教学，
1: 嗯，
0: 还有英语教学，我们英语教学也有。啊，因为这个旁边是爱尔兰多布林大学语言中心的两位主任，
1: 哦，
0: 他来负责啊，跟我们一起来设计这个学生英语的课程，
1: 哦，
0: 来啊，你看这是。

0: 那就不上大学英语的，
1: 啊，就是，
0: 因为直接引进外文老师，大学老师来上课，他要直接要用英文教学的。
1: 是，那
0: 我们而且是上专业课，所以我们上一般的通用英语，那可能学生很难适应。
1: 是，
0: 所以我们改革这种教学模式，从入学开始就进行学术英语课程体系建设，引进欧盟的语言共同参考框架，
1: 哇，
0: 来实施这个提高学生的学术英语能力。哦，
1: 哎，冯岩，我想问一句，就是。
0: 这个语言的学习和我们的专业课程是同步进行的，是吧？
1: 同步进行。
0: 哎呦，那对于孩子第一年的这个适应能力还是考验挺大的。
1: 那不对，因为我们中国的学生啊，大学哈，不管什么大学，第一学期，基本上都是公共课。
0: 公共课啊。
1: 哎，公共课，公共课比较专业课就很少，就第一学期我们基本上没都没老师。
0: 那我明白了，就等于是。
1: 所以我们第一年开始就从学术英语开始，然后第二、第一学期以后，第二学期慢慢，后第二、第三、第四学期，都没老师。
0: 派的这个人次就越来越多，
2: 专业课程就多，学术，所以逐步过到学生那个把这个学术英语先夯实基础，
0: 基础打牢了，学生能够直接听用英语听专业课学习。
1: 好了，
2: 另外一个还有这个国际化的学术体验，
3: 北京时间10: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4: 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 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进入汛期，安全防范不可松懈，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居住在低洼地带或易发生山体滑坡区域的居民，要提前规划好转移路线与避险场所。 外出时避开积水路段与河道、山谷等危险区域，切勿冒险涉水。企业要对厂区排水系统进行检查疏通，防止内涝。同时做好重要物资与设备的防潮防水工作，保障汛期企业财产安全。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为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顺利适应新高考，了解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政策与志愿填报要求，合理填报志愿，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解答志愿填报的难题，敬请关注。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成长启航，我们新高考的特别线上公益讲座的节目。那么今天继续邀请到来自于华南农业大学的国际办学的这个我们这个广州都柏林国际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国际这个教育学院的院长冯立新冯院来做客节目啊，继续欢迎冯院。刚才冯院给我们已经。

0: 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和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同步观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因为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视频端有很多的这个重要的信息和内容都通过这个 PPT 的形式进行呈现。关注或者感兴趣报读咱们都柏林学院的这个考生和家长们，其实是需要啊认真倾听的同时还可以进行截图保存啊，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且珍贵的。
1: 截图，对，
0: 可以可以的啊。好，那咱们就继续从刚才讲到的这个师资再到这个课程体系来给大家介绍。
1: 我们刚才说课程体系不仅是学，就是我们看这一页啊，
0: 嗯，
1: 这个以学术英语这个体系，
0: 嗯，
1: 光这个学术英语我们就2年对吧，学术基础学术英语、通用学术英语、
0: 嗯、
1: 学术交流英语和专业学术英语，
0: 嗯，
1: 循序渐进的，
0: 要
1: 逐步提高到学生能够进行专业学习。
0: 嗯，
1: 那么除了这个英语课程体系之外，我们还有整个的人才培养方案的体系，
0: 嗯，
1: 都被他引进的课程46门课程，啊，
0: 哇，这么多，
1: 我们构建了这个、除了这个课程体系之外，我们还有整个的人才培养体系，
0: 嗯，
1: 我们有3大体系建设，
0: 嗯，
1: 人才培养体系。还有质量保障体系，
0: 嗯，
1: 以及支持服务体系，
0: 嗯，
1: 我们支持学生服务啊，来各种的体验，哦，刚才讲到的出国啊，
0: 啊，
1: 叫2周交流啊，
0: 嗯，
1: 一年的交换啊，学术讲座啊，学工作坊啊，对不对？还有师生联络啊，这个还有我们爱尔兰文化体验周，
0: 哎呀天哪，
1: 啊，等等各种升学讲座，
0: 大家看 PPT 写的啊，
1: 所以说我们人才培养体系、质量保障体系可以啊，这个还有这个学支持服务体系，
0: 支持服务体系
1: 3大体系建设，
0: 嗯，
1: 来那个提高学生的这个整体的这个

0: 毕业之后，
1: 嗯，
0: 四年之后取成怎么样？我看看啊，第一个，我们科创育人，
1: 嗯，
0: 对吧？科创育人，我们学术成果学得很好。我们这实际上我们这两，我们才五年是吗？两届，今年第三届毕业生，
1: 第三届毕业生，
0: 我们前面这个拙政这两二五年毕业的学生
1: 啊，
0: 这两届毕业生，实际上这两届毕业生发表了文章三百来个学生，
1: 哇
0: 啊！你看我们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了59篇文章，
1: 嗯
0: 啊 ，ASCI 收录39篇，
1: 嗯，
0: 特别这题七篇作者是第一作者。
1: 啊，第一组，
0: 但是我们
1: 是
0: 这两届学生，
1: 啊
0: 嗯、特别2025年这一年，我们就16篇啊，这个发表学术论文、
1: 嗯，
0: 所以我们紧贴的，我们有学生本科生的发表这么高素质的文章，
1: 嗯、
0: 特别第一作者发文章，还有九项
1: 专利、发明专利，
0: 是吧？我们说我们成年，我们都说紧贴立地嘛、
1: 嗯，
0: 培养人才，紧贴有学术成果，
1: 嗯，
0: 啊，立地我们有学科竞赛，
1: 哎、
0: 啊，那个实践成果能够应用、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科创比赛学科竞赛，我们也是多部分学生，我们有40多项啊。国际比赛，比如说去年2025年，
1: 嗯，
0: 我们在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比赛获得了特点奖、
1: 嗯、
0: 特别奖，
1: 嗯，
0: 这是很难的，非常难，而且打破了我们华南农业大学在这个奖项的全这个美国数学大学生数模竞赛
1: 啊
0: 这个特点奖特别奖的您的突破，历史性突破，
1: 历史性突破。
0: 还有我们在美国啊，在这个国际基因工程大赛，
1: 嗯
0: 啊，也获了金奖，这得益于我们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人才培养的，
1: 嗯，
0: 这么一个特点特色，
1: 嗯，
0: 所以学生运气很好啊。
1: 啊，
0: 参加国际比赛呀、
1: 啊！参加国际比赛，这个没有是语言障碍、嗯、啊。
0: 对，还有我们参加这个其他的一些啊，这个挑战杯、互联网加、
1: 嗯、
0: 啊等等这些比赛，都获得很好的一个成绩。
1: 嗯，哎、
0: 啊，你看，
1: 硕果累累、
0: 啊。这是另外一个，我们我看这个氛围很好。
1: 嗯
0: 啊，我们出口是吧？这个学生的培养全面发展，
1: 嗯、
0: 我们在这个先进班集体、先进班主任，我们这个很好服务。我们
1: 你
0: 看、
1: 嗯，
0: 我
1: 很自豪、
0: 我说一个、我们的学生在这个十佳班集体啊，华龙之星。对吧、啊？这个创业及学术之行等等，我们实际上全覆盖。
1: 嗯
0: 啊，学生特别值得提，我们虽然这么年轻的学院，
1: 嗯，
0: 我们的服务，我刚才说知识服务体系体现在哪里？体现我们这个这么小，我们华龙9000多学生，
1: 嗯，
0: 那么31个班有300多个班，我们2个班集体，每年的评上先进班集体
1: 啊，
0: 还有我们的辅导员
1: 啊，
0: 而辅导员去年。
1: 嗯，
0: 就2022就去年有个辅导员，十佳辅导员，
1: 十佳辅导
0: 员，今年2个辅导员，今年10佳辅导员，我们学院就2个，其中残联一个辅导，残联辅导员，10佳辅导员，这是我们这里面我们学生，我们知识服务体系为学生做活动，我们这个辅导员刘伟东老师
1: 啊，
0: 学生都亲切叫他东哥，
1: 哦
0: 啊，
1: 这个关系这真的
0: 很好，
1: 都
0: 为就学生感受非常好
1: 啊，
0: 这个不是像你刚才说的，你去我们学院环境很好，但是人文氛围也好。
1: 嗯，
0: 人文环境也很好，对，不仅是这个办学氛围啊，
1: 嗯，
0: 这学生啊，
1: 考虑的真的
0: 非常好，
1: 对于孩子这个、
0: 啊、这再一个我们看看
1: 啊，
0: 我们的
1: 周全、
0: 就业，
1: 对
0: 啊，
1: 这个
0: 深造
1: 很关键的
0: 啊，这个
1: 嗯，
0: 你看我们的刚才说到了，我们的多布林学院学生
1: 啊，
0: 毕业2届学生，我们整体深造率89%，
1: 哦，
0: 然后特别是在境外深造、
1: 啊，
0: 我们这个89%，你这个深造率用78%。是境外升学，
1: 这非常高了，是吧？
0: 境外升学不少，我们有嘛？有帝国理工、人大学、
1: 嗯、
0: 啊，还有南洋理工、康奈尔大学、约翰霍普斯金等等这些啊，全球前50的啊，这个学校都研究生的占73%，
1: 嗯，
0: 前100的占87%，啊，所以刚才我们说这个学生啊，这个要国际中华这边国际班是出国的，
1: 嗯，
0: 在国内我们也很优秀，我们的学生啊，这个北京大学智博的，
1: 嗯
0: 啊。浙江大学直博2个，西湖大学、复旦大学直博，直接都博士的，本科直接都博士的，
1: 本科直接直博、
0: 啊
1: 哦。
0: 对，特别我这中央这边有推免资格的
1: 啊，有推免资格的
0: 、啊。所以我们的今天我们那个这个学长，我在后面啊
1: 啊，
0: 就这个学生啊，我们董倩同学，
1: 嗯、
0: 保送的北大直博，
1: 哇，
0: 就是刚刚的啊，这今年毕业生
1: 太厉害了、啊啊、
0: 这个董倩获了北京大学2个学院、啊、给他直博的 offer，
1: 哇，
0: 他选了一个。
1: 天
0: 啊！你看我们之前的二一
1: 去北大还能反选，这是
0: 还两个，
1: 这个真是太厉害了
0: 给他、
1: 啊。
0: 所以说这是生物科学，
1: 嗯
0: 啊，我们还有之前的2022第一届毕业生、
1: 哦、
0: 啊，这个浙大西湖大学、
1: 嗯、
0: 啊，第二届的啊，复旦大学直博的，这都是我们的学生。还有我们看看在国外的啊，
1: 嗯、
0: 这里还有这个胡子园艺的
1: 啊、哦，
0: 也是啊直博，还有国外的一些新加坡国立啊、香港啊、美国的、
1: 嗯、
0: 啊，这些都是我们的国际班的。
1: 嗯，
0: 不仅是什么园艺有，食品也有，生科也有，各个专业都有，
1: 各专业都有
0: 啊、
1: 嗯，
0: 不是说对啊，我们三个专业嘛，每个专业都有这些啊，国内国外很优秀，所以我们之中啊，在这个
1: 嗯，
0: 获得了这个2025年获得全国的优秀。
1: 刚才您说的
0: 中华指标，就是体现在这些办学成果，
1: 可不，这么好的这个我们的学生的这个取得的这个成果啊，这都是咱们这个获得优秀办中国办学机构的一些这个

0: 咱们自己的这个资本啊，资历，
1: 硬实力，
0: 咱就拿实力说话了。这个东西他没有任何虚的东西，
1: 这都是量化的，量化指标评出来的。嗯，
0: 果然厉害啊，这看这个冯院脸上的字好感都能看出来。报读啊，
1: 我们看这个报读，
0: 这是关键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1: 看看我们的志愿啊，这个二六年的招生计划啊，
0: 这里我们简单地过一下行了，因为这个考生那个那两本书啊，目录啊，
1: 上面都有。
0: 也可以关注咱们华南农业大学，
1: 招生网站都有，
0: 还有我们学院的公众号、学院的网站，这个就不说了啊。这个排位啊，我想我们这里面特别具体，我们国际班往年的话，我们这个九万左右啊，九万左右。今年呢，今年我们说这个六到九万的学生，九万五左右，
1: 九万五
0: 就可以，基本上有
1: 有机会
0: 九万啊，六万到九万的基本上应该是可以
1: 报。
0: 但是九万多一点的学生到十万，将近十万左右，我也估计大家可以报。为什么我们今年扩招？可以冲一冲。我们扩招40个人。
1: 今年扩招40个人。
0: 因为还有全国双语大学都在扩容。
1: 哦。
0: 全面说扩容，就整体来讲就可以啊，可以后半程也可以啊，往志愿靠前来冲。
1: 好的，那个我重复一下冯院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家长是特别关键的啊，就是因为这个是咱们学院的院长亲自说的啊，这是可以重复的哈。这个
0: 没错没错，
1: 六万到九万排位的报考，咱们啊
0: 比较稳，
1: 比较稳啊，就是咱们按照报志愿的那个梯度来说的话，冲稳保的话，
0: 对，
1: 你六万到九万就比较稳，如果九万以后的，九万十万的，你可以冲一冲啊，说不定能够上得了。
0: 十万多一点，十万多一点也可能，
1: 上多一点，
0: 因为这个今天变数比较大，全国上就全头部的。
1: 都在扩招啊，好的，哎，OK，大家记住啊，就是这个综合资办学。
0: 那么下面谈谈国际班。好，另外一个啊，就我们的叫什么中外学分互认国际班。
1: 对
0: 啊，这个你得给我们讲讲啊，这个因为很多家长就分不清楚，哎，怎么中外合作办学怎么还分这么两种呢？是怎么个区别啊？
1: 对，这个国际班是，所以我们刚才说综合资办学教育部审批的，要有半个许可证的啊。
0: 这国际班是校际联合培养项目，
1: 校际联合培养，
0: 我们中国学校华南农业大学和国外的学校，通过学分互认啊，这个课程对接，
1: 嗯，
0: 然后呢，通过学分互认，
1: 是学校和学校之间的行为，
0: 签个协议，所以说，所以高校的办学自主权。
1: 哦，这个更自主一点啊。
0: 所以但而且这个自主权呢，我们还是我们这里还有，要不但是自主权不是随意的，
1: 嗯，
0: 是要保障的。
1: 那
0: 我们是有经过广东省教育厅备案的，
1: 嗯嗯。
0: 所以说，而且所以我们国际班只在广东省招生。
1: 哦，只在广东省内招生，
0: 广东教育厅备案啊，所以说我们这，而且我们通常嘛，这个华农双语大学世界的其他名校一起合作来开办2+2+1+2或1:1的来开展合作办学，同样的也可以获得双方的学位
1: 啊，
0: 中国华农大学的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
1: 嗯，
0: 以及国外合作大学的。 学位证书，
1: 嗯，就这个一定是出国的，
0: 对，
1: 这个一定是出国。
0: 在我不，我们的国际班是要出国的
1: 啊，对，国际班是出国的，
0: 因为很多学校说不出国，我想好像不对是吧？不出国是不行的，
1: 你本身这个二加培养模式，对吧？你不出国，
0: 那就违反了这个联合学分互认的这个性质。
1: 对啊，你二加二了不出国，那你那另外那两年你在
0: 国内学分转出去，前年转出去，后面再转回来，理论上讲你不出国，你等于是。 等于是后面没有学分呢？是啊，那行你就没有毕业，那种就是说白了啊，就是某种程度上就是那叫什么？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0: 我就不好再说了。我懂，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个事儿了。所以我们华南农业大学，我们实在真正实在在的在办国际化教育。
1: 是的，这个就放心吧，咱们华农办的绝对是
0: 所以说我们也把这一
1: 出国规矩的啊，
0: 把这一批有这个出国意愿，
1: 嗯。
0: 有这种目标，共同目标的孩子集在一起，
1: 嗯，
0: 我们才能够保证质量。否则的话，孩子小孩过来躺平，
1: 嗯，
0: 是吧？我不出国混，那就影响这个学风啊，
1: 嗯，
0: 是吧？我们啊，这是第一个，我们把这个说白了，也是一个教育公平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对吧？你不出国怎么整？
1: 是的，本来你就是二加二或者三加二的，
0: 对，
1: 这个家长们讲讲应该，绝大多数家长应该都懂什么叫二加二，就两年国内两年国外，
0: 没错没错，
1: 三加二就是三年国内三年两年国外，
0: 对，
1: 啊，
0: 对
1: 后边那个就是国外，后边那个数字，
0: 而且学生这种模式学生出去的时候又是不同，跟这个时代你不一样，学生出去两年出国体验，
1: 嗯，
0: 他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成长，
1: 嗯， 这个就不叫交流出去了，就是直接就在合作的那个。 国外的那个高校去上学，学校的学艺的学校啊，对，也是要保障的，嗯，因为两校现在学艺的啊，就是啊，学分互认嘛，啊，就跟我们国际班的也办于历史，也是从一二年开始的，嗯啊，也办了很多年了，现在2026年增加两个工科专业，我想这个吸引力应该更好一些，有两个工科专业新增的电子信息工程和机械制造自动化，嗯，那我们还有这个
2: 啊，我们的合作院校啊，我们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1: 对，这个要跟大家讲。
2: 蒙纳斯大学，蒙纳斯大学全球啊，刚刚的27年的，嗯，确实排名31名啊。昆士兰大学，嗯，40啊，昆士兰大学全球排名40，还有伯明翰大学全68，嗯，谢菲尔德84啊，这些材料是我们的招生，大家可以看到，都不用大学填100啊，约克大168，69啊，莱卡斯大学。
1: 150，我们有一个啊，还有这个卡迪夫188，都是全球什么这个前排名很靠前的了啊，前两百，我们前100的有5个学校，我们看看这个啊，这是我们一个汇总的一个，蒙纳大学，我们在综合这么一个国际班，嗯，这个10个专业，哇，对接的学校，前100的学校就5个，就5所，比方比方蒙纳斯31嘛，嗯啊，昆士兰大约40嘛，啊，伯明翰68，谢菲尔德82，约克大168，嗯，还有这个多明大168，
2: 前500，前100就5所啊，5所的，前50有2个学校合作院校，还有一些啊，还有一些200多、200的，嗯，这个也算是咱们这个在本科阶段能够去国外读名校的一个捷径，算是啊，
1: 这个你说捷径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捷径，这不是捷径，
2: 就是一个很好的路径，
1: 通过那个平台，学生能够提高一个直接到世界名校读书，
2: 是的，是的，
1: 我们讲。 我们为什么这说到这一点，我们讲国家为什么要推动这个综合合作办学？嗯，国际化办学，因为我们还是教育大国啊，
2: 对，
1: 而不是教育强国啊。我们通过引进教育资源，嗯，来中国办综合合作办学，我通过以国外的高校联合培养，嗯，是吧？这时候培养这个更高级的，更专业的，更有国际视野的，嗯啊，同时我们当然也讲家国情怀啊，
2: 对，
1: 国际化人才。
2: 嗯嗯，是的啊，这个
1: 同样我们是对，哎，对，我们再讲一讲我们的这个国际班，哎，我还这点，这个我的特别是想，
2: 好的，
1: 国际班我们也是，当然前两年，好多学，这个学分阶段学习嘛，嗯，后年再出国学习的，
2: 对，
1: 英语怎么办？是吧？我们跟刚才都不领是不一样的，都不领我们用的是学硕英语，但是国际班因为毕竟它要国外高校班都要雅思、托福考试。
2: 哦，我们用的另外一种模式不一样，
1: 对，我们就要通过啊，也不是大学，通过对接这个雅思学术雅思方面英语，逐步过到大学硕英语课程教学。但重点前面是雅思，你看我们的雅思学生，我们学生啊，7分以上的，我们做了摸查的啊，25.5的学生直接考7分以上，
2: 太厉害了这个。
1: 33.3的学生是6.5，哦，还27.5的学生6分，我这是。
2: 一次的，真的，我觉得6分以上的占比都已经到了80%多了。
1: 没错，没错。但是特别是强调一点，我们这个教育模式与我们受了人大培养体系课程体系建设改革非常成功。比如我们这个雅思考试，我们学生通过我们自己老师上课，嗯，和请的外教，嗯，来和外宣英语老师来上课之外，我们的同学通过雅思考试的。
2: 65%，自己上我们的课，没有上，没到校外去搞，就没有专门报那些什么雅思的培训班。
1: 对，培训班只有30%，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
2: 所以说明咱们这个雅思的这个
1: 培训的通过率是太高了。从这里面讲，我们的这个设计还是挺好的。同样的，我们的学生国际班学生啊，在考场比赛也获得了啊各种各样的奖项。嗯，还有啊，我们就要讲一下深造，
2: 哎啊，
1: 国际班同样的升学深造率。
2: 对吧？我们的境内外升学率将近69%，嗯啊，
1: 那在深造环在这个就业率，境内外的升学率62%，其中40%的学生都全全球，嗯，前50的学校，嗯，62的学生都前100的学校。那我这特别值得提的是，我们今年毕业生，嗯啊，我们以啊做我们的二加二学生出国啊，刚才说了一个更从我们这个平台到更高的平台，再更高的平台，嗯，我举个例子，我们谢志威同学啊，应该是啊这个谢志威同学啊，对吧？
2: 他是1997的学生，同济学，嗯，
1: 然后硕士到二加二到了什么到了那个这个是那个斯科奈的大学，啊，200多名，
2: 200多名，全球前200的，
1: 250，刚才看到的，嗯嗯，好，他硕士都去到约翰霍普斯金，
2: 嗯，博士到呢，博士到剑桥大学去了，
1: 哇，
2: 今年刚刚去剑桥啊，就9月份去剑桥，
1: 剑桥读博士，
2: 都博士，
1: 而且是全额奖学金，
2: 全额奖学金的读，
1: 对，而且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叫做耶鲁大学，嗯啊，读硕士。 就是层层往上上，对，就是学生那个更上一层楼，也是一样的。同样的，我们看看这个排位啊，这个你们大家看看啊，这个今年报读的排位，但是呢，国际班啊，国际班我们今年也扩招80个，所以我们看大家看这个排，好像我们这一点呢，特别有一点下降，那总的来讲，因为我们的规模在扩大。
2: 啊，扩招80个人，扩招80，所以我们看大家大家可以看这个牌，好像我们这一点呢，特别有一点下降，那总的来讲，因为我们的规模在扩大，
1: 啊，扩的满的更多的学生考上需求，我们的规模在扩大，但是国际班同样的，你看我们的排位也是啊，25年的排位也将近9万，也就是也是同样6的9万学生，从你保持基本上没有问题，同样的9万以后是10万甚至10万以后的学生，就得冲一冲了，可以冲一冲。像我觉得9万以内或者6万，6万都可以用来保了，你知道吗？6万的话，6万点也问题，6万就一点问题没有了，就是9万左右的，8、9万的学生是标准的，是标准的，标准的，当然如果说6万，我们也有啊，我们也有些这一年我也有学生，比如说我们的金融学会计学生，
3: 哦，对，你得看
1: 我这两年
3: 是哪个专业，
1: 学生啊，有学生这个录到我们经管 他是因为我有国际化的这个特色，跟尽管现在不一样。
3: 对对对，
1: 他现在想出国去，哎，转过来了，哎，发展非常好。
3: 嗯
1: 啊，那么最后我们讲，还是强调一下啊，这个国际班啊，中国中办学，
3: 哎，有个特点，我觉得
1: 我们
3: 这个
1: 讲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英语啊，
3: 嗯，
1: 英语教学啊，英语教学的，
3: 嗯，
1: 如果没有英语教学不那个英语不想出国的，或者英语条件比较差的同学，
3: 嗯，
1: 你要注意，特别是我们最后一讲啊，大家可以截屏，
3: 哎，看这个，
1: 好好，
3: 对对对，现在把这个 PPT 切出去，
1: 我们这些考报考的热点问题，
3: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进行比较多的，比如说学位是不一样的，
3: 嗯，
1: 一模一样，比如学费多少，能不能保研啊，能不能辅修，
3: 嗯
1: 啊，等等，这都
3: 绝大多数都是一样的，我看了一下，
1: 对
3: 啊，
1: 但是
3: 只不过保研这个上面好像不一样，
1: 保研不一样，保研因为国际办学校出国的。后年出国，
3: 他不涉及保研这个事儿，因为他后两年都在国外了，他怎么保研呢？
1: 而且办学出了之后，他的一般我们看大部分都是继续到国外更好学校读研究生去了。
3: 对对对
1: 对，
3: 就像刚才您举的那个例子，就咱们那个叫谢思维同学啊，他就一步一步
1: 没错
3: 踏上更高的学府啊，就是其实这个是咱们国际班的一个路径，
1: 对，
3: 是吧？像4+0，咱们那个都柏林学院的话，其实他是可以保研的。
1: 对，我去年我今天25年保研学生，我20
3: 保研直博的不都有吗？
1: 保研学生
3: 啊，
1: 6个学生。有20多个 offer， 刚才都刚董倩，北大就两个，人均4个，差不多3个都 offer，
3: 厉害厉害
1: 厉害大学。再一个，我特别提醒一点，我们因为是全英文教学，
3: 嗯
1: 啊，所以说非英语考生，比如说选日语的啊，法语的、那俄语的那小语种考生，
3: 嗯，
1: 慎重报考，
3: 慎重报考，
1: 慎重报考。说白了，这你慎重报考是因为我们国内现在教育部要求
3: 啊，
1: 不能限制这个语种，
3: 嗯，
1: 实际上我们这。我写只能写慎重报考，
3: 对，不能说不能报，
1: 建议别报考
3: 啊，不能说不能报，对。
1: 但是呢，请你别报，报了因为学不好，学不下去，知道吧？啊，
3: 这想的真的很周到了。我觉得冯院真的考虑很周到了，就是我是不是再理解，就是你非英语类的专业，包括你英语不是特别好的，是不是也一样？
1: 英语报英语学英语站，英语看你怎么样。如果说我们因为我们设计的这个英语单科分90分，
3: 哦，
1: 及格线
3: 哦要。低于90分也不，
1: 低于90分
3: 也不建议，
1: 根本录不进来，
3: 录不进来，
1: 就系统就过不了。
3: 哦，这是个硬标准。
1: 对，我
3: 是
1: 60分，90分的学生你可以通过我们每周10节课，前两年，而且不同的，这刚才讲了一，特别强调，
3: 咱是有门槛的，
1: 那这里能够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的。
3: 哦，懂了。所以这个表啊，大家这个截图保存啊，真的要截图保存，因为就是这是刚才大家应该跟我在内最关心的一个就是区别，就是都柏林学院和国际班。究竟区别在哪里？学费差别怎么样的？
1: 对对，
3: 哎，
1: 基本
3: 就非常
1: 家长关心的，基本上在这个图可以看出来。
3: 对，包括各方面奖学金啊、转专业的各种待遇啊，和华农的学生有什么区别？
1: 对，
3: 哎，都在这个表里面。
1: 对
3: 啊，我觉得真的很详细了，真的很详细了啊。
1: 对，我还想还最后看看这个是不讲了。这个有一个我们的联系方式
3: 啊，
1: 联系方式这个可以截屏啊。特别是我跟你讲，我们两个学院网站，学校招办的网站。啊，学校的公学校的微信号、QQ 群，
3: 嗯，
1: 都可以在接受咨询。
3: 对，大家可以这个再
1: 截屏
3: 搜索一下啊，这个名字直接截屏下来，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平台不能放太长时间，所以咱们这页 PPT 可能不能往外切啊。反正这个刚才听完了冯燕的介绍啊，觉得真的硕果累累。经过了，咱应该是3年来到我们的这个成长启航来做这个介绍和讲解了啊，每年都有。 新的变化，
1: 对，
3: 每年都有这个更好的成绩，
1: 成长强嘛，
3: 啊，
1: 每年都有成长嘛，
3: 每年都有成长，确实确实啊，就是刚才因为那个冯院准备的内容很丰富啊，所以只是挑了一些重点的给大家讲的啊，其实现在我们节目还是有一点时间的，
1: 对
3: 啊，还能够给您大概两三分钟讲点您觉得刚才哪些地方还需要再着重讲讲，或者说哪些地方刚才遗漏了再给大家补充一下，
1: 我想
3: 啊，
1: 我想这个就是我想就这个关于这个报考吧，我还是强调这个我们的前景，对吧？
3: 可以，这个要给我们讲一讲，
1: 因为
3: 什么样的孩子报考，报考了之后未来怎么样，
1: 这个前景怎么样，报考的怎么报考，对吧？专业什么选择？
3: 所
1: 以我想我们第一个，
3: 嗯，
1: 国际化办学它是国际化办学特色的，
3: 嗯，
1: 我们遵守国际化办学规律，
3: 嗯
1: 啊，那么学生来讲，我们就是这个能够，目前来讲，我们的中华师范学国际班整体来全国都是相对来说要比这个普通的还是要相对低一点分，
3: 嗯，
1: 对吧？包括我们东北学院，还有我们国际学院的国际班还是要低一点，但是不是花钱买分数，
3: 嗯，就是大家要剔除掉这个旧有的一些观念或者是一些误区啊，
1: 对
3: 啊，就是说
1: 绝对不是
3: 哎呀那个考得不好、啊、那要不就是报个三加二让他出国吧，
1: 没错嘛，第一个
3: 以前好像是老观念是这样子的，
1: 第一个就我们这个是国际化的这个人才培养模式路径，
3: 嗯，
1: 那你他的投入成本也是不一样的，
3: 是的，
1: 比如说我们的英语教学，我们小班授课，
3: 小班授课
1: 30个一个班小班授课
3: 多少人？
1: 30个一个小班授课。
3: 哦，30个人一小班授课。
1: 英语教学，对不对？
3: 嗯。
1: 那成本不能，我请的是全球请的这个外教，
3: 嗯，
1: 啊，外英语授课。
3: 就是千里迢迢来到中国
1: 授课。多布林学院英语授课更小，15一个班，要口语课和写作。
3: 口语。哎呦，
1: 那些老师更多的教育机会，所以说不是花钱买分数，我们提供更好的优质资源，更好的
3: 教育服务，
1: 教育条件，教育服务，来满足多元化的人的培养需求，
3: 嗯，
1: 满足学生家长的需求。
3: 哎，
1: 啊，这第一，所以从这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平台可以为学生打造一个更好的发展，
3: 对，
1: 啊，提供更刚才一些数据啊，一些成长的情况，
3: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啊，就是这些，
1: 能够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能够学生能够更好的发展，
3: 嗯，
1: 所以说我们也请各位学生在把握好这么一个新的平台、新的机遇啊，
3: 嗯。
1: 那么大家都知道，
3: 嗯，
1: 这个现在都很卷，啊，
3: 那
1: 我们这个赛道的学生出来之后，他这个他的跟其他赛道是不一样的，
3: 嗯，
1: 优势在哪里？第一个。学生的英语水平很高，
3: 对，
1: 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好多人说哎英语哎什么降温呐，要什么的，实际上我们想英语降温降得下去吗？
3: 其实在一些顶尖的学术领域，英语就是个工具啊，那必须得掌握这个
1: 最基本的东西，
3: 对，最基本的，
1: 而且我们的用英语是吧，这个英语水平，你比如说你就业，你到一个国际企业，你多一种语言，多一条路啊，
3: 是吧
1: 啊，那第二个我们的学生你国际化视野要比其他的不一样，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学生的这个思维能力，他要处理他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交流，
3: 对，
1: 他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的思路可能
3: 眼界都不一样的。
1: 特别是啊，有出国学生，
3: 国际班
1: 要出国学生，他的这个适应能力，适应环境的解决问题能力，他肯定自己面对一些东西啊，
3: 没错，
1: 都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内卷过程中，我们这么一种落地的培养人才，能够突围。所以为什么学生能够在剑桥读博士，全校奖学金，能够北大读博直博，啊，浙江大学直博，那就突围出来了。但是竞争中，我们能够保持这种啊，
3: 对，
1: 一种领先的姿态。
3: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在报考中要考虑这种英语啊，英语水平，这个不要非英语报考
3: 的
1: 不要考啊，同时但要明确的深造意向，还有这个家庭经济条件要考虑。
3: 是的啊，学费
1: 国家
3: 它不是那个普通
1: 的。我刚才讲我们的国家报考一个国家，我们这个爱尔兰大学是吧，很友好。而且我们其他一个国家，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国际环境不错，但是我们啊，像美国，我们目前没有跟他开设，因为美国就还
3: 跟美国的高校没有太多
1: 合作。啊，这个中美现在这个，但是我们相对来说啊，我们澳大利亚、英国，那也好一点，还有我们高校的校区，华龙在武山，广州市，一线城市啊。广州天河区的中心，还有我们的专业是有10个专业，
3: 是的，
1: 各类的可以满足不同学生的要求，工科的、农科的、理科的，
3: 都涵盖，都有，
1: 这样不错，对，好，
3: 那今天呢，因为节目的时间呢，只能跟冯院介绍到这儿了啊。那么感兴趣的各位还可以继续关注咱们华南农业大学的招生网站，来关注我们广州都柏林生命科学 和技术学院以及国际教育学院啊来相了解相关的信息。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冯院来做客节目。好，谢谢，那么谢谢大家的观看啊，也欢迎各位到华龙大学，嗯，
1: 到我们国际学院都柏林学院啊去交流。好的，了解，好，谢谢大家。
4: 北京时间11点整，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织
4: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快报。
9: 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 随着降水增多， 35度以上高温范围明显缩小，高温天气缓解。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旨在规范全省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总结自然灾害防范应对经验教训，推进全省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提升。 记者从广州交管部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市电动自行车各类交通违法查处量同比上升 85.18%， 涉电动自行车一般程序事故同比下降 14.3%， 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下降 9.3%。 近日，广东车巴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型真菌资源调查再获新突破，科研团队发现并确认两个大型真菌新物种：侧耳状银杯伞和小果亚奇菇，这是全球范围内第一次报道的新物种。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在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10000亿元。 7月1号开始，两项电动汽车新国标将正式实施。在整车安全方面，新标准规定必须配备物理式一键断电装置。在电池安全方面，新标准明确要求电池在各种测试条件下不得起火、不得爆炸，并需要保留报警功能。 近日，多地宝马车车主反映车辆中控屏突然弹出更换蓄电池的提示。昨天，宝马中国有关负责人回应说，相关的提示是系统误报，并非是蓄电池产生了问题。 北京时间6月27号，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到第16个比赛日，G组、 H组、 I组末轮6场比赛将同时鸣哨。挪威对阵法国的比赛虽然无关出线，却将上演姆巴佩和哈兰德的金靴之争。表现出色的黑马福德角对阵沙特将迎来关键的一战，赢球就可以确保出线。 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4: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5: 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也许生活从未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看待生活的视角，为自己打开一扇门，你会看到那束光就在前方。心灵补给站，给你我的生命增添一份力量。放下一周的疲惫，给心灵充充电。各位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这周三呢，高考出成绩了，不出意外啊，大家在这几天时不时的也会刷到各地学子啊，看到分数的那一幕啊，激动、兴奋，也有一种苦尽甘来、得偿所愿的快乐和感动。当然，几家欢喜几家愁啊，这个月底就到广州市的中考了，有些家长呢其实还在为中考的事情操心。那关于考试心理状态的这个话题呢，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前面一期节目就是讲的我们考试怎么调节心理状态的问题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想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跟考试不是直接相关，但是呢也有关系的事情，那就是手机。这个事儿还得从两件事情说起哈。一件事情呢是这周我刚刚听说的，有一个家长呢，他说哎呀，他家马上快要初三的孩子啊，一说起来他就有一些焦虑，怎么回事呢？他说孩子总是管不住自己，为此呢他还把孩子送去学校里面住宿啊。本来他们家呢就是在学校对面啊，每天孩子放学走几步路就能回到家，但是呢初二的时候啊，孩子开始沉迷手机了，为此呢他们把孩子能碰到的所有电子产品都给收起来了，家里面连电视都没有。结果有一天啊，妈妈呢吃惊地发现儿子躲在被窝里面玩着手机游戏。那这手机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呢是孩子舅舅以前淘汰下来的一个旧手机啊，里面其实手机的版本特别低，不知道怎么就被孩子发现了。然后呢孩子就把这个手机藏起来，然后每天躲在房间里面玩。家长说难怪啊，那段时间孩子每天都起不来，上课也是精神萎靡啊，一问呢竟然已经偷偷的玩了两个月了。无奈之下呢，家长就给孩子办了住校啊，把孩子送进学校里面去住宿了。其实说起手机来，刚刚我在节目之前我还看到一则新闻，说一个学校这个把没收来的学生们的手机啊给砸坏了。当然这事儿当地的教育部门也说这么做不对，这手机毕竟是学生们的个人财产，但是学校这么做其实也反映出来现在的家庭也好，教育部门也好，真的是为手机所困扰已久啊，被手机所困扰已久，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这个电子产品的问题。哎呀，过了也不好，这个不管吧孩子又没办法管住他自己。你看这不刚才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吗？第二件事儿啊，他主角是一位小学生，今年呢是六年级了，最近也快小学毕业了。家长说哎呀，这孩子呢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必听手机上的节目，就打开这个电话手表去播放啊，声音还特别大，但是呢 倒是没有影响孩子的入睡啊，反而这节目要是每天晚上哪天晚上要是不播放，孩子就会睡不着啊，孩子相当于就是依赖这个电话手表啊，依赖每天晚上听的这个节目啊，必须听着才能睡，不听就睡不着。家长呢就心里特别没底啊，就说哎，这个习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其实这事儿呀，它并不是孤立啊。之前我也听一些家长朋友有说到，说他们家的孩子啊，自从买了电话手表，真的几乎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一直在听啊。一开始家长还觉得挺好啊，让孩子听听英语嘛，就当是磨耳朵。可是慢慢的就会发现孩子开始依赖这个电子产品了，睡前就一定要听点什么才能睡着，做作业的时候也是得把这个电话手表放在那儿，放点东西，放点声音出来才能够做作业，不然就觉得不能专心。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样听着东西去做作业能不分心吗？如果说年轻的这一代被电子产品绑架了，可能有点危言耸听，但是说他们已经跟电子产品深度捆绑了，其实一点都不夸张，这已经成为一种事实了。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到底要怎么办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呢是教育学者乔纳森·海特的一本书，叫做《焦虑的一代》，副标题呢是如何养育手机里泡大的孩子。那么在正式进入书本内容之前呢，我想先问一下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几个小问题，大家呢可以在心里面默默的回答，也不用急着说出答案啊。大家可以想想看，哎，第一个问题，你的孩子每天第一次触碰手机或者平板或者智能手表这一类电子设备一般是在几点钟？是在清晨起床洗漱之后，还是说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儿就去伸手去摸床头的电子产品呢？第二个问题，你有没有发现孩子只要离开手机半小时以上就开始出现烦躁啊，坐立不安呀，频繁的走神呀，发脾气摔东西这样的情况？第三个问题，对比我们这些80后90后小时候的成长经历，你有没有明显的觉察到现在的孩子啊变得可能似乎是越来越脆弱啊，抗挫折能力越来越差，就是一点点批评孩子就可能情绪崩溃啊，一点点受挫孩子就自我否定甚至是乱发脾气。那如果刚才说的这三个问题里面，如果有的孩子中了两条甚至是三条，那我们今天节目对你来说可能就会有一些参考价值。以前啊，人们把这个出生在2000年前后的人啊称为 Z 时代啊，因为2000年二开头像 Z 啊，所以就称为 Z 时代。这个年龄在我们国家啊基本上指的是95后00后啊，总人口大约有 2.6 亿。那么 Z 时代呢也被称为数字的原住民。就像现在特别流行一个词儿叫 AI 原住民一样，现在很多孩子从小就知道 AI， 知道豆包，对吧？所以把他们叫做人工智能的 AI 的原住民。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Z 时代是被叫做数字的原住民。哎，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代人呢，他们成长于物质富足的时代。你看两千年之后啊，我们国家基本上经济发展的水平越来越高，孩子们生活的条件它是越来越好了，而且大多呢都是独生子女啊，生活条件非常的优越，又从小伴随着互联网、智能手机、短视频长大的，基本上没有无网络的童年，孩子们从小就是熟练玩转各类的社交平台。当然 这个事儿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身处全球化的浪潮当中啊，而且同时迎来国货崛起，所以这些孩子们呢，兼具国际视野和文化自信。但是，转折也来了。Z 世代都已经到现在不算年轻了，很多00后的人群基本上都已经踏入工作岗位了，我们算下来也20多岁了啊，也都踏入工作岗位了啊，甚至有的也将近30岁啊。现在的孩子啊，

就是10后，我们把它叫做阿尔法时代啊。对，阿尔法时代，他们比第一代数字原住民更像数字原住民，就是他们是伴随着平板和 AI 长大的，所以我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AI 原住民，或者叫屏幕原生代。所以啊，今天我们虽然是要聊手机还有电子产品网络所产生的影响，但是呢，我们并不是把这些电子产品描绘得像洪水猛兽一样，恰恰相反，这是本来电子产品它就是科技进步给我们带来的环境的改变。阿尔法时代就是刚才我们说的10后啊，主要指的是未成年的孩子们啊。阿尔法时代一出生就拥有智能手机、平板，还有各种语音助手啊，就大家都会知道什么小爱啊、小爱等等啊，这个小度等等啊，都有，从小就用这样的语音助手，可能几岁就操作手机操作的比大人还熟练。他们的童年伴随着短视频、算法的推荐、网课、线上社交啊，在疫情时期更是基本上普遍经历了这个在家线上学习的这样一种时光。所以电子产品对他们来说真的就像都不能说玩具了，就是生活当中必备的一件东西啊，稀松平常。而且他们也是就是我们国人里面最有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的一代。当然我们说福祸相依的地方也是在于此，他们熟悉数字产品，但是呢，他们毕竟还是孩子。我们说阿尔法时代10后毕竟都还是孩子，除了认知能力有限之外，最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自控力也正处在长大的阶段，还说不上特别成熟，过度的依赖数字产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这种社交能力。我们在节目的一开篇啊说到的两个真实案例就是这种情况。其实这样的案例在现在的生活当中真的是数不胜数啊，包括我也在这个少年宫给孩子们上课啊，课上我经常会看到很多孩子就是走神儿在干什么呢，在玩自己的电话手表。所以为什么说学校对这个电子产品啊一直管理非常的严格，就是因为孩子太依赖于这些电子产品了。其实关于电子产品这方面，美国的研究也会更早一些啊，像乔纳森·海特呢，他是纽约大学商学院的教授，他也是美国知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呢研究了20多年了。他在北美啊和上千所中小学的长期的跟踪调研当中就发现，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孩子出现了新的问题，所以他就写了这本书叫做《焦虑的一代》。那我们接下来就详细的给大家来说说这本书。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首先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啊，时代变了，我们这代人啊，跟现在的阿尔法时代的这代人成长环境真的没有可比性，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旧经验来养育新时代的孩子。所以一些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总爱说一句话，说你看我们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补习班，放学自己走路回家，上山下河到处跑，挨父母打骂，被老师批评，这些都是家常便饭，怎么从来就没有抑郁呀、焦虑呀这些情况呢？现在的孩子衣食无忧了，物质条件这么好，怎么动不动就心理崩溃了呢？真的，现在很多家长是不理解的，很多大人不理解现在的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情绪问题啊。所以呢，乔纳森·海特呢，他在一开始他就说了自己鲜明的立场，他就认为两代人的成长土壤早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拿我们的童年对标孩子的当下，本身就是最大的育儿误区。我们先来看一个发生在美国公立中学的典型的案例，也是乔纳森·海特这本书当中重点记录的调研案例。14岁的女孩莉亚出生在08年，属于标准的手机原生代的孩子。莉亚的父母呢都是高级的知识分子，家庭条件非常的优渥。从孩子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啊，父母就给他配备了智能手机。每其名曰呢，就是随时联系方便啊，也方便孩子上网课，查阅一些学习的资料。那莉亚的童年呢，几乎没有户外奔跑的经历。放学之后呢，直接回到房间，抱着手机就开始刷短视频，刷社交平台，跟网友去聊天。要么呢，周末呢，要不就是宅在家里打游戏，要不就是跟着父母穿梭在各个兴趣补习班之间。那么在莉亚父母的认知里面啊，只要保证孩子的衣食住行、优异的成绩、艺术的特长，孩子就一定会成长为阳光自信的少年。哈，父母是这样认知的。可是从初一下学期开始，一系列的反常的现象就接连发生了。最先出现的是什么呢？是社交障碍。班里面呢，组织户外研学或者同学聚会，莉亚呢全都找理由拒绝参加，宁愿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面去刷手机，也不愿跟同学们面对面的去交流。班主任呢也是多次的跟莉亚的家长沟通啊，提醒孩子性格过于孤僻了，需要多融入到集体当中。莉亚的父母呢，只是觉得孩子内向害羞啊，长大自然就会好转的，就没放在心上。紧接着，焦虑的情绪就全面爆发了。有一次呢，数学单元测试啊，莉亚因为粗心哎丢了10分，班级的排名呢是下滑了5名。回家之后，莉亚就把自己锁在卧室里面整整6个小时，不吃不喝，不停地在社交平台上啊翻看同学的晒出的满分的试卷、获奖的照片，不断地进行自我否定。当天呢深夜里啊，莉亚的妈妈无意间推开莉亚的房门，发现孩子呢躲在被子里面失声痛哭，手臂上有多处浅浅的这种自残的划痕。妈妈就赶紧把孩子送到这个青少年的心理科啊去诊断。结果诊断之后呢，医生给出的结果是中度抑郁症伴随广泛性的焦虑障碍。在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莉亚也说出了埋藏心里多年的一些话啊，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他说，我从来没有学会怎么面对面交朋友，从小我的社交都在手机里面，我习惯了隔着屏幕发表观点，习惯了网友的点赞和包容，现实里面同学一句无心的玩笑
都会让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在嘲笑我。刷短视频的时候，总能看到同龄人光鲜亮丽的生活，别人成绩优异，多才多艺，家庭幸福，只有我自己处处平庸。我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不完美。那乔纳森·海特呢，在整理这个案例的时候就感慨说，莉亚并不是一个个例，而是手机时代青少年的一个缩影。所以乔纳森·海特在书里面放了一组统计数据啊，他说自从2007年智能手机正式的普及之后，全球10到17岁的青少年焦虑抑郁的确诊率，相比这个以前的功能机时代上涨了多少呢？上涨了129%。青少年自杀的倾向、自残的行为发生率上涨了147%。很多家长呢，习惯性的把心理问题啊，都归结于孩子的性格、学业压力，但是却忽略了最核心的一个变量，那就是电子设备。电子设备真的是彻底的改变了孩子的成长方式。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后半段啊，再给大家分享一些案例，也是我们国内心理咨询机构高频接待的一些非常相似的案例啊，都是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一些案例。通过这些案例，我们更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就是现在的阿尔法时代，就是10后这些孩子们，他们在这样一个我们叫做数字原住民啊，这样一代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们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威胁啊？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多的这种，不管是情绪啊、社交啊、学业上的问题等等？我们可能听了这些案例之后，我们会更加的明白。那大家对于我们的节目啊，有任何想说的话，都欢迎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那么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就可以直接来跟我进行沟通。那我们节目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其实也讲过很多关于使用手机的一些专题的节目啊，包括孩子怎么样去这个应对，包括家庭怎么样去引导等等。那如果想要回听我们往期的节目，都欢迎大家通过刚才的这种方式和我来进行沟通。那这里是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安全不只在工厂车间，居家同样需要警惕。厨房用火不离人，油锅起火用锅盖盖灭，切勿用水浇。家中电动车严禁在室内充电和停放，电池起火温度极高，有毒烟雾致命。阳台不堆放易燃杂物，窗户安装限位器防儿童坠落。药品清洁剂要放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防止误食误用。离家前检查燃气、电器、门窗，配备家用灭火器和烟雾报警器。安全从家开始，平安是最大的幸福。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经历的越多，越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终其一生都走在向内探寻的道路上，途中会有迷茫，也会有失落。欢迎做客心灵补给站，在这里收获前行的力量，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那我们这期节目呢，聚焦的呢是很多家长朋友都非常发愁的关于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问题。那我们借助的呢是乔纳森海特的一本《焦虑的一代》这样一本书哈。那前面我们给大家分享了一些案例和数据啊，书中提到的一些数据还是非常让人震惊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分享。

这个短视频，玩各类竞技类的网络游戏。周末啊，这个小雨单日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长能达到多少呢？达到10个小时以上。他的父母对他的管教只有两条，首先第一个不许耽误写作业，第二个考试必须考进班级前20名。那在小学阶段啊，课业压力相对还比较小，小雨呢依靠着临时突击还能够维持一个比较中等的成绩，所以还能达到父母的这个要求。在升入初中之后呢，学科难度就变得大了起来，长时间沉迷手机导致小雨的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也下降，上课频繁的走神打瞌睡，成绩呢也是断崖式的下滑。当父母啊拿着成绩单严厉的批评小雨，然后把小雨的手机没收了之后，孩子瞬间就情绪失控了，在家里面摔，又摔又砸家里面的家具啊，另外还通过绝食，就是不吃东西，去抗议父母，甚至用离家出走来威胁父母去归还自己的手机。那么在家庭访谈的环节啊，小雨的父亲还挺委屈的，说我们辛辛苦苦在外打拼，给孩子最好的物质生活，给他报最贵的辅导班，为什么孩子变得这么叛逆，这么不懂感恩呢？那么当心理咨询师问家长说，孩子童年的时候每周户外玩耍的时间有多长，线下同伴交往的次数有多少等等，这个父亲就变得沉默起来了。小雨呢，从小到大几乎没有独自下楼跟同龄孩子玩耍的这样一个经历，也没有体验过跟小伙伴追逐打闹、化解矛盾、争吵和好这样一些过程，所有的情绪宣泄、社交的需求全都寄托在网络里，都是在虚拟世界当中的。乔纳森·海特呢，在他的书里面啊，提出第一个核心观点就是什么呢？他说，我们这代人的童年是线下的成长模式，在户外自由的玩耍，同伴之间发生冲突并且自主的去解决，自己承受挫折，也能够接受一些不完美，在真实的人际关系里面习得了情绪调节能力，也就是学到了情绪调节能力、抗挫折能力以及共情能力。而在手机里面泡大的这一代孩子，成长模式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线上虚拟的模式，社交呢是隔着屏幕的，孩子的快乐呢来源于短视频的这种暂时的刺激，挫折呢也被父母全方位的屏蔽掉了。一旦脱离虚拟的世界，哎，直面现实中的一些竞争啊、批评啊、矛盾呀等等，孩子就会陷入到焦虑当中，这种情绪的自我调节能力相对就比较弱。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哎呀，这些例子太极端了啊，会觉得说，哎呀，我们家的孩子平时也还是会跟同学们经常约在一起学习，一起玩的。那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太好了。嗯，因为孩子真的是需要更多的真实的这种社交，面对面的这种社交的。但是啊，我们说健康的孩子跟在手机里泡大的孩子，他们是同时存在的，就是孩子在高科技环境之下长大啊，跟阿尔法世代的这种心理啊其实更为敏感，更加的脆弱，这他们也是并存的。就是并不是说他们就是健康的孩子能够有这些户外，跟他们就是在手机里泡大的孩子完全是隔绝开的，并不是，他们是在一起生活的，是在比如说在学校里面，他是在一个班里的，在一个环境当中，这样的孩子他是并存的。我自己呢也是在这个像少年宫啊去做这种少儿语言艺术的老师啊，因为

这个也学习儿童心理学这样一个缘故，也认识很多这方面的做老师的朋友。那从我们当老师的角度来说，我们再给大家补充一些参考的视角。首先，很多小学生他独自拥有的第一个电子产品很可能就是电话手表。那孩子们在学校里面他是不允许带电话手表的，但是在校外是可以的。结果呢，孩子们凑在一起干什么呢？我们很多家长可能都发现了，即使孩子你并没有给孩子玩手机，但是孩子们拿着电话手表凑在一起。现在电话手表几乎人手一部，对不对？孩子们拿着电话手表凑在一起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互相加好友。我在课堂上面，在孩子们的课堂上面，我经常看到课间休息的时候，孩子们哎呀这个欢呼雀跃的说，哎，我们来加个好友吧。哎，有的还问我，问老师啊，说，哎，老师你的这个微信是什么呀，微信号是什么呀，我能不能加你呀。你看他有电话手表，电话手表有这样一个社交的功能，他无形当中他也成为这个数字原住民的其中之一了。虽然说我们不像说从小抱着手机啊，真的是泡在手机里的，但是他通过电话手表这样一种方式，他也进入到这样一个电子世界当中。你看加了好友就干什么呀，就在线上跟朋友玩聊天呗。然后线上聊得多了，那线下的见面机会就会少一些，所以孩子们无形当中这种面对面的交往机会他们就相应的会减少一些。所以他们这一代人交往最多的好朋友很可能是来自于电话手表的朋友。第二个啊，我们说中学里面，其实也是这个在中学里面从事心理工作的老师来跟我分享的，他说中学里面自残的学生每年都会有一批。我听到以后，他说是一批啊，我听到以后我以为他是口误，结果我又跟他确认了一下，他说他没说错，真的是一批，一批学生，每年都会有一批学生自残。虽然这个百分比啊，数据上来看并不很高，但是一个年级里面每年他都会有几起自残事件。老师们的心理其实也是非承受不了的，很难去承受这些事情。那么结果现在问题来了，就是为什么学生之前好好的突然就开始进入到中学当中就开始自残了呢？是因为压力变大了吗？我们说答案啊，既是也不是。因为压力它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到了初中呢，孩子们普遍有了这种社交媒体的账号，有些有心理压力的孩子呢，就会在网上哎找到跟自己同频的人，就会加入到网上的一些这样的小组当中去，这样的一些社群当中去。所以很多孩子的自残，他是从哪儿学的呢？他是从网上学来的。曾经有一位女生呢，用圆规划伤自己的胳膊，哎，通过这种方式，她说自己可以解压，压力能够变小。结果一问这个孩子呀，这个方法从哪儿学的，他说是网友给他介绍的。你看其实不见得他一定要用手机啊去参与到这种线上的社交当中，用电话手表一样是可以的。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没有一个孩子能够独善其身。甚至现在为了防止学生自残或者是伤害到别人啊，像小刀啊剪刀一类的尖锐物品，学校里面都是管理的非常严格。本来在我们那个时代，像小刀，学生用的小刀啊剪刀啊这些都很正常啊，学生拿起来做手工之类的。但是现在的学校是不允许孩子带这些尖锐物品的，这些东西是不能够带到校园里边的。但是呢，圆规它是一种教学用，是一种学习用品，孩子是可以带圆规到学校。所以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女孩子，她感觉到有压力的时候，她又找不到别的东西来伤害自己，所以经过网友的一介绍，她就学会了用圆规去自残。这就是我们说的阿尔法世代非常独特的一种心理现象，
和社交的特点。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孩子在无形当中就进入到了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这个线上社交的世界当中。有些孩子的心理脆弱到让我们感觉到非常惊讶的程度，比如说最近要中考啊，有一个初三的孩子呢，因为一次的考前测试，模拟测试没考好，他就觉得自己特别没面子，干脆就不去上学了。这可把家长急坏了，你看马上要中考了，结果他就因为模拟测试没考好，他压根儿不去学校了。他的成绩是特别差吗？其实并不是，他的总分还是挺高的啊，这是真实的案例哈。他其实适当努力呢，就可以考上广州的第一梯队的高中，但是呢，就是因为考前的这一次模拟测试没考好，这一次的失利让他心态崩溃了。那他的家长呢，就着急呀，干着急没办法，给他干脆报了外面的辅导机构吧，让他去外面的机构上学。结果呢，他到这个辅导机构之后，也是时不时的就出现这种心情不好了，干脆不去上课这种情况，或者哪一次练习没做好，他就觉得特别没面子，也干脆不去上课了。是的，大家可能没听错啊，孩子的说法就是他觉得自己没面子，所以干脆不想见人，不想去学校，不想去见老师，不想去见同学。这就是现在这样一个数字原住民这样一代人的特点。他们因为接触社交媒体，也很关注到自己的形象，就是自己有没有被点赞，自己的图片是不是很好看，这些呢都在悄悄地影响着孩子的这种自我认同感。而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说过，社交媒体它要有一个特点啊，就是特别擅长制造完美人设。成年人，我们在社交媒体当中，我们都特别容易被别人的这种营造，刻意营造出来的完美人设所感到焦虑，那更不用说青少年了。我们都会觉得说，哎呀，别人怎么会这么厉害，别人怎么生活可以过得这么好，能力这么强，我怎么就这么差。我们可能或多或少在社交媒体上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焦虑感，那更别说还未成年的孩子，心智还没有健全的孩子们，他们更容易被这些社交媒体所影响，从而尤其的关注自己的形象，所以稍稍受到一点点挫折，就会觉得特别的没面子。说了这么多问题啊，大家一定是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到底怎么去解决。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详细的给大家说一说，我们都有什么办法，我们到底可以用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尝试让孩子能够更科学的去使用电子产品。完全杜绝当然不可能啊。首先呢，我们大家就是不要因为刚才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关于电子产品的话题，我们就产生一些新的焦虑。我们说电子产品、社交媒体，它会影响孩子的成长和心理发展，但是呢，完全让孩子跟电子产品去隔绝，肯定是不现实的。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把握这个度啊？如果孩子已经出现了焦虑、社交能力减弱、情绪控制能力差这样的情况，那家长怎么可以帮到孩子呢？首先第一条，就是划定电子产品使用的边界，让它成为一个可控的助手。具体而言呢，就是先分年龄段设置电子产品的使用规则。比如说幼儿园的孩子，哎，我们固定看哪几个这个 APP 的节目或者课程，每次呢30分钟。大一点的孩子呢，可以看哪一些，每周或者每天可以看多久，提前跟孩子约定好。比如说呢，我给孩子弄的这个 iPad 啊，就是孩子使用的这个电子产品，我只保留对孩子这个有用的那一些 APP 啊，因为不让他看是不可能的。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孩子从这个用这个电子产品，他的这个学习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可能他看十几分钟、20几分钟，他的收获比在学校里面的收获可能还要大啊。
所以不看。

是不可能的，这毕竟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的产品，它是帮助我们人类进步的，那我们只保留那些对它有用的。所以有了这样的规则之后，孩子遵守起来其实就有了边界了啊，不然的话我每周都要去跟孩子去谈判，哎，妈妈心情好就让孩子多看一会儿，哎，或者明天呢爸爸顾不上自己就让他看一天，这样当然是不可以的，一定要一开始有这个边界。我们简单的说呢，就是让孩子不接触是不可能的啊。那包括现在很多线上课程啊，孩子用到电子产品，所以呢提前约定好规则，那千万不要把玩手机当成奖励，这是这里在给大家特别强调的一点啊，就是不要把玩手机当成奖励。因为我听过有家长说，哎，如果你这次表现好，我奖励你周末玩半天手机。那这时候孩子就会觉得，哎，本来没有觉得玩手机是特别快乐的一件事情，结果呢，这一下被家长给弄成了饥饿营销，他真的体会到了玩手机背后的乐趣呀。所以呢，这种方式只会让孩子感觉到手机的乐趣翻倍了。所以千万不要把玩手机当作是奖励。我们把什么事情当作奖励呢？就是孩子觉得有点挑战的事情，我们给他当成奖励。我们鼓励孩子去做的事情，我们给他当成奖励。比如说，哎，这个你要是表现好呢，妈妈在周末就多陪你玩半天，或者妈妈这在周末陪你去哪玩，把这种亲子时光当成奖励。或者呢，哎，奖励你这个妈妈陪你去外面，哎，这个跑步或者是做体能锻炼等等啊，把这些当成奖励，你看对孩子身体又有好处，这个奖励又增加了亲子的时光，这不是一举多得吗？所以这里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把玩手机当成奖励。另外呢，就是保障孩子线下自由玩耍的这个机会和时间啊，用真实的社交来治愈孩子的这种线上的焦虑，或者是用真实的社交来缓解孩子生活当中的这种压力。当然，如果这个家长有时间啊，那么就可以带孩子去到户外当中，这是最好的。如果没有时间怎么办呢？那给大家一个终极大招啊，就是只要你不是出差，那么周末你在哪里就把孩子带到哪里。比如说如果去这个跟朋友约了重要的人喝茶啊，那要谈事情怎么办呢？没问题啊，这个时候把孩子带上，就算今天没有在室外运动，但是呢孩子跟着父母也见到了父母社交的方式，对孩子来说他也是一种耳熟。

这毕业之后，哎，他就只能找一个地方上班，反倒是一些学历不高的孩子啊，进入到社会当中摸爬滚打几年，他就创业去了，而且做的还小有规模。后者明明也没上过什么商学院，也没读过什么 MBA， 为什么反而更容易走创业的这条路呢？其实原因不在于别的，就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啊，大概率他是做生意的，从小就带着他们，他们看着听着也就学会了。所以最好的商学院不在教室里面，而是跟着做生意的长辈，看他们去社交，听他们去进行商业谈判，这才是最真实的商学院。其实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想到一个什么呢，就是马斯克啊，他基本上在很多场合他都会带着他的小儿子啊，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哎呀，这个小儿子出镜率非常高。就是其实他是怎么考虑呢，就是在真实的这个世界当中，这才是最真实的课堂。很多人网上很多网友留言说，哎呀，这个怎么这么小的孩子不让孩子去上学，天天跟着他到处跑，这反而才是最珍贵的课堂。你真的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啊！所以真实的带着孩子去体验这个真实的世界啊！如果你没有时间，你就让孩子跟着你一起去工作啊，完全是可以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体育锻炼和家务劳动，这个呢可以让孩子变得更加的坚强。我们说一个人的心理脆弱，其实首先在体现在体能薄弱上面，哪怕他人高马大，但是体育锻炼的意志力不行，他的心理也会脆弱一些。所以呀，要让孩子的心理更加的强大，其实很简单，就是让孩子多去参加体育锻炼啊，进行一些对抗性的比赛，偶尔输几次，反而孩子的这个心理韧性就会变强，他慢慢就知道没有任何事情总是一马平川的啊，永远成功的都会有一些失败啊。那另外呢，就是要逐渐的放手啊，就是让孩子决定自己的事情。很多情绪容易崩溃的孩子呢，他其实对外界没有掌控感，很多事情都是因为父母帮他安排好了，所以一旦事情失控的话，对他来说就是世界在那一刻崩塌了。那么尝试让孩子可以自己选择一些事情，他就会能够慢慢找回这种掌控感。掌控感的一个结果，必然结果就是他有可能选错，那有可能选的不是那么理想，但是没关系，这都是选择所要面对的，他慢慢也会锻炼出这种抗挫折的能力。好，说到这儿，我们的这期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其实我们说这样一期节目呢，并不是说让大家真的就是特别的焦虑啊，其实并不是。我们说前面说的很多的关于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一些问题，其实都是让我们作为大人啊，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更懂得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在电子产品和社交媒体背后的这种迷茫和不安。其实真的不怪孩子，他们成长在这样一个时代，那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多一份理解，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一份迷茫，看到他们的这一份焦虑，更加的理解他们，然后也尊重时代的变化，帮助他们守好这种清晰的边界。那我们说大人不焦虑，孩子也能够更加的阳光。希望我们的这期节目对大家能有所帮助。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的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欢迎大家下载月听客户端。那我们下期再会。

0: 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什么垃圾要分类？
12: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7: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张居正主导的改革是面向未来的，目的是让明朝适应新的社会形势。比如说对于土地兼并、国家税收减少的问题，张居正就下令全国清账土地，你弄清楚实际耕地数量，再重新落实税收多少。同时呢，将赋役啊、摊派等合并到税收里，按亩征收，这就是著名的一条鞭法。这样的改革消除了很多隐瞒土地、偷税漏税的行为，但也意味着政府认可了地主兼并土地的事实。在张居正的规矩里啊，只要地主守法交税、服从管理，他们的既得利益是可以得到保护的。可见就改革的方向而言，张居正是承认了现状，并试图给垂垂老矣、落后于时代的大明朝注入新的因素，引领这个王朝向前进。相较之下，海瑞的思路则完全相反。在他看来，社会上之所以存在许多问题，都是因为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法规没有得到执行。只要一切回归明朝建立时的模样，这个世界自然而然就能变好。因此海瑞想要的改革是往后走，而且要一股脑的走到底，回到将近200年前。海瑞是这么想的，也确实这么做过。比如上一回咱们给各位提到过的，他上任江南巡抚之后颁布了30多条规矩，绝大多数看起来都很奇葩，但实际上这些规矩并不是海瑞创造的，而是他从当年朱元璋颁布的法规里找出来的。为什么海瑞认定朱元璋的规则就是好的呢？黄仁宇先生表示，海瑞与朱元璋都是保守主义者，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认知，要把国家治理好，就必须先定好规矩，而且是万事不变的规矩。黄仁宇先生的观点其实是有待商榷的。实际上朱元璋要比海瑞灵活得多，他定规矩是顺应时代需要的。元朝后期，蒙古统治者对治国理政毫无兴趣，完全放任，因此法纪涣散，纲纪颓废，甚至连法典都没有。等到了元末，政府已经完全没个政府的样，国家更是一团糟。为了扭转法纪沦丧的问题，朱元璋不得不矫枉过正，乱世用重典，制定了细密且严苛的制度体系。他这个做法虽然严酷，但是在当时也确实起到了扭转风气的作用。那相较之下，海瑞面对的局面是完全不同的。但从海瑞要开历史倒车的思维来看，显然他并没有顺应时局的眼光。在海瑞眼中，朱元璋为什么要制定严苛的规矩？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海瑞认为经过朱元璋的治理，一番乱世用重典，一通重拳出击，就让当时的社会焕然一新呢。更何况朱元璋厉行节俭、严惩贪官、处罚富人的做法也特别对海瑞的胃口，更让他坚信朱元璋的制度就是好制度。海瑞尊崇明太祖，其实啊，也与他所受到的教育有关。崇拜古代，认为古代总比当代好，是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惯常思维。比如说起历代明君圣主，儒家首先想到上古的尧舜禹，讲起盛世繁荣，也是首推这三位圣王统治时期，完全不顾那时候还是刀耕火种，生活质量极差，人均寿命极低。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因此认为传统的儒家人士是脱离现实的。从绝大多数官员的表现来看，他们读书归读书，做事归做事，嘴上说着孔孟礼教，效法尧舜，眼睛里看的却还是现实的世界，做的更是另一套。可偏偏执拗的海瑞他是个例外啊，他不仅说过去好，还要回到过去，与所有人都不一样。毫无疑问，海瑞的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毕竟海瑞那时候明朝已经建立两个世纪了，从政府到社会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种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当初明朝建立的时候，国家缺少规章制度，可如今的规章制度并不少，只是旧制度与新形势不相符合呀。面对这种情况，现实的政治家张居正认为，时代潮流不可逆转，要革新制度。而秉持极端保守主义的海瑞则认为，国家法纪不能改，要扭着社会往后转，强迫所有人回到过去，那结果可想而知。海瑞的观点无人接受，别的不说，如果我们也来个倒退200年，采用清朝道光皇帝统治下的制度和规矩，男的留长辫子，女的裹小脚，

0: 这换谁他谁能乐意啊？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万历十年张居正死了，又过了三年，到了万历十三年，公元1858年，年轻的万历突然想起了海瑞，于是一纸诏书从北京快马加鞭传到海南，将海瑞重新召回官场，任命他为南京督察院右迁都御史。这一年呢，海瑞都已经71了，真到退休年纪了，但是他毫不犹豫接受任命，立刻动身北上赴任。在海瑞重返官场的过程中，黄仁宇先生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几乎与圣旨同步，内阁首辅申时行也给海瑞写封信。在客套的恭维之后，申时行委婉地告诉海瑞，如今朝廷之所以在用你，主要是为了顺应舆情。啥意思呢？就是现在是新时代了，皇帝亲政，需要海瑞这个道德模范出来给他撑撑场子，当个吉祥物。正因如此，海瑞才又被安排了个闲职。那海瑞是公认的道德楷模、官员模范呢，为什么不能安排他做点实事呢？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替海瑞感到惋惜，认为朝廷耽误他了，申时行不理解他。但实际上，幸好朝廷没给海瑞多少权力，否则只会酿成更大的麻烦呢。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即便是在闲职位置上，已经70多的海瑞还是掀起了风浪。海瑞的这个南京督察院右迁都御史啊，放在今天是名义上的副总检察长，当然了，并没有需要海瑞检查的工作，他是可以在那一份报纸、一包烟、一缸茶水喝一天，就那养生过日子的。但是年过七旬的海瑞，他不想这样，他闲不住啊，他干脆自己给自己叠 buff， 上难度找工作。他向万历写奏书，要求杜绝官员贪腐，方法是恢复明太祖朱元璋实行过的酷刑剥皮炫草，也叫剥皮食草啊。这个剥皮食草啊，是朱元璋时代的代表性特征，但凡贪官污吏都被剥下一张完整的人皮，然后在里边塞上稻草，做成人皮稻草人，悬挂在官府和土地庙旗杆上，以示警戒。这个有学者考证过呀，朱元璋确实做过剥皮食草的事情，而且还不止一次，但明朝的法律体系当中并没有这么骇人听闻的条目，因此从法理上说，海瑞要求恢复这一酷刑惩治贪官并没有依据。但是对于当时的明朝人，特别是官员们来说，这件事儿有没有法理依据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海瑞又要搞事情了，咱大家还怎么好好过日子？只是这么一封奏书就已经让海瑞登上了风口浪尖，而他自己还感觉这事儿搞得不够大，大概是工作实在太闲的无聊，海瑞开始明察暗访。有一天呢，他发现督察院有个御史请了个戏班子在家里唱戏，马上他就来精神了。在当时所有人看来，官老爷请戏班子到家里唱戏，也叫唱堂会，太正常了，更何况这还是无事可做的南京官员，而且人家实实在在，人家花钱了，有啥不妥的呀？可是海瑞不知道从哪儿又搬出来太祖爷制度，说不许官员和戏子结交。随后他表示要按照洪武年间的法律打这个御史板子。哎呀，诸如此类的几件事弄下来，南京的官员们对海瑞简直是忍无可忍。虽然这位爷是道德楷模，但是您当楷模您自己好好当不就完了吗？我们供着你敬着你，见面就鞠躬磕头不行吗？你非得拉着一起当楷模，我们不想当楷模。为了能安安心心舒舒服服活下去，南京的官员们纷纷向朝廷弹劾海瑞，就连海瑞的下属也跳出来弹劾。这些人给海瑞啊扣了好多帽子，虽然都没有真凭实据，但也闹得沸沸扬扬，各种奏章都送到万历的案头。 此时的万历呢还没有代政，他意识到海瑞这个吉祥物还真不好用，再让他这么干下去非闹出乱子不可呀。可是呢，先前刚下圣旨复用海瑞，这转脸就下旨罢免，这怎么看都是皇上自己抽自己嘴巴子，这怎么办呢？最终万历还是下了道圣旨批评海瑞，但没处理他，只是说呀，海瑞言语过激，有失体面，但皇帝心怀宽广，不和他计较，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吧。万历下旨之后，主管人事任命的吏部也跟着表态，完全赞同皇帝的批评，海瑞这个人道德品行没问题，但做事很有问题，用他勉励官员弘扬正气合适，但办实事不行，建议继续放在闲差任用。黄仁宇先生说，这个结论是万历亲自做出来的，但这样一个把各方糊弄过关的办法更像是内阁首辅申时行的手笔。毕竟别忘了前文书也说过，申时行和稀泥大师最擅长处理这种事情。然而这次稀泥和的没往常那么顺利，与大多数人不同，海瑞是不会轻易妥协的。在他看来，他和同事们搞不好关系，那完全是因为同事们不遵守太祖高皇帝的规矩，皇帝怎么能够责备我呢？更让海瑞失望和愤怒的是，朝廷居然把这场风波前前后后的文件都公布了，甚至包括万历给海瑞下的结论。原先人们只知道海瑞是官僚中的楷模，可这么一来，他又成了迂腐不化的典型。在一连串的失望之后，海瑞体会到了绝望，他主动提出了辞职，要求回家养老，但是呢，被万历驳回了。其中的原因倒不复杂，这明朝总归是需要一个楷模典型的，哪怕是个毫无作用的吉祥物，也得有那么一个能往那摆呀。而海瑞恰恰就是这个吉祥物。毫无疑问，海瑞是不想当吉祥物的，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学会变通与妥协。万历不批准，他就再写辞呈，接连写了七封辞呈，全部被驳回。按海瑞的脾气，七封辞呈算什么？如果可以，他能写700封。但他终究只写了七封，因为时间已经到了万历15年。这一年的冬天，他病逝于任上。这位大明王朝的道德楷模走到了人生的尽头，终年72岁。海瑞死后，因为他没有儿子，官员王用吉替他张罗了后事。看到海瑞平时用的极其廉价，连穷人都不屑使用的麻布帐和破竹箱，王用吉忍不住痛哭流涕啊，自掏腰包给海瑞送葬。海瑞的葬礼举行时，自愿披麻戴孝给他送行的百姓成千上万，连绵百里。万历追赠海瑞为太子太保，谥号忠介。但下达完表彰海瑞的圣旨之后，万历却长舒了一口气，朝廷上下的官员们更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忍不住啊，众人都要谈官相庆啊，庆贺啥？终于少了个棘手的麻烦人物啊。海瑞毫无疑问是个道德楷模，在当时是在今天亦然。这400-500年来，人们不断地称颂他的凛然正气、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然而我们也能发现，名气甚大、万众敬仰的海瑞却没有做出与他盛名相匹配的业绩，也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历史贡献。翻看海瑞从政的成绩单，实在是平凡得很，这与他长期被冷落或者被安排在南京的闲职是有关的。海瑞当然是一心想要做出业绩，但悲剧的是，上层人物们只愿意把他当成个吉祥物，或者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比如说海瑞承办徐阶，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当时内阁首辅高拱的谋划呀。高拱与徐阶有仇啊，此人又是个小心眼的主，于是安排海瑞出任应天巡抚，把徐阶狠狠整一顿，而海瑞不知不觉中就被高拱给当枪使了。吏部的官方文件则批评海瑞志大才疏，他想以不怕死的名声为资本来改变整个社会的运作方式，显然不科学，当然更是空想。总的来说呀，海瑞在当时是不讨喜的，他的名声不等同于业绩， 而他一向过激的处理方式，如果让他掌握权力，恐怕会干得更糟糕啊。这一点明朝官场中的人都懂，不过无论是百姓还是大臣亦或是皇帝，当时的他们都还没有意识到，随着海瑞的去世，一个属于理想主义的时代也宣告彻底终结。为啥这么说？因为海瑞所代表的精神正是理想主义在明朝最后的一缕光。在海瑞看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自古以来的正道，所以一切都建立在完美道德的基础之上。想要做好事情，管好国家，最重要的是在道德方面无懈可击。但黄仁宇先生发现，包括万历在内的明朝君臣都不认可海瑞那一套。假如万历真支持海瑞，那就不可能批评他，还把批评他的话公之于众。整个事件的走向意味着当时明朝的政治措施已经与立法精神相脱节。简单来说，就是道德伦理是一套，实际做事情是另外一套。当万历启用海瑞的时候，或许还曾希望他能够在理想道德与现实政治之间架起桥梁，找到阴阳和谐的折中点。但随着事态的发展，万历放弃了不切实际的想法，转而只让海瑞当道德楷模，而且是一个与现实毫无关联的楷模。从这一刻起，无论海瑞是否倔强的辞职，他的悲剧结局都已注定。而随着海瑞去世，大明王朝再也不会有这样的道德楷模，理想主义的光芒也逐渐熄灭。海瑞已经离去，接下来又要说什么故事，讲哪位人物呢？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

0: 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应急演练要真练，个个会应急不是口号，而是真本事。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定期组织火灾、泄漏、触电等应急演练，让每位员工熟悉逃生路线，掌握报警流程和基本急救技能。演练要贴近实战，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个人也应学习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灭火器使用等基本技能，关键时刻能救自己也能救他人。平时多流汗，及时少流血。只有把应急能力练成本能，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做到不慌不乱，科学自救。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6: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5: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6: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5: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6: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7: 留学老师为什么？
8: 问天下事，听留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接演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名作《国民历史读物：万历十五年》。上一回咱们讲了明朝第一清官，同时也是头号官场异类海瑞的传奇故事。当海瑞于万历十五年公元1578年11月13日去世之后不到一个月，12月8号又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离开人世，他就是抗倭名将戚继光。如果说海瑞是明朝文臣中的道德楷模，那么戚继光就是明朝武将里的一座丰碑呀。说起明朝的武将啊，一个很有意思的是，自

或者只会打仗。戚继光对作战的各个方面，比如招募士卒啊，训练军队啊，改良武器啊，编练阵型啊，包括领兵作战、沙场搏杀，都极为精通，妥妥六边形战士。而且人家成果斐然，史书称他戚继光用兵威名震寰宇。与一些去世之后才声名远播的人不同，戚继光生前就名号响亮，而且成名很早，才35岁就晋升为福建总兵，统帅福建全省以及浙江金华、温州的全部兵马。平定倭寇之后，他又转战长城沿线，长期承担着保卫京师的重任。正是有了戚继光，明朝才得以肃清为患多年的倭寇，保证了沿海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戚继光调往北方之后，多次击败蒙古人，使得对方多年不敢入侵明朝。更难能可贵的是，无论是东南沿海的滩涂海岛、田间地头、崎岖山路，还是北方的广阔草原、茫茫戈壁，戚继光总能因地制宜地开发出新战术，发明新武器，击败强大的对手。在嘉靖、隆庆和万历年间，戚大将军的名号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然而奇怪的是，这样一个战功卓著、声名显赫的武将，去世之时，朝廷里竟然毫无动静，别说追悼活动啊，连个官方通报都没有，丧葬待遇还不如一个中级文官。这种情况无论怎么看很不正常。到底戚继光去世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黄仁宇先生查阅了明朝最权威的史书《明实录》，这一翻就吓一跳。黄仁宇先生发现更奇怪的事儿，在戚继光去世的3个月前，有个御史认为如今国家还是需要将领的，建议重新启用戚继光。然而万历非但没批准，还责罚这个御史。打那之后，戚继光就彻底淡出了朝廷的视野，直到去世也没引起朝廷的注意。一代名将结局如此凄凉，不由得令人叹息，也让后人心生疑虑啊。有人认为呢，朝廷所以如此凉薄，主要是因为戚继光与张居正关系太紧密，万历因为憎恨张居正，就捎带着恨上了戚继光，可以说是反向的爱屋及乌啊，这就叫恨屋及乌啊。诚然，戚继光和张居正的关系确实不一般。想当年，张居正返乡安葬老父亲，戚继光专门派火枪手一路护送。不过呀，这并不是戚继光遭遇冷落的唯一原因，甚至啊，都不能算是最主要的原因。为啥这么说？因为明朝晚景凄凉的武将可不止戚继光一个人呢。无论跟张居正有没有关系，那些会打仗的、能打仗的且有战功的将领，结局都不是太圆满。比如说跟戚继光齐名的另一位抗倭名将于大猷，他的人生境遇比戚继光还要跌宕起伏。从年轻那会儿开始，于大猷就经常背黑锅挨处分，直到70岁，于大猷还因为一场莫名其妙的败仗吃了瘪，被朝廷一撸到底，灰头土脸，颜面扫地。还有与戚继光并肩作战剿灭倭寇的两位将领卢唐和汤克宽，他们也都是有战功啊，也因为各种原因被朝廷审问拘捕。卢唐是多次受到处分，在嘉靖年间被免职回家，汤克宽甚至创下了仗还没打完就被抓进监狱的奇景，好容易放出来重新上阵吧，又背着戴罪立功的黑帽子。对此黄仁宇先生很是感慨啊，在他看来，有功不赏、悲情落幕的遭遇是明朝武将普遍和必然的结局。不过呢，这个判断倒也不完全对。对于戚继光、于大猷等有才干、立过大功的将领来说，这个总结确实没有问题。但并非所有武将都过得很差呀。哎，比如说那些庸庸碌碌之辈，特别是继承祖上爵位、顶着侯爵名号却没有半点真才实学的总。

0: 兵们，他们那个日子那始终是过得非常滋润的。这些人打仗外行，捞钱可是内行，即使是逢战必败，丧失辱国，只要事情不闹得太大，大多都能平安落地。就连向来喜欢挑刺儿的文官们也都不找这帮人麻烦。很多侯爵去世之后，非但朝廷会有隆重礼仪，还有御用文人呢给他们写歌功颂德的文章。那相比之下，戚继光、于大猷这样的战功卓著的将领，非但没有封侯封爵，还被迫站在聚光灯下，时时刻刻被人挑刺儿，经常遭到弹劾。庸才们备受称赞，逍遥快活，英雄们命运多舛，境遇凄凉，这成了万历十五年的奇怪现象。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这华人宇先生认为啊，戚继光等名将们遇到的不公正待遇，根源在于当时文官与武将的关系很不正常。简单的说，就是重文轻武，文强武弱。在这种格局之下，越是名将越有战功，越是被文官群体打压、排挤和贬斥。不只是黄仁宇先生发现了这种现象，许多研究明朝历史的学者们也都注意到了，明代中后期的文武关系严重失衡。同样品级的武将和文官，武将见到文官，你得下跪参拜，但你俩职级上可是平级的，而且文官高高在上，大摆架子，你瞅都不瞅武将一眼。你看，同样都是正处，同样都是正厅，这武官就得给文官磕头下拜，哎，文官还爱答不理。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得问了，不是说明朝以武功立国吗？当年明朝建国的时候，封的几十个开国公爵侯爵，那可全都是武将啊，文官只捞到两个最低等的伯爵，那妥妥的重武轻文呢，怎么到了嘉靖万历年间，武将就彻底没了地位呢？实际上，明朝文官的优势地位并非突然得来的，从重武轻文到重文轻武，这期间存在一个关乎人才选拔的变化过程。明朝初年，武官的地位之所以高，是因为他们出生入死，一刀一枪打下了大明的江山。但进入明朝中叶，特别是土木堡之变以后，明朝很少再主动对外发起战争，国家转入了内政治理阶段。那如此一来，留给武将施展的空间就越来越小，他们能够掌握的资源自然也越来越少，国家权力渐渐转移到文官集团。这种天下太平马放南山的情况历朝历代都存在，可即便是退居幕后，武将的地位也未必会降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军队总是自成体系的，无论是舞刀弄枪还是排兵布阵，都不是熟读孔孟之道能够学到的。因此通常情况下，武官系统自成一体，就算权力缩小了，也不至于被文官碾压。可明朝偏偏就不这样，文官不仅骑到武将头上，还按照自己的逻辑改变了选拔武将的标准。我们通常认为啊，要成为名将，先得有好武艺啊，比如大家熟悉的关羽、张飞、赵子龙。但是明朝的文官们认为呢，刀枪拳脚之类的武功，你再厉害，那属于细枝末节，不值一提。要想成为名将，关键你得胸有韬略，说白了就是会谋略。哎，你乍一看这说法没错呀，毕竟将领的主要任务不在于厮杀呀，你不是黑社会街头开砍，老大带头冲锋上去砍人家，你将领职责是指挥千军万马。那如此说来，有战绩有战功的就是名将喽？也不是。对于明朝的武将们来说，打胜仗不容易，打了胜仗想得军功啊更不容易。一场战役上有总督、巡抚、兵备道等文官遥控指挥，下有将士浴血拼命，后边还有供应粮饷的各级官员。哎，你说这功劳究竟该怎么分？要说有功，首先得是皇上， 英明，然后是内阁首辅英明，其次呢是总督巡抚，全都英明一轮，最后才能轮到具体领导作战的将领。除非你像戚继光似的连赢几十场，赢得别人心服口服，否则你就甭想着出圈拿头功。但如果打了败仗，那这一条线上都是层层的推诿责任，输了肯定不是皇上决策失误，更不是内阁用人错误，至于督府巡抚，人家都摇手表示我没参与。不用说，一切罪责那都是带兵的武将背锅。于大猷之所以屡屡背黑锅，就是这道理。既然武功不行，战绩也不算，那究竟凭什么选拔将领，评定将才呀？明朝的文官们表示，看文章啊。依照文官们的想法，武将如果懂兵法有韬略，那一定是个军事理论家，文章写的肯定不差。所以在明朝选拔武举人武进士的武举考试当中，最重要的科目不是骑马射箭，而是策论，也就是写论文。那李云龙来了，妥妥就考不上。也就是说呀，明朝的文官是以自己为标准来评判武将的，所以最理想的武将不是武艺高强、凶狠好斗这种勇将猛将，而是儒将，也就是有文人气质的将领。文官们的想法或许是这样的啊，希望你们武将都能向我们文官靠拢学习，要是能有共同话题、那共同追求，那就更好。可自古以来，文武就是不同的路径啊。明朝硬是把选拔文官、评定文人那套方法套在武将头上，看起来就非常荒谬可笑。但事实上，这么做又并非完全没道理。你要知道，明朝的军队既没有思想政治教育，也缺少专业技术训练，很多士兵甚至连忠君爱国的信仰都未必有。大多数士兵打仗就为了拿军饷得赏赐混碗饭吃，大概就是谁给老子饭吃，老子就给谁卖命。所以明朝军队所到之处经常抢钱、抢粮、抢女人，闹得鸡犬不宁，比贼寇的破坏力还强。对于这样的军队，朝廷唯一能指望的就是将领发挥作用，希望将领思想觉悟高，约束军纪，管教士兵。这么一来，势必就对将领本人的道德水平提出了要求。假如领兵的将帅都没节操，这支军队肯定要多糟糕有多糟糕。比如明末一些没什么道德性、廉耻心的将领，其麾下军队畏敌如虎，勇于扰民，所到之处跟蝗虫一样寸草不生啊。明朝的皇帝也愿意以文官的标准来选拔将领，因为对于统治者来说呀，武将最重要的优点并不是能打仗，而是忠诚。这倒不是说明朝的武将不忠诚，而是武将天生与文官不同。军队里有出生入死的弟兄，有唯命是从的亲兵，通常是唯武将马首是瞻，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认。不信你看年羹尧，一旦武将的势力做大，轻则尾大不掉，难以掌控，重则藩镇割据，甚至黄袍加身。啊，这个赵匡胤特别熟。所以明朝的皇上无论是勤政的还是怠政的，都更信任文官和文官化的武官，因此选拔读书多、有文化、懂操守的将领成为了明朝君臣的共识。这也导致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明朝拔擢的将领们舞文弄墨的水平很高，但真要是带兵打仗，那是一个比一个拉胯。哎，偏偏就是这些所谓的儒将，败仗一个接着一个，哎，地位却稳如老狗，不是稳如泰山呢、啊。反而是戚继光啊、于大猷这种很能打的武将，时刻被人警惕，经常遭人挑刺。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我们今天看明朝的文武关系啊，会很同情武将，觉得文官太过分了。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又是必然的结果。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评价的， 武将领兵作战与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

本上就是不能相容的。文官们要保证自己的利益，贯彻儒家思想的治国理念，必然会打击武将。啊，就算不考虑文官的利益，从国家统治的角度出发，重文轻武、重文抑武的模式，对于明朝而言，那也是好处多多呀。由于武将遭到沉重打击，自明代中叶开始，就一直没有出现过能够威胁朝廷的武将，甚至于藩王谋反都找不着能打仗会打仗的将军。你比如正德年间谋反的宁王，他四处寻觅将才，却发现要么压根儿不会打仗，要么干脆就是地痞流氓。但是过分的重文轻武毕竟存在弊端，虽然明朝解除了来自内部的武将叛乱风险，但缺少能打仗的将军，又有谁来抵御外敌呀？答案是没有人。从明代中叶开始，随着开国功臣靖难武将的凋零，明朝对外的战绩急转直下。想当年朱棣在大草原上对北元犁庭扫穴，他的子孙竟然反过来被蒙古部落打得抬不起头来。到了嘉靖中期，也就是戚继光成长的时代，蒙古人甚至打到了北京城下，明军竟然不敢出城迎战，任凭对方烧杀抢掠而去。在那次被称作庚戊之变的战乱中，兵临北京城下的蒙古军队啊，最多五六万人，明朝的精军却不敢出战，除了吃空饷、缺武器、没训练等士兵层面的原因，核心因素是没有能打仗的将才。其实对于有将近一亿人口的明朝来说，泱泱大地怎么可能缺乏优秀将才？但就像今天咱们14亿中国人里边，你说找出11个会踢球的都凑不齐，问题都出在选拔机制上。按照前面说的武举考科方法，选拔上来的大多是文笔很好、善于纸上谈兵的赵括之流，真要让他们打仗，大概率连赵括本人来了他们都不如。明朝人自己也不太相信武将，他们觉得与其找会打仗的武将，还不如从文官里提拔个军事家呢。比如大思想家王阳明就是其中的典型，他是纯之又纯的进士出身，却在当赣南巡抚的时候带领一群知府知县等文官平定了宁王叛乱，还因此被封了伯爵。到了明朝末年，几位军事上的中流砥柱，像什么袁崇焕啊、洪承畴啊、孙承宗啊、孙传庭啊、卢象升啊等等，全都是清一水的进士出身，也就是说他们其实都是文官。然而这种文武双全的人物并不多呀，绝大多数情况下，明朝面临的局面是武将不能打，文臣不会打，压根儿就无将可用。缺乏将帅的统领，明朝军队的战斗力自然就非常感人，一言难尽了。为了印证明朝军队拉胯的战斗力，这个黄仁宇先生举了个例子，说嘉靖年间倭寇袭扰东南，曾经有一股不到100人的倭寇从浙江登陆，顺着徽杭古道一路杀到安徽南部，又掉头转过来沿江而下杀到南京苏州。这一路之上，就这几十号倭寇曾经毫发无损地击败了一支明军，斩杀明军数百人，随后他们一路杀戮劫掠，几乎没有任何明朝军队敢出来阻拦。而最夸张的是，当这股倭寇游荡到南京的时候，拥有12万人马的南京守军非但不敢出城迎战，竟然还紧闭城门，说是怕倭寇攻城。虽然这股不足100人的倭寇最终被明军消灭，但却是重兵剿灭。黄仁宇先生将这场战斗评价为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堪称明朝最丢脸的时刻之一。事实上不需要后人评判，当时的明朝人也感觉丢尽了颜面。事发之后，负责给南京驻军发放粮饷的南京兵部侍郎上书朝廷，表示啊，每年花这么多军饷养这么多兵，几十个卫所、十几万军队，却连几十个倭寇都不敢打，养着他们还有啥用啊？不如把他们就地解散，省下来的钱重新招募士兵训练。这句话换个名词，就是很多人对中国男足的看法。但中国男足哪怕再拉胯，他不还是没解散。

散吗？而侍郎大人的这番气话也没有被朝廷采纳，毕竟这十几万人真要是解散了，指不定当场就能闹出乱子。但是迫在眉睫的倭乱又不能不平，那么明朝究竟该如何改变这一局面？在文强武弱的局面下，戚继光又是如何脱颖而出的呢？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

0: 熟人，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我有每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我有每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我有每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我有每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

0: 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0: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北京时间13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1到5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1到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从今年以来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了今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认定目录，其中广州有13个农产品入围，数量占到全省本批次通过总数的45%，全市拥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的总数增加到60个。梅州台报道，近日梅州市加快打造美好营商周到服务品牌工作方案印发，方案围绕市场竞争、政务服务、要素保障、法治建设4大关键领域推出了21项具体的举措，聚力构建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服务更优的产业生态，擦亮梅州专属营商服务品牌。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盯上这个关键时节，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教育部提醒，警惕虚假宣传陷阱。由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主办的第6届工展会购物节昨天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开幕，展会同步上线电商平台，实现线上线下联动展销。不少游客表示，展区的品类丰富，服务贴心，沉浸式消费体验让人印象深刻。今晚7点30分，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8强赛次回合4场决赛同步打响，深圳对汕头，广州对潮州，东莞对揭阳，中山对佛山，四组较量的最终结果将直接敲定本赛季粤 BA 4强席位。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 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6: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2: 我是刘红，
6: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是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12: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6: 嗯，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三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12: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6: 还可以尝尝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12: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啊、
6: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12: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
6: 有大厂了，
12: 西湖大学。
6: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12: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6: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12: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连接现代生活，绽放迷人光彩。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特邀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黄红英，著名音乐制作人、雨果唱片掌门人易有武，用歌声传递梦想，传承文明，激发非遗活力，创造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童冰。再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易先生你好。
1: 童冰你好，各位听众们好。
0: 当然是有请我们

0: 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惠阳街歌代表性传承人，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黄红英老师。红英姐你好。
1: 童斌老师好，易先生好。
0: 哎，我们今天再一起来分享美妙的歌声。那今天所不同的是，今天放的都是
1: 客家山歌，
0: 都是红英姐带来的歌哈。这些歌曲呢，红英姐是惠阳街歌的代表性传承人。那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您给我们介绍了什么是代表性的传承人哈，也就是他是唯一性的。那我特别想知道，这个您在日常的生活中、工作中从事怎样的工作，能体现出您这个代表呢？
1: 那么这个又得有一段时间来讲哈。当然就是说唱山歌、喜欢山歌的就是从小到大啊都喜欢、而且在文艺团队里头一直都有演绎这客家山歌、但是真正作为非遗传承人的话，从2013年开始，2013年就从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评为代表性传承人以后，就可以说是列入我的所谓工作日程了，就是要做的事情了这样。比如说现在这几年来说，还去了被邀请为惠州，我们惠州学院邀请了这个客家山歌一个传承啊，包括我们惠州的一个城市学院啊，甚至还有我们中小学都有，包括社区都有啊。
0: 之前我也问过您哈，就是您怎么去学习惠阳的街歌的？您说就是小的时候跟着在生活中，妈妈唱起，邻居们唱起，
1: 感染
0: 周围的人唱起，慢慢的你就学会了哈，没有人手把手的专门把你叫到旁边来说，哎，红英，我教你唱啊、
1: 没有。
0: 那现在呢，可能没有这种生活的环境，
1: 没有
0: 氛围了，
1: 对，
0: 就是周围的人可能大部分人，不用那样的一种表达的方式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了。那您怎么去传承？
1: 那自从就说特别是担任这个非遗传承以后嘛，自己感觉到也有这样的一种责任，于是是客家人自己的文化嘛，是吧，一个就有受影响受熏陶长大的嘛，这样的一个身份哈，那么担当起这个责任的话，感觉的就是为自己而做为自己而做。同时刚才说除了这些进校园啊，非遗进校园啊，进社区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非遗里面还要进行抢救收集整理这个项目的。那么比如说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些客家山歌最原始，那都是我们的工作去收集去整理出来的。比如说去发展刚才我们放的客家妹子后来的这个版本，就是我们就是发展它的一种作品嘛。
0: 在易先生的专辑里面有一个专门的专辑叫客家山歌，这个是2002年的时候去录制采风到民间去找的民间的
1: 歌手
0: 去演唱的。那现在这批歌手都已经这么多年过去，都已经到了一定的年纪了。
1: 对，
0: 那现在在民间还能找到这样的歌手吗？
1: 越来越少了。比如说刚才我们介绍李天生先生的这个唱腔，他现在已经去世几年了，前两年想去找他的时候都听说他已经走了离开了。所以说也好在就是我们把这些他的声音给录下来，也当成一个学习资料，也作为一个传承资料也好，纪念性的也好这样。
0: 那易先生您在听回这些歌哈，因为这是客家山歌，您又不是客家人，那您在录制这些歌的过程中，我感受到您当时是还是很有情感的啊、那现在您再听回这些歌，您觉得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2: 还是很有情感的。其实我小时候就接触很多客家人，我的二姐夫也是客家人，所以客家的语言啊，菜啊，音乐啊，山歌对我来讲不算陌生，小时候我都接触过，当然有一些客家山歌可能经过某些歌星改编之后变成一个很通俗的歌曲，但是原来大家不知道他是客家山歌，这样的例子也不少。不过无论如何，我觉得客家山歌里面或者是客家的那个歌曲里面有一首是老少咸宜，而且教科书里面也有了，就是落水天。
0: 这首歌我们还是真是听过的。对，
1: 是他在客家山歌里头还是蛮有印象的，大家都喜欢的。
2: 我们来先听听这首歌怎么样？
0: 好，我们一起来分享，
2: 听完之后再听听，可以讲讲你的感受。
0: 嗯哼。

0: 听到的这首《落水天》是2005年录制的这个版本哈，这是一首原汁原味的客家山歌吗？
1: 对的，它在惠州旁边吧，韶关的山歌，也可以说是整个大惠州的一个东江流域的山歌。
0: 嗯，
1: 这首歌很有影响力。认识客家山歌的人，一般基本上都知道这首客家山歌，
0: 都听到过这个旋律，或者是就是这首歌啊。
1: 对，因为他上过音乐的教材。
2: 我基本上简单分析一下刚才我们放的这首音乐嘛。
0: 嗯，
2: 就是大家都很熟悉，也没什么改动，歌词就是这样。
1: 嗯，
2: 然后呢，开头有一个下雨的声音。
0: 嗯，
2: 那个下雨的声音是真的哦。我们是采风的时候碰到下雨，然后我们在围屋里面就是录的这个下雨的声音，
1: 所以
2: 你
1: 听水，
2: 你听到那个下雨的声音，就是围屋的那个下雨的声音。
0: 嗯哼。
2: 第二个特点就是里面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古琴，是李凤云老师弹的
0: 啊。
2: 然后我们
0: 古琴大家，
2: 对，我们处理的这个这首歌的那个何老师的处理方法，它分成三个层次的。第一段就是自己呢喃自语的在唱下雨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第二段就抒情一点，第三段就是有点很无奈了，放声大唱这样，就是情绪慢慢一点一点
1: 爆发出
2: 来，爆发起来。所以他把他的那个艺术这个张力拉开了，所以跟你平时唱一段这样的《落水天》是不太一样。
1: 对
2: 啊，在它里面有他的艺术的再造，所以这首曲子我觉得他还是各方面还是很到位的，
0: 嗯，里面的吉他还是陈国平的吉他。易先生的合作的伙伴都是大咖呀。
1: 对，
2: 有时候是就天时地利人和了，真的是啊。当时洪慕伦跟我们去到那个惠州的时候，不是当时训练那个爱唱山歌你就来那些合唱团吗？也是临时抓来，临时训练，临时就录音的。
0: 那个不是现成的文艺团体，
2: 不是的。
1: 这些歌手啊，全部都是业余的。一个是音乐学校中小学的音乐老师，包括这些业余的群众团体，包括是专业团体都有啊，但是他们没有在舞台上正儿八经是唱过山歌，更没有正儿八经就是唱过山歌的这个声部，分几个声部去演
0: 奏。对呀，那怎么能在现场有这么好的表现，而且声音很漂亮？
2: 侯老师训练有素啊。
1: 对，训练有素。
2: 他把那个

0: 那当场的这些人，他也要有能够被训练出来的基础呀。
1: 首先呢，这歌手都是客家人，他对客家的方言一定要很准确发声，客家话的准确度来说，包括他的韵味来说，有些都比较统一。
2: 所以说，你别人要模仿我们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project，一个这样的制作，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动员这么多人，要动员跑那么多地方，还要动员的像，黄老师啊、侯牧人啊这些这样的高手。当然，我自己录音也有一套了。就我跟小郭上次去录，为现场录音嘛。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个图书馆，他们合唱台的，马上我们就要怎么把它
1: 训
2: 录
1: 练
2: 好，
1: 了，呵呵。
2: 下雨的声音怎么把它录好？还有一些刚才你听那个，《落雪天》里面有一把琵琶嘛。啊，我们还要教他怎么处理这个咬指，
1: 对，
2: 因为也比较凄凉嘛。如果普通琵琶的弹法，它很华丽，我们还要教他弹得比较悲切一点。
0: 有一份愁苦在里面
2: 这里头都有很多这个艺术的参与，所以直到这个碟呢，我觉得还是很有分量。
0: 艺术性还是非常强哦。
2: 对，这个合唱队的成员，自从我们录的这个音之后，他们就变得很活跃。我们干过很多这样的事情。那以前你听我们的《乡巴佬并不遥远》那些慈祥的母亲，是不是？
0: 是。
2: 那几个男歌手你记得吗？哎，我们当时给他录完之后，他们就动员他们就是搞一个合唱嘛，他们不是搞了一个四个男生的合唱啊？这个香格里拉合唱嘛，后来不是参加什么青歌赛什么得了什么奖，后来又火爆了嘛。
1: 对，
2: 就是我们的很多录音有这样的延续。
1: 对我们这帮客家这个音乐歌手都是这样子，而且带着这歌手，带着这些作品去参加省里的、国家的去比赛，都获得不差的成绩。
0: 可见这个音乐对他们的影响，还有这个专辑对他们的影响也都是非常大
1: 锻
0: 的
1: 炼了
0: 啊。
1: 他们，而且呢，影响到我们中央台、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世界，把我们整个专辑请到中央台去排录像，到现在还很回味的。
0: 红英姐还记得是哪一年吗？
1: 07年。
0: 07年的时
2: 就
0: 候
2: 是
0: 啊，这张专
2: 唱
0: 辑
2: 片出
0: 推
2: 来
0: 出
2: 之
0: 来
2: 后
0: 之
2: 第
0: 后，
2: 三年。
1: 这导演也很有心，到处去搜寻这个我们的联系，在惠州角落找到我。
2: 来，红英再来给我们介绍另外一首歌。
1: 好嘞。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这首歌呢，可以说这个名字就是我们客家母亲经常带的一种叫做语句，就是叫凉帽。
0: 凉帽。
1: 凉帽，太阳的时候就遮太阳，下雨的时候也可以挡一些雨吧，但这个项目这凉帽呢，也成为我们广东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省级
0: 它
1: 的
0: 是
1: 项
0: 什么
1: 目。
0: 样子的呢？
1: 它是这竹编的。
0: 竹子编
1: 竹
0: 的
1: 子编的，这中间一个圆窟窿戴到头上的，边上就是那个黑布蓝布做四周的一个圈，一个这样戴在头上的遮挡太阳的比较多，就是我母亲就是经常戴的这个，这也成了我们的省级非遗项目，所以这首歌也有它的山歌，粮草帽、粮帽的意思，旋律也很美的，一跳一出拉起拉动起。东亲对面来溜达，哎呀，妹仔呀，粮草帽是叫的妹嗨，
0: 红英姐每次唱出自己的家乡的歌的时候，这个眉飞色舞的样子，总是能够把我给感动了。总期待她不断的绵绵不绝的唱下
1: 因
0: 去。
1: 为他的歌词很俏皮，你知道吗？就让人看那样子的话，你很自然就会表演起来，这样觉得很好得意啊。
0: 红英姐这些歌都，你看你都不用看歌词儿。
1: 旋律很美，娇滴滴的这样子。这首跟其他山歌《耗子》呀、打瞌睡的歌又完全不一样。大家来听一听，欣赏整首曲子。
0: 好的。
1: 好的。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劳动防护不能省，安全帽、安全带、防护手套、护目镜、防尘口罩，每一件劳保用品都是生命的护身符。进入生产区域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防护用品，不得嫌麻烦图省事而省略。发现劳保用品破损或失效要及时更换，单位要保证合格产品供应。不戴安全帽的那一次侥幸可能就是最后一次。防护用品不是负担，而是对自己生命最基本的尊重。人人讲安全，首先从戴好每一件防护装备做起。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吴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
3: 唤醒生活，
2: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1到5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较1到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近日联合发布通告，进一步加强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郁美制剂等高成瘾性风险药品的管理，明确禁止通过网络零售或者变相零售此类制剂。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税务总局纪检检查组、广东省纪委监委消息，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税务总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广东省湛江市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东莞台报道，为期3天的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中国大朗毛织产品交易会、第10届纺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圆满收官。这是全球毛纺行业3大盛会历史上第一次同期落地大朗，以科技、商贸、非遗、国际合作为主线，交出了亮眼的产业成绩单。本次盛会吸引近2000家企业参展，3.5万名采购商到场，累计意向成交额达36亿元。俄罗斯、法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到场洽谈，专场对接会效果突出，达成意向成交额超5000万元。今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了最新进展，环向场超导磁体、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等2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和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1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各位好，我是孙潇逸。

0: 勇往直前为您送上广东职教新闻联播，我们要聚焦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在近年的两会上，职业教育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今天就和您一起来听听两会上的职教声音。
1: 职业教育，这是我们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2: 我最近也说了，就是要加强职业教育，要大力的弘扬工匠精神。他说，没有什么是我们不能够做的。
3: 广东省的职业教育在2023年应该是取得了非常重要的突破。
4: 所以现在我们总书记讲这个新质生产力嘛，那么新质生产力需要各类的人才。
5: 接下来呀，我们将贯彻好两会精神，取得第一的成果。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间重要作用。
0: 全国两会看职教，大国工匠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桥梁。在参加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对中车南京普镇车辆有限公司的孙景南代表的发言表达了赞许，并表示我们要实实在在地把职业教育搞好，要树立工匠精神，把第一线的大国工匠一批一批培养出来。
6: 大国工匠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新中国成立以后，交通一步一步就往前走，在经济的前头，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工匠，光图纸设计的好不行，最后要落实到焊工手里，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我们要把职业教育搞好，要树立工匠精神，他们的待遇条件要搞好。
0: 大国崛起，匠心筑梦，制造行业里有一句老话，工程师画龙，技师点睛。正如总书记说的，光图纸设计的好还不行，最后要落实到焊工手里，没有世界顶级一流的水平，不可能做出最好的装备。工程师可以让产品有模有样，但要制造出令人眼前一亮的高质量产品，大多要仰赖工匠的一双巧手。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时代发展需要大国工匠，迈向新征程需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以工匠精神为风向标，是加快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的标配，也是各领域劳动者们抓住时代机遇、实现个体价值的刚需。在全国两会上，有代表、有委员都在为职业教育建言献策，其中教育部部长的声音特别引起关注。教育部部长怀敬鹏部长在两会上这样说：
1: 职业教育，这是我们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也正在跟贵州合作，特别是在自然禀赋和矿领域啊方面的不建立一些发展，把职业教育的特点、大国工匠和我们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现代化人才提供支撑，打造科教示范区，共同为区域经济发展建立高等研究院，围绕着高等研究院来促进高等教育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和科研创新的能力，面向地市一级，希望每个地市都有一个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的职业院校、高等学校，基本要素对区域均衡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在柬埔寨和东盟地区当中，他留学贵州，觉得他的发展非常好，所以围绕在这个方面，我们在贵州也要把我们的职业教育、工程师教育走出去，来更好地提升我们能力。
0: 在今年两会上，持续推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再一次成为了代表们热议的焦点。多位代表提出，应当进一步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优化其结构，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和吸引力。这些提案的背后透射出全社会对职业教育在培养社会所需人才、促进就业创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的深刻认识。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主阵地，更是实现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高效配置、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决定性力量。2024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苏华分享了自己多年职教生涯的感悟。
5: 今年的全国两会让我收获满满，备受鼓舞。 接下来呀，我想贯彻好两会精神，全力推动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加快建设职教本科，提升就业层次，推进参教深度融合，提高就业水平，建立终身培训制度，促进就业增收。我们让就业呀走向高质量，职教成就现代化。
0: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这一趋势在两会提案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多位代表指出，加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是解决技能人才供需矛盾、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核心抓手。据统计，每年约有500多万职业院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为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撑。然而，高技能人才缺口仍然较大，期需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来填补。在过去的2023年，习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了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性。曾指出，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是我国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只有通过职业教育，才能有效将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为中国产业革新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在新时代背景下，发展职业教育不仅是响应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更是培育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助力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的战略选择。两会代表们的提案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描绘了清晰的蓝图，全社会都应当积极响应两会代表的提案，推动职业教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从而在全社会形成崇尚技能、尊重劳动的良好风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动能。但是职业教育的发展不能说没有阻力，特别是在社会公众的认知层面，依然有许多质疑甚至歧视职业教育的声音。职业教育就是低人一等，职业教育就是托底教育，读不上好的大学才会去职业院校。面对公众们的这些声音，我们特别采访了广东职业教育界的全国两会代表们。来自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罗丹这样说：
3: 广东省的职业教育在2023年应该是取得了非常重要的突破。除了规模上，广东现在有615所，这个是2023年9月份发布的数据，有615所的职业院校，大概294万多的在校生，每年为社会输送70万左右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这个规模在全国都是处在非常高的一个位置。那么除了这个规模之外呢，质量这个方面，像双高校的建设啊、数量啊、这个建设的这个进展啊，还有包括像国家教育成果奖等等这些标志性的这个质量程度，广东也一直是居在全国的前列。2023年最标志性的一件事情，我想应该是在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突破上，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为这个一个引领，那么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顺利的升格为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在2023年9月份首次招收职业本科的学生，并且取得了最低录取分数线是555分，和广东工业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最低线是齐平，这个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社会的反响。从这个中间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优秀的职业本科是广受市场欢迎的，这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要求。如何改变现在社会对于职业教育的刻板印象，我想其实讲太多都没有意义。最重要的就是，如果说家长们包括我们的高中的这些学校有能够抽点时间到高职院校，尤其是广东省的这个双高校来走一走，了解了解，我相信大家会看到不一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我在过去这一年里头呢，有好几个朋友咨询我，他们都是因为孩子在高考前出现一些情况，没有办法达到他们预期的这样的一个考试的预期的目标，然后就被迫开始来考虑职业院校。当我跟他们交流过之后，他们都表示非常的惊讶，说因为以前没有关注过这一块， 现在了解了之后发现和他们心目中想的原来的设想的确实是很不一样。所以我的感觉就是我们

0: 很多的社会人员，我们很多的这个家长，包括我们高中的这些学生，家长，因为我们可能对于职业技术教育还停留在十几年前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上，并没有看到从2005年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通过国家示范校建设、骨干校建设，包括现在的我们的这个双高校的建设，有一批的优秀的职业技术学院，真的是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在各方面，应该是我觉得是比较好的，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会给孩子一个可以看得见的、走得通的未来。
1: 另一位全国两会代表，这是他第二次参加全国两会。在去年，他也提出了关于加强提高技能人才地位的建议意见。他就是来自于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的教师杨登辉。他这样说：
2: 面对社会大众，特别是家长们对于职业教育的误解和偏见，你想对家长们说点什么呢？
3: 那么，我想从第一个方面吧，就是从这个发达国家的，这个高技能人才占就业人数的比例来看啊，这第一个点，就是比如说发达国家，高技能人才一般占就业人员的比例大概是30%，而我国只有8%左右，10%都不到。所以说，未来，高技能人才的这个人数跟比例将会实现更大的空间跟舞台，有更广阔的舞台可以去让他们去发挥。所以未来的话，高技能人才的数量上肯定是会有所增加的。那么第二个点就是从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人才选拔的这个比例来看，一般来讲只有985、211的能够上985、211的学生，大概是占到所有的高考生的3%左右。所以说，大部分人还是从事专业技术类的岗位会居多一点。所以说，有些孩子他本来就适合从事技能或者从事这种专业性岗位的，我觉得可以提前让他去从事这种职业教育，或者说从事技能类的这种学习跟培训。这是第二个点。那么第三个点的话呢，就是越来越多像我这样的这种通过学习技能，通过拥有一技之长，或者说参加省赛、国赛，或者说世界技能大赛的获奖选手。那么他慢慢的这群人也开始步入这种全国人大或者政协这个参与共商国事这种角色。那么我相信通过他们的经营献策，未来的职业教育肯定会越来越好。
1: 除了广东的代表积极为职业教育发声之外，多个专家学者和代表也都非常关注职业教育的发展。过去一年，延续2023年在全国政协14届一次会议上的提案主题，苏华委员围绕推动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主题，先后赴浙江、广东、四川等7个省份持续开展调查研究。一些疑难杂症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把群众的呼声时刻放在心上，不断向有关部门反映存在的问题，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这是政协委员的责任。苏华表示，作为连任4届的全国政协委员，今年两会，苏华继续聚焦于职业教育，提出了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促进高质量就业中的重要作用，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为稳增长、稳就业做出新贡献等提案。这既是去年调研的阶段性成果，也是以往提案的延伸性的研究。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就业是永恒的课题，牵动着千家万户的生活，任何时候都要抓好。而当前，我国就业压力依然较大。数据统计显示，2024年高校毕业生将达到1179万。另一方面，人才供给需求矛盾仍然突出。2025年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将接近3000万。结合多年执教生涯及过去一段时间的调研感悟，苏华意识到，职业教育在提升就业层次、提高就业水平、促进群众就业增收方面作用是明显的。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主阵地，更是实现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高效配置、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决定性力量。2023年，我国把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一方面，职教高考制度更加完善，文化素质加上职业技能评价方式得到基本落实，职教高考录取人数占高职院校招生规模的比例，从2014年的约20%增加到2023年的60%以上，成为高职院校招生的主渠道。另一方面，产教融合向

0: 向纵深处推进，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已初见雏形。此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模逐步扩大，类型教育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我国已有10000多所的职业院校，3000多万名在校生，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模已占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当前，职业教育已进入提质培优阶段，但仍面临着办学经费少、优质生源少、产教深度融合的企业少、职教出海院校少、双师型教师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少的6少挑战。因此，苏华建议要大力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把深化产教融合作为职业教育助力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重中之重，构建与现代化产业体系高度契合的职业教育体系。3月5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过去一年来，苏华赴全国各地持续开展调查研究，了解中共中央关于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决定以及教育强国建设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情况，跟进提案落地的效果，积极反映社情民意。在调研中，苏华发现我国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严重短缺，不能满足我国产业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要求，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突出。2022年，全国职教本科招生规模虽然由上一年的4.14万人增加到7.63万人，但仅占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538.98万人的1.28%，与2025年职业教育本科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要加快职教本科建设，提升就业层次，苏华建议。他指出，要把发展职业本科教育作为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点，加快聚焦培养高素质、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的职业本科学校建设，逐步扩大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在职教高考中的招生规模，增加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供给的数量，加快构建中职、高职、本科和专业硕士纵向贯通的人才培养体系，拓宽生产一线劳动者的职业发展通道，扩大职业院校招收一线劳动者的比例，促进社会中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合理流动与提升。
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隐患不排查，事故就在身边。每位员工都是安全员，发现设备异常、环境危险、操作违规要立即报告，不当旁观者。单位要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做到发现一处登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形成闭环管理，小隐患不除，终成大事故。安全生产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主角。让我们从今天起，从身边做起，共同守护平安。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6: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各位好，我是孙孝义。今天的勇往直前为您送上的是全国两会看职教。
7: 职业教育，这是我们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一个非常重要内容。
8: 我书记也说了，就是要加强职业教育，要大力的弘扬工匠精神。他说没有什么是我们不能够做的。
9: 广东省的职业教育在2023年应该是取得了非常重要的突破。
10: 所以现在我们总书记讲这个新质生产力嘛，那么新质生产力需要各类的人才。
11: 接下来呀，我们将贯彻好两会精神，全力推动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间重要作用。
6: 全国两会看职教。刚说到苏华委员从去年到今年都进一步的通过他的提案来聚焦职业教育，也做了全国的研究，他也希望各地的相关部门能出台政策意见，真正落实见效。这不，咱们广东省政府日前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广东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其中非常详尽地部署了广东省加强广东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培养造就更多高技能人才的政策方针、执行步骤和实施办法，可以说是将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作为高质量发展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来进行。可以说这个意见的发布对广东省的职业教育工作有极大的促进。全国两会代表、广东顺德职业技术学院的副院长罗丹这样说。
12: 那么广东省政府日前印发了一份关于加强新时代广东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这个意见我注意到是在2024年的1月份发布出来。那么2月初的时候我们的人社部等等啊，7个部委发布了一个关于加强叫做高技能领军人才培育计划的这个文件。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广东呢，实际上在1月份发布的这个文件里头，已经把2月份咱们这个中央的这样的一个7部委的这个文件的一些主要的精神，其实都已经具体在落实在推进。这个中间，我个人觉得比较大的一个亮点，就特别提到了一个产教协同来培养高技能人才，其中非常明确地提到，以企业作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主体，以院校作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并且明确提出来构建高技能人才培养生态。这个生态里头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培养机制的改革，一个是这个产教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生态链的构建，然后是生态区域的打造。从产教融合、企业和学校来共同进行培养机制的改革这个方面，在这个技能生态的第一阶段第一个部分吧，

个生态链强调的是依据产业链上对于技术技能人才的体系的需求，来链条式的构建我们的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体系。这也是体现了对于中央讲的产业链、人才链、科技链这个几个链的这种紧密配合，共同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回应，我觉得是非常的好。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以广东以这个区域范围来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有价值。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在想啊，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会要给全国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做一个探索，一个先行。那么在广东也好，在大湾区也好，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文件的落地落实，我们去真正去探索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一种

0: 的文件，我仔细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落实落地。总体来讲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广东省机械技术学院的教师杨登辉在去年两会上就有提高技能人才待遇的建言，引起大家的关注。这一次广东省推出具体的实施意见，可以说是很多内容都和他的想法不谋而合。
2: 那您觉得这个实施意见有怎样的亮点，又有怎样的建议呢？
3: 是的，因为现在我们总书记讲这个新质生产力嘛，那么新质生产力需要各类的人才，那么高技能人才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因为高技能人才是链接科研创新和生产实践最后一公里的核心劳动要素。那么高技能人才在这个环节当中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前段时间印发了这种高技能人才的实施细则，其中我觉得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这里面的亮点，就是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的完善跟落实，都做了一个很详细的部署。首先第一个点就是说，他在这个示范引领方面选举一批首席跟特级，还有这些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这种高技能人才，作为一个引领示范带动作用这是他的第一个亮点。他开始选出一大批这种比较优秀的企业的或者说院校的比较优秀的高技能人才，作为一个龙头去引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人才的培养方面，他现在是以企业的标准为，以企业的标准，以企业作为一个载体去落实人才的标准，然后包括学校也参与到这个方面，然后还有就是信息学度制，就是相当于是技能人才培养的产教融合的升级版。然后第三个点就是在这个企业方面的作为，他要更加凸显企业方面的作为，也就是说在人才的使用方面，他把企业这一块纳入了这个人才评价细则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因为企业它不光是培养人用人的一个平台，一个部分，它更重要的是一个评价一个人，他评价一个技能人才他的水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载体，一个评价机构。然后第四个点就是说，在人才的激励制度上面，他也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规划。最后就是整个的制度的落实，它运用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啊，或者说大数据平台啊，对我们的高技能人才进行一个更好的管理跟监控，最终形成一个闭环，把这个人才的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建设起来。特别是结合我们广东前段时间出台的这个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对吧？就是以这个龙头企业为标准，他们出师傅。出岗位，出这个人才的标准，那么学校出老师，出学生，出教学场地，政府出资金，出管理，出这个政策，那么就是说三方九出来完成这个人才的整个技能生态链的这种评价激励制度的打造。对，
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各位好，我是孙晓毅。今天勇往直前为您送上广东职教新闻联播，我们要聚焦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在近年的两会上，职业教育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今天就和您一起来听听两会上的职教声音。
4: 职业教育，这是我们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一个非常重要内容。
5: 总书记也说了，就是要加强职业教育，要大力的弘扬工匠精神。他说，没有什么是我们不能够做的。
6: 广东省的职业教育在2023年应该是取得了非常重要的突破。
3: 所以现在我们总书记讲这个新质生产力嘛，那么新质生产力需要各类的人才。
7: 接下来呀，我们将贯彻好两会精神，全力推动。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间重要作用。
1: 全国两会看职教。在今年两会上，有多位委员代表都提出了对于职业教育的关注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樊春海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发展还存在不足，继续加强统筹，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的协同创新。
8: 他表示，尽管中国职业教育已经建立起从中职到专科高职再到本科高职的通道，但是职业本科教育无论是规模还是在社会认可度上均有待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为学生提供的选择性相较于普通教育体系

0: 而言仍然是有限的。受高等教育的扩张、学历、社会的观念系统等因素影响，劳动力市场上对于普通教育学历的认可度仍然是强于职业教育。樊春海在调研中发现，尽管国家承认继续教育学历，但在实际招聘和晋升的过程中，一些企业或单位对于继续教育学历并不认可。此外，由于人力资源供给和使用的碎片化，人力资源无法根据市场需要来优先优化配置和自由流动，企业员工的技能形成也处于职前职后的割裂的状态，不利于技能型社会的建设。对此，他建议大力推进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社会地位平等，可以将职业启蒙教育作为教育制度在全国实行，特别在基础教育阶段，引导家长和学生认清自身的特点和兴趣，尽早地了解自身能力，逐步改变以分数进行普职分流的主要手段。普通高等教育中要明确包含职业教育内涵，大力地提倡并实施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尤其在应用性的教育中，包括工、农、医等学科和专业，这是工程教育与职业教育融通的核心。大力提倡学职交叉，广泛发展继续教育，鼓励在职人员继续学习，并在职称、职业资格证书等方面有机衔接，建设学习型的社会。针对职业教育的发展瓶颈，苏华委员也提出要推进产教深度融合，提高就业水平。他在调研中发现，实践中职业教育存在校企合作不紧密、专业适配度不高等问题。产教融合的模式可以说在咱们广东一直是先行先试，咱们广东省的许多职业院校在产教融合、学徒制、订单班在和企业的合作上一直都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在我们节目中每一期到访的学校都有对于产教融合模式的探索和经验，比如在产教融合领域做得比较早的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他们的罗毅院长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这样说。
1: 院长，您觉得就是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这样一个合作模式，企业的摸索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是这样，我们学校呢，因为是行业特色非常明显，所以说我们也一直是依托行业来办学。而我们这个学校呢，过去的归属那是属于交通运输厅。后面呢，在划给了教育厅。所以目前呢，我们学校还是属于叫省教育厅和省交通厅共建的学校。所以说我们依托行业企业来办学，政校行企协同办学的这么一种模式。应该说这几年呢，随着国家职业教育对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越来越重视，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也顺应这个发展啊，要开门办学。这个我们在前年吧，也成立了这个学校啊层面的这个产教融合创新研究院。也这个借助这个集团化办学优势呢，我们这个设立了一个科教产业园区。就通过这个产教和科教的双轮驱动就是科教融会、产教融合，我们叫双轮驱动，来让这个学校和企业来双向奔赴，来共同推动这个
0: 产教融合。讲的就是如何将教学内容和企业所需来紧密对接。就像中山沙溪职业学校的卢永辉校长说的，如果没有产教融合，就不存在职业教育。
1: 但实际上职业教育很重要的，除了校园的氛围之外，很重要的是一个产教融合，就是跟产业的结合，然后怎么去让孩子们拥有实际的实践的能力。咱们学校在产教融合方面是做的哪些一些工作？
3: 好的。那么我们学校一直以来呢，在产教融合这一块可以说是我们学校最大的一个亮点吧，或者说是一个名片。就是我们特别注重产教融合，因为我们认为职业学校没有产教融合，可能就办不成我们好的专业，也办不成我们好的职业教育啊。那么我们采取的方式呢，之前我们也介绍了，我们主要采取这种引企入校的方式，就是把这个企业引到学校来建工作室，跟我们的工作室也跟我们的企业和学校一起在工作室里面完成我们的教学任务。那我们实行的就是叫做五双并行的这样一种产教融合，就是校企双元育人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这种五双并行呢，就指的就是

0: 就是说，算师，就是我们的老师和我们的企业师傅一起来培养我们的学生，
1: 嗯，
0: 就打破了传统的，就是一个学生就一个老师就带、
1: 嗯、
0: 就一个学生，
1: 就是双师，
0: 双师
1: 啊，又有老师又有师傅，
0: 就有师傅，
1: 嗯，
0: 对，这是第一个双，第二个呢就是双岗，
1: 嗯，
0: 那我们这个现在呢就是说我们的工作室呢，它既是学校的课堂了。啊，不是普通的课堂，它是工作的形式、
1: 嗯、
0: 同时也是我们企业的生产的车间、
1: 哦、啊，
0: 实训车间这样的、
1: 嗯嗯、
0: 啊，就叫双岗啊、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双训，它既是学校的教学实训，同时也是企业的生产实训，因为我们是以真实的项目来开展教学的啊。第四个呢就是叫做双评，
1: 嗯，
0: 就是我们原来的单一的评价方式就是老师出卷评价学生，现在我们是这个企业一起来，企业师傅一起参与到跟我们老师一起来评价我们的学生，
1: 嗯、
0: 这样呢就等于就是说我们既是这个在、这个是教学这个，同时也会对他对真实项目的这个效果一个评判，企业有了话语权。
1: 嗯，
0: 最后一个就是叫双证，双证就是说我们学完了以后在工作室里面，我们最后是企业跟我们的学校一起来给学生颁发这个证书，
1: 嗯，
0: 那这个证书呢既是我们学生的这个技能的合格证书，同时也是检验我们学生在这个企业里面对这个项目的完成的这样的一个合格证书。
1: 嗯，通过您的介绍，就是其实通过这样整体的从开始到后来的这个机制哈，
0: 嗯，
1: 从这个开始的实践到合作到最后的评价，其实是紧紧的把学校和企业是结合在一块了，
0: 是
1: 不是啊？啊，所以呢，大家共同是在培养这个学生
0: 到
1: 出。这个有师傅有老师有技能有各方面的这个证书等等，实际是很完善的一个体系，是吧？
2: 在产教融合方面，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上天然就有和市场紧密联动的特点，这个与以理论为先的普通高校的属性很不一样。比如广东文艺职业学院旅游管理学院院长陈磊这样说，
1: 在产教融合方面，校企合作方面，学校有哪些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吗？
3: 嗯，如果说到这里呢，我又不免要说到广东的广州的商旅文化，
1: 嗯，
3: 就广交会
1: 啊，广交
3: 对我们整个旅游市场是有很大的影响和帮助的，
1: 促进，
3: 对，所以每一年的春秋两季交易会，我们会组织大量的学生去广州塔、长隆、深圳欢乐谷等等这些粤港澳大湾区知名的旅游企业去开展校外实践学习，
1: 嗯，
3: 那么在遇到那么大的客流量的情况下。在现场学习，获得企业岗位实操的技能知识，来帮助学生达到理论和实操的这种有效转化。还有一点是只有我们才有的，
1: 嗯，
3: 遥遥领先，对，只有我们才有的，就是我们是广东省唯一的一家校园三 A 景区，我们学校是挂牌三 A 景区，
1: 本身就是挂牌三 A 景区，
3: 对，学校本身是、
1: 嗯、
3: 是体验型的，
1: 嗯，
3: 那么还是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基地，我们是以这个为概念的。我们叫广东省休学体验旅游区，
1: 嗯，
3: 啊，我们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这是我们才有的。
1: 嗯，
3: 也就是学生进了学校，你本身学习也在景区内。
1: 嗯，
3: 那么景区内的所有活动都能够为学生提供真正的景区服务，包括导游讲解、导游带团、景区讲解。定制旅行、研学导师服务，因为我们面对中小学呀，
1: 嗯，
3: 等等这些岗位、企业岗位实操，这种实训能够提供真实的工作环境，其实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2: 大国制造需要大国工匠，激励青年技能人才成长正当其时，拥抱职业教育，争做大国工匠，激励更多青少年走技能人才。技能报国之路，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技能支撑。立足新发展阶段，职业教育要瞄准技术变革和产业升级大方向，紧密对接产业需求端，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更有效的衔接。同时要进一步加强职业院校的师资力量的建设，改进职业院校的办学条件，优化课程设置、评价体系等，切实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安心，家长放心，用人单位称心。俗话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展望未来，职业教育前景广阔， 一切劳动者只要肯学、肯干、肯钻研，练就一身真本领，掌握一手好技术，在一次次锤炼中成长为大国工匠，在平凡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在各行各业中闯出一番新天地，终将拥有更加出彩的人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勇往直前》，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孙潇毅，我们下期再会。

0: 时刻刷新。
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3: 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大部市县最高气温35度以下，高温天气缓解。受到高空波动弱切变线的影响，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州雷雨明显，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东莞台报道，今天今年1到5月份东莞经济运行情况对外发布。1到5月东莞全市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63.64亿元，同比持平。汽车的消费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新能源汽车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36.1%。梅州台报道，为了切实解决群众工作日无暇办理政务业务的难题，兴宁市政务服务中心推出周六预约错时服务，方便大家错峰办事，高效办理。同时，中心7x24小时自助服务区全天候对外开放，支持驾驶证自助拍照体验、身份证换补领、通行证续签签注等高额业务自助办理，满足群众全天候办事需求。最近不少家长发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会频繁刷到有博主发帖说自己收到了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的短信，号称相关补贴已经申领，可以低价进行检测等。然而当记者联系到博主询问这一补贴如何申领，他们反而会推荐添加微信号，而这些微信号往往是地方民营医院的营销号。所谓的补贴不过是去这些医院检查时可以减免一些费用的承诺。记者联系了相关医院所在地的卫生健康委，对方回应说根本没有发过此类补贴。韩国政府26号组建一个跨部门协商机构，以应对数字性犯罪、金融诈骗、虚假广告等利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实施的犯罪行为。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5: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6: 我是刘洪。
5: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6: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5: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6: 西安
5: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6: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5: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

0: 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0: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0: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0: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3: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裴小阳医生，很高兴来到活出健康栏目。
3: 欢迎裴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
5: 活出健康本期权威嘉宾裴小阳，他是深圳市罗湖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同时也是留德学者。裴主任还担任深圳市罗湖区心血管病防治中心主任，在多个省市级心血管专业学会任副主委、常委，先后获2019年深圳市五一劳动奖章、2021年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临床诊疗与心血管健康管理经验都非常丰富。接下来咱们跟着裴主任的专业视角，一起搞懂心血管意外的预防，守好咱们的生命发动机。
3: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裴小阳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的关注的话题呢，可能是有一点点沉重。那很多人还记得，今年3月的时候呢，41岁的考研名师张雪峰老师，因为突发的心源性猝死啊，意外的离世，让很多人可以说是感慨万千哈。那张老师呢，可能上午在直播间里面还在跟大家做相关的科普，那下午的时候呢，可能就已经意外离世了。所以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可能很健康的人突然间倒下的现象呢，这两年越来越多了。我们想请教一下裴主任，那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4: 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啊，这张雪峰老师确实遗憾力很大。最近是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我们也怀着这个非常沉重的心情，这个怀念我们张雪峰老师。张雪峰老师的离世，实际上给我们广大的这个人民群众上了一个最后一课。实际上是心源猝死，不是一个个例，他的这个情况不是个例啊，因为他长期的熬夜、精神紧张、高强度的直播，等等，还饮食这个不规律啊，几乎踩准了所有这个猝死的一些诱发因素。很多人觉得心血管意外是老年人的事，但是数据告诉我们，我们国家的话，每年心源猝死的人数高达54.4万，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人发生心源猝死，而且30到60岁是在中青年人是高发的人群。更可怕的是，90%的猝死发生在医院外，抢救成功率其实不到1%。
3: 这个抢救的成功率不到1%啊，这个数字还是挺让我震撼的。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裴主任，那是不是意味着一旦发生就不容易救得过来呢？
4: 关键是两个早，要早期的识别它的猝死的信号， 早期的到达医院，而且早期的救治。
3: 嗯，
4: 因为我们的猝死大概黄金时间救治四分钟，但是如果我们早期的识别这个他的一个猝死以后，
3: 嗯，
4: 啊，主要是进行有效的这个心肺复苏抢救，包括 IED 的使用，
3: 嗯，
4: 这样才能提高他的抢救成功率。
3: 嗯，
4: 啊，当然了，80%的这个悬猝死的话，它是有原因的。啊，它是有迹可循的，
3: 嗯，
4: 但是很多人可能疏忽了，我们实际发出警告，
3: 嗯，
4: 啊，今天我想给大家强调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心血管疾病，它是可防可控的，
3: 嗯，
4: 心肌梗死以及心源猝死，啊，80%也是有迹可循的，
3: 嗯，
4: 我们现在的治疗要从治未病治疾病转向治未病，啊，早识别，这个心脏病发病的一些。包括猝死的一个信号，
3: 嗯，
4: 早期的控制它的危险因素，就能避免、嗯、一些悲剧的发生。
3: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哈！那佩主能给我们教一个简单的三分钟自测我们心脏健康的方法吗？我们可以对照一下。
4: 那首先的话，我们要注意三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在爬楼的时候有没有胸闷、胸痛、呼吸困难、气促，而且第二是我们熬夜的时候有没有说。出现过胸闷啊，还有就是心慌啊、嗯、等等，还有就是出汗。
3: 嗯。
4: 第三就是我们可能有没有出现这个没有原因的牙痛啊、肩背痛、上腹痛。
3: 嗯。
4: 啊，如果是这三个问题，答案都是有的话，那可能的话就是我们出现了这个心绞痛的一些症状，需要我们。引起足够的重视了。
3: 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已经开始做一个自我的对照了哈。那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端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乐 TV 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裴主任来提问哈。那或者是您可以下载一个乐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我们栏目的名称，来到直播间，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2: 医案故事呈现，
5: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5: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3: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哈，裴主任呢，首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跟您请教一下这个体检报告，因为我身边的很多人呢都会在自己的体检报告上看到这么几个字啊，窦性心律不齐，一看到之后呢，心里面就咯噔一下，哎呀，我的心脏是不是也有问题呢？这个网络上一搜啊，更是吓得不轻啊，什么心脏病啊，这个猝死风险都来了啊，但去问医生呢，却说是这个没事儿啊，这个是正常的，想问一下您，那到底什么是窦性心律不齐，我们该怎么理解呢？
4: 首先我谈一下窦性心律。实际上窦性心律是我们正常人的心脏的节律。
3: 哦，
4: 如果发生窦性心律不齐啊，那可能就是跟呼吸相关的生理现象，吸气的时候快，呼气的时候慢。
3: 嗯，
4: 这是一个正常的心脏节律反应，完全不用恐慌，也不需要治疗。实际上窦性心律不齐的话，大部分发生在这个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时期啊。因为这个心电图这个机器它是记录了我们的心电信号的啊，它可以如实的报告这种细微的变化。
3: 嗯，
4: 不能说是窦性心律不齐就是是病理性的啊，上午我认为大部分是生理性的。
3: 嗯，
4: 只要说没有这个黑闷、头晕、晕厥等明显的症状发生啊，那就可以认为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现象啊，不要过分的焦虑。当然了，如果有症状，有头晕、黑闷、心悸这些表现，那可能就要在心内科做一个系统的检查，比如说动态心电图检查、心脏超声、心读图检查。
3: 嗯，所以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如果说出现了这个窦性心律不齐，还伴随出现了这个晕厥啊，包括头晕啊、黑蒙等等。

0: 那第二个问题啊，可能就更扎心了。前两天我们听众群有人就提问说哈，有一位男士呢50多岁，高血压好几年了，一直不肯吃药啊，说自己没感觉，每天呢就靠吃一些芹菜或者是喝一些醋来降压，那结果呢上个月就突发脑梗，那目前的半个身子都动不了了。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裴主任，那么像这样的一种三高的患者，总感觉没有症状就没事儿，不靠吃药啊，仅靠食疗硬扛，
1: 真的能扛过去吗？这肯定是不可能的。我们三高指的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脂血症。实际上说起高血压的话，我们中国有这个三低三高现象。首先就是它的三低是什么？三低指的就是它的这个低的这个我先说三高嘛。
0: 高死亡率，高的这个发病率，高的致残率。三低就是他的知晓率低，他不知道自己得病了。第二是治疗率低，他得病了他不去治疗。第三就是控制率低。说高血压的话，这个现象在我的门诊中好多患者都是首先不承认，第二他觉得就是这个是无所谓，不个不吃药的很多。实际上我们中国高血压的患者的话，
1: 发病率很高，应该是2.45个亿，但我们的控制率只有10%的8%，也就是说是100个人的患者里面，我们不到17个人达标，剩下的人网络词语说就在裸奔吧。哇，就是得了高血压也不去治啊，这个80多个人，100个人当中只有17个人可能有这个依从性比较高的治疗的这个意识，但是80多个人可能都在裸奔，可以这么理解吗，裴主任？
0: 就是好多人没有达标，就是尽管在用药，但是没有说达到我们的这个目标的一个血压值。说起食疗和运动是有用的，但是只能是 辅助的治疗，不能替代药物。我们饮食方面的话要低盐饮食，对吧，高血压就怕食盐太多了，低盐运动也是适量的。而且就是血压特别高的时候，如果说是收缩压大于100毫米汞柱，这个时候就不能剧烈运动了。所以说打个比方，高血压就像下坡路上刹车失灵的车。生活方式的调整是轻拉手手刹，但是药物才是踩下制动踏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两个人一起用效果更好，一定就是不能单靠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善，我们要重视药物的应用。当然了，如果说是你是血压水平不高，是轻度的高血压或者临界的水平，或者高血压是高值的情况下，
1: 生活方式的改善也是可以的。就还是要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分析，要个体化的看。如果血压特别高了，一定建议要吃药的，因为它的我刚才讲的就是它三高，就是有一个高致残率，高的死亡率，特别是高血压可以导致脑出血、脑梗，这都是
0: 中风，
1: 危及我们生命的一个。
0: 对，也会严重拖缓到我们的生活质量哈。那刚刚你也提到了这个一个数值，我记得特别清楚哈，就是100和160，如果有这个数字超过的话呢，就一定要去医院里面治疗一下您的高血压了。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属于二级高血压了，二级高血压，这个必须要主要是在医院用药物治疗，而且药物主要的是我们可能需要联合用药了，而不是一种药物了。这一定要注意。
1: 好的，我们来看看第三个问题啊，也是很多的家庭都关心的问题。我经常看到很多人在网上说呢，说突发胸痛的时候呢，要迅速含一颗硝酸甘油。但有人也说了，说这个药呢乱吃可能会要命。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裴主任哈，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够服用这个药品呢？那如果普通人吃的话，我们该怎么判断呢？
0: 硝酸甘油是个非常好的药物，它是我们缓解冠脉痉挛治疗这个 不稳定心绞痛，缓解我们心绞痛的一个最快速有效的一个药物。但是硝酸甘油我们知道是双刃剑，用对了救命，用错了会要命的。如果说是已经明确了是冠心病，而且就是心绞痛发生的时候，这个就可以用。比如说你的胸部压胀疼痛持续3到5分钟，就缓解了。但是你要服硝酸甘油了，那缓解的更快一点。
1: 但是

0: 如果是你胸痛超过了15分钟还不能缓解，有大汗，有濒死感，还有这个呕吐，那可能就是一个急性心肌梗死了啊。这个时候的话，含硝酸甘油效果就差了，而且血压偏低的时候还得加入休克。更为重的时候，你这个胸痛可能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就是主动夹层。这个夹层的话，疼痛跟撕那样的。从前胸后背放射，你服硝酸甘油的话，不会这个缓解症状，而且就是增加了一些风险啊。所以说原则就是，如果说你的胸痛认为是心绞痛发作，而且就是几分钟能够缓解的啊，这个时候你服用含硝酸甘油的话，缓解的更快，而且减少发作的频次，但是你一旦超过15分钟以上，包括出现大汗淋漓啊，这个濒死感呀，还有就是恶心呕吐啊，剧烈的症状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不要乱吃药，就立即拨打120电话啊，等120来进行处置啊。那我这一个案例啊，我这个应该是几年前的一个患者，在家里发生了这个剧烈的胸痛。当时我们这个医院的他住跟我们医院的几个同事住在一栋楼上，我们医院同事就去看他了。看的时候，我们医院同事说要不要吃硝酸甘油啊，或者阿司匹林。但是我说你现在什么都就是等待120，
1: 不要乱吃药
0: 啊，不能乱吃药，等待120。120来以后，实际上的话，一做心电图是氨酸抬高的前庭心肌梗死。那这个患者我们就紧急的做了冠脉介入治疗。实际上他这个情况下的话，我给他的建议就是，只能就等120过来做心电，因为他症状太剧烈了，太突出了。如果说你要吃药，万一是主动脉夹层的话，那就是增加了，特别是服用阿司匹林的时候，能增加一些
1: 出血，
0: 出血的风险，
1: 包括会掩盖病情哈。所以很好的判断啊，如果说胸痛超过了15分钟不缓解，就要迅速拨打120，不能乱吃药哈。那我们把这个原则可以记得清楚。好，那提到这儿呢，我还想起了一个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张雪峰老师的案例啊，真的太突然了。他是41岁哈，那上午呢还在直播间给大家做一些科普，下午呢就不幸离世。其实我身边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事儿，说这么年轻怎么可能会猝死呢？包括很多的朋友是中年人哈，尤其是中年的管理层，可能需要天天的熬夜，经常的应酬，那是不是也很危险呢？所以想问一下裴主任，那么您的一些案例您看到之后，这个年轻人猝死到底是什么原因？包括我们的心脏在出事之前真的会发出信号吗？
0: 实际上的发出的信号很多，只不过我们会忽略掉，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心源猝死最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冠心病心肌梗死。那冠心病心肌梗死的话，它首先它会有症状的啊，有刚才说的胸闷胸痛啊，牙痛啊，上腹痛，但这些刚开始发作的时候就是几分钟，可能一两分钟三五分钟很快缓解，那很快缓解以后被我们广大的这个人民群众的话就
1: 忽略了，
0: 忽视掉了啊。实际上张雪峰的案例就非常典型了啊，刚才提到的长期的高强度的一个直播，
1: 熬夜、完全睡不够啊。
0: 对，精神的话一个紧张的状态。另外的话生活不规律啊，吃饭的话也有些类似于暴饮暴食的现象
1: 啊。
0: 猜中了一些所有猝死的一些诱发因素。刚才提到了我们国家心源猝死的话，再强调一下，54.4万啊，平均1分钟可能就是发生一个心源猝死。而且是30到60岁的是高发。而且就是这个心源猝死的话，最可怕的一点就是大部分在医院外啊，抢救成功的不到1%，就是在医院发生的猝死，如果说是也是很难救过来的，因为我们的给我们的时间黄金救治时间只有4分钟啊，4分钟左右啊。当然这个猝死嘛，主要是它是有原因的啊，一个就是首先这个有基础疾病，比如说冠心病，严重的这个心律失常啊，遗传心律失常，严重的心肌炎，还有就是心肌病啊，这就是它有基础的一些心脏病的基础。当然了，诱因的话，那就是一个再明确不过了，刚才觉得是过度劳累，过度熬夜，情绪的剧烈的波动啊，剧烈的运动啊，还有酗酒，剧烈运动特别。

0: 是一些那个打羽毛球打那个
1: 马拉松
0: 啊、嗯、跑马拉松、
1: 嗯、
0: 还有打网球打篮球的时候都会出现这个，我每年都会抢救这因为剧烈运动导致的心肌梗死的案例的啊、
1: 哦、嗯
0: 熬夜也是很多，比如说现在世界杯熬夜、
1: 没错
0: 我最近几个门诊的患者他就来了啊，
1: 就是因为看世界杯嘛，
0: 哎他这个要倒时差嘛，他第二天不回来叫、
1: 哦、
0: 啊后面我还提到世界杯发生期间的话，特别是点球大战的那个期间的话，他性格的发生的是高于，
1: 因为这个内心可能看到自己喜欢的球星太激动了、
0: 太激动了，
1: 自己喜欢的球队啊，在那一刻千钧一发之际啊，这个心跳都变快了，对不对？
0: 那是那是，
1: 嗯、
0: 因为长期的交感兴奋啊，实际上的80%的这个青壮年猝死都有这个过度劳累式的啊，他就要心脏的求救信号最点就是，答案就是。最常见的是典型的胸痛、胸闷，
1: 嗯，
0: 对吧？当然也有不典型的，比如说牙痛，
1: 嗯，
0: 下颌痛、肩背痛、上腹痛、脐周痛，也就是从肚脐以上的上部到我们的这个下咽喉部啊、
1: 哦，
0: 都是这些。如果说在这个活动以后持续几分钟缓解了，而且反复出现啊，这个就是一个信号，一定要注意的。嗯、而且这个。发生的时候是有一般有这个胸闷像石头一样的压透不过气了气喘，另外有大汗淋漓的现象啊，上的我接诊的这些患者就太多太多了啊，
1: 嗯
0: 那一个40岁的女性她是脐周痛啊，她是
1: 脐周痛，肚脐周围痛，
0: 肚脐周围痛，
1: 哦，
0: 但是有一点她是爬楼梯的时候才犯病，就是运动的时候诱发了，而不是说躺下的痛，就运动的时候他心脏的耗量增加了他就表现出来了，
1: 嗯，
0: 爬上个5-6楼的时候出现了这个症状，
1: 嗯，
0: 然后他到我的门诊来看，我说是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我给他做了冠门造影，那前降肢是90%以上的狭窄了，那肯定就是出现了这个、他那个就是典型的心绞痛的症状了，类似于心绞痛症状了、但这个患者的话今年又来我的门诊说又痛了，哎，我给他做了个造影，是指甲远端有问题了啊。说上到心脏病的话，我救过来以后，要长期的用药，你不用药，他还会再复发的啊。当然，另外一个就是74岁的一个二叔啊，他活动以后是上腹痛，
1: 嗯，
0: 他的上腹痛以后就没有忽视，一直是看那个，看消化内科，结果的话有一次就是，突然来医院的时候就是。很严重，大汗淋漓，伤的当时伤的话是个心肌梗死的症状。我们做造影，右冠状动脉狭窄95%以上啊，次全闭塞了啊。说这些症状啊，尤其是跟活动相关的，而且就是发生的这个时间就是几分钟的，
1: 嗯，
0: 休息后很快缓解的，这些一定要做心电图检查，别当胃病耽搁了。
1: 像
0: 这些案例我太多太多了啊，主要是。我们有一个公务员吧啊，他这个就是也是在一发病的时候就是说上腹痛啊，到社康去了。
1: 哦，
0: 但社康医生，因为我们经常培训嘛，我们胸痛单元去社康培训的时候，我们说你上腹痛，但是你要如果这个症状有出汗呀，这个剧烈疼痛剧烈的时候，而且很快能缓解的时候，要做心电图。一做心电图是下臂，氨酸坦克的心肌梗死。一到医院来，我们就很快就给他处置了啊。
1: 嗯，所以听明白了啊，就是一些特别容易忽视的这个其他部位的疼痛，除了胸痛之外，还包括了这个不明原因突发的牙痛啊，这个很容易被忽略，还有这个胃痛啊，包括上腹痛，包括我们的左边的这个左臂痛啊，
0: 肩背痛，
1: 左边的这个左肩痛，都需要引起足够的警惕啊。可能不光是这个部位疼痛，
0: 还有咽喉痛的
1: 哦，咽喉痛也算。所以刚才我们裴主任说过了，这个咽喉以下、肚脐以上，我们上半部分的身体，如果出现这个持续的哈、这个不明原因的突发疼痛，那可能就不能这个头痛医头啊，脚痛医脚，就很可能需要您去关注到您的心脏健康，对吗？
0: 对，是的，是的。
1: 嗯，好的，感谢裴主任的分享。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交通安全需警惕，夏季雨水增多，路面湿滑，加之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等问题，交通事故风险上升。驾车出行前要检查车况，确保刹车、轮胎、灯光正常。雨天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切勿急打方向、急踩刹车。骑电动车要佩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步行过马路要走斑马线，注意观察来往车辆。不酒驾，不疲劳驾驶，不分心驾驶。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一案故事呈现，
6: 伊利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月。
8: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深圳市罗湖人面的裴翔医生。
7: 嗯，欢迎裴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刚我们讲了很多的知识，尤其是很多人注意到哈，如果说您的这个肚脐以上，包括呢我们的这个下颌以下的一个我们上半部的部位，如果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这个疼痛啊，比方说胃痛啊、咽喉痛、牙痛啊，包括我们的左肩背痛的话呢，都需要引起足够的警惕，很可能是您的心脏正在向您求救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饮食的问题。那很多的高血压患者都有一个误区啊，觉得这个血压高了之后呢，就得吃糠咽菜，一点荤腥都不能沾。那还有人呢，就会这个查了高血压之后呢，连鸡蛋都不敢吃了哈、啊，就很瘦。所以我们想问一下裴主任，这个血压高了之后呢，真的要这么来极端的借口吗？
8: 不是越吃素越好啊，我们的就是要合理的膳食啊。什么叫合理膳食呢？就是我们要，要多吃这个优质蛋白质。啊，吃的素，太吃素，那可能缺乏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反而就是使我们变得不太健康。像合理膳食里面的话，我们要正确的对高血压患者是要控盐，
7: 嗯，
8: 每天是限制到5克以下，
7: 啊，
8: 也就是约1酒瓶盖这么多，然后控油，就是油脂类的东西啊，特别是动物内脏啊，还有一些，但是我们要多吃蔬菜。多吃这一些优质蛋白质，比如说鱼、瘦肉，包括鸡蛋、肥肉是不能完全这个戒的啊，实际上的话吃也是没问题的，只要是我们通过运动把它消耗掉就行了啊。但是内脏的话尽可能的还是要避免的啊，当然内脏的话、年轻人那个对于这个特别肝脏对补铁有一点作用啊、但是不要过量的啊、关键是均衡。我们就合理膳食，适量运动啊，就是你吃的东西我们要能够消耗掉啊、说不是一个极端的啊。当然了，你说是特别是高血压的患者，我们要多吃绿色蔬菜。
7: 嗯，
8: 为什么说是因为绿色蔬菜里面含钾量比较高，包括水果、香蕉里面含钾量高，我们高血压的饮食就是低辣高钾饮食啊。当然这我说的是高血压早期，如果出现这个高血压合并肾功能不全的时候，那我们也是要避免高钾的食物的啊。所以说的话
7: 要判断自己处在哪个阶段，对吗？
8: 对对，但大部分的蔬菜水果都是OK 的啊，都是
7: 明白了啊，就是这个饮食方面呢是跟过量绝交，但不是跟美食绝交哈、啊嗯。那这句话给了很多喜欢吃动物内脏的朋友一点点定心丸，但还是要控制好量。好，那么第六个问题也是很多做过这个心脏支架的朋友特别关注的，裴主任，那放了这个心脏支架之后，我们该如何做好术后的这个预防？还能不能运动呢？那抽烟喝酒还可以吗？
8: 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啊。这个支架术后的话、一定要听从我们的医嘱的，因为支架只是解决了我们局部的病变，但是我们心脏的血管有左主干

0: 让漏，但是我们要保养啊，你不保养漏很快就塌方了，血管一样的，一定要做好保养。这个保养的话就是说白了16个字，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
1: 嗯
0: 啊，当然这个这个用药也是很重要的啊，用药就是我们他汀的药物啊，还有抗细胞的药物啊。
1: 不能停，
0: 如果啊不能随便停啊，是可以停，但是在适当的时候听从这个医嘱啊，就比如说你这服用他汀的药物出现了肌肉痛啊，或者肝功能损害呀，可以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可以短时间停药或者换药。抗细胞药物以后服用以后，如果出现了消化道出血，那也是可以停的，但是不能随便停啊，停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监测你的心脏的一些指标的。那么适量运动就是肯定就是我们主张是有氧运动啊，每周5次，每次3分钟的有氧运动啊。这有氧运动指的是散步呀，
1: 走路啊，
0: 走路呀，慢跑呀，游泳呀，而不是剧烈运动，而不是像楼铁那样的一个就是高强度，更不是跑马拉松，也不是说是我们要打羽毛球啊，打乒乓球啊，我们的运动主张是一个适量的有氧运动。来控制饮食就说的很多了，我们低盐低脂这个饮食啊，你要我们定期复查，复查什么了？复查这个我们一些这个血液的指标，包括那个我们低密度脂肪胆固醇，包括糖化血脂，低密度胆固醇
1: 就是坏胆固醇，
0: 坏胆固醇后面我会要重点讲到这一点。如果低密度脂肪胆固醇控制不住，你全身的血管除了心脏以外，你脑血管也会出现病变的，脑血管出现那个这个斑块的破裂出现那个栓塞的话就是脑梗嘛，对吧，到心脏就是心梗嘛，我们下肢动脉一样的，所以我们把这些定期复查也是很重要的。当复查的时候我们要复查肝功能、肾功能，看你服药的时候有没有这一些副作用。但我们如果有啊，但是不是停药，我们要适当的调整我们的治疗方案的啊。
1: 对，调整这个药物或者调整剂量，对不对？
0: 对。那个说起这个支架术后复发的，也刚才我讲的那个女性啊，就是爬楼梯的时候的脊柱痛的，实际上的话应该是7-8年前做的介入手术啊，最近一年又找到我了。找到我的时候他说又活动以后的脊柱痛，我说那你做个造影，一做造影以后他是支架以外的地方又出现了90%以上的狭窄，那就说是做一次支架不是一劳永逸的，只是我们这个解决了局部的一个病变，那其他的病变有可能发生，而且你的支架内也有可能出现再狭窄的情况的啊，所以说的话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一些
1: 支架之后的这个生活方式的管理，
0: 生活方式管理很重要。另外就是还有就是这个
1: 用药
0: 啊，他熬夜的，你看我一个患者39岁，2019年的话放支架不错啊，当然他还是就是自行停药、抽烟、熬夜等等，去年那个前腔子又堵了啊，又得做一次介入手术啊，这就是一定要注意，我们在就跟我们修路一样的，路修好一定要维护它啊，养路啊，养好它。
1: 对，听明白了，就是放了这个心脏支架之后呢，绝对不是一劳永逸的，它只是改变了你心脏堵塞的那个局部，给你撑起来了哈，让这个血管可以继续流通。但如果说还是不管住自己的嘴，让这个坏胆固醇变高的话呢，那这个血管可能别处又会继续发生拥堵，
0: 是
1: 可能需要二次放这个心脏的支架哈。还需要做好这个相关的复查，比方刚才我们裴主任也提到了，一个是要查一下您的血液指标，包括肝肾功能，还有没有被这个药物的副作用所侵害，那如果有的话呢，还需要尽量调整我们的治疗方案，这是非常多的这个知识点，很密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七个问题啊，就是呢关于房颤的哈。那有网友提问说，一位老年患者呢房颤了好几年，那他需要吃抗凝药，但自己呢就是比较抗拒吃这个药啊，说我这个心脏啊只是偶尔乱跳一点儿，平时呢不痛不痒，干嘛要吃那么贵的药呢？所以我们想问一下裴主任，那么房颤患者为什么要吃抗凝药呢？这个药到底防的是什么呢？
0: 心房颤动的患者越来越多了，因为心房颤动是一个跟年龄有关系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房颤的发生的越多。那我们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的一个社会了啊，说房颤的患者会越来越多， 那房颤的危害的话，也可以引起这个心力衰竭。

0: 也可引起你的心慌，
1: 嗯，
0: 胸闷气喘，气喘啊，
1: 嗯。
0: 但是的话，房颤还有一点就是引起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疾病，叫我们叫血栓栓塞事件，包括了脑栓塞，就是脑梗死，
1: 嗯，就是中风，
0: 中风
1: 对吗？
0: 啊，也有些可以栓塞到外周动脉，
1: 哦，
0: 要截肢的啊。我以前的一个病例的话是房颤，他动脉栓子，他没掉在脑袋，是掉在下肢动脉了。他的都是很大的那个栓子，
1: 哦，
0: 最后需要截肢才能，
1: 是把腿部截肢
0: 了吗？啊，截肢以后，因为下面取栓来不及取栓，下肢坏死了，那必须要截肢了啊。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房颤的危害不仅仅危害到心脏，还危害到我们
1: 大脑
0: 、嗯，危害到我们下外周动脉啊。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呢？因为正常情况下心房规律把血液挤到了心室。那房颤的时候，心房失去了有效的收缩，它是蠕动状态、抖动状态。我们的血液很容易在左心房，特别是左心啊，形成血栓。久而久之，血栓一旦脱落，就跑到大脑，就所谓的就是堵到了我们脑血管啊，就是脑栓塞，就是中风。
1: 嗯，
0: 这个中风比我们高血压引起的中风更严重，它的致残率、致死率更高。说很多患者发现中风了以后，才是房颤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房颤的话一定要规范的抗凝治疗，当然我们抗凝治疗是有标准的，我们是比如说你有过心力衰竭了，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了，你中风过一次的，那你这个就是你的评分很高，就是栓塞的评分很高的时候，你一定就是要抗凝治疗的啊。你的栓因这个评分的要我们专业的医生来判断，我们心内科医生会给你做一个最恰当的评估，你要不要抗凝治疗。当然了，实际上大部分的患者需要抗凝治疗，抗凝治疗是预防中风最有效的手段。当然抗凝治疗也会有出血的一个潜在的风险啊，但这个风险是可控的啊，比你这个因为它毕竟是药物嘛，这个药物都是大部分人经过了长期的实践，
1: 嗯
0: 啊，临床实验，包括很多人在实践中，安全系数还是很高的啊，
1: 嗯，
0: 引起出大出血的风险还是相对少的，而且现在抗凝药物是越来越好了，新型抗凝药物它的副作用也小，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房颤的抗凝治疗啊。
1: 嗯，好的，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啊。抖音答他在问，他说，请问一下医生，心脏手术2个月后中量心包积液，该找心外科还是找心内科治疗呢？
0: 实际上的话，你要是做过心脏手术的，那可能的话两个都可以。你首先是在心内科的话，看一下，做个心脏彩超啊。我们心包积液有些是 CT 发现的 ，CT 发现的好多心包积液，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心脏超声，心脏超声，这个看一下这个，它积液量多少？
1: 哦，中量心包积液。
0: 如果中等剂量，如果是跟外科以前做过外科手术的，还是去心外科就诊啊，心外科就诊。当然，你也可以先到心内科来，心内科给你查查这个，心包积液的原因啊啊。当然，心内科如果能够通过穿刺的办法引流完，这个也是一个方案。当然了，你如果是真的是在做过外科手术后面出现了心包积液，还是建议去心外科门诊就诊，特别是找你的手术的医生。
1: 对，裴主任，能说一下您的医院跟您的坐诊时间吗？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再做一个介绍。
0: 我是龙湖区人民医院啊心内科，在我们深圳市嘉宾路啊47号啊。这个我是周一的门诊，周三的门诊。
1: 哦，
0: 我周五下午是名医中心啊，上门诊。另外我周六日不间断的啊，也就没不定时的也去上门诊，一个月大概周六周日能够上2到3次吧啊。另外我是针对这个港澳居民在我们深圳特别广州地区看病难的问题，我是设立的一个港澳居民的一个这个便捷门诊啊，也就我是在每周五的上午，就是针对这个香港的一些居民来深圳挂号挂不到啊，另外是看病难的问题，就就诊难的问题，我们就专门开辟了每周五的上午啊9点到12点钟。就是解决这一部分的人的问题。
1: 您的工作量还是挺大的，听完之后非常的忙碌哈。好，抖音网友谦在问，他说，医生请问胆固醇高可以喝骨头汤吗？
0: 这是个误区啊。胆固醇高的话，骨头汤的话，首先肯定嘌呤高，
1: 嗯，
0: 会引起尿酸高。但是的话，骨头汤能不能喝了也是可以喝的，因为我说了，就是你喝的时候就是适量，而不是大量啊、
1: 嗯。
0: 你喜欢喝，完全是可以的。
1: 嗯，
0: 当然了，只不过就是它是含的这个嘌呤高一点。你的胆固醇高，大部分是合成代谢多了，
1: 嗯，
0: 合成的多，排出的少，跟你饮食有关系，饮食只占30%，
1: 嗯，
0: 可能你的遗传代谢因素占了70%，
1: 嗯，
0: 所以说胆固醇高的，特别是特别高的时候，饮食上你可以注意啊，也不要那么太严格了啊，
1: 嗯、
0: 关键是要
1: 控制量，
0: 控制量，关键还有一个就是胆固醇特别高的要服药。要用药物来控制，
1: 嗯，
0: 要降胆固醇，
1: 嗯，
0: 而不是一味的去饮食，
1: 嗯，一味的生活方式管理是不够的，还得需要吃合理的药物、啊、
0: 对，合理药物、
1: 嗯、
0: 对。
1: 再来回答一下视频号网友的提问，邵丽在问，他说，请问医生，最近咳嗽失声已经5-6天了，去医院拍过片子说没什么问题，打了几天点滴和这个药呢之后呢都没好，那现在还是说话没声音，是否需要查一查心脏呢？
0: 这可能是咽喉部的问题啊，咽喉部查一下。当然了，你这个是感冒吗？这个网友提到是吧？
1: 嗯，他说是咳嗽失声5-6天了哈。
0: 啊，那咳嗽失声的话，那可能还是主要是咽喉部的问题啊。再有，无关科要看一下这个你的声带啊，这一些要做一个咽喉镜啊。当然了，你要是如果是感冒引起来的咳嗽啊，那你说是有痰的话。那可能的话就是我们要警惕心肌炎。
1: 他说打了几天点滴吃的药都没好、就怕是心脏出了问题。
0: 那可以排查一下这个有没有心肌炎的倾向、就可以做个心电图呀、做一个心肌酶肌酶蛋白。
1: 放心起见还是去医院查查心脏、
0: 简单筛查一下、
1: 好的，感谢裴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裴主任，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呢、很多人都觉得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呢，朋友们就会觉得呢这个心脏不舒服，那么在这样的时候，这个心脏脆弱的人群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有没有一些有效的保护的实用的方法呢？
0: 这个实际上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季节性跟我们的心血管疾病息息相关的，特别心肌梗死啊，
1: 嗯，
0: 这个它这个跟我们的季节相关，特别是你要是在冬天的时候，那个心脏病就心肌梗死发病率很高，
1: 嗯，
0: 如果在深圳啊，广州深圳是一般在11月中旬左右，
1: 哦，
0: 当然在北方就更早，
1: 嗯，
0: 北方可能更早，因为深圳的广东这个气候一般在10月中旬以后，
1: 嗯，
0: 心脏病心肌梗死的发病率就非常高了，
1: 嗯，
0: 在北方可能在那个立冬的前后啊，那可能早上一两个月，就是因为冬天的话它血管收缩、
1: 比较脆弱，
0: 血压高
1: 啊、
0: 容易这个出现这个血管的一个收缩状态，
1: 嗯，
0: 容易诱发心肌梗死的啊。
1: 嗯，
0: 那这个夏天了，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也会，特别在深圳6月份到7月份的时候，这个天气酷暑炎热，
1: 嗯，
0: 出汗多，
1: 嗯，
0: 出汗多的时候，大家就是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
1: 嗯，
0: 容易出现这个脱水，脱水的时候，它这个容易形成血栓，本来它有基础的心脏病，再加上一个，炎热的天气，这个脱水，没有及时补充水分。血栓形成了就心肌梗死。
1: 嗯，
0: 那我一个案例是一个佛山人，
1: 嗯，
0: 他是在应该是在很2016年的时候，他去泰国旅游，
1: 嗯，
0: 路过这个我们深圳啊，突然就是胸痛大汗淋漓，送到医院是快心肌休克了。
1: 哦，
0: 他这个下臂3条血管都有问题啊，当时是右冠的比赛，很快给他把血管开通，就得到了救治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夏天的时候血液容易粘稠、
1: 嗯、
0: 一定要补水啊、
1: 嗯、
0: 少量多次啊，就是我们要当然了，你要是有心衰的患者不能多喝了会增加心脏负担嘛啊、
1: 嗯、
0: 啊，当然你冰的凉水就不主张，因为冰凉的话忽冷忽热会诱发我们冠状动脉痉挛的，也是不好的现象。那冬天肯定要保暖， 你冬天的时候你不能说去寒冷的时候还去游泳，对吧？
1: 嗯。

0: 啊，特别是室外游泳，
1: 嗯，孩子的时候你还去跑步
0: 啊，那个这个上的话只是爱好而已，
1: 嗯，
0: 但是从医学健康的角度上讲，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1: 嗯，
0: 对吧？你在室内可以游泳，而且就寒冷的时候你出去这个跑步啊，我觉得还是不合适的啊，特别夏天，特别是现在这个我们广州深圳啊，这个特别炎热的时候，就我昨天跟几个朋友交流的时候，我说这个时候就不要出去啊，再去什么跑步啊，类似于跑马拉松的运动，就要适可而止了。
1: 嗯， 嗯，好的，那有什么什么三个半分钟的原则吗？
0: 啊，那就是也就是说是醒来的时候我们躺半分钟啊，
1: 嗯，
0: 坐起来就是再半分钟啊，就简单的休息一下啊，腿垂床边半分钟，那可能这个主要是预防这个体位性低血压。
1: 对，没错，
0: 特别是我们吃药的人啊，有些病人的话因为药物的因素控制血压水平，有可能会吃降压药以后发生体位性低血压的很多。
1: 嗯，
0: 像体位性低血压的话，那小孩更多见
1: 哦，
0: 对吧？啊，那个有时候的话，因为特别是早晨起来的话，我们的容量补充不足的时候，很容易出现的。
1: 嗯，好的，感谢裴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安心锦囊啊，裴主任能跟我们分享几个案例吗？比方说我们家庭必备的这个急救三宝是什么呢？
0: 那首先的话，因为心管疾病的发病率很高嘛，高血压现在2.45亿嘛，那就是血压计了啊，每天测血压啊，我们的血压高的时候，你要到专业的医院去专业的这个检查治疗啊。
1: 嗯，
0: 第二就是硝酸甘油或者速效救血丸，当然我觉得硝酸甘油是更加可靠的，或者就是硝心痛，就是硝酸乙酸利春酯啊，这个当然只有确诊冠心病的人才使用的啊。
1: 嗯，
0: 当然了，这个硝酸甘油的话避光的时候保存啊，见光很容易分解失效的，而且要注意保质期的。实际上硝酸甘油很便宜的啊，如果快到保质期的话
1: 就直接扔掉吧，
0: 扔掉的啊。
1: 嗯，
0: 另外就是我们要一定要这个注意，我们在公共场合中啊，地铁我们的商场还有口岸有没有这个 AED， 也就是体外自动除颤仪。
1: 嗯，
0: 这个是非常好的，大家是可以按语音操作啊，普通人都能用的啊。
1: 嗯，
0: 当然这个是发生特别是急救的时候才使用到的啊。
1: 好的，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啊。网友杨在问，他说呢，请问裴医生，在心脏康复过程当中是心态平衡重要还是药疗重要呢？
0: 我认为是同等重要啊。药物治疗，你首先的话，你的把你的血压、收缩压降到130，
1: 嗯，
0: 稍微关注你的低密度脂蛋白，一定要是不同的人他要求不一样，血脂要降到水平，
1: 嗯，
0: 啊，一定的水平，你的血糖也要控制到合理水平，
1: 嗯，
0: 这药物方面，你心理也很重要，心理平衡以后，
1: 心态要好
0: 啊，心态要好，就是我们健康的，刚才讲的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最后四个字就是心理平衡。心理平衡以后，你睡眠也好，睡眠好，那你这个你这个自然而然的话就是你
1: 恢复的也好，
0: 你的疾病的话就是应急时间少了，你自然就是恢复的更好啊。
1: 嗯，那我们家庭当中的这个2个120指的是什么呢？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心脏呢？
0: 这个120非常好，指的就是心肌梗死急救的时候，
1: 嗯，
0: 就是突发胸痛疑似心梗的时候，立即拨打120。
1: 嗯，
0: 这就是第一个
1: 120。
0: 第二个120就是我们的黄金救治时间，就是120分钟。
1: 哦，
0: 就是从胸痛发病，就我们心肌梗死发病到开通血管，120分钟内完成，那你这个病死率就大大的降低。
1: 嗯，
0: 啊，另外我再补充一下黄金4分钟的常识啊，就是我们心脏骤停4分钟内实施这个心肺复苏，成功率可以达到90%。
1: 哦，
0: 4分钟，但是你要一个路人躺在地下，你好多人不敢救，那早都超过4分钟了，对吧？
1: 嗯，
0: 而且是每延迟1分钟，成功率下降7%到10%，10%。那实际上的话，最有效的就是判定心脏骤停以后，就是有没有大动脉波动消失，有没有意识丧失，就这两条。
1: 嗯，
0: 你如果碰见一个路人倒在地下，你去喊他不答应，你意识丧失了，第二你摸他的大动脉颈动脉没波动了，
1: 哦，
0: 那你可能就判定为心脏骤停了。
1: 嗯，
0: 这

0: 时候就可以做胸外按压，打110，等110专业团队来急救，那你现场你可以给他做胸外按压。
1: 胸外按压的急救对吗？
0: 胸外按压急救就是这个可能好多保安呀这个学生都培训过了啊，
1: 嗯嗯，
0: 就是我们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电按压的深度5到6公分，频率是100到120次啊，
1: 嗯，
0: 每30次为一个循环啊，
1: 嗯，
0: 如果你不做人工呼吸也可以，胸外按压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救治心源猝死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你按压的同时等待110专业的团队来救治。
1: 嗯，好的，感谢裴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我们感谢裴主任今天呢给我们讲了非常多关于这个心脏健康的知识，最后给我们能够给大家送一句关于心脏健康的寄语可以吗？我们简短来一句可以吗？
0: 那我想的话，心血管疾病是重在预防而不是在救治啊，
1: 嗯，
0: 重在预防，预防第一位的。现在中医讲这个治胃病，我们中心血管医生更讲究治胃病特别是我们要实际上的话就是16个字，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我们要养成规律的生活习惯，保持一个平常心，就一颗健康的心。
1: 好的，感谢裴主任的分享，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那我们下周一再见了，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在近日下达。其中，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到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的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的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了1倍。最好办广州外国人服务平台昨天正式上线。该平台是广州市公安局会同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支付宝市民中心共同打造的政务服务便利生活旅游博览广交会专属服务一体的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平台集成了10多个政府部门的业务类型，整合签证预约、住宿登记、海关申报等多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汇聚通信服务、公共交通、景点预约等全方位生活服务资讯，还提供了广交会专属政务办理、行程指引、应急协助等服务。云浮台报道，今年以来，云浮市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带动市场主体量质齐升。数据显示，全市经营主体从2021年的12.84万户增长到当前的21.05万户，总体增速位列全省第一。依托综合查异次柔性监管、一站式政务服务、信用体系建设等一系列改革举措，云浮持续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全力护航市场主体茁壮成长。日本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今年7月将会有近2300种食品的价格会上调，较前一个月大幅增加。预计今年日本全年的涨价食品数量将再次超过10000种。据德国媒体当地时间26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计划扩大裁员规模到10万人，同时关停4家德国工厂，这或将成为该集团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重组。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4: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10: 我是刘洪。
4: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10: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
4: 嗯，
10: 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4: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10: 对。
4: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10: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4: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
10: 嗯，
4: 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
10: 了。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4: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型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
10: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4: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对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

0: 好。
1: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0: 两顿
1: 餐食，
0: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1: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0: 哎，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按你就可以进群啦，
1: 等着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阅读多么美好，它是平等的，自由的，令人神往的。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文化之约，每期为你推荐一本书，主持方子。
4: 如今我们所身处的非常快节奏的这样一个时代当中，那每天我们可能都被各种的工作呀，生活当中的琐事啊，还有一些繁杂的信息所裹挟着，所以有很多的人呢会觉得日子过得越来越枯燥乏味了，那因此也很难从日常的生活当中去寻找到一点点的乐趣。于是就有一些人他开始感慨道，他们认为呢这个生活当中的趣味它就藏在了远方的旅行当中，需要花费一点点钱的消遣里面，以及盛大的热闹当中。但他们常常会忽略了一饭一书一花一草一虫一鸟，在平凡的日常里面呢本来就是藏着无限的欢喜与温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品读的散文集是来自于作者汪曾祺所编写，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所出版的散文集《生活是很好玩的》。这一本书呢，恰好为我们解开了这一份生活的谜题。首先先介绍一下作者汪曾祺呢，大家都知道他是中国当代的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那他也是被誉为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品呢非常多，有我们所熟知的《端午的鸭蛋》《受戒》《晚饭花集》《试水》《晚翠文坛》等等。在作者的笔下呢，那多的是芸芸众生琐碎的日常，还有一些和花开花落浪漫的雅兴。作者说呢，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如此。汪曾祺呢，是将自己对于生活人生的态度是尽收在了文字当中，让人们在文字中也更多的了解到如何去面对生活。散文集《生活是很好玩的》，那是一共分为了有味、草木和春秋三集，那分别是从美食啊、植物啊、旧事啊等等角度去展现了作者他的一个生活情趣，他也是传达了一种生活是很好玩的这样一个人生态度。首先先说一下第一集，也就是有味，在这一集当中呢，主要是记述了作者对于吃的各种体验，像是体味人间的美食，就像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端午的鸭蛋啊，那这是作者对于家乡高邮咸鸭蛋的一个称道，以及他对于云南米线、汽锅鸡各类菌子的念念不忘。这当中呢，亦有像是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在那个墙外他摘灰菜炒食，但是被门卫呢所误会的糗事， 趣事，以及对于《水浒传》当中鲤鱼描写的调侃。那首先呢，就让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回味刚刚我们所度过的端午节，以及来自作者家乡的高邮那一枚咸鸭蛋。
5: 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白锁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丝缠成小粽子，里头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贴符，这符是城隍庙送来的，城隍庙的老道士还是我的记名干爹，他每年端午节前就派小道士送符来。还有两把小纸扇，符送来了就贴在堂屋的门楣上，一尺来长的黄色蓝色的纸条，上面用朱笔画些莫名其妙的道道，这就能辟邪吗？喝雄黄酒，用酒活的雄黄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有一个风俗不知别处有不，放黄烟子。黄烟子是大小如北方的麻雷子的炮仗，只是里面灌的不是硝药，而是雄黄，点着后不响，只是冒出一股黄烟，能冒好一会儿。把点着的黄烟子丢在橱柜下面，说是可以熏五毒。小孩子点了黄烟子，常把它的一头抵在板壁上写虎字，写黄烟虎字笔画不能断，所以我们那里的孩子都会写草书的一笔虎。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上海的卖腌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并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高邮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也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可以成批输出。双黄鸭蛋味道其实无特别处，还不就是个鸭蛋，只是切开之后里面圆圆的两个黄，使人惊奇不已。我对异乡人称到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袁枚的《随园食单小菜单》有鸭蛋一条，袁子才这个人我不喜欢，他的食单好些菜的做法是听来的， 他自己并不会做菜，但是耶

0: 煎蛋这一条，我看后却觉得很亲切，而且鱼有容焉，文不长，路如下。烟蛋以高油为佳，颜色细而油多，高文端公最喜食之。席间先加取以进客，放盘中，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使味不全，油易走散。高油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高油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油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新挂鸭蛋络子，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鸡儿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儿，白嘴吃也可以。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壳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小时读囊萤映雪故事，觉得东晋的车胤用炼囊成了几十只萤火虫，照了读书，还不如用鸭蛋壳来装萤火虫。不过用萤火虫照亮来读书，而且一夜读到天亮，这能行吗？车胤读的是手写的卷子，字大，若是读现在的新五号字，大概是不行的。
1: 那除了端午的鸭蛋，在这一集当中呢，那还收录了像是炒米和椒蟹、野鸡、鹌鹑、斑鸠、咸菜、刺菇汤等等。那我们再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我们刚刚提到的让作者所念念不忘的菌子，那这都是有哪一些。
2: 菌小谱：南方的很多地方把冬菇叫香蕈，长江以北似不产冬菇。我小时候常随祖母到观音庵去，祖母吃长斋，杀生日都在庵中过，素席上总有一道菜，香蕈饺子。香蕈汤一大碗先上桌，素馅饺子油炸至酥脆，清入汤，吃啦一声，香蕈香气四溢，味舒不饿。这种做法近似口蘑锅巴，只是口蘑锅巴的汤是荤汤，香蕈饺子如用荤汤，当更味重。 但饺子似宜仍用素馅，取其有疏笋气，不压冬菇香味。冬菇当以凉水发，方能保持香气，如以热水发，味减。冬菇干制可以致远，吃过鲜冬菇的人不多。我在井冈山吃过，大井山上有一个五保户老妈妈，生产队特批她砍倒一棵断树生冬菇，冬菇源源不绝地生长。房东老邹隔两三天就为我们去买半篮，以茶油炒，鲜嫩鱼美，不可名状，或以少许腊肉同炒更香。鲜菇之外，青菜汤一碗，辣腐乳一小碟，红米饭三碗，顷刻下肚，意犹未足。我在昆明住过七年，离开已40年，不忘昆明的菌子。雨季一到，诸菌皆出，空气里一片菌子气味，无论贫富都能吃到菌子。常见的是牛肝菌、青头菌。牛肝菌菌盖正面色如牛肝，其特点是背面无菌褶，是平的，只有无数小孔，因此菌肉很厚，可切成片，宜于炒食，入口滑细，极鲜。炒牛肝菌要加大量蒜薄片，否则吃了会头晕。菌香、蒜香扑鼻，直入脏腑。牛肝菌价极廉，青头菌稍贵。青头菌菌盖正面微带苍绿色，菌褶雪白，烩或炒，一放盐，用酱油颜色就不好看了。会以为青头菌格韵较高，但也有人偏是牛肝菌，以其滋味较为强烈浓厚。最名贵是鸡瘤，鸡瘤之名甚奇怪，菌笑散香扑鼻。为什么叫鸡瘤？众说不一。这东西生长地方也奇怪，生在田野间的白蚁窝上，为什么专长在白蚁窝上？这道理连专家也没弄明白。鸡螺菌菌盖小而菌把粗长，吃的主要便是形似鸡大腿的菌把。鸡瘤是菌中之王，味道如何？真难比方，可以说这是植物鸡，味正似当年的肥母鸡，但鸡肉粗而菌肉细腻，且鸡肉无此特殊的菌子香气。昆明甬道街有一家不大的云南馆子，制鸡鱼极有名。菌子里味道最深刻、样子最难看的是干巴菌。这东西像一个被踩破的马蜂窝，颜色如半干牛粪，乱七八糟，当中还夹杂了许多松毛、草茎，摘起来很费事，摘出来也没有大片，只是螃蟹小腿肉粗细的丝丝。洗净后，与肥瘦相间的猪肉、青辣椒同炒，入口细嚼，半天说不出话来。干巴菌是菌子，但有陈年宣威火腿香味，宁波油浸糟白鱼响香味，苏州风鸡香味，南京鸭胗干香味，且杂有松毛清香气味。干巴菌晾干，加辣椒同腌，可以久藏，味与鲜食无异。样子最好看的是鸡油菌，个个正圆，银圆大，嫩黄色，但据说不好吃。干巴菌和鸡油菌，一个中吃不中看，一个中看不中吃。未有人工培养的洋蘑菇之前，北京菜市偶尔有鲜蘑卖，是野生的，大概是柳蘑。肉片烩鲜蘑是一道食菜，五芳斋烩鲜蘑制作精细，无土腥气，但柳蘑没有多大吃头，只是吃个新鲜而已。口蘑不像冬菇一样可以人工种植，口蘑生长的秘密好像到现在还没有揭开。口蘑长在草原上，很怪，只长在蘑菇圈上。草原上往往有一个相当大的圆圈，正圆，圈上的草长得特别绿，绿得发黑，这就是蘑菇圈。九月间雨晴之后，天气潮闷，这是出蘑菇的时候。远远一看，蘑菇圈是固定的，今年这里出蘑菇，明年还出。蘑菇圈的成因谁也说不明白。有人说这地方曾扎过蒙古包，蒙古人把吃剩的羊骨头、羊肉汤倒在蒙古包的周围，这一圈土特别肥沃，故草色浓绿， 长蘑菇，这是想当然耳。有人曾挖取蘑菇圈的土移之室内，步入口蘑菌丝，希望获得人工驯化的口蘑，没有成功。我曾在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画过一套口蘑图谱，皆以实物置之案前摹写。口蘑颜色差别不大，皆为灰白色，只是形体有异，只需用钢笔蘸炭黑墨水描摹即可，不注色，亦为考虑印制方便故，自信对口蘑略有认识。口蘑主要的品种有菌者棕黑色，此为最常见者，菌行称之为黑片蘑，价贱，但口蘑味仍甚浓。北京涮羊肉锅子中，浇豆腐脑的羊肉卤中，及炸丸子开锅的铜锅里所放的都是黑片蘑，炸丸子开锅所放的只是口蘑渣，无整殖者。白蘑，白蘑较小，菌盖菌褶都是白色，白蘑味极鲜。我曾在孤园采到一枚白蘑，做了一大碗汤，全家人喝了都说比鸡汤还鲜。那是三年困难时期，若是现在，恐怕就不能那样香美了。鸡腿子，菌把粗长，茎根部鼓起，状如鸡腿，形状似鸡腿子，但微绿，干制后亦是灰白色，即与鸡腿子无异。鸡腿子、青腿子很少见，即张家口口蘑专号中也不易买到。此外还有妙字生、蘑菇丁，那都是商号巧立名目，其实不是特别的品种。口蘑采得急需穿线晾干，否则极易生蛆，口蘑干制后方有香味。我吃过自采的鲜口蘑，一点也不香，这也很奇怪。发口蘑当用开水，至少须发一夜，口蘑发胀后将水逼出，这就是口蘑汤。口蘑菌褶中有沙，不可用手搓洗，以手搓则沙永远不能清除，吃起来会牙颤，只能把发过的口蘑放入大碗中，满注清水，用筷子像打鸡蛋似的反复打，泥沙沉底后换水再打，大约得换三四次水，打上千下，至碗内不复再有泥沙后，再用手指抠去泥根，口蘑一重昏大油。老残游记提到口蘑炖鸭，自是佳品。我曾在孤园吃过口蘑羊肉哨子蘸油面，三者相得益彰，为平生难忘的一次口福。在呼和浩特一家饭馆吃过一盘炒口蘑，极滑润，油皆透入口蘑片中，盖以慢火炒成，虽名为炒，实是油焖，即口蘑微南豆腐，亦需昏汤方出味。湖南极重菌油，秋凉时长沙饭馆多卖菌油豆腐、菌油面，味道很好，但不知是何种菌儿。中国种植洋蘑菇的历史不久，最初引进的是平蘑，即圆蘑菇。这东西种起来也很简单，但要花一笔基本建设的钱，马粪、炸细的稻草、拌匀，即为培养基土，装入无盖的木箱中，步入菌丝，一箱一箱逐层置在木架上，用不了几天就会出蘑。平蘑在室内栽培，陆地不能。
3: 北京时间16:30。
4: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门窗紧闭开空调，燃气泄漏不易察觉，极易引发中毒和爆炸事故。使用燃气时务必保持通风，做到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定期检查燃气管道、阀门、接头是否老化漏气，可用肥皂水涂抹检测。 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闭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开关电器和使用明火，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燃气公司电话和119。安装燃气报警器是最经济有效的防范手段，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阅读多么美好，它是平等的，自由的，令人神往的。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文化之约，每期为你推荐一本书，主持方子。
1: 如今我们所身处的非常快节奏的这样一个时代当中，那每天我们可能都被各种的工作呀、生活当中的琐事啊，还有一些繁杂的信息所裹挟着，所以有很多的人呢会觉得日子过得越来越枯燥乏味了，那因此也很难从日常的生活当中去寻找到一点点的乐趣。于是就有一些人他开始感慨道，他们认为呢，这个生活当中的趣味它就藏在了远方的旅行当中，需要花费一点点钱的消遣里面，以及盛大的热闹当中。但他们常常会忽略了一饭一蔬一花一草一虫一鸟，在平凡的日常里面呢，本来就是藏着无限的欢喜与温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品读的散文集是来自于作者汪曾祺所编写，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所出版的散文集《生活是很好玩的》。这一本书呢，恰好为我们解开了这一份生活的谜题。散文集《生活是很好玩的》，那是一共分为了有味、草木和春秋三集，那分别是从美食啊、植物啊、旧事啊等等角度去展现了作者他的一个生活情趣，他也是传达了一种生活是很好玩的这样一个人生态度。在草木这一集就是描绘了花草树木，也是寄予真情与趣味。就比如说他在写栀子花的时候，他说粗粗大大又香的弹都弹不开。在写葡萄的时候呢，那作者会说是睡在铺着白雪的觉里。而在描写腊梅的时候，他又会有冰心腊梅与狗心腊梅之分，那一谈及艺术与科学的区别，那就如同中国画里的瓢虫。那首先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在这一集当中作者所写的关于葡萄。
2: 关于葡萄，葡萄和爬山虎。一个学农业的同志告诉我，谷子是从狗尾巴草变来的，葡萄是从爬山虎变来的。我听了觉得很有意思，谷子和狗尾巴草，葡萄和爬山虎长得是很像。另一个学农业的同志说，这没有科学根据，这是想象。就算是想象吧，我还是觉得这想象的很有意思。我觉得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世界上的东西总是由别的什么东西变来的。我们现在有了这么多品种的葡萄，有玫瑰香、马奶、金陵、秋子、黑罕、白拿破仑、巴勒斯坦、虎眼、牛心、大力白、柔丁香、白香蕉，颜色、形状、果粒大小、酸甜、香味各不相同。它们是从来就有的吗？不会的，最初一定只有一种果粒只有胡椒那样大， 颜色半青半紫，

查考的，他的故乡是英国。中国的葡萄是什么时候有的？从哪里来的？自来有不同的说法。最流行的说法是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在汉武帝的时候，即公元前130年左右，途经张骞使西域，得其种而还，种之，中国始有。其民要术，汉武帝使张骞至大宛，取葡萄时，如离宫别馆旁尽种之。人们很愿意相信这种说法，因为可以发思古之幽情。空见葡萄入汉家，让人感到历史的辽阔。说张骞带回葡萄是有根据的。现在还大量存在的夸耀汉朝的国力和武功的葡萄海马镜可以证明。新疆不是现在还出很好的葡萄吗？但是是不是张骞之前中国就没有葡萄？有人是怀疑过的。魏文帝曹丕与吴坚书是专谈葡萄的，他只说中国真果甚多，且复未说葡萄。安邑是个出葡萄的地方，安邑果志载，蒙泉杂言，酉阳杂祖与六铁皆载，葡萄由张骞自大宛移植汉宫，按本草已具神农九种，当涂西火，去迁未远，而魏文之兆实称中国民果，不言西来。是唐以前无此论，县志的作者以为中国本来就有，他还以为中国本土的葡萄和张骞带回来的葡萄别是一种。魏晋时葡萄还不多见，所以曹丕才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于信和魏瑾才对他提了半天悟，一个说有类软枣，一个说似生荔枝。唐宋以后就比较普遍，不是那样珍贵难得了。宋朝有一个和尚画家温日观，就专门画葡萄。张骞带回的葡萄是什么品种的呢？从葡萄海马镜上看不出，从拓片上看只是黑的一串，果粒是圆的。魏文帝吃的是什么葡萄？不知道，他只说是这种葡萄很好吃。当其夏末射秋，尚有余暑，醉酒素醒，眼露而实，甘而不宜，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尝之多，除烦解倦。没有说是什么颜色，什么形状。他吃的葡萄是脆的，这是什么葡萄？温日观所画的葡萄，我所见到的都是淡墨的，没有着色。从墨色看，是深紫的，果粒都做正圆，有点像是秋子或是金陵。反正张骞带回来的，曹丕吃的，温日观画的，都不是玫瑰香。中国现在的葡萄以玫瑰香为大宗，以玫瑰香为其大宗的现在的中国葡萄是从山东传开来的，其实最早不超过明代。山东的葡萄是外国的传教士带进来的，他们最先带来的是葡萄酒。这种葡萄酒是洋酒，和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葡萄酒是两码事，这是传教必不可少的东西。在做礼拜领圣餐的时候，都要让信徒们喝一口葡萄酒，这是耶稣的血。传教士们漂洋过海的到中国来，船上总要带着一桶一桶的葡萄酒，从本国带酒来很不方便，于是有的教士就想起带了葡萄苗来，到中国来种，收了葡萄就地酿酒。他们把葡萄种在教堂墙内的花园里，中国的农民留神看他们种葡萄。哦，是这样的，这个农民撅了几根葡萄藤插在土里，葡萄出芽了，长大了，结了很多葡萄，这就传开了。现在中国到处都是玫瑰香。这故事是一个种葡萄的果农告诉我的。他说，中国的农民是很能干的，什么事都瞒不过中国人，中国人一看就会。葡萄月令，一月，下大雪，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二月里刮春风，

0: 立春后要刮48天百条风，风摆动树的枝条，树醒了，忙忙地把枝叶送到全身，树枝软了，雪化了，土地是黑的，黑色的土地里长出了阴沉蒿，碧绿。把葡萄窖一锹一锹挖开，挖下的土堆在四面，葡萄藤露出来了，乌黑的，有的梢头已经绽开了芽苞，吐出指甲大的苍白的小叶，它已经等不及了。把葡萄藤拉出来，放在松松的湿土上，不大一会儿，小叶就变了颜色，叶边发红，又不大一会儿，绿了。三月，葡萄上架，先得备料，把立柱、横梁、小棍、槐木的、柳木的、杨木的、桦木的，按照树棵大小分别堆放在旁边。立柱有汤碗口粗的、饭碗口粗的、茶杯口粗的，一棵大葡萄得用8根、10根乃至12根立柱，中等的6根、4根，先刨坑、竖柱，然后搭横梁，用粗铁丝标紧，然后搭小棍，用细铁丝缚住，然后请葡萄上架，把在土里趴了一冬的老藤扛起来，得费一点劲，大的得4、5个人一起来。
1: 起！
0: 哎，它起来了，把它放在葡萄架上，把枝条向三面伸开，像5个指头一样的伸开，扇面似的伸开，然后用麻筋在小棍上固定住。葡萄藤舒舒展展，凉凉快快的在上面待着，上了架就施肥，在葡萄根的后面，距主干1尺，挖一道半月形的沟，把大粪倒在里面。葡萄上大粪不用稀释，就这样把原汁大粪倒下去，大颗的得3、4桶，小葡萄一桶也就够了。四月浇水，挖窖挖出的土堆在四面，筑成垄，就成一个池子，池里放满了水，葡萄园里水气泱泱，沁人心肺，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它真是在喝哎。葡萄藤的组织跟别的果树不一样，它里面是一根一根细小的导管，这一点中国的古人早就发现了。途经云，根苗中空相通，普人将获之，欲得厚利，木盖其根，而沉招水尽子中矣，故俗呼其苗为木通。木盖其根，而沉招水尽子中矣，是不对的。葡萄成熟了，就不能再浇水了，再浇，果粒就会胀破。中空相通，却是很准确的。浇了水，不大一会儿，它就从根直吸到梢，简直是小孩嘬奶似的拼命往上嘬。浇过了水，你再回来看看吧，梢头切断过的破口就哒哒的往下滴水了。是一种什么力量使葡萄拼命的往上吸水呢？施了肥，浇了水，葡萄就使劲抽条长叶子，原来是几根枯藤，几天功夫就变成青枝绿叶的一大片。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葡萄一年不知道要喝多少水，别的果树都不这样。别的果树都是刨一个树碗，往里浇几担水就得了，没有像它这样的漫灌，整池子的喝。从抽条长叶，一直到坐果成熟，不知道要喷多少次。喷了波尔多液，太阳一晒，葡萄叶子就都变成蓝的了。葡萄抽条丝毫不知节制，它简直是瞎长，几天功夫就抽出好长的一节的新条，这样长法还行呀，还结不结果呀？因此过几天就得给它打一次条。葡萄打条也用不着什么技巧，是个人就能干，拿起树剪噼噼啪啪，把新抽出来的一节都给它绞了就得了，一绞，一地的长着新叶的条。葡萄的卷须在它还是野生的时候是有用的，好攀附在别的什么树木上，现在已经有人给它好好的固定在架上了， 就一点用也没有了。卷须这东西最耗养分，凡是作物都是优先把养分输送到顶端，因此长出来就给它掐了，长出来就给它掐了。葡萄的卷须有一点淡淡的甜味，这东西如果腌成咸菜，大概不难吃。五月中下旬，果树开花了，果园美极了。梨树开花了，苹果树开花了，葡萄也开花了。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有人说葡萄不开花，哪能呢？只是葡萄花很小，颜色淡黄微绿，不钻进葡萄架是看不出的，而且它开花期很短，很快就结出了绿豆大的葡萄粒。六月，浇水、喷药、打条、掐须，葡萄粒长了一点了，一颗一颗像绿玻璃料做的纽子。葡萄不招虫，葡萄会生病，所以要经常喷波尔多液。但是它不像桃，桃有桃实心虫，梨，梨有梨实心虫。葡萄不用输虫果，果园每年输虫果是要费很多工的。虫果没有用，黑黑的一个半干的球，可是它耗养分呀，所以要把它输掉。七月，葡萄膨大了，掐须、打条、喷药，大大的浇一次水，追一次肥，追硫铵，在原来施粪肥的沟里撒上硫铵，然后就把沟填平了，把硫铵封在里面。汉朝是不会追这次肥的，汉朝没有硫铵。八月，葡萄着色。你别以为我这里是把画家的术语借用来了，不是的，这是果农的语言，他们就叫着色。下过大雨，你来看看葡萄园吧，那叫好看，白的像白玛瑙，红的像红宝石，紫的像紫水晶，黑的像黑玉，一串一串，饱满，瓷棒，挺阔，璀璨琳琅。你就把《说文解字》里的玉字偏旁的字都搬了来吧，那也不够用呀。可是你得快来，明天，对不起，你全看不到了。我们要喷波尔多液了，一喷波尔多液，它们的晶莹鲜艳全都没有了，它们蒙上一层蓝兮兮白乎乎的东西，成了磨砂玻璃。我们不得不这样干，葡萄是吃的，不是看的，我们得保护它，过不两天就下葡萄了。一串一串剪下来，把病果、别果去掉，妥妥地放在果筐里。不，果筐满了，盖上盖，要一个棒小伙子跳上去蹦两下，用麻巾缝的筐盖。新下的果子不怕压，它很结实，压不坏，倒怕是装不紧，逛里逛当的，那来回一晃悠全得烂。葡萄装上车走了，去吧葡萄，让人们吃去吧。九月的果园像一个生过孩子的少妇，宁静幸福而慵懒。我们还给葡萄喷一次波尔多液。哦，下了果子就不管了，人总不能这样无情无义吧。十月，我们有别的农活，我们要去割稻子。葡萄，你愿意怎么长就怎么长着吧。十一月，葡萄下架，把葡萄架拆下来，检查一下还能再用的搁在一边，糟朽了的只好烧火。立柱、横梁、小棍分别堆垛起来，剪葡萄条，干脆得很，除了老条一概剪光，葡萄又成了一个大秃子。剪下的葡萄条，挑有三个牙眼的，剪成二尺多长的一节，捆起来放在屋里，准备明春插条。其余的连枝带叶都用竹笤帚扫成一堆，装走了。 葡萄园光秃秃，11月下旬，12月上旬，葡萄入窖，这是个重活。把老本放倒，挖土把它埋起来，要埋得很厚实，外面要用铁锹拍平，这个活不能马虎，都要经过验收才给计工。葡萄窖一个一个长方形的土墩墩，一行一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风一吹，土色发了白，这真是一年的冬景了。热热闹闹的果园现在什么颜色都没有了，眼界空阔，一览无余，只剩下发白的黄土。下雪了，我们踏着碎玻璃碴似的雪检查葡萄窖，扛着铁锹，一到冬天要检查几次，不是怕别的，怕老鼠打了洞。葡萄窖里很暖和，老鼠爱往这里面钻，它倒是暖和了，咱们的葡萄可就受了冷了。
1: 而在最后的一集《春秋》这一集当中，就是介绍了各类的人物，当中包括我们所熟知的老舍，以及金岳霖等文人墨客，张长之、管又平等民间的匠人。在文中呢，也是记录了他们的一些轶事与性情，就比如说金岳霖的怪，以及江妙香先生遇劫道者时的从容幽默。生活是很好玩的，是被视为了汪曾祺生活家人生态度的集中体现。读者与书评呢，都认为汪曾祺的文字是含蓄浅淡，诗词达意，质朴童趣。阅读这一本书呢，能够让平凡的时间里面披上了光彩和喜悦，也是提供了一种无用之乐和时间的陪伴。这当中呢，也有观点是指出汪曾祺先生并非是单纯的教人吃喝玩乐，而是借着这一些吃啊玩啊乐呀，教会人学和做，教人怎么去生动的活着。所以这本书也是倡导的生活态度，是启发读者要慢点走，去欣赏你自己，并且他也认为人生少忧虑，存一点童心，那生活才好玩。书本当中对于草木、对于美食、对于旧事的书写，其实都是展示出了一种对生活无比的爱，也是引导着人们与凡人琐事、市井人生、一草一木当中发现趣味和诗意。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5月，广东省内综合保税区进出口1222.2亿元，同比增长6%。

0: 1.1%， 占广东省进出口总值的 12.9%， 对广东外贸增长贡献率达 29.2%， 拉动全省外贸增长 5.9%。近日，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贯彻落实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要求的意见发布，其中意见更新食品小作坊进产目录，规范街边摊贩经营等。昨天六月份广州市普通车增量指标摇号活动顺利完成，共产生了12514个普通车增量指标，其中12000个个人普通车指标，514个单位普通车指标。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明年1月1号起施行。商标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商誉的载体、诚信的象征，更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核心工具。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近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发布新修订的海洋灾害应急预案，旨在适应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海洋灾害防御新形势新要求，加强海洋灾害应对管理，最大限度减轻海洋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当下正值各地高考成绩公布和志愿填报的关键时期，有机构和个人假冒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名义，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以及微信中上线推广高考志愿填报 APP 或小程序，对考生家长造成了误导。为了保障考生家长合法权益，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发布声明，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请考生家长切勿轻信下载使用，谨防个人的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3: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红。
3: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4: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3: 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哦，
4: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3: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4: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3: 是的，那么目前呢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 的已经有十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五岁生日的小公主。
4: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3: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6: 欢迎收听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呢，一起聚焦大湾区本周的科技重磅新闻。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服务团启动仪式暨广州市高企服务团活动本周四在广州举行，省科技厅杨军副厅长出席活动并做动员讲话。广东省高企服务团活动已经是连续第七年举办，活动旨在为企业提供政策解读、科技企业认定评价辅导、金融资源对接等服务，增强企业创新发展动能。活动呢是吸引了160多家企业代表参加启动仪式，服务团专家现场为参会企业提供科技企业政策宣贯以及高企申报一对一辅导。杨军副厅长介绍，2025年全省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9年居全国第一，企业创新成为区域创新的特色长板，高企呢更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全省高企存量超过7.4万家，连续10年居全国首位。高企技术活动投入、科技活动人员、授权发明专利等多个核心指标持续保持全国第一。全省 A 股新上市高企18家，占全省上市企业的比例为85.71%。可以说，高企既有力促进我省区域创新能力的显著提升，也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重要支撑。杨军副厅长指出，接下来一是要强化省市联动，推动创新服务走深走实，以高企服务团启动为重要契机，持续推进方式方法，建立健全一对一的服务机制，确保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打造更多服务重点企业样板，以绣花针的功夫做实做细企业创新服务。二是强化高质量发展导向，促进创新服务出新出彩，持续引导高企紧盯科技前沿、产业风口、市场潮流，推动高企应支尽支、应享尽享高企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优惠政策，引导资金、平台和人才等创新要素向高企聚集，推动高企高质量发展，以高企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强化企业的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主体地位。三是强化底线思维，确保创新服务守真守正，坚持诚信申报。那在活动现场呢，省高企协会负责人发布了诚信申报倡议书，倡议企业要扛起第一申报责任人的职责，坚持诚信经营、从严管理、自我约束、诚信申报。那这个广州服务专场呢，是省市联动加强对于高企服务的首场活动，邀请了12位的高企服务专家和4位金融服务专家参与。专家服务团呢，将持续在全省各地市高新区开展认定管理、辅导暖企惠企行动。米雪，我在现场呢是专访了广州市花都区高新技术企业协会秘书长管建新。像这样的高企服务对于花都区的高新技术申报的推动带来什么样的助力？协会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7: 它这个是很明显的，真的很明显，因为很多我们花都是相对来讲比较偏的一个区，属于北部的这个区，所以呢，就是很多一些服务的一些机构啊，它的能力可能还没有触达到花都，所以很多花都的一些企业啊，科技型企业的一些老板，他不知道我们政府有各项的一些政策所以呢，就是我们也基于这一点，就是我们花都区政府要求我们区的科工信局能不能成立这样子我们区级的高级协会，所以呢，也是在这个背 背景之下我们成立的这样的一个协会，所以呢我们协会就承担了全区的高新技术企业的这种走访啊、发动啊，还有现场核查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那么在这个走访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确实有很多企业的老板是不知道有很多政府的一些政策，基于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几个创新的一些做法也是得到我们市科技局的一个表扬啊。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也采取这个叫网格化的一个推广，就是我们联合12个政协管委会、经济办的这个领导和工作人员，跟我们高级协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去走访企业，我们分成各个政协，甚至有政协比较大的又按照村居，所以呢划分呢非常的明确。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把这个政策除了我们全区的一个培训之外，我们还一家一家这样子去走访，所以呢这个做法是很有效的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去年也采取了新的一些亮点，就是我们发动这个我们区内的国有的商业银行，因为商业银行他们有科技金融的一些政策，正好他会给到高新企业啊、专精特新企业的一些利率优惠，所以他们也要触达到企业，所以我们也发动银行来一起去走访。那么在银行发动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银行的对公的很多经理，他对于我们的政府的各项的科技创新的一些扶持政策他们也不太懂，所以我们高企协会在这两年，我们跟中农工建等这些国有商业银行，我们对公经理专门集中培训啊，他们100多个，就是每一个各这个分行他们下面的支网点，他们的这个对公经理，我们要进行一个专项的一个培训，我们把从科技啊、工信啊、发改啊、商务啊等等，还包括人社的这些政策，我们帮他做一个叫体系的一个宣讲，那么让这些对公经理能够掌握更多的这个我们政府的一些政策，那么他到企业做宣传的时候，做开展这个科技金融的这种工作的时候，他可能对于老板来讲啊，老板可能了解的更多，那对于银行来讲，他也是能够更好的跟老板建立好更好的联系，所以这个去年我们的一个做法。所以也基于去年我们这样子创新的做法，我们今年也再提出两个创新的做法，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也从这个银行的这个对公经理的培训推广到我们跟政协经济办甚至是村居的经济办的这个领导和工作人员，我们也打算做一个这个叫做思想会，就也是把这个政府各个部门的政府的政策跟他们进行一个同频，那让我们经济办的工作人员也是能够带着更多的这个政府政策的这种工具去到企业去走访，这样企业可能我们发动起来就会更加的顺利啊。所以我们花都区这几年我们的这个发动率在全市也是比较靠前的，等于后面通过率我们也是比较靠前的。现在企业它其实经济也是下滑的，但是税收它也是一定要交的，但是对于一些发展比较快速的这样子的一些企业那么它本身就是有创新的这样的能力，那么如果能够通过高新技术企业的这个政策，它能够减少至少是三个方面的这个税收优惠，一个是企业所得税由25%降到15%，这相当于打了6折它是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税收的优惠。第二个就是研发经费加计扣除，也能够降低它的这个税收的税负的这个压力。第三个的话，如果它是先进制造业，先进制造业的这个增值税也有5个点的一个抵扣，那么它是全方位的一个税收的一个优惠，那就更加激发我们企业把更多的这个赚来的这个钱利润，然后又投入到这个研发，它是一个良性的一个过程。所以很多一些特别是发展比较快的这种科技型的这种企业，特别是现在比较新兴的一些产业，比如说低空经济还有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企业AI 的一些企业算法的一些企业他们就是能够非常得到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优惠。所以呢，我们在发动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根本不需要我们过多的讲解，他们会主动的来进行这个申报的。像我们花都的话呢，有几个就是发展比较迅速的，其中有一个叫蓝海科技，蓝海科技它是做智能机器人的，就是这几年它发展的非常迅速，它都是翻倍的往上涨的。所以呢，他们就是通过高新技术企业之后，它的创新能力激发出来之后，它现在是这个后面又陆续通过了专精特新，专精特新的小巨人，现在又是重点小巨人所以呢，它未来还是有上市的这个一个计划。所以呢，这个就很明显的就是在高企的这个政策的优惠之下发展的会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今年的话，我们在上一周我们全区就开了一个动员会，把12个政协管委会的领导都请过来，把我们今年要做的一些工作做一个分工，所以我们区内是非常的重视。在会上的话，我也是做了我们作为支撑机构我们今年的一些新的做法，就是有两项的一个创新的做法一个的话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今年会给政协管委会经济办他们的工作人员做一个政府的科技体系创新体系的这种政策扶持一个体系的一个介绍，因为 我们跟政协的一些工作人员交流的时候，他们可能对于不同的政府部门有什么政策他不是特别了解啊，有什么条件啊，我怎么去筛选企业啊，因为他们面对的企业很多，到底哪些企业是可以往高新企业、专精特新企业这方面去引导，他们没有一个大概的标准和尺度。那么我们做完这样子的一个培训啊，我相信我们跟政界的互动或者是到筛选企业的这个效率肯定会提高，这个是我们今年想去做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去年跟银行做了对公经理的培训，今年会进一步加深，就是由银行去邀请要科技金融贷款的这种企业、高新企业或者是潜在的高新企业，把它邀请过来，我们专门做专场。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对于银行来讲它也有很多动力啊，而且呢也确实能够把国家的这个科技金融的一些政策能够给到这个企业，那么企业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这样子的一个好处。第三个做法的话，我们会跟行业的商协会会联合，比如说我们花都区的皮革皮具协会、化妆品协会、汽车零配件的协会，那么呢这些都是专业领域的，而且这些领域都是我们花都区的主导产业，所以我们跟这些协会会联合专门做一个专场的培训。所以我们也是计划在七月的中旬，比如说我们狮岭镇中国皮革皮具之都，所以皮革皮具的这方面的它也是有个技术创新的一个升级的一个要求啊，也是汇集到企业也是非常的众多，所以我们也想把政府的这种科技政策能够更多的传达给这些企业。

0: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1: 欢迎回来，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4、乐听 App、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继续聚焦本周的科技重磅新闻。中共广东省委科技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广东省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 2026-2030 年》，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脑机接口科技创新与产业高地。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实现产业量级跨越，全省新增100家脑机接口科技型企业，培育一批行业独角兽，脑机接口核心产业规模达到百亿级，辐射上下游产业规模达到千亿级，将建200个脑机接口病房。这份省级专项文件设置清晰可落地的阶段性发展指标，为产业发展划定明确的时间表和任务书。到2027年，脑机接口关键技术持续突破，针对五种以上重大脑疾病，多维度解析其神经环路理论和调控机制，开放面向疾病评估筛查、干预康复的脑机接口系统，研发脑机接口核心器件、关键仪器、系统、平台和产品，培育10家以上产业链骨干企业，广州和深圳产业集聚区初步形成，为产业规模化提供重要的支撑。那这个行动计划明确差异化的区域定位，打造大湾区协同产业版图。那深圳呢，将依托光明科学城重大科技设施，打造全球脑科学和脑机工程集聚区，聚焦侵入式器件、神经解码原始创新，建成完整材料器件系统技术体系。那广州呢，则以海珠和天河为核心，打造广州脑骨，主攻非侵入式系统研发，做强临床孵化和消费级应用全链条。那珠海、东莞、佛山和惠州呢，将依托先进制造基础错位配套，发力生物医药材料、精密传感、智能装备上游零部件，形成和广深互补的制造集群。那同时啊，还会联动广深港、广珠澳科创走廊，深化和国内创新高地、国际顶尖机构的交流合作。

0: 北京时间17: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进入汛期，安全防范不可松懈，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居住在低洼地带或易发生山体滑坡区域的居民，要提前规划好转移路线与避险场所，外出时避开积水路段与河道、山谷等危险区域，切勿冒险涉水。企业要对厂区排水系统进行检查疏通，防止内涝，同时做好重要物资与设备的防潮防水工作，保障汛期企业财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0: 来到米雪 IK 界，我是米雪啊。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 IK 界，畅快收听收看哈。那说到这个 AI 最新的发展呢，智能体肯定是一个最热的话题。那智能体的一个发展呢，也催生了无数的现在的我们叫做 OPC 艺人公司啊。那广州市海珠区呢，就是这股浪潮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早前呢，我打卡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原创 OPC 社区的视频啊，在网上发布之后，我就收到了很多的留言，大家都会问说 OPC 社区应该是怎么样可以申请啊，普通人是具备什么样子的特质才能够成为 OPC 的这个创业者啊？然后呢，就是这个社区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子的帮助的？那所以本期节目呢，我是特地邀请了社区的运营方代表 AI 钻研坊董事长张林张总做客米雪 IK 节目。张总你好。
1: 好，你好，谢谢米雪。大家好，我是来自 AI 钻研坊的张林。我们 AI 钻研坊呢，它是广东中科科创一家 VC 投资机构，专门为 AI 应用的共创项目设立的一个平台。然后目前呢，我们是在海珠区琶洲街道那边就运营了琶洲原创 OPC 社区。
0: 最新的琶洲的这个原创 OPC 社区它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
1: 我们是3月31日正式开始运营的，收到了大量的申请，然后我们目前已经进行了两批的一个筛选，已经有比较优秀的企业接受邀请加入我们的社区。
0: 给我们留言的网友朋友们呢，不知道我这边的平台有没有给你们引流？
1: 那是肯定有的，大家都非常的积极。对，其实这个也挺出乎我们的意料。其实您看，就是3月31日的揭幕到现在，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大量的一个申请。我觉得广州确实是一个创业者非常汇集的一个地方。我们在忙碌的，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收到了很多申请，对，所以呢，我们现在是每次我们大概流程是这样，就大家提交了申请之后呢，我们后台会有专门的一个统计好了之后呢，当在申请表上其实会有大家提供的联系方式，还有我们的商业计划书，然后呢，我们会有专业的同事在收到申请之后的几个工作日之内就会电话联系申请人，然后我们会进行一次线上的交流，就了解一下创业者的一些想法啊，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创业项目啊，我们将来的构思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在那之后呢，我们每个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召开一次内部的一个讨论会，然后呢，我们就会向我们觉得可以推荐的一些优秀的项目就会发出邀请，就邀请他们在下的一周呢就来参加我们三方的联审。这三方呢就包括琶洲街道的代表，然后琶洲商会的代表，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公司的代表。那么通过三方联审呢，当场我们就会决定，就说是否邀请这样的创业项目能够加入我们。
0: 就等于是说，从 OPC 的创业者哈，有意向的这个创业者，通过了咱们比如说扫二维码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提交这个申请，然后到最后能够在社区里面哈有自己的一个工位，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位置，它中间其实是经历了几步。就刚才您提到的，其实算不算是一个整一个流程？
1: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整个一个流程了。对，
0: 刚才你也提到哈，有5家的企业。那算上原来的那3家是8家，还是说它总共是5家？
1: 是新申请的5家。
0: 哦，新增的5家哈，就是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就是有5家。那这5家的OPC 的成功的申请者，他是具备什么样子的一个特质？
1: 因为其实是这样，就是创业呢，它本身其实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一个事情。对，因为我们这次在这个接受申请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很多 OPC 的创业者，他们是第一次创业。对，也有很多是非常年轻的创业者。所以呢，就说我们也是，首先呢，我们是希望就说所有的创业者们大家都要没有就是认识到这一点，就是我们的创业啊，其实它是有很充满挑战性的，当然也是很充满激情的一条路。
0: 是的，
1: 对，但它也很充满挑战。对，甚至可以说有时候会觉得很辛苦，可能这是我们需要提前做好的一点准备。第二个就是说呢，如果就于我们来看的话，作为投资人来看，我们是觉得就是AI 加应用这个创业者呢，他应该是我们更看重就是创业者是否具备相应的知识，有足够的知识储备，
0: 是行业的方面的知识。
1: 对，就这个知识，它不是说大家的学历啊，或者我的专业，对，而是说我们做这个创业的项目，您是要进入哪一个行业，进入哪一个场景里面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咱们呢，是不是我已经有足够的知识或者是经验，我能够深入的了解这个场景。因为比如说我们有收到一些，就是说因为我们是 AI 加应用为主的项目，那么有一些他可能说我调用一些大模型，那么调出来的结果我就可以直接采用了。那这一点呢，我们就觉得

0: 备的是创业者要具备就是 AI 相关的知识。这个并不是说你需要去 AI 的相关专业毕业，而是说因为现在大模型呢它已经把创业门槛打得很低了、
1: 嗯、
0: 我们每个人是可以去学习到如何去开发一个 AI 应用的，但是呢它也确实是需要创业者要投入精力去学习，因为我们的 AI 产品它是需要快速迭代的，所以它不能够就是说比如说有的创业者设想说我会需要一些什么技术外包啊，我们在创业的早期在产品的这个开发早期是不能说我纯粹的依赖外部的资源来完成这个技术开发的、嗯、所以我们觉得创业者他要具备一个符合的背景，还要具备相关的技术以及相应的这个行业的一些深厚的理解。那么第三一个就是说呢，既然是具备符合背景呢，其实大家就能意识到就是最好的最强大的当然就是说我一个人我就已经是啊，我又是 AI 的专家，同时我也是这个行业的专家，这种我们是称之为是最强大的超级个体、
1: 嗯、这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0: 对，没错，理想化的状态、嗯、但是呢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其实是需要合作的，所以说尤其是因为创业这条路前面也说它会是一个比较充满挑战性的路、嗯、它其实很多创业者他是需要彼此的一个支撑的，所以说呢那么如果就我个人而言呢，其实我个人并不是太推荐说大家非得强调说我的一人公司我就只有一个人，对，通常我们说广义上来说、
1: 嗯、
0: 十人以内的它都算是 OPC、
1: 嗯、
0: 对，它就是一个比较小型的一个团队，当然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呢因为 OPC 的特点就是我人比较少，那么我们的资源可能也比较有限比较少，这要求就是说 OPC 的创业者我们希望他能有一个更开放的一个心态，他很乐意去交流，很乐意的与，这也是我们做这个 OPC 社区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嗯，
0: 就说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要形成一股合力，希望每一个创业者在这个社区里面我们都用一种很开放的心态去交流去分享，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碰撞出很多很好的一些 idea， 然后呢、嗯、也更有利于我们的企业更快速的一个成长。对，
1: 嗯，所以他的性格特质是不是就是相对来说比较 outgoing 比较外向的他可能更适合去做这个 OPC 的这个核心团队成员之一啊，因为他必须要具备一个比较 open minded 啊，然后就是开放，还有就是善于沟通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哎，对，就是因为如果是一个团队，他肯定需要一个核心，或者是说我们团队成员之间应该是一个互补的一个状态，知识互补，性格互补，然后或者说我们看问题的角度，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互补，这样会更有利于我们这个力量会做得更强大一些。
1: 嗯，那说到就是刚才您提到就是说他OPC 他不一定要就是一定是一个人哈，因为像我们去上次去打卡的话其实他可能是三人的一个团队，
0: 对，
1: 那您觉得如果是这么重要的三角，那他其实每一角是必须是有什么样子的能力？
0: 其实就是说我们目前呢正常来说很多大概是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居多、嗯、他们通常一个呢最核心的那一个呢其实很多时候他是对行业理解非常深的，然后呢他会需要一个技术方面的、
1: 嗯、
0: 或者是说核心的人他是一个技术开发能力特别强的，就是他可以适应很多场景，你无论给他哪一个场景哪一个问题他都能技术帮你解决，但这个时候他需要什么？他需要一个很强大行业知识的一个提供方。比如说我们昨天就和一个大厂出来的一个团队进行交流，他的核心成员发起人呢他本身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技术开发人员，但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伙伴，因为他的整个的产品架构我们也进行了，当时也做路演上也做了一个展示，他的架构里面他需要规则，对，它需要规则，也需要知识库。那这一些的话呢，它其实是需要一个行业伙伴来提供的，甚至这个行业伙伴要有几年以上，比如说五年以上的一种经验的积累，它才能累积出相应的知识、数据和经验，甚至工作流，然后呢他会把它分享给自己的这样一技术开发伙伴，然后他的技术开发伙伴由于他对技术的理解的能力非常强、
1: 嗯、
0: 所以他可以很快的知道我可以如何的把这个行业的知识我可以在技术层面上进行反应，所以这样子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搭档。对、
1: 嗯、
0: 当然如果说我们还要补充第三角的话呢，那么第三角可能就来源于市场。
1: 嗯，
0: 对，那么因为接下来一旦产品，当然初期可能我不需要补充那一角，那么我们有一个技术，有一个行业的理解，一个专家，那么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开发我们的产品，但是当我们的产品完成之后一定是要走向市场的，那个时候也许我们就需要一个市场伙伴来补充进来。
1: 那如果我都具备了这些特质哈、
0: 嗯、
1: 我也是有机会能够进驻到社区里面，那社区的话其实会如何根据OPC 创业者的这种卡点、痛点来给他们提供相应的 政策扶持哈，我知道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是有导师团，可以给那个创业者做一个定期的 review， 就是能够给他们在创业上面提供很大的一个助力。然后另外的话呢，还有

0: 就是像这个算力的补贴啊，因为 AI 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底座哈，这种底层的逻辑来进行创业的，那还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措施？
1: 对，我们社区呢其实是一个三方合力的一个社区，大家也能看到，我们是作为一个投资人出身，所以我们是作为一个运营方，对。然后另外呢，您看到其中有一方是琶洲街道，是政府方，他们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所有创业者需要的就是所有政策的解读，以及将来你要申请一些比如说补贴啊，或者说你要知道政策如何落地啊，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那个政府方就街道这边他会给予很大的一些协助。然后呢，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第二个力量方是来自于琶洲商会。对，其实呢我们创业者的话呢，有些时候他是需要一些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方向，有一个创业方向了，然后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他需要更多的行业相关的一些人能够参与进来。对，这一点呢，其实我们现在是不管是街道也好，商会也好，还是我们作为投资人也好，我们都会在这个地方去很大的一些发力，就是什么呢，我们会把我们街道的，比如说街道辖区类的或者商会的会员，这些传统的企业他们有哪些需求，或者他们是哪一些他们所在的行业与咱们的创业的行业是相关的，那这个的话呢，我们会在前期或者是中后期，我们都会希望帮大家做一个交流，就是联系双方做一个交流。这样子的话呢，他在前期的话呢，其实他可以帮助创业者有更多的一些产业方能够告诉你说我需要什么，或者是说哎，这个事情对我到底有没有帮助，这样子可以帮助创业团队能够更好的明确说哎，我的创业方向选择是不是正确的，或者是说他拥有新的一些需求点是我没有发现的，这一些正好是产业方，这产业方其实就是将来的付费方，对他们需要的，我们是不是就为他去提供这个？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创业者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呢？第一，我们帮他提前确认场景；第二，就是接下来他们可能就是我们的客户。对，是创业者的客户，所以呢，现在街道也好，商会也好，包括我们投资人，我们都已经开始收集我们能够找到的很多的好的应用场景，以备将来就是跟我们的创业团队进行一些很深入的交流。然后呢，创业者其实在整个创业项目，以我们投资人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战略。对，战略这一点其实可能大家都有点忽视了啊，尤其是觉得说哎，我一个 OPC， 我一个这么小的公司，我又初创公司，我要什么战略呢？但其实这一点是我们认为是创业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就我们称之为是抬头看天低头走路。对，我们创业的时候很多人就是低头在做自己的事情，但他其实更重要的是我要看一下比如说未来这个智能体经济它未来的发展的形态会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们整个产品组织结构，因为它一定是一个全新的形态，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我们一个公司将来我们到底需要哪些，我们肯定不会像以前那样，对，因为我们现在是大量的利用智能体的，那么人与智能体会组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新型的组织架构，这一点是需要和产业专家以及战略专家进行不停的探讨的。所以会看到说在我们的导师团里面，我们第一个导师团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理论专家，就是我们的战略专家，这一点是我们希望就是尤其是优秀的 OPC 项目能够在初期的时候就能够确定好，就是说我这家公司我的起点是在哪里，我认为我的未来是在哪里，那么我如何通过战略的规划从我的目前的起点能够一步一步的走向我未来的愿景，对，去实现它，对，这个是我们认为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其实呢我们有很多创业的前辈，有很多创业的坑他们是踩过的，那么我们的整个这个社区里面呢，我们也会邀请到很多就是优秀的先驱的创业者们，他们也会来分享对我们有很多什么哪些创业的经验，然后有哪些坑是创业者应该去回避的，有哪些事情你应该提前做好准备，对，就这一些应该也是我们接下来可能在五月六月之后我们的比较密集的活动里面，我们会进行不停的这种类似于演讲啊或者是沙龙啊，会做相当的这样的一些交流。对，然后当然最重要的到最后就是发展到任何一个阶段我们的创业项目都是需要资金的。这个呢就是如果看过我们社区宣传的也知道，就是中国科创已经就先期拿出第一批吧，就拿出自有资金拿了1000万出来，这个可以作为我们 OPC 项目的一些优秀项目的，如果需要的我们会做一些启动资金的补充。然后呢后面呢随着我们项目的这个规模的扩大发展到不同的阶段之后，然后呢我们也会为大家安排更多的与投资机构的一些见面啊或者是交流，然后为大家在各个发展阶段的这个资金会提供助力。
0: 每一套 的这个打法都非常的接地气啊，而且就是很快能够让创业者的话快速能够走上他的这个成果，可以得到很快的转化也好，或者是说可以能够很快的对接我们金主爸爸也好啊，而且就是在这个创业的这个路上，我们经常说就是哎呀，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或者是说我是摸着石头过河啊，但是现在就不同啊，现在这样的一个形式的话会让我们这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不再孤单了，
1: 对，
0: 或者是我吃螃蟹的话我也多了很多人的心情分享，
1: 对对对、哦、因为其实创业的过程一定不要成为一个孤独的过程，
0: 嗯，
1: 他创业者一定是要敞开胸怀，一定要多沟通多交流、
0: 嗯、
1: 因为你这样子的话，你创业确实是很艰难的，
0: 是，
1: 对对，不，它不会是一件很轻松很愉快的事情，
0: 嗯，
1: 但它会是一个充满激情充满热情的一件事情，对、
0: 嗯、然后刚才我们一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这个优选啊、嗯、我们叫做这个优选的这个项目基本上都是以 AI 的应用啊
1: 对
0: 为一个基础，
1: 对，
0: 那现在咱们这个进驻到社区的 OPC 的创业者 AI 啊赋能千行百业，我们叫做其实就是等于说 AI 来驱动啊、嗯、来进行应用的落地啊、
1: 嗯、
0: 智能体的这个发展创新，那一般是涉及到什么样子的行业？
1: 嗯，很多，
0: 是不是很多行业覆盖很多行业？
1: 嗯，很多，基本上其实大家不用局限于说我只能做什么行业、嗯、对，其实我们通常来说我们现在的起点呢，我们建议是您比较了解一个行业，或者说您的合作伙伴很了解一个行业、
0: 嗯、
1: 那么这个行业它可能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了、
0: 嗯、
1: 它到底有什么问题，其实最好是行业共有的问题、
0: 嗯、
1: 就不是咱们一家，比如说不是行业内一家企业的问题，
0: 就是我们理解的就是比如说传统行业其实也有很多的机会、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嗯、甚至有可能越是传统行业 AI 的改造的机会很更大，
0: 例如是哪一些行业、
1: 啊、对，因为我们理解就是 AI 呢这一次它不是说小修小补，
0: 嗯，
1: 它不是小修小补，我们认为 AI 未来瞄准的它是整个产业的一个重构，
0: 嗯，
1: 对，比如说我们去年我们共创的一个项目它就是很传统的一个行业，那彩色不锈钢的制造、
0: 哦、
1: 太传统了，
0: 这个可能我
1: 们就听都没听过，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内卷的一个行业、
0: 哦、
1: 对它，但它会出现那这个行业就是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就是以前呢大家都是大批量生产，
0: 嗯，
1: 大批量生产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你只需要去提高效率，你并没有感觉到中间出现了一些卡点、
0: 嗯、
1: 但是后来呢随着这个比如说直播啊或者说个性化的订单越来越多、
0: 嗯、
1: 它会出现很多小批量的订单，这个时候问题就慢慢的浮现出来，就是什么，就是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卡点，就是配色，
0: 嗯，
1: 对，因为彩色嘛它要往上面是要加颜色的，往原色上面、
0: 嗯、
1: 如果说我们是大订单的话那这个没有问题，我一个很专业的师傅、
0: 嗯、
1: 对，然后很大的工厂，然后他认真的调完颜色然后跟那个订单进行那个匹配好了，那么我们可能一下子可能生产个几天、
0: 嗯、
1: 或者说生产半个月，对、
0: 嗯、
1: 这个成本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呢如果到了小单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了，那么每一个小单那么小的单可能利润率甚至我的整个订单额都不大、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还需要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师傅，然后呢要选一个，比如说我们今天的雨天是绝对不能干这个事情的，我要选一个正常的啊，正常这个自然光的一个天气，然后呢那么他去慢慢的去完成这个调色，可能呢经验丰富的或者是他熟悉的颜色可能是一两个小时，那么如果是复杂一点的师傅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颜色，那这个时间耗起来就比较长了、
0: 嗯、
1: 这样子就会导致说第一个整个生产它不连续，
0: 嗯，
1: 因为它不是大批量订单，对，它只能是调完一个色哎刷刷刷可能卷两卷哎就结束了这个订单，那么现在呢他们就会用我们的那个项目呢就用一个方法，就是用 AI 去完成这个配色的算法、
0: 嗯、
1: 中间其实他们很辛苦，他们是从收集数据开始的，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行业、
0: 嗯、
1: 甚至连数据都不完整，
0: 对对对，我发现就是传统行业里面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它就是数据不齐全，或者是说根本就是没有重视这个数据的收集啊，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没错，所以说当我们在做 OPC 创业的时候、嗯、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称之为是冷启动，对，冷启动的其中就是说呢，第一，你的业务是不是了解了？第二、
0: 嗯，
1: 我们的数据能不能支持它跑起来？如果比如说像我们之前那个项目，他们数据都是不完整的，所以在前期呢，当设计好整个产品方案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收集数据，
0: 嗯，
1: 花了整整半年的时间，
0: 嗯，
1: 收集到了足够可使用的数据，
0: 还是要重新再花一段时间来
1: 收集数据。没错，没错，没错，
0: 嗯、
1: 这个实际上，但是呢，最后你会发觉，就是说，当你真正的把这个事情突破之后呢，它带来的价值量可能是很大的，
0: 嗯，
1: 因为。配色这个事情它不光是这个传统行业，它在我们很多传统行业比如说塑料啊等等之类的它都是适用的、
0: 嗯、
1: 对，所以说呢那么接下来呢它的扩张呢它可能会往其他行业去做一些
0: 就快速的一个拓展了，已经可以，
1: 没错没错、
0: 嗯、
1: 没错，
0: 好的，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节目哈，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了。本期节目呢，我是邀请了琶洲原创 OPC 社区的运营方代表 AI 专研坊董事长张林张总啊，做客米雪爱科技节目啊。那我们是主要是聊了一下哈，这个 OPC 社区啊现在最新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这个 OPC 的创业者啊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一个特质，以及呢 OPC 这个社区啊是提供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扶持的政策哈。

0: 说的话。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

0: 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0: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0: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0: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汽配用品哪里有？
7: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明天，广东大部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影响的范围广，极端性强，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具体预报，今天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市县34到36度，其余市县29到33度。近日，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贯彻落实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要求的意见发布。同时，广州市市场监管局针对规范性文件《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贯彻落实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要求的意见》发布解读，其中意见更新食品小作坊进产目录，规范街边摊贩经营等。暑运将至，广州地铁将迎来全年的客流高峰，预计高峰日客流超过1100万人次。同时，广州市今年的中考将在6月30号到7月2号举行，广州地铁将延续高考爱心举措，保障中考的考生顺利复考。东莞台报道，今天2026年1到5月份东莞经济运行情况对外发布。1到5月，东莞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0: 增加值同比增长6.5%，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63.64亿元，同比持平。汽车消费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新能源汽车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36.1%。梅州台报道，为了切实解决群众工作日无暇办理政务业务的难题，兴宁市政务服务中心推出了周六预约错时服务，方便大家错峰办事，高效办理。同时，中心7x24小时自助服务区全天候对外开放，支持驾驶证自助拍照体验、身份证换补领、通行证续签住签等高频业务自助办理，满足群众全天候办事需求。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今年1到5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利润同比增长21.1%，从今年以来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下个月1号开始，两项电动汽车新国标将正式实施。在整车安全方面，新标准规定必须配备物理式一键断电装置。在电池安全方面，新标准明确要求电池在各种测试条件下不得起火、不得爆炸，并需要保留报警功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布通告，进一步加强补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于美制剂等高成瘾性风险药品的管理，明确禁止通过网络零售或者变相零售此类制剂。近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发布新修订的海洋灾害应急预案，旨在适应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海洋灾害防御新形势、新要求，加强海洋灾害应对管理，最大限度减轻海洋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和个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教育部提醒，要警惕虚假宣传陷阱。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4: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5: 准备好了没有？
4: 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
4: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5: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

0: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出发吧。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0: 哎，那么最近的这个暑假呀，哎呀，洪亮组合真的是太忙碌了，因为呢，我们又要开始出发啦。
1: 是的，从暑假的一开始，7月11号呢，我们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去安吉、去上海
0: 迪士尼。
1: 对，上海迪士尼也是很多朋友喜欢多刷的这个地方哈，特别是我们的小团友肉肉。嗯，我也以为他刷过很多次，那天他妈妈说了，其实是很小的时候去过一次，可能也没有什么印象。
0: 去年他就去过，你忘了？
1: 是过生日是吗？
0: 对呀、啊，他去年就去了。从咱们北京环球回来之后，他妈妈又带他去了趟迪士尼过生日，又跟我们过了一次夜宿海洋馆的生日。他那个生日也拉开了一个月的大幕
1: 啊！可见这个迪士尼的吸引力了啊！
0: 对，所以这次呢，我们的一个是安吉呢，我们希望大家早点定的原因是，安吉五峰山这两年也是江浙沪的后花园。嗯、你知道浙江的这两年的民宿差不多是国内的天花板，
1: 对，
0: 就是特别好的这些都在浙江，像湖州啊，像莫干山呐、啊，像五峰山这些地方倾斜着，所以一到这个节假日，这些地方的车全是江浙沪的。我去年11的时候去安吉五峰山的时候，那就停满了周边的车。
1: 就是他们的后花园嘛，
0: 绝对的，
1: 就是一到周末就会去放松一下哈。
0: 杭州就一个小时嘛，所以是非常近的。嗯、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希望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7月11号到16号，一个是有杭州啦，一个是有安吉啦，还有就是有上海迪士尼等等上海的 City Walk 这样的一个旅程的话呢，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就看到两个字严学你就能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了。
1: 对，这个跟着金话筒去严学呢是咱们的一个精品团哈，人数一般我们会控制在30到40人，
0: 是的，
1: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生活老师啊，当地的地接啊，还有这个亮亮姐和我啊，这个配比是相当相当高，我觉得基本在市面上你是找不到这样的配比的，
0: 7.5到8个一个人，
1: 对，
0: 真的7.5到8个孩子一个人啊，一个大人来陪着哈，所以呢赶紧赶紧。那么第二个团呢也是我们的一个极致的团啊，就是去到世界尽头。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这一次呢是包了往返大交通，包了签证，真的就憨不浪都包了哈。然后呢是10万8千元起，还有85折，我们节目还有额外的折头，这个也是一个极致性价比。因为这次我们会去贝尔根，贝尔根你知道是一个就像上帝打翻了调色盘那样的一个色彩，五彩斑斓的，而且我们还会去坐这个高山火车，那每一帧都是明信片的这个节奏，太美了。
1: 绝对的啊！然后会去到这个北极，然后我们这次也是一艘新的船。
0: 对，这个新船才落水下水了这2年的时间，所以呢，整个的体验感又比去年迭代了，而且这个我们还管了挪威的4天游，加上北极。你知道挪威4天游性价比有多高？
1: 是的，如果这个时间段的话，大家有是一年多次往返的这个签证的话，
0: 就是申根签证。
1: 申根签证，
0: 那你就是最后一颗报都行。但是我估计好多人是没有一年多次往返的申根吧？
1: 比较难，
0: 是吧？
1: 这个批的非常的严格。
0: 是，以前我记得我办个法国，他可能就会给你来个一年，或者甚至2年、3年都有。但是现在就特别是北欧，为什么大家一刷朋友圈，北欧显得特别金贵呢？首先它签证就有点难，然后呢，它这个北欧又是一个价格扛把子，它是很贵的地方。像我们去过就知道，1天10000多是很正常的，就是在那边旅行。但是我们这次呢。是你看大概9万全包，而且
1: 包吃包住
0: 包机票、
1: 包签证包机票，
0: 还包这个挪威到北极的包机，
1: 一程这个飞机
0: 来回的包机、哦、所以这个就真的是很有性价比了。所有看到我们这个行程中，哇，这性价比太杠杠了，因为大家去过挪威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几天含金量
1: 我们都懂被伤害过。
0: 对，所以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下面对话框输入严学两个字，赶紧进去啊、
1: 那除此之外呢，咱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火车研学团也将会在7月29号再次启程，这也是咱们第二年在做这个火车研学团了哈。
0: 哎，有很多咱们去年去过的家长，今年就早早的说是孩子安利，我们必须要跟这个。
1: 还有家长说，我差点忘了。
0: 然后突然看到，因为我们经常会在群里说，前段时间洪亮组合，比如说去丝绸之路踩点，去敦煌啊、成都啊、西安、兰州这些地儿踩点，好多家长就说：“哎呀，天哪，你们太认真了！就凭你们这个劲儿，今年我们要再跟着你们出发。”
1: 没错。我们在这个踩点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说，这些地方你真的得去，你不要是仅停在这个课本当中或者是看的这些视频哈、去到现场你就发现很多的这个不一样，包括这个敦煌的莫高窟。

0: 变就更加的壮阔的大漠的那种戈壁孤烟的那种感觉。
1: 然后你看到这个阳关2000多年前的那个关卡，那个关隘在那儿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沧海桑田，它已经坍塌了，但是它记录了很多的离别吧。
0: 对，你像亮亮其实是20多年前就去过整个丝绸之路了。当年我是拍咱们广东卫视的生存大挑战，我记得我是从西安的阿房宫出发的，一路开车经过了甘肃，从陕西到甘肃，然后就是从阳关进入到新疆的。所以我去的时候我就问我们的地接，我就说，哎，这怎么没有那个葡萄架下吃个饭的那个感觉。然后他说，亮亮姐你别着急，咱们来阳关就要在葡萄架下已经长满葡萄的地方去吃饭。
1: 其实我们有给大家安排，
0: 对，就是，还有吃西瓜，
1: 对，那个西瓜特别的甜，因为它日照时间比较长嘛。
0: 对对对，而且它因为水分少嘛，就是含糖量就高嘛，
1: 是，
0: 所以一定要跟着我们出发。我们就跟阳关的餐厅，敦煌的餐厅，甚至敦煌我们还要带大家去鸣沙山后面的这个沙漠去玩。
1: 对，我们会在这个沙漠营地，因为我们去考察了之后呢，就发现说这个沙漠营地里面的住宿可能不是那么舒适，
0: 本来
1: 没有空调，对，但是没有空调怕孩子们热着，所以我们就换到这个市区的酒店去住。但是我们会去到营地举行着篝火晚会、
0: 生
1: 日会、放烟花，然后
0: 玩滑沙，
1: 玩滑沙，对，亮姐在那玩的尖叫连连，太刺激了。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踩点的时候，工作人员就开了一个摩托车，就是那种雪地摩托，就是沙漠摩托那种车，
1: 要运我们上去。
0: 对，运我们上去。当时我胆很小，然后我就上去的时候滋啊乱叫，下来的时候红红就说，亮姐我不坐这车了。我还没反应过来你知道吗？
1: 哇，这上去是滋哇乱叫，下来差点嚎啕大哭。
0: 我下来的时候他带着说，姐你难得来一趟，我带你整个沙漠走一圈。然后那个我觉得是漫长有1个小时那么长，其实可能就几分钟是吧。可是我叫了整个沙漠，我叫了整个
1: 响彻这个亮姐的
0: 声音，我就一直说你把我放下。当然这个车在我们研学团来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开车的，
1: 为了安全，
0: 为了孩子的安全啊。而当然玩滑沙，像我这么胆小的都可以玩的。
1: 对，我们去年好多小朋友玩了一轮又一轮，
0: 实在酷不起沙漠是吧。
1: 对，
0: 然后吃了一嘴沙子，大家依然很开心。我记得
1: 是，而且我们今年多特别，把这个生日会放在沙漠里面来进行，然后这个黄沙头顶就是星空啊，
0: 是那个有星空，就是咱们在那边观星的感觉。而且你知道到那边离新疆很近，它的日落都很晚的，
1: 对，
0: 9点多都没日落。
1: 有家长就担心说会不会特别热，其实我们会把时间错开，因为它9点才日落，我们完全可以放到傍晚来进行。
0: 我们吃完饭也会到那儿去吃那个叫什么野餐，对吧？我们会天没那么热之后玩一会儿，然后吃野餐，然后观星、篝火晚会，各种各样的。
1: 是的，哎，阳关真的好多好吃的，像那个沙葱炒蛋，还有亮姐吃的也是连连称赞的那个馍一样。
0: 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嘎羊肉，那字那什么字儿我也不知道。
1: 对，有一家店特别的火，
0: 就永远排队的那个。
1: 还有大盘鸡一样的，里面有那个馍。
0: 哎，这回我们会带大家去吃，在阳关就会吃的哈。
1: 对，
0: 而且我们这次呢，你看西安也有好多美食。我们的开营仪式呢，就是接待国家元首的这个。
1: 御宴宫，
0: 对，它其实就是
1: 规格很高，
0: 大唐
1: 大唐芙蓉园的
0: 里面
1: 园口，
0: 对，然后它就是大唐不夜城附近哈，
1: 对，
0: 就那一片都是我们的地接他们集团的，所以呢可以在那样一个很高档的一个很高级的地方，然后都是接待国家元首，因为它的那种装饰就是大唐芙蓉园嘛，你去想一下就大唐盛唐那种感觉。
1: 对，而且还有这个国宴菜，葫芦鸡也会给大家安排上，那个鸡可比那个某某炸鸡好吃太多了，
0: 太好吃了。我甚至去过那么多次西安，我没有特别去打卡这个，我都
1: 是西安人都知道，
0: 我都是去打卡肉夹馍呀，什么碳水，
1: 你平民化了，你平民化了，
0: 因为我每次去都是要不是支教，要不干嘛的，吃饭就没那么好。而且呢，我们去的时候都是从西安转场去陕西的南部或者北部，都是山区了嘛，
1: 对。
0: 然后呢，就一般都是带上个肉夹馍就出发的那种，
1: 是。
0: 所以我就对每一次人家给我拿来热乎乎脆脆的肉夹馍印象特别深刻，
1: 对。
0: 但这次一吃到了这个葫芦鸡，还有三秦套餐，还有这个毛笔酥，
1: 还有对。
0: 毛笔酥就是做成毛笔那样，
1: 你觉得没有文化都不好意思张口在西安。
0: 哎呀，就是每个人都给你废话令，你知道吗？
1: 对啊，出口成章。
0: 所以你看，我们七月11号带大家去西湖边废话令，很多孩子很期待，要穿，希望大家有汉服都带上。我们在西湖边上，那么如果要是跟着我们去西安，大概是7月29号出发，30号就到西安了。
1: 对，
0: 然后你就可以。就可以这个感受一下 大唐的文化，到处都是李白的诗词、
1: 啊、
0: 谁谁谁的诗词。
1: 我们也会带大家逛一逛这个大唐不夜城、嗯、啊，也会去到这个兵马俑、嗯、然后还有哪儿啊，
0: 还有、
1: 这个、西安，
0: 西安还有哪儿啊，
1: 工业大学
0: 啊，对对，西北工业大学、啊、
1: 西北工业大学，
0: 还有就是咱们
1: 西安不院，
0: 哎，这个地儿也很好、啊、
1: 那个镇馆之宝，那个
0: 大小雁塔，
1: 对对对，还有胡人骑着这个马来大唐这个采购的这个文物哈、
0: 啊哎、
1: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实物。
0: 来西安呢，人家说中国的地上文物看山西，它

0: 古建地下那必须是西安，
1: 对，
0: 所以到西安您就随时跟我们这个叫什么目不暇接，
1: 真的是，
0: 然后过这一天就轻舟已过万重山，然后我们就去下一站。
1: 是，那我们还要去到兰州，这一次我也是吃到了正宗的这个兰州拉面
0: 牛肉面。
1: 哦，兰州牛肉面，对，我要更正一下，
0: 拉面不对啊，
1: 对，兰州牛肉面，
0: 我们那个牛肉面可太好吃了。还有就
1: 是
0: 我从来没觉得吃个牛肉面能把我吃的惊艳了好几天，但是我在兰州吃完那个兰州牛肉面真的是惊艳好几天，辣椒太好吃了，
1: 对，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0: 是吗？啊，这我不知道。去兰州还会去全中国离市区最近的丹霞地庙，
1: 对，
0: 地貌叫做水墨丹霞，这个地儿也很震撼。
1: 就你在外面看不觉得有什么，但是你登上那个观景台之后，你又会觉得说哇，那沟壑那个红色，
0: 一山又一山，
1: 对，绵延不断的这种感觉很震撼。
0: 所以这种就真的是要离开我们大广东，去到了西北你才可以看到。那么除了兰州之外，我们还会回程最后一站呢，会去到
1: 成都。
0: 成都就不用说了，熊猫基地啊，三星堆啊，武侯祠，随便拿出一个都是王炸。
1: 是的，大家知不知道武侯祠里面不光住着诸葛亮呢，
0: 还有刘备，
1: 好多故事，三国的故事啊。
0: 包括一进去，我导游就会给你讲一讲为什么里面有个
1: 岳
0: 飞来写
1: 的《满江红》。
0: 满江红，
1: 不是《满江红》，是《出师表》，他写的《出师表》，
0: 我带沟里去了，《出师表》哈。而且你看，这个怎么说，诸葛亮在写《出师表》的时候，举国上下都在支持他，但是岳飞写的时候，其实他每次北伐里面都很纷繁，都不支持他，甚至要被国王这个叫什么皇帝给召回来哈。
1: 对，所以为什么这个
0: 他的
1: 出师表前面是很工整，后面就越来越飞了，
0: 越来越
1: 草了，
0: 疯狂的那种笔记啊，就后来就其实就心乱如麻，通过他的这个笔记就出来了。所以整个这次我们去才知道，哎呀，什么这个宇宙这个词儿啊，当年人家郡王果郡王，就是《甄嬛传》里的果郡王，都已经给咱们诸葛亮提过了哈，这个跟他宇宙有关，但那个宇宙跟现在宇宙是不一样的，
1: 又不一样了。哎，有什么不一样哈？我们要到现场才能知道。真的出去旅游会有很多的这个知识颠覆你的这个认知的。
0: 所以其实很多家长说，哎，亮老师，你们的研学课是怎么研发？除了我们会有严谨在火车上跟路上的研学课之外，其实每一次的讲解真的就是一个让孩子不感觉是在学，他就是在玩当中，
1: 听故事，
0: 就听故事就记住了。
1: 对，
0: 讲好咱们中国的故事，在这么多的西北的这种丝路上的文明上，你就能感受到哈。
1: 对，所以跟着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7月29号
0: 到
1: 8月10号，我们的火车专列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哈。
0: 哎，那我们暑假最后一个团呢，是亮亮就会在8月9号就要从成都先提早回来，我要去到新加坡，带着我们团友去登上了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
1: 20.3万吨
0: 啊，20.8好像是，
1: 20.8，
0: 三个叫什么？那个叫航空母舰那么大，比它还大应该说。而且这个游轮呢，就是去过的小朋友跟我说太梦幻了，每天呢你身边不一定会出现谁，因为很多妈妈就问我说，亮亮老师，那个除了米老鼠唐老鸭感觉就是女孩的，有没有男孩喜欢？我说太
1: 有
0: 了，
1: 那漫威很多的这个英雄都在里面，
0: 什么美队呀，绿巨人呐，什么蜘蛛侠呀。我这两天还跟我们家儿子牛司令商量说，咱们这次的迪士尼游轮的这个门咱们布置什么，因为他很喜欢毒液，很喜欢，我说这玩意看着怪黑漆麻糊的，多不好看，咱要不布置个美队啥的吧。他说要不就
1: 美队太普通了，
0: 蜘蛛侠吧，蜘蛛有那个蜘蛛人看着也挺好的。总之我现在还没有想好，大家来给我出出主意。
1: 我投毒液一票。
0: 那么吓人，黑漆麻糊的，
1: 他多可爱啊，反差萌。
0: 好吧，那咱们如果想跟着我们去北极挪威啦，想跟我们去上海迪士尼、安吉这条、杭州这条线呢，或者想跟我们去新加坡 City Walk 加迪士尼游轮，或者去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丝绸之路的这样的一个包着火车去研学，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下面公众号，你那个对话框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你点它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报名。
1: 那此前呢，亮亮和刘红呢就去到西北给大家踩线了，这一路上也给大家发回了很多的这个图片啊、视频啊，大家看了之后都特别的感兴趣，
0: 蠢蠢欲动是不是？
1: 那在踩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采访了很多这个当地的地接啊、导游啊、专业人士哈。那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主播亮亮在路上啊，洪亮组合呢来到哪儿呢？我们现在是在西安，其实站的就是兵马俑这个景区里面，然后是兵马俑勤学堂创始人刘老师哈。刘老师好。
4: 你好你好。
0: 这次我们跟着您学了一下如何制作兵马俑，咱们这个位置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4: 我们在兵马俑商业街上，我们下头是瑞幸咖啡，特别好找，直接瑞幸咖啡二楼上来就可以了。
0: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自己来体验了一下如何制作兵马俑，比我想象的要简单一些，这也是你们打磨了一个适合就老人孩子都很容易上手的课，对吗？
4: 对，是的是的。我们经过了像教学视频经过了500，然后越来越容易，但是看上去很简单，做起来的时候也需要一些技巧。
0: 我们都好在有老师帮我们精修一下啊，但是整个过程真的是还挺快，大概30分钟，如果不听讲课的话，手做的这个时间大概30分钟可以搞定。
4: 30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个很好的兵马俑。
0: 因为我们这次是为我们大湾区研学专列来西安踩点啊，这个地儿也是当地的西安朋友来给我们研学学会的会长来给我们推荐的，就说孩子一定会很喜欢。
4: 是的。
0: 以往来您这儿大概都多大年龄的呢？
4: 我们这儿从幼儿园到大学生，甚至70-80岁的老年人都会到我们这儿来做兵马俑，因为大家特别珍惜这个能够从现在穿越回秦国，做一个工匠来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兵马俑这个过程，大家非常享受，非常开心。
0: 刘老师刚一见到我们就问：“你知道什么是俑吗？”我说：“啊，俑，战士吧，啊什么的。”然后您就给我们开始讲了。您能用比较简单的话让我们大家迅速的了解兵马俑吗？
4: 兵马俑是秦始皇历时了38年打造的一个地下军队，然后里面的各种兵种、各种的战备都非常齐全。因为秦代是一个断代史，我们通过兵马俑了解秦代历史，通过兵马俑，也是一个历史，就是孩子来参观兵马俑是一个历史启蒙的一个过程，非常值得来。
0: 这俑就是陪葬品的意思。
4: 对，俑是陪葬品。因为我们平时看的这个玩偶啊啥，它是玩具，但是因为叫俑，它一定是陪葬品才叫俑。
0: 这个你要不来还真不知道哈。
4: 是的。
0: 而且呢，这个兵马俑我们做的这个泥呢，只有西安这片才有那样的特殊的一种泥，是吗？
4: 对，我们叫它红胶泥。这个泥呢非常的细腻，而且非常干净，然后用它做兵马俑的话它不会开裂。粘性非常强。
0: 这个亮亮可是个手残党，刘红也差不多。然后今天我们特别开心，都手搓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兵马俑，而且下面那个基座还能写名字，
4: 对，
0: 写时间，这一下让我觉得，这个离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近，就是做建兵马俑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哈。
4: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整个这个过程慢慢在简化，再容易一些。但是古代的时候制作就非常难。
0: 我听说您的儿子，就是刘老师这个儿子，也是在兵马俑做考古工作的。
4: 对，是的。
0: 那他有跟您分享兵马俑的一些我们老外面的人不知道的事儿吗？
4: 会，但是他就非常严谨，就是说官方没有公布的他不会说。
0: 我明白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冷知识，就能公布对外的冷知识，有没有一些就只有内行人才知道？比如说我们也会去三星堆啊，去很多地方，那你听那儿的人讲跟其他地儿的这种坊间野史是绝对不一样的嘛。
4: 是的是的。比如说他在二号坑在50周年的时候不是有开挖吗？
0: 因为今年是秦始皇这个50周年是吧？就是这个兵马俑正好是就是开发出来开挖出来的50年，是个有个正好这边有个特展。
4: 对，是的，有一个特展，然后他们就有一个任务，开了一个探方，然后在发掘的过程当中呢，他就会发现了一个铁制的一个东西，有可能是战车上的，但具体做什么的不知道。
0: 正在考古。
4: 对，
0: 那个时候就有铁了吗？
4: 对，有铁。铁件非常非常少。兵马俑本身出土的铁件也非常的少。
0: 所以这个又有一个各种让大家去猜想了哈。
4: 是的。
0: 因为要随着大家的科研慢慢的对外才能知道这些真相。
4: 对，因为考古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它不会像我们猜想是怎么怎么样，它不是这样说。
0: 那好，现在这个亮亮跟刘红我们俩站在就是秦始皇景区商业街里的秦学堂，这里是一个可以让外面的朋友进来体验如何制作兵马俑的地方。
4: 对。
0: 那我们首先要让大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记得赶紧报名，因为我们暑假有非常多的研学团。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就是来从西安到兰州到敦煌到成都，还有到西宁，就这一条线其实可以说是西北专列。我们是包着火车来研学。大家怎么来找到我们呢？就是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有研学按钮，一进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了。那么现在我们也请秦学堂的这个创始人刘老师来给我们呼吁一下大湾区的朋友来咱们陕西。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陕西西安。

0: 各种博物馆来参观。我们是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城市，是大家一生必来打卡的地方。
1: 嗯，好的，谢谢刘老师。
0: 谢谢老师。
2: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3: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

0: 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从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0: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2: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抗。
0: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3: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0: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4: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5: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6: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7: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

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

0: 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 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 33.5%，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 7.5%。 制造业增长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 0.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2: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4.1%。
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2: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3: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2: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3: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0: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5: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4: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6: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4: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 93%， 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表示，
7: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4: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1: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智能乐器的

0: 我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 2026年
1: 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1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2: 是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0: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静介绍，
3: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
0: 顾文美年都保持一些增量。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 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4: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5: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 上海市民张峰，
6: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7: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绣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8: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
9: 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琳介绍，
10: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11: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2: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 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 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3段。 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13: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 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4: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0: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4: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1: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4: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2: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4: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3: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7: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8: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7: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3: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万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

0: 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WFP says
1: it has enough to...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两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0: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2: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6号23点30分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四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4: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6: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 100% 报复性关税。
4: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2

0: 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0: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中共广东省委科技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广东省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脑机接口科技创新与产业高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计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实现产业量级跨越，全省新增100家脑机接口科技型企业，培育一批行业独角兽，脑机接口核心产业的规模达到100亿级，辐射上下游产业规模达到1000亿级。近日，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正式出台关于推进低效楼宇更新提升的实施意见。广州市低效楼宇更新进入了系统化、精细化推进的新阶段，存在安全隐患、设施老旧、能效低下、空置率高等问题的低效楼宇，可以争取将功能转换为科技创新、保障型租赁住房、养老酒店、文娱医疗健康等。记者从广州市南沙区住建局了解到，依托山海城田岛交融共生的资源禀赋，南沙正在全力谋划建设100公里山海骑行道，目标打造广州最美的山海骑行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到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从去年的3月份开始，连续15个月刷新了同期月度的最高值。铁路部门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7号，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当地时间26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毒品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此外，全球毒品市场正在发生急剧变化，非法毒品制造商不断发明新型合成毒品。2024年查获毒品的种类数量比

0: 2000年前多五倍。技术手段更新，新型毒品涌现，以及地区局势动荡，为贩毒分子提供了新的可乘之机。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2: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1: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2: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1: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2: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两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2: 完全可以，
1: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2: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2: 对，但今年来了呀。
1: 对呀，今年我们
2: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 对，
2: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2: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为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顺利适应新高考，了解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政策与志愿填报要求，合理填报志愿，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解答志愿填报的难题，敬请关注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高考志愿填报线上公益讲座啊。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室当中呢，请来的不是教授，不是院长，是来自于华南农业大学的学生们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室，欢迎你们啊啊！孩子们，今天这为今天的这直播都非常重视啊，你们都是统一着装来的，好吧？来，我们的导播可以切一下镜头。所以今天呢，接下来这个时间段的节目呢，就由我来采访一下你们。因为刚才在直播之前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前期的小小的这个了解啊，都知道咱们五位同学都是今年大四的应届毕业生了啊，所以今天来到节目里面更有发言权，讲讲自己这四年在我们华农在所学专业里面都取得过哪些的成果啊，自己的学习生活都有哪些的感悟，以及未来的规划，都可以跟咱们接下来想要报考华农的各位学弟学妹们来讲一讲啊，让他们对华农在文科这个领域当中要了解多了解一下。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其实是都是涉及的是文科类的专业啊。顺便做个预告，我们在后天就是周三的星超光教也是5点到6点会请来的是农科专业的五位学生啊，所以基本上是涵盖了咱们华农比较重要的几个这个学科类别啊。好，那接下来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0: 好不好？那咱们就按照顺序，从左到右吧，好不好？啊，从左到右来给大家做自我介绍，来，开始。
1: 大家好，我叫李子学，然后是华南农业大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四的学生，然后现在目前是已推免至湖南大学。
0: 推免至湖南大学，接下来是要读研了，是吗？
1: 对，9月份去读研。
0: 哦，哇，恭喜恭喜恭喜！好，那第二位同学。
2: 各位主持人、家长们好，我是钟婉彤，是来自华南农业大学大四经济管理学院的会计 ACCA 专业。然后我接下来的话是进入体制内进行工作。
0: 啊，厉害，这一毕业就上岸了。好，来，那第三位同学。
3: 大家好，我叫郭可盈，我是来自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的学生，然后我在今年9月份将入职深圳区属高中。
0: 哦，区属高中要去
3: 对，
0: 当老师啊？
3: 没错。
0: 哦，厉害厉害，恭喜啊！好，第四位同学。
4: 大家好，我叫黄小康，然后我是来自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然后接下来我将进入广州从化的社会工作部进行工作。
0: 是叫什么？事业工作部。
4: 社工部。
0: 哦，社工部。哦，厉害。好，那第五位同学。
5: 大家好，我是李瑞琴，来自华南农业大学法学专业，目前也是一名大四学生，在毕业之后也即将前往广州市白云区税务局进行就业。
0: 是不是我们老师在选择咱们这个学生的时候，是考虑到了已经都就业了的，是不是？哎，肯定吧。我们作为咱们华农文科的代表，今天能来到节目，那绝对是要有一定代表性的，是不是？因为首先啊，我想知道，你们在做完自我介绍之后，每个人因为在不同的专业里面来说说对于华农的印象，一个词也可以，一句话也可以，好吧？好，谁先来？这个谁想好了谁先来，也可以给咱们这个学弟学妹们做个宣传，给华农做个广告。好，来，我们这个小康同学，黄小康是吧？
4: 对，
0: 来。
4: 想起华农，我会觉得华农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学校，然后我本人也是被华农这个丰富所吸引的。它什么丰富呢？第一是它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就是给大家非常多机会让大家去体验、去尝试。第二个是它的机会非常的丰富，就比如你想就业或者想去考研或者想去考公，学校都会提供非常多的平台，让你去从事或者去提升自己。对，这就是我的一个感触。
0: 哎呀，给华农做的这广告真好，学校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对不对？
4: 对。
0: 来，第二个同学，好，来，是瑞晴啊。
5: 想起华农的话，我觉得最直接的一个词语就是自由。一方面就是华农本身的一个地理环境特别大，然后我们里面也有一些共享电动车可以帮助我们去到处的遨游在我们整一个校园内，这也是让我觉得自由的一个地方。它让我能够在整一个华农内部能够穿梭自由。至今在这个大四就这4年以来，我甚至还没有完全游玩华农，所以可见它之大，有一些地方我还没有涉足过。
0: 对。
5: 然后后面的话，我可能会带我的家人或是朋友来继续的参观我们的大华农，然后另一方面的话，自由也体现在我们学校的一些资源非常的丰富，我们获取的渠道也非常的自由。一方面呢，是我们软件上面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数据库，图书馆有很大的一个数据库，包括我们的知网，这个比较出名的一个网站，以及我们的，我们图书馆内部的图书资源也是非常的自由，让我们方便去获取的。而且目前我们的图书馆也是进行了更新和改造，能够提供给我们广大的学子更多的一个学习自由的一个空间。
0: 这个自由啊，确实，我在华农充的电动车卡现在还没用完呢。因为真的华农这是在咱们广州来讲，这个家喻户晓的大。知道这是咱们广州高校里边真的是首屈一指的大啊，就是在里面可能大学毕业的都还没有逛完整个华农的各种角落哈。是，好的，来，那下一位同学。OK，
2: 我想聊的就是我 觉得华农给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方便、
0: 啊、
2: 因为其实华农就正处于广州的市中心嘛、
0: 嗯、
2: 那所以我们在出行啊交通啊

0: 都特别方便。那像我们大学生基本上都会经历一些像实习啊、出去找工作啊等等。那其实我觉得交通特别方便就很重要。那像我们华农的话呢，不仅地铁直达，而公交也直达。那像我们学校有非常多的门，像私家车啊、打车都特别的方便，所以我觉得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便利性。
1: 便利性。你们都是商量好的吗？这已经赶这个讲到交通了啊，地理位置了，一个讲面积，一个讲学校帮助啊。好了，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0: 暂时没有
1: 暂时没
0: 了。
1: 有了。好，那下一个我们来听听编导的同学，来
2: 我觉
1: 子
2: 得
1: 璇
2: 都好，我觉得对我这个专业来说，我对华农最大的一个感触是，实践性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学校。像我们专业从大一到大四的这个阶段，就我本人其实已经有经历过像我们专业特有的三家乡的一个活动，然后以及说像现在也在紧跟 AI 的一个趋势，然后在今年的年初，我们学院也有跟AI 的一个公司去做一个校企合作的一个影像训练营，包括之前也有在暑期的时候去也有这种去澳门研学和去交流的一个机会。然后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一个平台，就是只要我们想要去尝试，学校都会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尝试的一个机会。
1: 就觉得实践的平台还是蛮多的啊，机会很多，在这里能够接触到的一些优秀的企业也很多。这就是位居不光是华农了，这应该就是在一线城市的上大学的好处，就是资源极其的丰富。对于你们的选择来讲，是有很多的这个可以考虑的这个方面的，好吧？好，那就到了我们外语系的可莹来，
3: 我觉得华农是，有非常多探索和尝试的机会的。就我拿我们专业的课程设置来说吧，就是，经过在我们专业的学习，也是对我明确我的就业方向，以及在我就业的备考中对我有很大帮助的。在我们专业有设置很多必修课和选修课，那必修课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打下比较扎实的语言功底，然后选修课呢是分了非常多方向的，就是像我们英语就是语言文学等等这些方向，这些课程都是我们可以自由的去选择的，然后呢通过修读这些课程，我们也可以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发展方向。
1: 刚才你说接下来要去当老师了哈，当时在学外语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未来想要当老师
3: 有的，
1: 有的，其实就是在高中阶段就想好了这个事儿了，是吧？
3: 其实也不是，
1: 也
3: 那个
1: 不
3: 时
1: 是
3: 候也是比较迷茫的，
1: 就是看分数能上哪个是哪个。你们应该也是涉及到平行志愿，45个平行志愿，对不对？是新高考，是不是新高考的第一批，这个考生啊？
4: 好像是
3: 是
4: 第二批，
1: 第二批哦，第一批是21年是
4: 对，
1: 吧？你们是22年
4: 对。
1: 啊。当时咱们就得说到报志愿这个事儿了啊，就是当时你们有多少人是就自己的志愿是现在想学的，还是说有什么变化？就是报考现在的这个专业的时候，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考量的？发生了什么样子的故事？有没有跟大家能讲一讲的？好，OK，
5: 我就
1: 瑞晴
5: 是，我就是想学法学，所以专门是先挑了专业，然后再挑学校这样子。然后我的分数也是刚好能够考上华农的法学专业。然后我再仔细的去了解了我们华农对于法学生的这样一个培养的体制和方案。我也是了解到我们华农的一个师资力量非常的强大，不仅有来自五院四系的一些老师，而且也有一些校外的律所和法院的一些学长姐的一些资源也是特别丰富的，所以我也是也是想要来华农学习我们这样一个法律知识，而且我也有了解到我们华农的一个法考率，因为我们法学生在进行了4年的一个学习之后，一定必须要通过的一个考试就是法考嘛，
1: 是的。
5: 然后我们国家的一个法考通过率大概是20%，然后我了解到我们学校的法考通过率是在60%到70%左右，所以这也是体现了我们华农对于法学的一个重视程度，这也是让我想要学习华农法学专业的这样一个决心吧。然后第二个方面的话，因为华农我本身也是广州人，然后华农也是离我家比较近，这也是我选择华农法学专业这
1: 在
5: 样一
1: 家
5: 个
1: 门
5: 原
1: 口上
5: 因，
1: 大学还
5: 对对
1: 是
5: 对，还是
1: 这
5: 很
1: 个，
5: 方便的。
1: 对，周末可以回家喝碗汤，
5: 对，
1: 对吧？

0: 这个是在高中阶段就想好的吗？刚才这段话。
1: 我高中就是想要读法学，
0: 就想要读法学，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再选择了一圈来，再结合自己的分数啊，然后再结合对于华农的了解，啊，就已经是想好了这件事情，然后这属于报志愿如愿以偿的了，是吧？
1: 差不多。
0: OK，那真的这就很幸运，报了哪个专业，而且还想上哪个学校，而且不离开广州，基本上这几个因素都涉及到了，哎呀，还都满足了。是不是啊？因为我对于我们很多咱们广州本地的考生的家长来讲啊，应该叫家长来讲，好像我发现绝大多数家长都不太希望孩子离开广州，是吧？是不是你们的同学当中也是这样子的？应该广州甚至广州周边地市的这个比例相当高，就是不想离开家太远啊。
1: 对，
0: 可能也特别是去到特别北的北方上大学，这是一个生活的巨大挑战，是不是啊？哎，还有谁是当时在高中报志愿就是跟自己现在想要的是一样的结果，就像刚才瑞晴讲的这个情况一样。啊，你也是一样啊。
2: 其实也算是一样的，
0: 嗯。
2: 因为其实当时高中的时候，我们每周都会看那个新闻周刊，然后当
0: 哦。
2: 时就对社会治理以及是国家或者是政府的一些公共政策很感兴趣。然
0: 哦。
2: 后当时报志愿的时候，就了解到华农的公共管理学院呢是非常厉害的，然后行政管理也是国家一流的建设学科。然后这个时候就动了想报华农行管的想法，然后后面呢又进一步的通过就是一些师姐，就是当时会联系到一些在学校里面的师姐们，然后也了解到了我们本专业的考公上岸率也是比较不错的，
0: 啊，
2: 所以
0: 这都
2: 就
0: 想到了
2: 对。
0: 啊，就当时报志愿就想到了未来想要当公务员吗？
2: 对，因为像这个社会治理和公共政策，其实就是跟公务员相关的。
0: 这也是你当时的兴趣所在，就是想要未来在这方面想要工作
2: 对
0: 啊
2: 对
0: 发展。
2: 对对对。
0: 哦，这个确实想不到哈，这个在高中阶段你们能够做的功课，能够想到的这么的长远啊，很好很好，而且你现在也已经从事了
2: 社会工作，
0: 社会工
2: 对，
0: 作
2: 是
0: 啊，
2: 非常相关的。
0: 非常相关
2: 对。
0: 啊。其实我非常希望的也是咱们现在的考生报志愿，就像刚才像黄小康和瑞晴这样子，就是从你的甚至是就是高中像初中阶段都想好了未来想从事什么职业，然后再根据这个职业反推我要学什么专业，然后再想在哪儿工作就业，然后就这工作就业的距离是最后一个考量，第一个考量就是兴趣，是不是啊？我觉得这样子会更加的干嘛？就是未来的就业也不是那么的痛苦。啊，就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专业去做啊，好，很好，很好，给咱们的学弟学妹做了个很好的榜样啊。好，那接下来是不是就不同故事的了？
3: 确实，
0: 确
1: 是
0: 实
1: 的。
0: 啊，确实。那婉彤想讲讲你的故事啊。
3: 其实我跟前面两位同学不太一样的点，就是我是先择校再去择专业，就
0: 哦。
3: 是先选择了我们华南农业大学，然后再选了我学习会计这个方向。
0: 哦。
3: 那我当时主要是我们那一年22年嘛，是华农晋升为双一流的
1: 第一
3: 第一年，对，
0: 年，第一
3: 所以
0: 年
3: 对我
0: 啊，
3: 们这些学生的这吸引力是非常大
0: 那可
3: 的。
0: 是啊，对啊，啊，
3: 所以我们当时就，我跟我家里人就想着说，起码要进到华农里面，然后具体什么专业的话，在后面再去，
0: 再说
3: 再商量。
0: 啊，就
3: 对，
0: 是哪个入了就上哪
3: 哎，
0: 个
3: 对对
0: 啊，就
3: 对，
0: 是等于是在报专业里边叫学校优先，
3: 是，
0: 是吧？啊，所以当时家长也是很支持你的吗？
3: 对，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广州人，我也很喜欢华农，所以
0: 嗯，
3: 就是既有这个学校很好的 title，然后又有很好的环境，所以华农对我的吸引力很大。我就想着说，我先进到华农，然后再去考虑，
0: 啊，
3: 别的，就是，
0: 学啥都可以
3: 对。
0: 啊，就喜欢这个校园。哎，咱们在座的是广州的，还有谁？广州本地的，啊，就是这两位同学，一个瑞晴，一个是那个婉彤，啊，你们小时候去过华农里面吗？
1: 没有，
3: 我
0: 啊，
3: 是
0: 没有，
3: 经常就是在
0: 你经
3: 华，
0: 常去，
3: 对，
0: 小时候喝过华农酸奶吗？
1: 也不常喝，
0: 其实这个啊，对于很多广州人来讲，因为华农确实是一个已经成为一个名片了，对不对？它很多东西都是这个老广记忆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这个因素啊。好，所以婉彤这属于就是喜欢这学校啊，我去过，哎，我以后就想上这大学。 啊，从小就已经立下志愿，
3: 是，
0: 而现在是

0: 在属于省考、国考都上岸了。
1: 啊，对，
0: 啊，现在就等于毕业之后，我们就成为一个公务人员了啊。
1: 是。
0: 嗯，很好，很好啊，很厉害。这主要是我觉得你们的这个信念感很强，啊，就是想的是什么，你就要去达成它，这个信念感非常重要啊。好，那接下来再听听另外两位同学，谁先来讲？啊，
1: 那我先讲吧。
0: 好嘞，
1: 其实我跟婉彤一样，就是我当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因为我自身没有很明确的专业倾向，然后再加上所以我打算我也是优先考虑院校的综合层次，然后就看到我们华农那一年是双一流，而且是一个综合性的高校，还在广州的市中心，就是地理位置很优越嘛，然后呢我就填报了华农，那而且同时我也还了解到，就是我们华农还有很多个性化培养的政策，就比如说可以有转专业。或者是双学位修读，还有微专业学习等等，就是我觉得，哪怕我录进去之后，我不是很喜欢那个专业，就是还是有很多重新规划和二次选择机会的，
0: 哎，我看到你刚才自己的那个介绍里面，你是物理类考生啊。
1: 是的，
0: 物理类考生，你学的是英语专业，
1: 是的，
0: 这个跨度挺大的啊。然后，哎，你现在要去学校当老师，那就是教英语了，是吧？
1: 对，
0: 那
1: 是
0: 顺
1: 的。
0: 势就教英语。那对于这个物理化、语数英都很强的老师来讲，好像挺综合啊，是不是？啊，就高中等于是理科偏强一点啊，
1: 对，
0: 啊，现在是属于文科类方向。所以像这一类的，我觉得这类的学生可能就业的广度会更大一点，是吧？就业选择会更多啊，文的也行，理的也行啊，所以也都是提前了解到。我就发现好像那一年华农被评上双一流是一个关键的宣传点，
1: 是的，
0: 是吧？应该影响了很大一批报考的考生。一看，哟，双一流可以，是吧？马上就赶紧的，这个应该那一年性价比最高，是不是？很多分数应该还行啊。对，还没透露你们的高考分数呢，这个能给大家讲吗？有愿意讲的吗？笑而不语。好，那先听下一位同学的故事吧，好吧？好，来，那就到了子璇啊，来，子璇同学。
2: 其实对我来说，选择这个专业跟我一开始想选的大类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对于高中时期的我来说，因为当时我是还需要参加艺考的，然后在我们整个传媒类的大类里面，其实我是更想去对戏剧影视文学会更感兴趣，但是最后呢，在华农的一个大力的招生宣传之下，以及还有我们的一个学长学姐的分享之下，就是还是选择了来到华南农业大学读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然后当时选择这个专业的话，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几个理由可能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相对于我之前想要去学习的这个专业，它涉及的方面会更加的多，然后我的选择会更加的多元。也就是说，我可以在选择了这个专业之后，然后我再慢慢的去细化，或者说我再去思考我未来更想去从事什么样的一个方向。然后我觉得这在不管对于我的职业选择上来说，还是对于我的学业规划上来说，我觉得它都能给我提供更大的一个容错率，还有一个试错空间。然后这就是我想分享的一个故事。
0: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这是跟我这个职业最相关的一个啊。当年是不是只考了这个，还是有考，顺便考了播音主持？
2: 当年是只
0: 因为艺
2: 考
0: 考嘛，
2: 了，
0: 对吧？只考了编导，
2: 对，
0: 而且编导就只考了广播影视编导。
3: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4: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3: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4: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3: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4: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3: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4: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3: 这个太实在了。
4: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3: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5: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6: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7: 北京时间19:30，
8: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9: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10: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2: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安全不只在工厂、车间，居家同样需要警惕。厨房用火不离人，油锅起火用锅盖盖灭，切勿用水浇。家中电动车严禁在室内充电和停放，电池起火温度极高，有毒烟雾致命。阳台不堆放易燃杂物，窗户安装限位器防儿童坠落。药品、清洁剂要放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防止误食误用。离家前检查燃气、电器、门窗，配备家用灭火器和烟雾报警器。安全从家开始，平安是最大的幸福。
1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为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顺利适应新高考，了解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政策与志愿填报要求，合理填报志愿，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解答志愿填报的难题，敬请关注。
0: 所以就很想听听你们在自己的专业里面有哪些的故事想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好吧，这个从谁先来讲？谁想好了谁先说，如果都没想好就按顺序来都没想好就我先说。刚才我们有个听众问说，这个实习是自己找的吗？
14: 是的。
0: 是的？真的吗？
14: 也如果最后自己没找到的话，我们学院会帮忙去找，然后会、就是让学生一定会有地方去实习。
0: 去实习，学校包了你们这个就是兜底，属于啊。
14: 对对。
15: 然后包括很多学姐学长都会有介绍。
14: 老师也会介绍。
15: 就老师、学姐学长都会有很
0: 多
15: 资源，实习的资源。
0: 所以说这个实习根本不愁地方。我刚才看了下你们这个简介啊，你这实习的地方好多、啊、每个人都实习了都一个以上啊，最少一个。啊，有些你看刚才我们这个编导专业这个那谁子璇， 在我们台也实习过啊，广东广。

0: 刚刚考结束完，然后上了大学，对于这个大学的法学专业其实也不是特别了解，然后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可能还保留着高中生活的那种学习的心态去学习，就感觉有点吃力，然后刚开始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一个磨合的一个阶段。
1: 我先打断一下，这个为什么会吃力呢？上了大学你以高中的那个学习的劲儿去学大学的课程，有点吃力。
0: 不是，是那个思维的问题。
1: 思维的问题，学习方法以及这个学习方式的问题是吧？
0: 对，
1: 这个进行非常关键啊，好继续。
0: 就是高中是那种有老师带着我们去学习，但是大学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自主学习会比较重要一点。然后 到了大学，老师就是上完课，然后可能有问题再去问，但是如果自己不敢问或是害怕的话，就很难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所以这也是我在慢慢的从大一到大四这样一路上课上过来我的一个感悟吧，就是在课堂上面一定要大胆的去举手发言回答问题，这样也更能去锻炼我们自己的胆量，而且也能丰富我们自己的知识。 而且这是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我觉得一开始我是不敢举手的，然后到后面老师同学们都会踊跃的举手，踊跃的去发言嘛，这也激励了我这样一个热情。我觉得华农的老师都是非常优秀和非常和善的，然后对于同学们就算回答错误的话，他们也不会有特别指责，只是会温和的去提出一些建议，这样，所以呢，这也是培养了我后面的一个信心吧。 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再说一下我这个法学专业，我本人呢也是参加了非常多的竞赛的，我是参加了我们模拟法庭的竞赛，不仅是我们学院有举办一些文书写作或者是一些我们的模拟法庭竞赛，而且也会有一些去我们去校外参加这样法学专业比赛的一些资源，比如说我们有去过湖南参加一个五湖样式杯。
1: 我们团队也拿了一等奖，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专门的国际法比赛的社团，也有一些国际人道法、国际海洋法这样一些模拟法庭比赛的资源，我们都可以去参与的。原来法学还有这么多比赛，这些比赛都是校际之间的比赛是吗？也是针对在校大学生的吗？有校内的，也有国家层面的。国家层面的也是属于只有是在校大学生参加的。对，哦。
2: 还真的挺丰富啊，老参加比赛也其实也挺厉害的啊，就是感觉他教给了咱们学弟学妹一句话是什么呢？一人。

0: 三个社团，对，跟法学相关的还是说其他内容呢？有一个是我们学校方面的一些学生管理方面，然后两个的话是我们学院的法学专业方面的。啊，法学专业，就是其实还是你是真的挺热爱自己的专业。很好很好，我们就要这样子的啊，就是要上自己喜欢的专业，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啊，这是最优解。<笑><笑>
1: 但不是说是啊必须要这个样子啊，毕竟还是各种工作都有啊。如果是这样是最幸运的一种啊。很好，还有其他要分享的吗？暂时没有了吧。好嘞，OK。我觉得瑞晴真的，这你觉得自己是艺人还是爱人？
0: 我在50%50%这样徘徊。徘徊，
1: 对，
0: 就是不逼一下就是个爱人，发现不行了就得当艺人了是吧？嗯，
1: 差不多。
0: 好的，那行，来其他同学还有谁是这种50%的<笑>
2: 如果是还有谁是，那我就稍微把你推一下来变成个艺人来开始。谁？小康。其实我也是50%这样徘徊。对啊，行，现在是艺人状态来开始。好，那接下来就分享一下，就比如说像专业学习还有一些专业比赛的一些信息。那我在华农呢，其实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对这个专业是没有那么的了解的，因为也是刚上来。<笑> 但是后面呢，通过我们一些知识功底非常扎实的老师来为我进行教授，然后就更了解了我们这个专业，然后参加了一些比赛，比如说我们行政管理专业的案例分析大赛，或者是新闻科大赛，还有就是大创创客杯电影杯这些，然后其中电影杯是取得了跟团队一起取得了一等奖的。
0: 电影杯是丁影杯，哦，我知道了啊，就是咱们学校设置的比赛是吧？
2: 对对对，
0: 丁影杯，哦，厉害厉害厉害，就是也是都得这个想要从比赛当中来，一个是证明自己，第二个就是其实这是大学生活当中要有的一个精彩的一个生活，是吧？
2: 对，因为一般都是团队合作，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积累深厚的团队情感，一种拼搏团结的感觉。
0: 对，还有就是团队合作的经验。 对吧？因为在12年的这个学习阶段，很少会涉及到一个团队去攻坚一个项目，获得一个成绩。
2: 对，就非常有成就感。其实
0: 啊，非常有成就感。
2: 对，因为是一个团队，一起凝心聚力的做成一件事的感觉。
0: 哦，所以那会否也影响了你现在选择从事社会工作的这个方向呢？也是因为通过学校里的一些经历所带来的一些这个。
2: 择业上面的决定。对，因为我们有可能会有时候做一些项目是跟社会工作相关的，就比如说关爱老人啊、儿童这些，然后也让我做这个社工的这种感情更加的深厚了一点。
0: 啊，对，觉得这个时候除了团队合作之外，做社工可能还有一个什么自我价值感的一种体现，对不对？
2: 对对对，
0: 是这个，这一点会让自己收获更多。是的啊。
2: 有没有那种上瘾的感觉？就是老想着去这个帮助别人啊，或者就看到有人需要帮助，有困难的时候，你会下意识的有这种冲动过去帮助他。对对，
0: 是有这种感觉啊。好，来，还有其他同学吗？来，谁要讲接下来自己的生活感悟？
3: 那我来为想报考经济管理学院的学弟学妹们预告一下你们接下来的大学生活。
0: 太好了。反正我想我跟我身边同学们的话，基本上围绕着就是比赛、证书还有实习，这还有大学课程这几个方面。那像实习的话，其实像我跟我身边同学们，基本上都是多段实习，然后每个寒暑假其实都挺充实的，因为要去不同的这个公司啊，不同的单位去进行一个新生的社会实践，把自己的专业知识运用到真正的这种工作岗位中。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从大一开始其实就有很多考取很多证书，像我们专业的话其实像初级会计啊，还有我们很多证书都可以 到很多考试的一些内容这样子、
1: 嗯、从大一就可以考证了。
0: 对，是的。
1: 就是大一能考的是哪些证？
0: 其实像如果像金融方面有 CFA 啊，然后会计方面、嗯、ACCA 初会其实都有很多证书可以考。
1: 哦，但是这个就得花自己这个

0: 课余之前课余的经历去好考吗？难不难？花的时间多不多？
1: 其实如果认真跟着学校的课程的话其实挺容易的
0: 啊，要跟着哦，
1: 因为
0: 啊，
1: 对，因为我们像我们
0: 是有些是
1: 重
0: 叠
1: 的，
0: 重
1: 叠
0: 的，
1: 是的，是的。
0: 哦，那说明咱们学校的课程很好啊，
1: 是
0: 是吧？就是等于是很与时俱进啊，贴合专业，贴合职业，贴合社会的发展啊，职业发展啊，所以其实来讲，你只要认真真的上课，再加一点额外的努力，
1: 是，
0: 其实考这些证是不难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再者就是借着自己高中的那个学习的劲头。啊，该背的背，该记的记啊，其实还是可以的。我觉得大学考证是一个多多少少都得手里得有一两张证，起码你毕业才好找工作，对不对啊？把该考的证在大学考了，其实很多时候啊，你会发现真正工作了之后，你真正拿来学习和考试的时间和精力不是那么的多啊。所以在大学里把能考的证都考了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啊。大学的时间还是充足很多的啊。啊，那说到考证了，那我得问问可盈啊，外语专业，那这考到几级了？
2: 哦，八级，专八刚放成绩了。
0: 刚放成绩，
2: 对
0: 啊，恭喜恭喜啊！这就正好带着专八的这个热乎乎的证去当老师了啊。
2: 嗯，是的，
0: 是吧？那接下来就到你说了。
2: 嗯，好，嗯，我觉得大学这四年，我更多的感受还有温暖。
0: 温暖，
2: 对
0: 啊，
2: 因为我和其他这几位同学不太一样，因为我是大一的时候经历了一次转专业，来到的英语专业。
0: 哦，
2: 嗯，
0: 是可以，就转专业只有大一的时候有机会是吗？
2: 大一和大二都可以，
0: 都可以，
2: 但是，
0: 啊，
2: 本科期间只能转一次。
0: 哦，你之前是什么专业？
2: 我之前是一个工科类的专业。
0: 怪不得呢，你看学物理类的就对上了吧？怎么报的英语啊？我刚才还纳闷呢，是不是我这个知识储备不太对呀？啊，是工科类专业，
2: 嗯，
0: 啊，为什么要转专业呢？方便说吗？
2: 可以的，
0: 啊，
2: 因为大一也是先学习了一段时间工科类的专业嘛，
0: 嗯，
2: 然后因为我们那个专业是要进实验室的，
0: 哦，
2: 然后。嗯，我感觉我自身可能对这一类工作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0: 嗯，
2: 然后再加上我之前一直的外语功底都还挺好的，而且也对文学比较感兴趣，
0: 哦，
2: 所以我就转了英语专业。
0: 哦，没有门槛的吗？
2: 哦，有的，有的。
0: 文理之间，工科和文科之间，农科这他没有转专业的门槛的吗？
2: 他需要
0: 啊，
2: 就是在转专业工作开始之后，每个学院就会组织转专业的笔试和面试，要通过了这个考核，对，
0: 哦，
2: 通过考核才可以成功转入。
0: 等于是，其实你可选择的是学校里边基本上绝大多数专业都可以去选一次，
2: 嗯，
0: 是
2: 的。
0: 啊，就这个让你觉得是很温暖的。
2: 哦，不是，就是我在我转专业
0: 之后，肯定不是了，肯定是在英语专业温暖嘛，对不对？来继续。
2: 没有，就是在我离开的时候，我的转入学院也是，非常希望我有，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方向的。
0: 哦，
2: 然后，我在转入的时候呢，我在转入英语专业的时候。就是感受到非常温暖，因为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们，他们都很积极的帮助我融入这个集体。
0: 嗯，
2: 然后再加上我们平时英语专业有非常多的，小组合作的机会，就是课堂有很多小组作业可能需要完成，
0: 啊，
2: 然后这样子也帮助我，更了解大家吧。就是哪怕第一个学期没有跟大家一起生活，没有跟大家一起学习，
0: 嗯，所以感觉，
2: 嗯。
0: 大家对你的接受，
2: 嗯
0: 啊，就新加入的同学，然后迅速就融在了一起，
2: 哦，
0: 是吧？
2: 没错，没错，
0: 嗯。
2: 然后，
0: 啊，您继续说，
2: 嗯。然后我感觉在转入新学院之后，嗯，也是有非常多的，也是过得很充实的，
0: 嗯，
2: 就是有很多学科做科研还有竞赛的机会，
0: 嗯，
2: 就是像我是在大二的时候。跟着一个英语教学方向的老师做了有关人工智能和英语教学相结合的大创项目，
0: 哦，
2: 然后呢在老师的指导下从更学术的角度来锻炼自己的教研思维和创新意识吧，
0: 嗯，
2: 然后我觉得这些对我后续教师招聘考试，还有面试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嗯，我看你是大三就已经通过了教师资格证的考试了，是吧？
2: 是的。
0: 嗯，我觉得 这个自己的选择啊，一定要遵从内心。
2: 嗯，
0: 那个咱们这个谁，这个可盈同学，他的工科类专业是啥呢？是木材科学与工程。你看他像干个木匠的这个样子吗？这是吧，女生应该选这个的很少，对不对？
2: 嗯
0: 啊，但是你像男生可能选的就很多。
2: 嗯
0: 啊，木材材料研究什么那复合板啊，然后是木地板之类的这些。因为之前那个生物质学院的那个院长来做节目的时候，其实也讲到这个啊，他们好像也有这个专业啊，木材的材料等等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需要，等于是咱们华农给了孩子在学校里第二次选择专业的机会。啊，这对于很多以学校优先来报考的孩子是一个巨大的福音，是吧？就是我先进去之后，我再靠了自己的本事，我再换专业嘛，对不对？万一自己这不喜欢，没关系，再找一自己喜欢的啊。所以这一点啊，是需要这个信息是需要咱们今年报考想要报考华农的孩子们需要掌握的一个关键信息啊，很好啊。OK， 那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
2: 暂时没有了。
0: 暂时这样子啊，
2: 嗯，
0: 感觉在外语系这个学习应该相对来讲会更活跃一点，是吗？
2: 嗯，是的，是的。
0: 啊，包括学院社团组织这些活动会更加的，怎么说呢？咱用个词儿，就更洋会一点，是吧？都绝大多数跟外语有关啊，英语，
2: 嗯，
0: 包括其实还有其他的小语种都在这里，是吧？
2: 嗯，对。
0: 嗯，跟国际学院有交流吗？
2: 嗯，
0: 有什么之类的什么学科啊，或者说平时的一些学习的交流吗？
2: 嗯嗯，可能是有的，我们也可以通过像一些综合类的竞赛，比如说互联网加挑战杯等等，这样子跟他们其他学院的同学一起共同做一个项目。
0: 哦，好的。哎，但是我想到一个事儿啊，都是华农，就等于是咱们是这华南农业大学，一听名字就知道嘛，对不对？
2: 嗯，
0: 我们是不是在学习的过程中都得从事点跟农业有关系的事情啊？
1: 是的，是的，
0: 谁都有是吧？每个专业都有。
3: 对，
0: 都有啥？都一样的吗？
1: 我们有那个农事训练，然后是不一样的，大家都可以体验到其他学院的不同的一些工作和知识。
0: 而这些都跟那些农科的学院有关系，由他们来组织，然后由其他的非农科类学院去参与，是吧？
1: 是的。
0: 你们都参与了啥？小康，你刚才你说你参与了啥？
1: 我们当时是品鉴了猪肉，就是
0: 等会儿品鉴猪肉。
1: 对，它非常的有趣
0: 啊！来给我们讲讲这个啊。
1: 它应该是学校的动科那边的教授跟其他跟地方的一些农户合作的一个新的品种，然后那个猪肉就是拿过来，然后让我们自己在那里切，然后煮来吃。那个猪肉特别好吃。它非常的清甜，
0: 好，
1: 然后那个肉质又非常的就是很弹牙，非常好吃。
0: 哎，就这些词儿啊，只有广东人能够说得出来啊。你放到北方什么猪肉清甜，你告诉我打哪甜了，一放酱油都一个味儿啊，是不是啊？你看刚才有问说今天同学们都来自于华南农业大学，有没有认真听讲啊？怎么这看直播怎么还问孩子们来自哪儿？刚说了咱们华南农业大学是不是都得从事点农业的东西啊？哦，品鉴猪肉，这是让你觉得是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吧？
1: 哦，还有插秧。
0: 插秧，
1: 对，
0: 下地啊。
1: 对。
0: 哎呦，那这有意思了。不是咱这插秧不是已经不再通过人工插秧了吗？是让你亲自去体验，去插秧那个过程，
1: 体验一下。因为我们学校附近就有那个农田
0: 啊。对，咱们华农这个农田可是真太多了啊。
1: 嗯，
0: 我还专门去采访过，看过你们的华农的这个农田。嗯，好，那其他同学都体会过啥？
1: 还有一些茶学院的老师来教我们不同的茶叶的一些区分啊特点，然后教我们泡茶，
0: 啊，
1: 泡奶茶这样的。
0: 哎呦天，太好玩了。
1: 嗯，对呀。
0: 啊，这种课感觉就是这个这可能只有农学院啊，这个农业大学才能有的这种体验生活。
1: 嗯
0: 啊，这种方面啊，
2: 嗯，
0: 去品茶啊，这很爽啊。
2: 嗯，
0: 有感觉自己对于茶的了解有没有上升一个等级？
1: 对，
0: 嗯，
1: 上升了很多，
0: 上升了很多。有没有回去指导自己的爸爸如何泡茶？
1: 那不用我指导。
0: 可以切磋一下了，是吧？啊，那挺有意思。还体验过啥？其他同学呢？
2: 我们还体验过食用菌的认知和栽培。就是对，就是
0: 食用菌啊。
2: 它首先是，
0: 那不是酸奶吗？
2: 但是我们是做麻薯。
0: 做麻薯。
2: 嗯，对，没错，
0: 是。 发酵酵母是吧、
2: 对对对没错。
0: 哦都咋玩的这个是
2: 这个我们先是上了理论课，
0: 嗯，
2: 就是后半节课才开始进行实操、
0: 嗯、
2: 实操的话呢它也是分为两部分，也第一部分是大家一起做麻薯、
0: 啊、
2: 就是用那个酵母然后呢还有那些材料做麻薯、
0: 嗯、
2: 然后呢第二部分还有就是进到实验室里面去栽培那些菌种到试管里面、
0: 哦、
2: 嗯
0: 然后总把这麻薯做出来，
2: 嗯，
0: 好吧。哎呀，觉得你看我们的这个评论区都说了，说好有趣啊，这个大学太有意思了啊，同学们都很优秀。因为时间关系啊，可能这个我就不能展开太讲太多了，因为咱们现在还有不到两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那咱们就赶紧跳到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对于五年后的自己想说句什么话，因为这个节目是可以保存下来的，你五年之后可以来到我们的乐听 APP 再搜出这期节目来看的啊。好吧，我们每个人就按顺序来了，好不 好？就咱就按照刚才自我介绍的顺序来，好不好？
1: 嗯、
0: 好，来，那第一个子萱。
3: 嗯，对我来说，可能我想对五年后的。

0: hungry, stay foolish. 就是我希望五年后的自己能依然保持求知欲，保持虚心，能够依然不断探索，然后不断成长。
1: 嗯，好。
2: 好，对五年后的自己，我想说，永远不要失去勇攀高峰的勇气，因为可能后面会被生活或者是工作，有一些压力，但是还是希望自己继续探索，继续成长。
1: 嗯，很好。
3: 我想对五年后的自己说，永远要给自己充足的信心，不论是选择还是能力，要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同时呢，也希望自己不要失去对生活的一些新鲜感，要保持对生活的激情和热情。
1: 嗯，好的，我觉得你们一定能够实现。嗯，真的啊，再次祝愿你们啊，也愿你们能够未来前程似锦，能够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发光发热，创造价值。好，今天非常感谢五位同学来做客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9: 近日中共广东省委科技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广东省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脑机接口科技创新和产业高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计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实现产业量级跨越，全省新增100家脑机接口科技型企业，培育一批行业独角兽。脑机接口核心产业的规模达到100亿级，辐射上下游产业规模达到1000亿级。近日，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正式出台关于推进低效楼宇更新提升的实施意见。广州市低效楼宇更新进入系统化精细化推进新阶段，存在安全隐患、设施老旧、能效低下、空置率高等问题的低效楼宇，可以争取将功能转化为科技创新、保障型租赁住房、养老、酒店、文娱、医疗、健康等。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大部市县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下，高温天气缓解。明天珠三角中南部和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市县33到35度，其余市县30到33度。巴基斯坦外交部27号发布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晚上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讨论地区形势，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沟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经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如果再次发生侵犯行为，伊方的回应将更加严厉。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11: 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2: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1: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链。

0: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0: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0: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0: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0: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
2: 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5: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4: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今天接演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名作万历15年。上一回我给各位说到，明朝文强武弱，以文易武的局面导致了缺乏优秀将领，军队这战斗力也是越来越差，以至于连区区几百人甚至数十人的倭寇都打不赢，甚至压根儿都不敢打。而就在这样令人羞耻的军事实力面前，戚继光登场，率领着他一手组建的戚家军打败了倭寇。那么一个问题就来了，既然大环境是文官抑制武官，武将的选拔制度早就无法替大明王朝挑选出优秀的军事人才，戚继光他又是怎么破土而出的呢？甚至还诞生了私人武装一样的戚家军。再者，当时的皇帝正是嘉靖老儿，以他自负又多疑的心性，他能眼睁睁看着戚继光创立不世之功吗？他不担心戚继光拥兵自重造反吗？这些问题咱们今天一点点来聊。说起来，戚继光的成功有三个重要因素。一是时代需要，当时啊，明军被倭寇打的是一败涂地，朝廷迫不得已不得不打破常规，赋予武将一定的权力，允许他们拥有更多的主观能动性。哎，这无形当中呢，也就打开了一道口子。有了这个大前提条件，戚继光主动上书闽浙总督胡宗宪，请求编练新军，立马就获得批准了，得到了3000人的名额以及配套的粮草军饷。当然，给武将开了方便之门，并不是表示他想怎样就怎样，毕竟还得是文官说了算呢。那别的不说，军需调配都还在别人手里，所以戚继光能成功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太能打，实力太强，凭借逆天战绩堵住悠悠众口，那些条条框框的约束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在戚继光投身抗倭战场之前，明军对倭寇的战绩那简直就没法看了，除了于大猷等少部分将领战胜过倭寇，绝大多数明朝军队的表现那是相当拉胯呀。从浙江到广东，倭寇横行东南，对明军实施降维打击，大部分明军畏敌如虎，一泻千里，小部分胆敢上阵的也被杀得如同砍瓜切菜一般呢。轮到戚继光上阵，这局面逆转，他对倭寇简直更是降维打击，更是砍瓜切菜。 逼得文官们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就这样，威武的七大将军连敌人都服，谁敢不服啊？至于第三点，戚继光抗倭路上一直都有好运加持。首先呢，他碰到了一个干实事儿、重实务的直属领导闽浙总督胡宗宪。胡宗宪这个人在历史上争议颇多，毁誉参半，勾结大奸臣严嵩，干过不少不光彩的事儿。但这人呢，他偏偏又是个大能臣，有谋略，有眼光。为了剿灭倭寇，他是不拘一格揽人才。要不是胡宗宪，戚继光能不能干成事儿，那还真不一定呢。当然，戚继光的好运还没完。刚开始抗倭，他就被人弹劾，说他通藩，也就是里通外国。这个罪名，搁哪个朝代都是大罪啊！审讯、坐牢，甚至可能被杀头。就算不丢性命，想做的事儿恐怕也得被打断。哎，偏偏这个节骨眼上，浙江方面干掉了倭寇大头目汪直。戚继光本来跟此事一分钱关系都没有，但朝廷给抗倭将领颁发阳光普照奖，戚继光就跟着沾了光，功过相抵，从此逃过一劫。要不然未来的七大将军寸功未立，脑袋就得先落地呀。
2: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4: 如今咱们开了上帝视角，知道戚继光是抗倭名将，他麾下的戚家军更是百战百胜。事实上，戚继光刚调到浙江抗倭的时候，那也是两眼抓瞎，他参加的前三场战斗全都以失败告终。特别是著名的岑港之战，戚继光、于大猷都参加了战斗，两万多明军围攻1000多倭寇好几个月，哎，自己折损3000多，最后竟然还让数百倭寇突围逃走。戚继光因为作战不利，中途被撤职，一度戴罪领兵。可以说呀，被倭寇打得落花流水，那是当时明朝军队的普遍现象。就算戚继光来了，也不是神兵天将，他同样经历了被倭寇按在地上摩擦的阶段。当时明朝名义上有百万大军，而倭寇往往只有几百人上千人。乍一看，被这么两个人打得落花流水，那简直不可思议啊。但是你要细细分析，他输的一点都不冤。首先，明朝在东南的驻军分布在各个卫所，倭寇侵犯哪里，就有哪个卫所出兵对付，所以并不是百万人群殴几百人。那到底是多少人呢？原则上每个卫所应该有5600名官兵配置，但实际上一个卫所他能有1000人就不错了，其余的不是逃跑了，就是被将领拿着名额吃空饷。再说实际在线那1000人，嘉靖年间长平日久，早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呢。士兵大多都是些老弱病残，平日里甚至连像样的军事训练都没有啊，一二一齐不走，根本都不练。可倭寇呢，那可都是一个个刀口舔血、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狠角色呀。当时日本正值长达100多年的战国时期，国内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彼此混战，长期的战争催生了大量能征善战的武士。许多封建领主覆灭之后，他们麾下的武士就此失业，变成了没有封地和薪水的浪人。浪人呢，没别的本事，不是会浪啊，就会打打杀杀。为了生存，他们很多人都干起了杀人越货的营生，转变为倭寇。这些浪人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又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面对老弱病残连仗都不会打的卫所明军，那自然是一边倒啊。黄仁宇先生称之为让中国的外行对付日本的职业军人。当然，针对倭寇武艺高强这一点，明朝官员也动过脑子，比如说以精锐对付精锐。
2: 选择身强体壮、精通武艺的士兵跟倭寇对决，

0: 人脑子活了啊，甚至把南少林的僧兵都拉出来了。然而面对倭寇，这些精兵强将依然是被杀得片甲不留，因为倭寇不仅个人武艺精湛，也很擅长结阵作战。明军这些所谓的精锐啊，是各打各的，也没个配合，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更何况这些所谓武艺精湛之辈，不过是花拳绣腿，上台表演合适，但不适合实战。这也是为什么戚继光上场之后也被倭寇虐得很惨，因为他指挥的部队就是浙江卫所的部队。那不用说，一上场就像让业余球员跟职业球员踢比赛，被虐个稀巴烂，那不很正常吗？那么根据戚继光自己的记载，有一次啊，他被逼的亲自上一线，靠着自己神箭手的本事连续放箭射死几个倭寇首领，这才勉强稳住局面。随后倭寇因为群龙无首而撤退，戚继光下令追击，但是明军追了一阵子之后就返回了，这把戚继光气得不行了。有道是失败是成功他娘啊，这句话用在戚继光身上是对的。和别的明军将领不一样，戚继光输了没跑也没怕，最重要的是他忍不了这个局面，因此他向胡宗宪申请重新招募士兵训练新军。胡宗宪同意了。几年之后，一支赫赫威名的戚家军登上舞台，其战斗力让倭寇心惊胆寒，更让大明上下为之一振呢。那这戚家军到底有多厉害呢？大家要知道啊，在冷兵器时代，能够打出1:3的战损比，那就算相当相当不错了。而戚家军对阵倭寇的战损比能达到1:100，甚至逆天的1:200，经常是啊，几千人的倭寇死绝了，戚家军自个儿一查，阵亡才一个小队啊！甭管你是日本哪个藩的浪人，哪个大明麾下的武士，只要你碰上戚家军，保准让你就地玉碎，原地爆炸。比如戚继光的成名之作台州之战，嘉靖40年，上万倭寇大举进犯浙江台州，遭到戚家军的迎头痛击。在历时一个月的战斗中，戚继光率军9战9捷，双方的战损比呀、啊，让人瞠目结舌。宁海之战，倭寇死伤200多人，戚家军仅一人轻伤。新河之战，倭寇死伤280多人，戚家军牺牲3人。花街之战，倭寇伤亡1000人，戚家军惨痛啊，牺牲3人。上峰岭之战，击溃倭寇2000多人，戚家军咬着牙阵亡4人。到了后来的什么福建牛田之战，戚家军更是击溃倭寇10000人，斩首600多，自己无1人阵亡。可以说明军与倭寇的战损情况在戚家军登台之后整个就是逆风翻盘。之前是倭寇吊打明军，现在轮到明军吊打倭寇。哎，有意思的是呢，当时重新组建军队抗击倭寇的并不只有一个戚继光，可为什么只有一个戚继光这么厉害呢？他的军队有什么独门秘技吗？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如此厉害的戚家军，他究竟是怎么练成的呢？在《万历15年》这本书里，黄仁宇先生以戚继光自己写的《绩效新书》为资料来源，用了很大篇幅讲解戚家军的选兵、练兵和用兵之道。但实际上呢，这其中的奥妙并不复杂。在老刘我看来啊，3点足以概括。首先，戚继光有自己的一套选拔士兵的方法，而且始终坚持宁缺毋滥。前面咱提过，大多数明朝的文官武将都认为要选择身强体壮、头脑灵活的，最好还有一定经验的人当兵。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你真要按照这个标准招募士兵，招来的大多那是老兵油子。 在戚继光看来，这样的人根本不适合打仗，或者说就算上了战场，他也不敢豁出性命跟倭寇干。戚继光要的兵，那是那种敢跟倭寇拼命、敢打敢杀的。直白点说，就是那些呀，没啥花花肠子、心思单纯、淳朴听话的。那么哪有这样的人呢？各位，浙江义乌。哎呀，提起这个我就想笑。那个时代的义乌啊，还没有小商品市场，经济很不发达，山多田少，民风彪悍，当地老百姓经常为了争夺地盘资源展开大规模的民间械斗。哎呀，那个场面十分血腥。在围观了一次当地乡民的械斗之后，让戚继光看到了希望。你看咱老百姓看的械斗，一开始看热闹，到后来妈呀打出血了，哎妈打死人了，哎妈都不敢看。戚继光看得眼中直放光啊。很快戚继光就跑到那儿公开招募士兵。他挑选的标准如下，凡是脸色白皙、眼神灵动、动作麻利、口才好的，哎一概不要。越是性格淳朴、说话直爽、身上有把子力气、打起架来又狠又不要命的，就这样的戚继光最喜欢。当然了，他这要求也不低啊。一开始啊只招到3000人，后来扩充到6000人，最多的时候也就是10000人呢。其次，戚继光以铁腕治军，军纪极为严明。绝大多数的明朝军队啊基本上都没啥纪律意识，说是正规军，他那个作风未必比土匪强到哪儿去，抢劫老百姓更是家常便饭，有时候还不听指挥，就连将领也驾驭不了老兵油子。而戚家军是个例外，戚继光不仅定下了严格的军纪，杜绝各种陋习，而且立下了层层相扣、动辄杀头的连坐法。在战场上，戚家军的纪律是最严的，如果基层军官畏战不前，导致上级武将阵亡，那么阵亡武将下属的所有军官全部处死；如果士兵避战导致队长战死，那么没啥说的，全队士兵一律处死。假如上级抛弃下级，那该怎么办呢？同样斩立决。这曾经啊有这么一场战斗，倭寇据守桥头，戚家军摆不开阵型，这战场这面积也比较窄，那就是实打实的攻坚战呢。所以当时戚家军伤亡非常大，第一波进攻的官兵全部阵亡，等第二波再进攻，很快又阵亡一半，都死一半，余下的官兵害怕了，他就想后撤。现场督战的戚继光当场苍凉凉拔出宝剑，手刃队长，进也是死，退也是死，吓得就没有人敢后退一步。最终明军拼死冲击，终于击破了倭寇，大获全胜。在严格的军纪约束下，戚家军自上而下无条件服从命令。后来啊，戚继光调任蓟镇，镇守长城防线。有一次，他召集全军将士，突然之间正集合呢，哇，大雨滂沱。蓟镇本地的官兵都躲起来避雨，唯独戚继光从南方带来的3000戚家军在雨中站了几个小时纹丝不动，把那些自以为是的蓟镇边军都给镇住了。妈，这家伙军纪太狠了。不过呀，这世上既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为什么戚继光的部队可以做到军纪严明、令行禁止，其他部队都做不到？只是因为戚继光的个人统帅能力吗？却当然不是。这就得说到戚家军的最后一个秘密——军饷。关于戚家军的军饷啊，如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呢，戚家军的军饷很高，属于高薪养军。另一种说法呢，是戚家军与普通明军的待遇差不多，而且还经常被欠薪。那么实际上呢，这两种说法都不完全准确。戚家军的待遇肯定是不会差，否则义乌农民就算再朴实，我不能饿着肚子空着口的白白给你卖命啊。可如果只是砸钱，并不利于训练战斗力。从古至今无数例子告诉我们，过分高薪养军反而会导致将士们被金钱腐蚀。 戚继光就看透这个问题了，他给士兵们呢制定了两条线的收入，一个是正常的军饷，这方面呢跟其他明军差不了多少，也就刚够你糊口这水平，但这只是戚家军收入的一小部分，因为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奖励可以拿。在明朝军队当中，赏银很常见，大多呢是凭斩首敌人的人头领取的，但在戚家军当中，坚决执行军令也有赏，哪怕你打了败仗，你没砍着人头，只要你严格按照命令行动，照样有赏。正因如此，戚继光的将士执行命令特别坚决，长官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从来不讨价还价。由于全军一条心，戚家军总能打胜仗。戚继光拿着战绩找朝廷要钱，犒赏将士的赏银，那就很快有了着落。这样一来，他就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戚继光的部队不仅军令严，而且实际待遇也很高，从上到下都有着高度的服从性。当然了，这个倭寇是戚继光给剿灭的，但倭寇之所以彻底平息，还有两点不能被忽视。倭寇分为真倭，也就是日本人，以及假倭，中国人，大概比例呢三七开，也就是啊，大部分倭寇都是中国人，甚至倭寇的大头目，什么汪直啊、徐海啊、陈东啊、叶麻这帮人，你听这名儿，他就是中国人。倭寇之所以能熟悉中国的地理环境，在明朝境内可以畅通无阻，就是因为有中国人做向导。参加倭寇的中国人很多呢，都是沿海居民。由于明朝严厉的海禁政策，这些沿海居民生活无着，只能铤而走险，跟日本浪人联手当起了倭寇。那么随着明朝海禁的放松，沿海居民呢也就不用干着打家劫舍的勾当。再加上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也颁布了八帆船禁止令，严禁日本人的海盗行为，这才让倭寇最终消失。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

0: 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

0: 赶快啊，哎呀，到底干嘛？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
1: 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

0: 且听我下回分说。
1: 北京时间2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应急演练要真练，个个会应急不是口号，而是真本事。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定期组织火灾、泄漏、触电等应急演练，让每位员工熟悉逃生路线，掌握报警流程和基本急救技能。演练要贴近实战，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个人也应学习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灭火器使用等基本技能，关键时刻能救自己也能救他人。平时多流汗，及时少流血。只有把应急能力练成本能，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做到不慌不乱，科学自救。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7: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6: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7: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6: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7: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6: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8: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6: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7: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10: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9: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上一回我给各位说到，说起戚继光克敌制胜，还有一点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那就是他发明的鸳鸯阵。黄仁宇先生显然对这个阵法很感兴趣，他在书中详细讲解了经典鸳鸯阵的结构，哪个是刀盾手，哪个是长枪手，还有使用特殊长兵器狼显、唐靶，都仔仔细细说了一遍。不过呀，即便黄仁宇先生用了很大的篇幅，要想真正讲明白鸳鸯阵还远远不够。倒不是说他讲的不对，而是鸳鸯阵太复杂太灵活。黄仁宇先生讲解的是12人的阵型，而在实际使用中，根据战场需要，鸳鸯阵是会不断调整变化的。如果地形狭窄，队伍难以展开，鸳鸯阵可以变成2才阵、3才阵。如果是开阔地形，敌人再有骑兵一类的冲击兵种，这鸳鸯阵可以变成人数更多甚至装备战车的大阵。正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百战百胜的完美阵法，

作为晚明最杰出的将领，戚继光自然不可能拘泥于一种阵法，因此鸳鸯阵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随时随地灵活多变的。鸳鸯阵之所以名声大噪，主要来自于戚家军几乎战无不胜的辉煌战绩。确实，鸳鸯阵完全克制了倭寇，刀牌手抵挡了倭寇的近战，狼显拨开了倭寇的日本长刀，长枪则直接可以在阵里就把倭寇给捅死。但若单论阵法而言，这个鸳鸯阵其实未必就那么先进。这话可不是我老刘瞎说啊。对鸳鸯阵非常感兴趣的黄仁宇先生就发现，就这种阵法有问题。他指出啊，鸳鸯阵的士兵装备的武器虽然做到了远近搭配，但总显得有些土，而且这个火器的占比很低。在经常被提到的12人鸳鸯阵中，分别有一名队长，有两个团牌手，有两个狼显手，四名长枪手，两名躺把手，以及一个火兵。按照网上流传的解释，这个躺把手和火兵都手持火器，占一个队总人数的四分之一。但是在倭寇战斗当中啊，戚家军其实很少使用火器。那个所谓的火器躺把，其实呢就是一种三叉戟，这个戟的豁口啊可以挂两只小火箭，这主要啊起到壮声势的效果。这真打起仗来，这还是得当叉子使。至于那个火兵呢，其实不是很多人理解中的火枪手，而是负责后勤的士兵，手持一根一头带有铁尖的扁的，放在今天它就是炊事班的。在整个抗倭战场当中，名扬天下的鸳鸯阵基本上都是以冷兵器杀伤敌人，他们既没有装备火炮，也没有使用火枪。直到戚继光调任冀镇总兵，面对蒙古骑兵的时候，最新改良的鸳鸯阵才正式加入了火器，但是比例也很低。相比之下，同时代的欧洲大量使用火器的西班牙大方阵，那是战场的绝对主角啊。这是一个以长矛手和火枪手混编的阵型，辅之以骑兵和火炮。在方阵之中呢，火枪手占的比例约为一半左右，有时候甚至能高达70%-80%。作战之时，几千杆火枪轮流射击，那个威力相当惊人。虽然那时候的火枪这个准头实在是不够看的，但是几千支火枪同时开火，啪给你打出一个弹幕出来，那杀伤力确实挺吓人的。那么问题来了，戚家军不用火器，是不是洋枪洋炮这些进口货，戚继光你别说摸过了，你见都没见过呢？还真不是。按照戚继光的自述，出身军人世家的他很早就见过火枪火炮，他还亲自使用过。那么他为什么不给自己的军队装备更先进的火器呢？对于这个问题啊，黄仁宇先生认为，戚继光的部队归根结底仍然没有脱离农民气息，达不到从冷兵器过渡到热兵器的水平。一支军队要想进步，需要改变的不只是武器，还有从上到下的知识水平啊、理解能力啊，甚至是军队体制。直白点说，就是包括戚家军在内的明朝军队，无论战绩如何，他们本质上都不是先进的部队。即便戚继光是盖世名将，也改变不了。

标准又模棱两可，因此经常出现呢这个弹丸塞不进枪管炮管的尴尬情况。后来啊，戚继光调任长城防线，不得不装备远程火器来对付蒙古骑兵。可是即便如此，戚继光为了稳妥起见，还

0: 的火枪还很原始，装填呢、发射呀，这个程序很繁琐，射程也比较短，发射时间还长，这准头前面我说了也不高，要是一枪打不中，你这火枪手还得忙着装子弹，这敌人眨眼就杀到跟前了，这时候火枪手只会被对方任意斩杀。因此即便在欧洲遍地洋枪洋炮，也有不少将领考虑要减少西班牙大方阵中的火枪手，增加长矛手的比重。总之啊，戚继光以鸳鸯阵抗倭并非最高明的手段，因为无论是中国的海盗还是日本的倭寇，都是以舰队作为根本，要想彻底的并以最小的损失剿灭倭寇，那就是在海上将其歼灭。这可不是我老刘纸上谈兵啊，当年与戚继光并肩作战的于大猷，他就是这么想的。他也曾多次提议打造战舰、制造火炮、训练水师，在海上歼灭倭寇。于大猷还认认真真计算了需要的开销，说是啊，只要把陆上军费的一半拿出来组建水师，他就有把握御敌于海上。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于大猷的想法无疑更具有前瞻性，也更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但是在当时，对于开放海禁还在犹犹豫豫的明朝来说，组建海军控制海洋的提议显然是不可思议并且难以理解的。因此于大猷的建议呢，一直没得到采纳。戚继光出道比这个于大猷要晚，在军队里的资历也稍浅，他肯定从于大猷那儿也吸取到了经验和教训。尽管海上御敌在军事上更有利，但现实却迫使他妥协，能组建陆上的戚家军就已经不错不错的了，组建海军的事儿他连提都没敢提，反正提了也没用。总而言之，戚继光指挥的军队确实有着骄人的战绩，他也不愧为明朝中后期的第一名将，但是这支辉煌的戚家军仍然存在着无法摆脱的时代局限性，即便戚继光使出了浑身解数，也不可能改变这支军队的本质。但我们不能因此苛责戚继光，他能够以一己之力改变抗倭的局面，却不能以一己之力改变整个国家的制度。事实上，制度改革也不是他的工作，而他已经出色履行了自己作为一个将军的职责，并且超额完成任务。戚继光足以称之为民族英雄，也能够昂首迈入中国最优秀军事将领的行列，而时代的局限性也注定了这样一位抗倭英雄最终走向了人生的没落。成名之后的戚继光依旧要辗转腾挪在那个文官节制武官的制度之下，如此一来，他在名震天下之后寂寞退场便是不可避免。那到底戚继光为什么会落得寂寞收场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明朝那个官场，就算你个人能力再优秀，创造了再多战绩，也不一定能站得稳，有时候甚至连自保都难。关于这一点，戚继光可太明白了，要想做事儿，哪怕只是站得稳，就得遵守游戏规则，按套路出牌。简单来说，就是在人际关系和人情世故这门大学问上精心钻研。戚继光搞关系在历史上那是出了名的，有人对此呢冷嘲热讽，说他是官场老泥鳅。不过咱得替戚继光说一句话，跟那些热衷于搞钱搞权品格低下的钻营之辈不一样，戚继光搞关系搞人情，其出发点不是为了捞钱捞权，而是为了打造新式军队，稳定边防，抵御外辱。要知道，在当时那个文官压制武官的大环境下，想要做成点事儿，没有稳固的政治地位是办不到的。纵观明朝当时的诸多将领，没有一个人能达到他的高度，只有他地位稳，站得住，明朝才能革新国防，才能远离危难。这句话看起来 是矛盾而又滑稽，但历史往往如此啊。

0: 戚继光确实有很多朋友，而且交的朋友还很特别。作为根正苗红的世袭武官，他的人际网里本应充斥着行武之人。可有意思的是呢，比起同武将们交往，戚继光更热衷于结交文官。比如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里边，黄仁宇多次提到的谭纶，就是戚继光结交的文官好友之一。早在谭纶当台州知府的时候，就认识了刚上抗倭战场的戚继光。后来呢，俩人的关系是越走越近。等戚继光担任蓟镇总兵的时候，谭纶也升职为兵部尚书，成了戚继光的顶头上司。谭纶是戚继光很重要的朋友，但却不是他朋友圈里地位最高的。戚继光最大牌的朋友，毫无疑问，内阁首辅张居正。执掌大明王朝的张居正需要一个可靠又能干的将领保护京师安全，戚继光则需要一个权臣为自己遮风挡雨，俩人是互相需要，文武合璧，一拍即合。如果只是政治利益上的互相需要也就罢了，戚继光与张居正还有很多私下往来。当时啊，就有江湖传言说戚继光经常往张居正家里送礼，奇珍异宝自不必说，还有一位稀罕的壮阳药、海狗鞭以及千金买来的美女。这些说法在当时为人津津乐道，虽说未必都是可信的，但有一点可以确信，戚张二人的关系肯定不一般。有人说呢，戚继光结交张居正、谭纶等大领导只是为了巴结上司，这话说的有失偏颇，因为戚继光结交的文官远不止这俩人，当时文坛上的重量级人物也几乎都在戚继光的朋友圈里。在嘉靖到万历年间，明朝最著名的文人是后七子，也就是以李攀龙、王士珍为首的七位大才子。戚继光虽然是武将，却与这七个人都多多少少打过交道，都有点交情。在这七位大才子中，名气最大、影响最广的自然是王士珍，《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的最大嫌疑人。当时王士珍名动天下，号称文坛盟主，天下读书人以能得到王士珍的评点为荣，哪怕让王士珍给批评了，也都觉得脸上有光啊！你看王士珍骂过我，你看哥们儿这水平多高。而戚继光呢，不仅能得到王士珍的赞誉，还能让王士珍给自己写文章。他生前刊刻的两本著作《练兵纪实》和《绩效新书》，那都有王士珍亲笔写的序啊！这让很多文人都羡慕坏了都啊！作为文坛领袖啊，王士珍愿意和戚继光交往，肯定不只是看中戚继光的总兵身份，他对戚继光的文学造诣也颇为肯定。除了王士珍，同为文坛大家的汪道坤也夸赞戚继光精通儒家经典，晓畅古今历史，那知识水平丝毫不逊色于文官。戚继光很看重自己写诗作词的能力，经常参加文人圈的活动，特别是他在蓟镇当总兵的时候，经常有人说这蓟镇是在哪儿啊？今天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因为这个地方离北京不远，只要京城有重要的文化活动，他总要跑过去参加，跟这帮文人们诗文唱和，好不快活。总而言之，戚继光不仅结交武将，还成功混入了文人圈子，与当时第一流的文人建立了不浅的交情，绝对妥妥的交友广泛的社交达人，搁今天的话说，那就是个社牛啊。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作为一个武将啊，戚继光一生也写了不少诗，比如传唱度很高的《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千古名句。但戚继光之所以要与那么多的文臣结交， 绝不只是因为他爱好文学，喜欢诗词，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在黄仁宇先生看来呢，戚继光花大力气结交文人，主要是为了获得文官的支持。一开始的戚继光啊，也是个官场小白，并没有意识到人情世故这个老套的问题，但一场败仗却让他大为震惊。这就是嘉靖37年的岑港之战。上回咱们提到过，岑港之战，明军在浙江集中了20000多人，围攻1000多倭寇。戚继光和于大猷都参加了战斗啊，一打打了几个月，结果却让数百倭寇突围而去，跑到福建一带烧杀掠夺。此事引发高层震怒，闽浙总督胡宗宪被问责，胡宗宪则顺手就把责任推到带兵的于大猷身上，于是于大猷坐了牢。按理说于大猷会被严惩，不是斩首那也得革职为民，流放不毛之地，还没想到摊上这么大的事儿，于大猷居然安然无恙地出来了，去大同戴罪立功，并且很快就因为打败蒙古人而被重新启用为将。于大猷之所以毫发无损还能东山再起，因为他的好朋友是锦衣卫头头陆炳，能在嘉靖跟前说得上话，权势很大呀。这件事让戚继光大受刺激，得亏他只是个参将，属于不入流的角色。如果胡宗宪把责任推到自己头上，或者说于大猷不厚道让他背锅，那他戚继光就要人头落地呀。打那以后，戚继光顿悟了，也开始学习于大猷，琢磨自己的官场生存法则。他意识到在文强武弱的大环境下，自己想要放开手脚干出一番事业，必须先得得到文官，而且是手握大权的文官们的支持。为了搞定文官们呢，戚继光可是费了大力气了。他先是抱住张居正的大腿，后来又广泛结交各路文官。当时有传言说，戚继光每次派人去北京办差，都要带几车甚至十几车的礼物。这么多东西显然不可能只是给张居正一个人的。当时明朝官场里边很多官员都从戚大将军那儿拿过好处啊。这样的行为说白了就是送礼行贿，虽然不太光彩，但对戚继光而言确实很管用。在朝廷上上下下的支持之下，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权力。下属不服管，朝廷就把人撵走，给他调来用得顺手的老部下啊，同事不配合啊，调走，免得给戚继光添麻烦。即便是负责监督的御史，只要跟戚继光不对付，也会接到一纸调令。总而言之，只要戚继光一句话，跟他处不来的人都得滚蛋。由于打通了文官集团的关系，戚继光的工作非常顺利，几乎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训练部队，整顿边防。正因如此，戚继光又干出了一番业绩，特别是他重新整修了北京周边的长城，建立了坚固的防御体系。哎，如今著名的长城旅游景点居庸关和八达岭，那是戚继光的杰作。通过结交文官，戚继光获得了更大的权力。但如果只结交还不够，戚继光还想让自己的形象更接近文官们喜欢的儒家，或者说更进一步彻底成为文官群体的一份子，成为一个文人。横刀立马的戚大将军怎么会想转型当文人呢？你这话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然而在当时，这种想法一点不荒谬，反而很常见。比如同为抗倭名将的于大猷，他也是使劲往文化圈子里凑，想成为一个文人。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于大猷平生也写了很多诗，除了军旅诗啊，他还咏牡丹，写山水诗，种类很多，质朴雄浑，而且呢还颇有禅意。戚继光、于大猷这些将领之所以想当文人，或许是他们真的喜欢吟诗作对，但归根结底还是希望挣脱枷锁呀。在明朝的政治格局之下，武将始终受制于文臣，既然这种体制无法打破，怎么才能挣脱

在军营里，戚继光特地给自己住所起了个书斋的名字，叫直指堂。这个名字出自于庄子中的虚室生白吉祥直指，表示自己很谦虚。这个戚继光的文集呢，则叫迂迂稿，也是在表达谦逊之意。这个迂啊，愚公那个迂。想要成为文人，那你必须得有作品。俞大猷除了写军事著作和武学著作之外，也出版了诗集《正气堂集》。戚继光跟老前辈学习，不仅写下了《练兵实记》《绩效新书》这样的兵法著作，还专门编纂刊刻了自己的文集和诗集，命名为《直指堂集》。凭借这些拿得出手的东西，戚继光认为自己有资格加入文人队伍了。而且他经常跟王世贞呢、汪道坤等文坛大佬诗文唱和，乍一看还真是一名文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戚继光积极结交文人，颇有些刚才我说的打不过就加入那感觉。但在当时的权力格局当中，作为武将的戚继光要想获得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就必须跳出武将的身份，尽可能的向文人们靠拢。如果只是一味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反而会让文官们心存芥蒂。为了尽可能地消除妨碍自己的阻力，戚继光不仅有意地亲近文人，甚至努力把自己也打扮成文人的模样。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

天山女子独守空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0: 等爱啊。哎呀，到底干嘛？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
1: 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10: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
10: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你选哪个呢？
11: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10: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1: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10: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1: 赶紧锁定啊。
10: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1: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10: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1: 超大，
10: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1: 没错，
10: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11: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10: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2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行吧。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11: 我是刘洪。
10: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11: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
10: 高铁
11: 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10: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11: 对，
10: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11: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10: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
11: 了。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10: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性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啊、
11: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10: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

0: 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对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1: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0: 两顿
1: 餐食，
0: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1: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0: 哎，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摁你就可以进群啦，
1: 等着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看时间，一分一秒走过，任回忆一点一滴积攒，请和我共同聆听，让生命随着音乐一起跳动。如果你相信有音乐的日子会比较快乐，那么让我们分享彼此所感知的世界。电影留声，用音乐的方式梳理电影的脉络，邀您感受音乐所展现的魅力。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节目，我是高娜。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电视剧《唐朝诡事录》原声音乐赏析。《唐朝诡事录》是由柏山执导，改编自魏风华同名小说，由魏风华本人担任编剧，杨旭文、杨志刚领衔主演的一部古装悬疑剧。该剧讲述了唐朝时期狄仁杰弟子苏无名，是由杨志刚饰演，携手长安金吾卫中郎将卢林峰、杨旭文饰演，破获多起离奇古怪的诡异案件的故事。
5: 金吾卫中郎将卢林峰是太子的亲信，
6: 在下长安县尉苏明，
5: 狄公弟子屡破奇案，

唐朝诡事录全剧是由长安红茶、石桥图、众生堂、黄梅沙、甘棠驿、驼神、人面花、参天楼八个案件组成，每个案件都堪称奇异诡谲、悬念丛生，破案过程啊一波三折，惊心动魄，叙事的节奏流畅，毫不拖泥带水。其中于毅献唱的《唐朝诡事录》主题曲《寻》也是备受网友们的喜欢。于毅，中国内地影视男演员，2001年正式出道，曾经参演过多部电视剧《折扇探花》《壮志雄心》《谁懂我的心》《心术》等。接下来首先请您欣赏《唐朝诡事录》主题曲《寻》。

唐朝《鬼事录》能够受到观众追捧，还在于塑造了鲜活生动的各色人物，不仅是剧中的苏无名、卢林风，还有裴喜君、费基师等等这些主角，个性鲜明，形象各异，甚至啊，连很多的配角也非常出彩，各有特色。杨志刚扮演的苏无名，学识渊博，智谋过人，擅长验尸，观察细致，破案如神，同时也是一个风趣诙谐，善解人意，小事上圆滑世故，大事上坚持原则的有趣的人。杨志刚以往演戏的时候独特的那种台词腔调曾经引发过观众的争议，但是这一次在《唐朝诡事录》中，他的这种台词语速和风格与苏无名这个角色格外的吻合，扮相和演技也是赢得了观众的广泛好评。而整部剧中除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些亮点，他的配乐也是非常之出彩。整部剧的配乐是由音乐人许浩珂操刀打造，接下来你将要听到的这一段配乐名字叫做《苏无名的日常》，作者特别巧妙地运用了笛子，而笛子的声音也恰到好处地通过音乐展示出了苏无名的睿智。来聆听配乐《苏无名的日常》。

在唐朝《鬼事录》探案小队当中啊，还有一个擅长作画的高官之女，那就是裴喜君。她可以凭借着零星的线索，将人像画得栩栩如生，同时在互有敌意的卢林峰和苏无名之间负责调节气氛，是探案小队的润滑剂。而剧中属于喜君的这段配乐，也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她的特点。

0: 剧中两位主人公卢林峰和苏无名仿佛大唐繁华盛世的历史导游，带领着观众穿越奇异幻象，共同来探寻案件真相和抵达幽微人心。剧中八个案件都非常的精彩，而配乐也是根据剧情的推进发展在不断的变换主题。
1: 我苏无名虽只是八品县尉，却是大唐正官，卢将军威风，想必是觉得金吾卫是离天子最近的人，离天子近更应该为天子分忧，倘若假借天命颐指气使。
2: 住口！
1: 新娘失踪始于一年之前，而禅红茶也是一年前出现在市面上。裴公饮茶之后可曾入过幻境？
2: 我现在就手刃了他，替您报仇。
3: 魑魅魍魉杀人害命，都受红茶

0: 屠都市民，今天就要手刃你这恶贼！
1: 我们就是来查找车夫长子的。精卫的主要职责在于护卫天子，进军长安。
2: 长安红场，连公主殿下都在喝。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杖责30，没收宅田，逐出长安。
3: 这怪兽好像人形，
4: 那必是野人无疑。好你个刘十八，竟敢吃人肉！
5: 是他找到了弟弟，并蛊惑弟弟杀人。
6: 作恶多端，却不思悔改。
1: 难道还要饿上加饿？我最多只能活3个月呀！我要带你们丧子一起走。在黄泉路上作伴，如今跟这个狗都尉说这些，就是错上加错。
7: 我错就错在看上了你。
1: 这世上既没有神，也没有鬼，只有装神弄鬼的。
7: 屠杀叔就是个呆子，今后不可能对他死心塌地，他一定是来找我私奔的。江浩，
8: 我替你挨了多少次的师傅的打骂，
7: 孙思明，众多弟子中，哪个有我这般成就？即便是你的老师狄仁杰，一生破获鬼案无数，难道他就没有留下过遗憾吗？杀！
9: 大唐繁华的背后，始终是危机重重。我欲保太子顺利登基，保大唐江山稳固。只有解开你蒙冤之谜，我才能清白。
10: 在这8个案件当中，个人最喜欢的应该要数石桥图了。 不仅悬念十足，不到最后时刻啊，你真的很难猜出真凶是谁，而且传统文化色彩浓厚，对人性的刻画也比较深刻。石桥图中，南州四子各具才艺，仙风道骨，表面上亲如兄弟，都是世外高人，是深受当地官民敬仰的南州四大名士。可是背地里，他们是什么样的呢？ 在这段配乐当中，特别采用了古筝、箫等等这些传统乐器的合奏，来凸显出南州四子的各自心事。

除了石桥陀之外，剧中的众生堂、甘棠驿引起森森的场景，驼神中的驼神社的嚣张跋扈和凶猛的大鳄鱼，以及人面花里的诡异骇人的人面花使人脸变成骷髅，参天楼里的幻术奇战和战斗力堪比无人机的木鸟，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该剧的配乐都用音乐的方式一一的为大家做了展现。用参天楼中的一段台词来形容：美哉我大唐，壮哉我大唐。一起来聆听影视剧配乐《参天楼》。

0: 该剧尽管只是一部网剧，但是在视觉特效上呈现出来的效果丝毫不比很多古装特效大片逊色。无论是《长安红茶》里的猫妖幻虎，《石桥图》里的石桥仙境实景和画中景色融为一体，《脱身》中的大鳄鱼，还是《人面花》中的庞大凶猛的天铁熊，《参天楼》中的高耸入云的巍峨参天楼，以及各国幻术师表演的幻术奇观，都栩栩如生。作为一部奇异诡谲的古装探案剧，赢得了很多观众的称赞。
1: 北京时间21: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劳动防护不能省，安全帽、安全带、防护手套、护目镜、防尘口罩，每一件劳保用品都是生命的护身符。进入生产区域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防护用品，不得嫌麻烦图省事而省略。发现劳保用品破损或失效要及时更换，单位要保证合格产品供应。不戴安全帽的那一次侥幸可能就是最后一次。防护用品不是负担，而是对自己生命最基本的尊重。人人讲安全，首先从戴好每一件防护装备做起。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胃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看时间一分一秒走过，任回忆一点一滴积攒，请和我共同聆听，让生命随着音乐一起跳动。如果你相信有音乐的日子会比较快乐，那么让我们分享彼此所感知的世界。
7: 电影留声，用音乐的方式梳理电影的脉络，
6: 让您感受音乐所展现的魅力。
0: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的是系列电视剧《唐朝诡事录之西行》原声音乐赏析。《唐朝诡事录》系列剧集是由爱奇艺出品，长信传媒联合出品，郭靖宇监制，魏风华编剧，柏山担任总导演， 杨旭文、杨志刚领衔主演的志怪单元探案剧。《唐朝诡事录之西行》以八桩民间诡事展开，在延续前作风格的基础上，该剧保留了第一季的主要人设，将悬疑探案故事放到了神秘的西域，讲述了盛世大唐之下以利诡谲的爱情故事。探案团秉持着为民主持公道的初心，携手共破诡案，守护正义，担负起挽救社稷于危急的使命。
8: 已经是近一个月了，莫名死亡的第三位警官。
9: 在下苏明，
10: 年龄虽然官小，但是个先帝手，
11: 夺人口破，
9: 就得靠你，大理寺少卿。
10: 皇上要的是
9: 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11: 让他明天就离开长安。
9: 路上
11: 永远不许再回
9: 来，把他灭掉。

0: 叫他来。
1: 天下谁人听凤凰是不知道。
2: 将军在此，等你来战。
3: 怎么会跑？

唐朝诡事录之西行的配乐是由著名的音乐制作人许浩珂打造。这部影视剧的原声带共收录了25首音乐作品。唐朝诡事录之西行共有八案，第一案降魔变改编自地狱变。画师秦孝白在绘制壁画降魔变过程当中，长安接连发生了多起杀人掏肝的案件，传言魔王托臂杀人，首都人心惶惶，苏无名临危受命，发现不仅牵连公主和太子，更有邪教安乐门的惊天秘密。而在配乐方面，许浩珂选用了古琴开篇，将故事娓娓道来。来听降魔变。

该剧的配乐集体展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不仅通过使用民间的多种乐器，比如说古筝、笛子、箫等等，营造出新国风的氛围，而这种音乐风格也非常恰当地诠释了剧情的发展，为观众带来了丰富的听觉享受和文化体验。接下来你将会听到的是配乐《长安曲》。

编剧魏风华解读唐朝鬼事录之西行的本质就是一部西部传奇，是悬疑版的西游记。他表示第二季更多的聚焦于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在五座之死单元当中，以独孤信多面印为线索开启叙事，而此印现在就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在剧中的斗宝大会上出现了鸳鸯莲瓣纹金碗，还有葡萄。

花鸟纹、迎香囊等等，这些都是实有其物。接下来你要听到的这首配乐叫做《大漠吟》，让我们一起在配乐的魅力当中感受大漠孤烟。

荒芜里的光是该剧的插曲，罗坤作曲，张莹作词，王浩然演唱。作为该剧的插曲，歌曲融入了西行的苍茫与探案的悬疑氛围，展现了唐代西域的迷离与梦幻。王浩然的演唱也为这首歌曲赋予了丰富的情感色彩，一起来听。

唐朝诡事录第一季首播之后，其奇幻的剧情、用心的制作、考究的服装、化妆、道具，收获了大批观众的好评。自第一季志怪叙事到第二季的西行，展现更广阔的地理和人文景象。唐朝诡事录系列以精良制作、浓墨重彩，描绘出了富有人文精神气质的恢弘盛唐。编剧表示，相比于第一部，《唐诡二》不变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持。

0: 北京时间22: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连接现代生活，绽放迷人光彩。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特邀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黄红英，著名音乐制作人、雨果唱片掌门人易有武，用歌声传递梦想，传承文明，激发非遗活力，创造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童冰。再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易先生你好。
1: 童冰你好，各位听众们好。
0: 当然是有请我们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惠阳街歌代表性传承人，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黄红英老师。红英姐你好。
2: 童冰老师好，易先生好。
0: 我们今天再一起来分享美妙的歌声。那今天所不同的是，今天放的都是
2: 客家山歌，
0: 都是红英姐带来的歌哈。这些歌曲呢，红英姐是惠阳街歌的代表性传承人。那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您给我们介绍了什么是代表性的传承人哈，也就是它是唯一性的。那我特别想知道，这个您在日常的生活中、工作中从事怎样的工作，能体现出您这个代表呢？
2: 那么这个又得有一段时间来讲哈。当然就是说唱山歌、喜欢山歌的就是从小到大啊都喜欢，而且在文艺团队里头一直都有演绎这客家山歌。但是真正作为非遗传承人的话，从2013年开始，2013年就从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评为代表性传承人以后，就可以说是列入我的所谓工作日程了，就是要做的事情了这样。比如说现在这几年来说，还去了被邀请为我们惠州学院邀请了这个客家山歌一个传承啊，包括我们惠州的一个城市学院啊，甚至还有我们中小学都有，包括社区都有啊。
0: 之前我也问过您哈，就是您怎么去学习惠阳的街歌的？您说就是小的时候跟着在生活中妈妈唱起，邻居们唱起，
2: 感染
0: 周围的人唱起，慢慢的你就学会了哈，没有人手把手的专门把你叫到旁边来说，红英我教你唱
2: 没有。
0: 那现在呢，可能没有这种生活的环境氛围了，
2: 对，
0: 就是周围的人可能大部分人不用那样的一种表达的方式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了。那您怎么去传承？
2: 那自从就说特别是担任这个非遗传承人以后嘛，自己感觉到也有这样的一种责任，于是是客家人自己的文化嘛，是吧，一个就有受影响受熏陶长大的嘛，这样的一个身份哈，那么担当起这个责任的话，感觉的就是为自己而做为自己而做。同时刚才说除了这些进校园啊，非遗进校园啊，进社区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非遗里面还要进行抢救收集整理这个项目的。那么比如刚才我们介绍了一些客家山歌最原始，那都是我们的工作去收集去整理出来的。比如说去发展刚才我们放的客家妹子后来的这个版本，就是我们就是发展它的一种作品嘛。
0: 在易先生的专辑里面有一个专门的专辑叫客家山歌，这个是2002年的时候去录制采风到民间去找的民间的
2: 歌手
0: 去演唱的。那现在这批歌手都已经这么多年过去，都已经到了一定的年纪了。
2: 对，
0: 那现在在民间还能找到这样的歌手吗？
2: 越来越少了。比如说刚才我们介绍李天生先生的这个唱腔，他现在已经去世几年了。前两年想去找他的时候，都听说他已经走了，离开了。所以说也好在就是我们把这些他的声音给录下来，也当成一个学习资料，也作为一个传承资料也好，纪念性的也好，这样。
0: 那易先生您在听回这些歌哈，因为这是客家山歌，您又不是客家人，那您在录制这些歌的过程中，我感受到您当时是还是很有情感的啊。那现在您再听回这些歌，您觉得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1: 还是很有情感的。其实我小时候就接触很多客家人， 我的二姐夫也是客家人，所以客家的语言啊，菜啊，音乐啊，三个对我来讲不算陌生，小时候我都接触过，当然有一些客家山歌可能经过某些歌星改编之后变成一个很通俗的歌曲，但是原来大家不知道它是客家山歌，这样的例子也不少。不过无论如何，我觉得客家山歌里面或者是客家的那个歌曲里面有一首是老少咸宜，而且教科书里面也有的，就是落水天。
3: 这首歌我们还是真是听过的，对，
2: 是是是，他在客家山歌里头还是蛮有印象的，大家都喜欢的。
1: 我们来先听听这首歌怎么样？
3: 好，我们一起来分享，
1: 听完之后再听听，可以讲讲你的感受。

0: 听到的这首《落水天》是2005年录制的这个版本哈，这是一首原汁原味的客家山歌吗？
1: 对的，它在惠州旁边吧，韶关的山歌，
0: 嗯哼，
1: 也可以说是整个大惠州的一个东江流域的山歌。
0: 嗯，
1: 这首歌很有影响力，认识客家山歌的人，基本上都知道这首
0: 都
1: 客家山
0: 听
1: 歌。
0: 到过这个旋律，或者
1: 落
0: 是
1: 水
0: 就
1: 天，
0: 是这首歌
1: 对，
0: 啊。
1: 因为他上过音乐的教材，
2: 我基本上简单分析一下刚才我们放的这首音乐嘛，就是大家都很熟悉，也没有什么改动，歌词就是这样。然后呢，开头有一个下雨的声音，那个下雨声音是真的哦。我们是采风的时候碰到下雨，然后我们在围屋里面就是录的这个下雨的声音，所以
1: 屋檐水。
2: 你听到那个下雨的声音，这是围屋的那个下雨的声音。第二个特点就是里面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古琴。是李风云老师弹的，然后
0: 古琴大家。
2: 我们处理的这个，这首歌的那个何老师的处理方法，它分成三个层次的，第一段就是自己呢喃自语的在唱下雨了，

0: 办了，怎么办呢？
1: 嗯、
0: 第二段就抒情一点，第三段就是有点很无奈了，
1: 嗯、
0: 放声大唱这样、
1: 嗯，
0: 就是情绪慢慢一点一点
1: 爆发出
0: 来，爆发起来。所以他把他的那个艺术这个张力拉开了、
1: 嗯，
0: 所以跟你平时唱一段这样的《落水天》是不太一样。
2: 对
0: 啊，在它里面有他的艺术的再造，所以这首曲子我觉得他还是各方面还是很到位的，
2: 嗯，
0: 成功。
2: 里面的吉他还是陈国平的吉他。易先生的合作的伙伴都是大咖呀，
1: 对、
0: 嗯、有时候是就天时地利人和了，真的是、啊
2: 嗯、
0: 当时侯慕伦跟我们去到那个惠州的时候，不是当时训练那个爱唱颂歌你就来那些合唱团吗、
2: 嗯、
0: 也是临时抓来临时训练临时就录音的、
2: 哦、那个不是现成的文艺团体的，
0: 不是的、
2: 嗯、
1: 这些歌手啊，全部都是业余的，一个是音乐学校中小学的音乐老师，包括这些业余的群众团体、
2: 嗯、
1: 包括是专业团体都有啊，但是他们没有在舞台上正儿八经是唱过山歌，更没有正儿八经就是唱过山歌的这个声部，分几个声部去演
2: 奏。对呀、啊、那怎么能在现场有这么好的表现，而且声音很漂亮。
0: 侯老师训练有素啊，
1: 对，训练有素，
0: 他把那个声部合唱的声部都写出来、
1: 嗯、
0: 和声也写出来，然后现场就训练他们、
1: 嗯、
0: 你看那个金牡丹那个声音那么飘逸，爱唱山歌你就来，那个对唱也是这样，他那个侯老师很、
1: 嗯、
0: 对声乐很有研究的，所以他是摇滚乐的那个老前辈嘛，他对唱歌他还是有一套的手法，所以他当场训练我们当场就录了，所以
2: 哎，问题是要当场的这些人他要也要有能够被训练出来的基础呀。
1: 首先呢，这歌手都是客家人，他对客家的方言一定要很准确发声，客家话的准确度来说，包括他的韵味来说，有些都比较统一。
0: 所以说你别人要模仿我们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project， 一个这样的制作，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动员这么多人，要 动员跑那么多地方，还要动员的像黄老师啊、侯慕伦啊这些这样的高手、
2: 嗯、
0: 当然我自己录音也有一套了，就我跟小郭上次去录为现场录音嘛，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个图书馆他们合唱台的、
2: 嗯、
0: 马上我们就要怎么把它录好，下雨的声音怎么把它录好，还有一些刚才你听那个落水天里面有一把琵琶嘛，
1: 嗯、
0: 啊、我们还要教他怎么处理这个摇指，
1: 对、
0: 因为雨比较凄凉嘛、
1: 嗯、
0: 如果普通琵琶的弹法它很华丽、
1: 嗯、
0: 我们还要要求他弹得比较悲切一点，
2: 有一份愁苦在里面、
0: 这里头都有很多这个艺术的参与、
1: 嗯、
0: 所以直到这个碟呢我觉得还是很有分量，
2: 嗯，艺术性还是非常强哦。
0: 对，这个合唱队的成员自从我们录的这个音之后、
2: 嗯、
0: 他就变得很活跃，我们干过很多这样的事情、
2: 嗯、
0: 那以前你听我们的乡巴拉并不遥远那些慈祥的母亲是不是，
2: 是
0: 那几个男歌手你记得吗，哎，我们当时给他录完之后他们就动员他们就是搞一个合唱嘛，他们不搞了一个四个男生的合唱，
2: 嗯，
0: 这个香格里拉合唱嘛，后来不是参加什么青歌赛什么得了什么奖、
1: 嗯嗯、
0: 后来又火爆了嘛。
1: 对、
0: 就是我们的很多录音有这样的延续，
1: 对，我们这帮客家这个音乐歌手都是这样子、
2: 嗯、
1: 而且带着这些歌手带着这些作品去参加省里的、
2: 嗯、
1: 国家的去比赛都获得不差的成绩，
2: 可见这个音乐对他们的影响还有这个专辑对他们的影响也都是非常大的，
1: 锻炼了他们、哦、而且影响到我们中央台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世界，把我们整个专辑请到中央台去拍录像、
2: 嗯、
1: 到现在还很回味的、
2: 嗯、红英姐还记得是哪一年吗？
1: 2007年
2: 啊，零七年的时候、哦、这张专辑推
0: 出来
2: 之
0: 后第三年，
1: 这导演也很有心，到处去搜寻这个我们的联系，在惠州角落找到我。
0: 嗯，来红英再来给我们介绍另外一首歌。
1: 好嘞，那么接下来为大家介绍这首歌呢，可以说这个名字哈，就是我们客家母亲常经常带的一种叫做语句，就是叫凉帽。
2: 凉帽
1: 啊，凉帽，太阳的时候就遮太阳，下雨的时候也可以挡一些雨吧哈。但这个项目这凉帽呢也成为我们广东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2: 啊、
1: 省级的项目。
2: 它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它是这竹编的，
2: 竹子编的、啊、
1: 这中间一个圆窟窿戴到头上的、
2: 啊、
1: 边上就是那个黑布蓝布做丝钩的一个圈、
2: 啊、
1: 一个这样戴在头上的遮挡太阳的，
2: 嗯，
1: 比较多，就是我母亲接受经常戴的这个，嗯、这也成了我们的省级非遗项目，所以这首歌也有它的山歌、
2: 嗯
1: 凉草帽凉帽的意思，
2: 嗯，
1: 旋律也很美的。一条一出拉起拉动起动起，对面来溜达。

0: 红英姐每次唱出自己的家乡的歌的时候，这个眉飞色舞的样子总是能够把我给感动了，总期待她不断的绵绵不绝的唱下 去。
1: 因为他的歌词很俏皮，你知道吗？就让人看那样子的话，你很自然而然就会表演起来，这样觉得很好得意啊，
0: 红英姐这些歌都，你看你都不用看歌词儿。
1: 旋律很美。叫滴滴的这样子，这首跟其他三个耗子呀打瞌睡的歌又完全不一样。大家来听一听，欣赏整首曲子。
0: 好的。
1: 好的。

0: 这个衬词是固定的吗？
1: 固定的。我发现呢，录了这个专辑以后，我们客家山歌那个衬词衬句啊，非常的美，非常的美。它很俏皮，而且它什么样的衬词放在什么样的旋律里头，就产生的作用就完全不一样。是你像刚才这粮草帽，如果就跟那个草帽对比起来的话，就它恰如其分。
0: 这是五华河源的一首山歌
1: 对，就
0: 哈。
1: 是东江流域，整个东江有老惠阳地区东江流域的
0: 这
1: 山
0: 首歌
1: 歌。
0: 也是您自己改编的
1: 对
0: 哦。
1: 的，是。
2: 时间差不多，我们再介绍多一首歌。
1: 好的，
0: 好。
1: 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这首歌，肯定啊，充分显示了我们录客家妹子啊那种合唱那种气氛、那种气势哈，很漂亮的女生，连我们小哥都给听晕的，就说：“哎呦，这个女生美的，听到都晕了。”听一下，这首叫做《对面唱歌是哪人》，客家话叫做“对面唱歌黑蛮人，黑蛮人”，这是哪人？是那人的意思。
2: 好，来
0: 是
2: 听
0: 河
2: 吧。
0: 源和英德的山歌。
1: 对。
0: 易先生，这些歌曲现在您都还记得吗？
2: 记得，怎么不
0: 啊，
2: 记
0: 这
2: 得？
0: 种旋律根植，一旦听过就不会忘记
2: 一
0: 啊。
2: 辈子都不会忘记。
1: 是，
0: 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哈，
1: 对，
0: 它来源于我们的生活，也根植在我们的内心，并且歌声响起，音符响起的时候，这种美好的生活的场景就会浮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把这些优美的传承下来的歌曲和大家分享，也希望美好延续。我们的节目中有
2: 老易，谢谢你们收
1: 黄红
2: 听。
1: 英，谢谢大家收听。
0: 我是童斌，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隐患不排查，事故就在身边。每位员工都是安全员，发现设备异常、环境危险、操作违规要立即报告，不当旁观者。单位要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做到发现一处登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形成闭环管理。小隐患不除，终成大事故。安全生产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主角。让我们从今天起，从身边做起，共同守护平安。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连接现代生活，绽放迷人光彩。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特邀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黄红英，著名音乐制作人、雨果唱片掌门人易有武，用歌声传递梦想，传承文明，激发非遗活力，创造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童冰。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冰，
1: 我是老易，
2: 我是黄红英，
0: 我们在一起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美好的歌声，美妙的旋律啊！今天红英姐特别给我们带来了一组山歌，
2: 对，客家山歌，客家山歌。
0: 红英姐，您是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惠阳街歌代表性传承人，您唱的是不是都是惠阳街歌呀？
2: 街歌里面它有几种，一个就是惠阳街歌单独的一个唱腔，然后就是客家山歌，还有春牛歌，几种加在一起统称为惠阳街歌。
0: 哎，易先生，您帮红英姐录了这么多的唱片哈，客家山歌在她的这些唱片中所占的比重？
1: 这个唱片是所有她的录音里面制作周期最长的一个。历时3年、
2: 啊、是的，很辛苦，李先生
1: 也花了最多的钱。
0: 哇，您后悔吗？这么多年过去，
1: 这个没有，谈不上后悔，从来没有这个感觉，而且是很庆幸做了，要不然你看客家山。

0: 三个，这个珍贵的这个材料，就你现在去做，你根本也没有机会了。还有，你看我们那个合唱里面的那么好的声音啊，侯牧仁先生那时
1: 对，
0: 候的状态，还有我们这个满腔热情，我跟我的助手小郭等等，你看我们开
1: 对，
0: 来一辆车，挤了六七个人，那个车还是一个很破的车，
1: 破的车，破旧的车，
0: 还要
1: 是，
0: 堆满录音器材，还
1: 对，
0: 要抛锚，还要这个那个走错路，所以听起来还是很回味，嗯。
1: 对，付出还是有收获哦。
0: 对，现在如果说再想重组一个这样的计划，真的是不容易了。
1: 不可能，很难了。
0: 对，很难。
1: 就是人，天时地利人和已经完全改变了。不，现在的人已经去世了，你找不着了。环境也改变了。语言现在的年轻人的话，基本上很地道的客家话都讲不出来，有一些特别是小一辈的更讲不出来，等等的因素啊。所以我也代表客家人民感谢于先生。
0: 没有，所以我们现在在今天的节目要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现在国家也很重视非遗的啊，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强调一下啊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如果你现在不抢救，以后你就后悔，因为这个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1: 对，
0: 你不抢救就没有了，抢救还是要有办法啊。什么样的理念，原汤原味的再创作的，怎么样的给它散发出新的生命呢？还是原汤原味的保持它原来的素材？这个文字记录也好，图片记录也好，声音记录也好，它是一个全方位的，而不是说为了一个非遗而非遗，它是一个很笼统的做的这个想法，不是的，它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学问，比较全面的需要投入，不是一个理念的问题，是一个行为的问题。
1: 客家妹子的专辑就是最好的一个体现。感谢我们易先生跟董斌老师在电台又进行这么隆重的介绍。易先生更不用说了，身体力行的各方面付出这么大代价去录制这个作品，
2: 这也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工作。我们要把这份美好、这种文化不断的传承下去，传扬开来。
1: 好嘞，三哥敬唱敬酒来哈。
0: 现在介绍哪一首歌呢？
1: 介绍一首也是我们惠阳街歌里面的客家山歌，这首歌也是我们比较有代表性的，也可以说是唱客家山歌的一首代表作。它原来呢是最简单的一首唱腔，然后又是我通过就说改变它的这个，因为客家山歌它大部分都是很短小，比如说7字4句就为一首这样，如果4句就唱一首的话，它太短了，所以有一些词，有一些旋律就很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元素进行去发展，去发展。我想现在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歌就说客家妹子爱唱歌，客
2: 这
1: 家妹子
2: 是
1: 唱
0: 他
1: 歌。
0: 的招牌歌，
2: 这个专辑的点题之作
0: 应该
2: 也是。
0: 是他没有跟雨果录音之前，他已经唱过这首歌很多遍了。要听听这首歌。
1: 好的。

0: 听过的这首歌《客家妹子爱唱歌》，这是惠阳和龙川的一首山歌。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红英姐在05年。
1: 录制到客家妹子这张专辑里面的这个版本啊，是的，这首歌呢，它前后有两段，前面一段是惠阳山歌，后面一段是河源山歌，当然也是东江流域的歌了，都熟悉。然后我就把它把两首把它整合成一首这样子，这个词儿也是非常有意思啊。你看是客家妹子快乐多，娘胎偷偷学唱歌，哇哇落地一声唱，绿水青山都来喝，也是非常押韵，
0: 对，
1: 这样的一首词。 所以套上这个旋律也非常美，但是它最原始的旋律和词就不是这样很伤感的，我唱给大家听一下。
0: 好呀，
1: 它最早就是这样唱的，原来的这老的唱腔版本了哈。

0: 听不出唱什么。
1: 梦到娇莲。
0: 易先生，您是有这个客家语的基础？
2: 录音学会了。
1: 我猜的，我猜的。
0: 在
2: 他歌词是这样的，就说一个回娘家的媳妇儿，他去回娘家的时候，在高山岗顶上望下，望到娇莲回娘家哈，左手挽着篮子，右手拿着那个黄布伞。黄布伞早期早年代很早的年代，那个黄布伞就是毛主席去毛主席去安源的时候拿那个黄布伞，早期的是这样的伞，这样的意思。然后还有很多段就是很凄凉。
0: 那他为什么那么凄凉呢？
2: 就说他以前很辛苦这样子的，很辛苦这样，其实一个诉苦的歌来的。对，就是然后我就不想那么苦闷，这个旋律我就把它扭转过来，我就把它改成变成一个非常舒展非常优美的这样的旋律，站在高山上就这样像俯瞰着视野这样轻轻的唱，让山歌这样远远的飘，很优美的这样的一种意境。
0: 红英姐，您唱这些歌曲啊，你看这个张嘴就来了，那您在这个学的过程中，在传承的这个过程中，就好像是您身体中的一个部分一样，张嘴就能来。
2: 当然也是通过很多年的一个慢慢积累了，慢慢积累，慢慢的一个当年是学唱听的学，到现在自己去找去寻找，然后就加点自己一种创作这样子。
0: 那现在走到这个大山里还会听到民间艺人这么去唱吗？
2: 太少了，太少了，但是偶尔也会听到，偶尔我听到会听到一些老人家会唱的时候，我把他们当宝贝一样，我首先一个没有录音器材，我首先又把他手机给录下来，我经常会发现到这样，一在公园里头看到有老人家偶尔在唱唱歌，我会觉得捡到宝一样，我会很珍惜，我会很尊重他们，我就会蹲在那叫他们再唱再唱，我又把它录下来，然后自己慢慢的研究把整理。
0: 那易先生，您当年想录这个客家山歌，想录客家妹子，这个想法想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批歌曲它的地域性，或者说从唱片流行的这个流行度有没有想过呢？
1: 没有想过，因为雨果的86年开始录音，民间的音乐我们还是录的比较多了，比如说潮州音乐啊，潮州大锣鼓啊，潮剧啊，还有比如说福建的南音呢，还有广东的南音，我们也录了嘛，所以这种民间音乐我觉得很浓厚的，很有特色的，我是很乐意去做的，只是要做这些事情必须要有

0: 些人牵头，比如说客家三哥、客家妹子有红衣牵头，那我们当然很乐意做了。我们要去录广东男音的，香港有一个朋友帮我牵头，我也很乐意做。我们要去录福建男音，也有些朋友帮我们牵头，我们就很乐意去做。汕头我们去录潮剧、潮腔，也有人帮我们牵头，我
1: 就
0: 们算。
1: 是能帮助您找到最原汁原味的
0: 应该是所有的
1: 民
0: 录
1: 间的
0: 音
1: 音
0: 都
1: 乐
0: 必须有一个很好的帮我们去统筹的。这样的人，比如说我们去莫斯科有佐藤关先生，我们以前录中央乐团有一个张振地先生，他现在不是也是一个很出名的录音师的吗？他以前也是帮我们统筹这个录音，找指挥、找编曲、找乐手等等，找录音场地，所以他有一个这样的资源，那我们就很乐意做。如果说什么都没有，我们从零开始要去联系、要去联系、要去碰头，就会花很多的时间。所以所有的录音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很重要的角色，那这个录音的成功机会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开始
1: 对，很畅顺哈，
0: 了，比如说李天生老先生，
1: 对，
0: 杨生玉那个女士，你说我啥不识字，我啥都不认识她，我去敲她的门，那不容易的事情嘛，
1: 对，
0: 所以像我们去录那些江苏民歌、内蒙民歌，有陈老师这样的人帮我去先联系，那我就会很轻松的，我自己去联系就不知道怎无从
1: 程咏
0: 下
1: 琳
0: 手。
1: 老师
0: 无
1: 哈，
0: 从下手，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有一个牵引很重要。
1: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也觉得，我们这些年啊，为什么我们少做了很多录音？因为我们也真的很缺乏这样的人呢、啊，
1: 这个太重要了，
0: 不像以前这样，
1: 要
0: 我们
1: 懂得，
0: 经常会有空就坐在一起啊，碰在一起碰面，就会有一些这样的火花出来。这些年就比较少，所以说来说去还是天时地
1: 所
0: 利人和。
1: 以手上这些资料也是弥足珍贵的啊。
0: 是，还
1: 尽
0: 能。
1: 管易先生这些唱片可能不见得，怎么说，这个话题是不是有点沉重哈？不见得在市场上很流通，但是它却是一朵奇葩，非常的珍贵。因为它为我们保留下了非常原始的原生态的状态。
0: 这些都不是问题了，因为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听到一些很好的，录音，给我们留下很好的印象，我们也不会去考虑
1: 过
0: 说，
1: 而
0: 哎。
1: 不忘。
0: 那时候的录音有没有经济效益？也不会有这种念头了嘛，是不是？
1: 对，
0: 你
1: 但
0: 以
1: 它
0: 前，
1: 的影响却是非常深
0: 你
1: 远
0: 小时候
1: 的。
0: 听到那些很好的音乐，你会想到那些音乐有经济效益吗？不可能
1: 一
0: 的。
1: 点都没想到会今天可以这样唱
0: 所
1: 啊，这
0: 以
1: 样去运用。
0: 想的太多反而不干净、不纯洁了，所以就很正常。幸亏我们就做了。
1: 红英姐接下来给我们带来
2: 这首歌呢，是台湾客家美浓山歌，邓丽君小姐演唱过的。但是我听的更原汁原味的是一个台湾，也是美浓苗栗的一个老山歌手，七八十岁的老山歌手，很有味道，很有韵味。然后我听到啊，这首歌原来是客家山歌来的。然后我就在选曲子的时候，在我们的发烧时。我就用这首歌来唱，重新演绎了，用客家话啊。
0: 其实这首歌大家都很熟悉的，因为邓丽君把它唱红了嘛，
2: 原乡情
0: 《
1: 浓
0: 原乡情
1: 哦，
0: 浓》
1: 原
0: 嘛。
1: 乡情浓原本是一首客家山歌，
2: 就是美浓嘛，就是苗栗的美浓，美浓是一个镇，一个地方，在那里的山歌，那邓丽君她唱的是普通话，但她整个旋律就是客家山歌的韵味。因为我听过那边的一个老，刚才说了老山歌手唱过，然后我觉得哦，原来客家山歌来的，我就毫不犹豫的我说我也想用客家话来尝试一下，恢复它的客家一种韵味，这样子，
0: 对，这个编曲还是要提一提的，就是在初次尝到寂寞跟久违的故事，给红英锦上添花的这位吴一文，
2: 对，
1: 吴一文先生
2: 对。

0: 原乡情浓，哎呀，这首歌原来的样子是这个样的哈、
1: 还有刚才要提一下，就是结尾那个中阮呢、是刘心弹的。
0: 啊，这个易先生合作的都是这样的大咖
2: 是
0: 哈、
2: 很有力度，很有绽放力
0: 所以在唱片中可以细细的品味，因为每一个音符跳出来都是那么的讲究，都请的是大家来合作。红英姐，你真的是好幸福呀！
2: 是的，易先生说我很幸福，确实是，谢谢。
1: 没有，当时他也不知道刘琦是谁。
2: 对，我当时不知道，但是呢，录完音以后效果会这么好，然后就跟别的那些乐手对比，确实是不一样，确
0: 那
2: 实
0: 红
2: 不
0: 英
2: 一
0: 姐，
2: 样。
0: 您拿这些唱片去给当地的这些民歌手听过吗？就是改。

0: 以你们实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客家的歌手，这么多的和声，这是很难的。哎，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客家合唱团。
1: 最后一首歌曲给大家选播一下，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2: 好的。时间过得太快了，今天我们特意来到易优武先生的工作室。把黄宏英老师，专门从惠州请过来，和大家一起来做这场节目哈。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也是很多的，今天有专门从像我一样从广州赶过来的，有从珠海赶过来的，宏英老师是专门从
0: 惠
2: 惠
0: 州。
2: 州赶过来的，我们都是来赴文化之约，赴音乐之约，这份音乐太珍贵了，它是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而这份美好。要从我们这里在不断的绵延的传播开去，让这份美好能够永远根植在我们的内心。
0: 那时间不多，我们再来听一首端午节，有一首撑船调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在划龙舟的时候唱的一首山歌。
2: 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把这首《撑船调》送给大家，也祝大家生活幸福，阖家安康，
0: 一帆风顺。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
7: 音乐，
0: 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欢迎收听音乐一时光，我是孙小逸。今天为您送上的是我们的时光音乐会的音乐特辑第二集。慢音综是时光音乐会身上的一个核心标签，它的根本内核在于和我们传统所了解的竞演类的音乐节目不太一样，所以我们通过几集的节目为您带来慢音综时光音乐会当中的好听的歌曲。在最近一期的时光音乐会当中，有田震、孙悦、阿杜、梁咏琪这几位呢，都是出道超过20年甚至30年的歌手。其实很多听众和观众来看这一档节目的时候，有一个卖点，就是在于这些歌手他们在网上是非常少去翻唱别人作品的。而这一次为了彼此的来交谈，彼此的分享音乐一路上的这个心情故事，他们都会翻唱对方的歌曲。比方说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听来自于孙悦翻唱的田震的经典之作《月牙泉》。

刚刚听到是来自孙悦翻唱的田震的一首歌《月牙泉》，田震的声音自带了一种沧桑悠远的味道，孙悦的声音却是有着一种浓浓的温暖感，经过了岁月的磨砺之后，声音当中呈现的成熟女人的风韵感更加的纯熟了。所以当你听到这一版的月牙泉的时候，不知道你更喜欢哪个版本呢？这里是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晓逸，今天为您送上的时光音乐会的第二集，我们关注时光音乐会第二集当中的好听歌曲。刚刚呢听到的月牙泉，就我个人来说呢，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和它的曲调其实充满了一种西域的悠远的味道，所以我更喜欢原版田震。当然并不是说孙悦的版本不够好哈，只不过呢本身这首歌的词和曲它呈现了一种不一样的境界。像是接下来这首歌，也许您会有不同的答案。我们来听到的呢，这是来自于田震带来的《玩个痛快》。这首歌是来自于新生代的歌手带来的这样的一种年轻的一首原创。我们先听听田震用他不一样的嗓音唱出的田震版的《玩个痛快》。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来自苏醒带来的翻唱的田震的一首老歌，相信这首歌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哈、哦。那这首歌叫做《好大一棵树》，这首歌可以说是80年代末90年代的这样的一首标志性的内地流行歌曲了，用非常朴素的意象的歌词来呈现了一种向上的力量。所以在这首歌曲的演绎上呢，其实是需要一种对于人生的观察，对于生活的体验，对于生命的感悟，才能唱出来的味道。我们先来听听在时光音乐会上年轻代的歌手苏醒用他年轻的语言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交通安全需警惕夏季雨水增多、路面湿滑，加之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等问题，交通事故风险上升。驾车出行前要检查车况，确保刹车、轮胎、灯光正常。雨天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切勿急打方向、急踩刹车。骑电动车要佩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步行过马路要走斑马线，注意观察来往车辆，不酒驾，不疲劳驾驶，不分心驾驶。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音乐一时光，在每个周末晚上的9点到10点钟跟你分享，我是孙小怡。今天继续为您送上时光音乐会的第二集，来听听新生代的歌手胡夏带来这首歌曲《北京之雪》。

不同时代歌手的加入，首先带来的是更年轻向的歌曲的选择。在这档节目当中，你听到了很多年轻的歌手，他们带来了一些年轻态的歌曲，让这个节目也呈现了很不一样的这种对比感，有了更加丰富多元发展的可能。同时呢，在这档节目当中有非常轻松的聊天的氛围，而大家一边在围坐聊天，一边呢还加入一些游戏的设计，同时呢再来进行歌手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不同时代的歌手，他们所经历的生活

接下来我们要听听这首歌，可以说是一个碰撞当中的火花，来自于梁龙。大家都知道呢，这个梁龙他的歌手，他的嗓音是非常独特的，带着戏腔和摇滚腔。而他要翻唱呢，是应该说是周深的代表作了，打拉崩巴，一首非常充满童趣和童话感的歌。经过梁龙的翻唱，你会觉得呈现的味道你说不出来，但是挺有味道的，听听看。

久很久以前，巨龙突然出现，带来灾难，带走了公主，又消失不见。王国十分危险，世间谁最勇敢？一位勇者赶来，大声喊：我要带上最好的剑，翻过最高的山，闯进最深的森林，把公主带回到面前。国王非常高兴，忙问他的姓名。年轻人想想，他说。

树伤痕见证它在慢慢的升级。边缘美丽的村庄，打开所有宝箱，一路风霜伴随指引前路的新月光，闯入一个山

是不是被这首歌曲的这个版本的感觉到特别特别的特别，我只能说非常非常的特别哈。因为最早的时候呢，打了蹦巴它实际上是来自于网络上一个数码歌手演唱的一个版本，然后经过了在周深的翻唱之后呢，可以说是脍炙人口，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它的童趣版，因为在这个歌曲里面周深用他独特的嗓音发挥出了不同的角色，公主有公主的这个嗓音，王子有王子的嗓音，巨龙有巨龙的嗓音，所以听起来充满了童趣。但是呢，现在我们听到这个版本，梁龙的版本真的很不一样，还充满了一种诙谐搞笑的摇滚风。接下来我们听听李玖哲带来《想太多》。

0: 北京时间00: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0: 联合调查组
1: 将运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4: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在。
1: 北京时间2: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边的柳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能要好好教。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哎呀，整个暑假你们就把时间安排好，交给我们俩就好了。
1: 是的，我们也给大家安排的满满当当的了，我们的团已经全部上线了。
2: 对呀，你看7月11号一放假咱就出发呀。那咱们要去的是杭州、安吉，还有上海迪士尼。
1: 没错，我们这一次行程安排的呢，又是6天5晚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哈。
2: 啊，这是我们那个系列研学了，这次来到了长三角。而且呢，你看咱们上次去北京呢，是有一个环球影城，是孩子怎么念念不忘的哈。
1: 没错，那这一次我们是安排了上海迪士尼，同样是让孩子们在里边一整天的时间呢。
2: 对，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去到杭州，会看到博士密度非常大的培养科学家的大学西湖大学。
1: 对，
2: 那么还有呢，会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跟特殊的孩子一起去互动。
1: 没错，
2: 除了洗车还要去做烘焙。哎呀，杭州其实能玩的地儿太多了。
1: 对，你看这个叫什么，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杭州的风景对多美啊。对，我们得去这个西湖。之前有听众还说他看一部电视剧啊，
2: 和平什么的是吧，
1: 太平年。对，然后里面就是有说到这个钱流跟他夫人的这个爱情故事，在西湖边就有很多那个他的诗，所以我们也可以去打个卡哦。
2: 而且这次我们会呼吁我们的大小朋友穿上汉服，因为其实很多家庭都有嘛哈。
1: 对呀，
2: 男生不一定有，女生基本上家里都会
1: 有的话您就带上。
2: 对，
1: 我会在西湖边有这个飞花令啊。
2: 哎呀，这个飞花令想想都好有画面感，因为今年的时候我们去了长白山，在车上我们跟大家玩飞花令，然后以至于刘红跟亮亮都不敢说话，
1: 完全沦为背景板。就是一个气氛组的，
2: 因为他们这帮孩子太牛了，
1: 记忆力太强了。
2: 对，就是而且我们那个导游也特别牛，就是他所有的事
1: 他都知道，
2: 他都能评判说你这个是不对，你这是
1: 太渊博了，这个知识储备。
2: 所以今年我们到了这个西湖边呢，会有两个内容，一个就是玩飞花令，一个呢就是做一下水质测量。
1: 对的，去测的是西湖水的这个水质啊。
2: 对，所以这次的杭州之行呢，一定让你跟以往不一样，因为你知道好多人都不知道西湖大学，但事实上这两年我看到越来越多人关注到了西湖大学，它的国内排名也是非常突出的。
1: 对，而且它的理念也非常的先进哈，包括我看它在有一些地区的招生高考的分数只占60%了，其他的是一些综合能力方面的要求哈。
2: 你看这两年因为人工智能的冲击呢，其实大家对这个人才的定义完全不一样了。你知道很多大厂招了很多藤校的人，结果招了什么人呢？高中生开始定点培训，他们不希望这些孩子是有固定思维的，就是那种模式化一样一样的。所以西湖大学在我看来，它就是培养科学家的地方。他大一大二就已经去到所有的这个博导的这个实验室里，可以去参与到这些最顶尖的科研研究，然后他在选择他的大三的时候再选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地儿他培养本来就是跟不走寻常路的这些孩子，而且呢他的大学里面有2000+的博士还有博士后啊，大概200是本科，所以你想想，就是这个学校是一个颠覆以往认知的一个未来大学。
1: 对，我很羡慕的是什么，虽然我可能考不进去但是他学生宿舍据说都是单人间啊，所以、
2: 特别漂亮，我去了。
1: 对，
2: 而且我
1: 条件很好，
2: 见到了创始人施一公院士，他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原来是副校长，然后跟他说我要带着大湾区的孩子来到咱们西湖大学，因为我跟他说我是深圳国际工艺学院的学生，他当时就看了我一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深圳国际工艺学院的创始人团队也是资助我们西湖大学的，他这个西湖大学真的是区别所有大学，它是公益组织举办的，
1: 而且它前身是一个研究院。
2: 对，它就是一个科学家的摇篮吧，你就可以这样理解。而且这次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在西湖大学吃顿饭，那你周围分分钟都是博士。

0: 直播时候啊。
1: 是的，所以呢又是给我们的小朋友种下一颗种子吧，静待花开。
0: 你到那里你就会发现那里的整个建筑都有非常多的讲法，一定要去现场跟我们去感受一下、万一在校园里偶遇了施一公呢？
1: 哎呀，那不得抓住他合影啊。
0: 我得提早先问一下他们身边的人，他那个时候会不会在大学里面。
1: 是的、
0: 啊、如果能遇到的话，我相信大家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的。
1: 那杭州的行程非常的精彩啊、去到安吉，可能有些朋友对于安吉也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它是咱们中国的竹乡，同时呢白茶也特别的有名。
0: 安吉白茶特别有名啊。
1: 是的，
0: 再加上竹海呢是当年因为有卧虎藏龙，有点岁数的朋友应该都看过吧，
1: 这都扬名国际了啊。
0: 对，这是李安导演，也是章子怡成为这个一线大牌国际明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电影。
1: 对，他跟周润发在那个竹海上的那段比武
0: 飘着然后那个竹海就是安吉竹海了、那么这次我们去的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呢，它是一个国家队的一个训练基地。
1: 是的，
0: 所以里面呢有非常多标准的这种国家级别的体育设施，像皮划艇啊，像桨板啊，攀岩啊、还有那种特别高两层楼那么高的蹦床，那是我见过最大的蹦床，还有丛林穿越。你知道去年我去踩点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丛林穿越，我拍出那个照片就是最美的江南的样子，就那个绿的呀是那种梦幻一般的那种浅绿色。
1: 对，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可能温度都比市区要低一些哈。
0: 而且那个安吉冬天的时候也是一个滑雪圣地。
1: 是的，
0: 这个大家真想不到。而且安吉还有特别大亚洲最大的自然博物馆等等等等。总之安吉我们会大家去做做竹笼饭呀、竹筒饭呀、会如果还有茶的话我们会炒一下安吉白茶。
1: 对，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去采摘一些水果。
0: 对，而且我们还会在这个大草坪上，在五峰山，是五个山峰环绕的一个地方，有户外烧烤，还去唱 K， 看露天电影等等等等。
1: 非常的好玩。
0: 还会去到这个两山理论的发源地渔村那里去打个卡。
1: 是的，那就是绿水青山，
0: 就是金山银山啊，就来自那里了。那去上海迪士尼这个不用说啦，又是疯狂的一天。我记得我那会儿就是一早开门我就到了，晚上看完烟花才走。
1: 是的，我本来还以为说这个上海的迪士尼是非常低龄的小朋友才去的，
0: 不是。
1: 后来我在网上看了一些攻略之后，我发现里面的很多游戏还是挺刺激挺好玩的。
0: 对，迪士尼跟环球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在我看来。而且迪士尼的这个表演更多。
1: 是的，
0: 环球是各种游戏更多，但是迪士尼你看，我上次带儿子是刚开始的时候就去了，我看了狮子王，还有哪个海盗吧，它有三个成人的表演都非常好看。
1: 而且据说上海迪士尼是第一个开了疯狂动物城主题的这样的
0: 园区的迪士尼。
1: 对
0: 对，而且上海迪士尼它特别大，特别大。
1: 所以我们留了一天呢。
0: 所以不像去港迪我记得在港迪的时候我坐了一下那个小火车直接就出来了，就是绕了一圈，
1: 挺 mini 的，
0: 很短它就出来了。但是呢去上迪你半天是出不来的啊。
1: 没错，
0: 而且那里我们还会在那里吃两顿饭，在迪士尼里面吃饭那是相当有感觉的，都是米老鼠的头啊，唐老鸭的嘴呀、还有各种各样的雪糕就像我这么不舍得花那么30块钱买雪糕，我都忍不住要在那买两根雪糕跟我跟儿子吃啊，
1: 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哈！
0: 你吃完超级满足感，因为我这代人是看着迪士尼长大，红红不知道是不是？
1: 是啊，肯定的，看着这个狮子王啊，什么以前还有美人鱼啊、唐老鸭、米老鼠啊，对对对，
0: 等等等等。所以咱们在迪士尼这一天，亮亮可以给你打包票，不论是妈妈还是孩子都会很爱的。所以为什么8月9号我们要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很多妈妈一早在问亮亮了，什么时候开始可以让我们去把这个位置抢起来？因为他在官网上看。8月9号我们出发那一团的票是非常少的了，船票，我说的是船票，因为咱们这个是广之旅已经给我们预留了位置的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进群跟我们出发的话，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不论是7月11号、16号跟着我们去安吉、上海跟杭州这个县，或者7月17号去挪威跟北极16天这个县，8月1号回来的，或者是7月29号做研学专列13天向西安、敦煌、兰州、西宁、青海出发这个县，还有成都啊，那也是通过一个报名方式，就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研学两个字，你一摁就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出发吧。
1: 那此前呢，亮亮和刘红呢就去到西北给大家采线了、这一路上也给大家发回了很多的这个图片啊、视频啊，大家看了之后都特别的感兴趣，
0: 蠢蠢欲动是不是？
1: 那在采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采访了很多这个当地的 DJ 啊、导游啊、专业人士哈。那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主播在路上，那现在呢，亮亮姐和刘红在天府之国成都。
0: 对，我们这次来成都呢，就觉得太好玩了。我们俩都来了无数次成都，但是这次让我觉得很不一样的成都。
1: 没错，昨天我们在这个接站的车上啊，咱们的导游小哥哥就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这个成都的亮点，像这个李冰千年前修建这个都江堰，就保证咱们的成都平原啊，这个千年来都没有水患，包括现在的新的这个中轴线，也是成都人民心中的这个骄傲哈。
0: 还有就是我来了这么多次成都。头一次有熊猫来接站
1: 还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哈，一下就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成都人民的热情。那么现在在我们身边的呢，就是四川商旅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兼营销总监彩彩老师，你好。
4: Hello 大家好，广州的这个小荔枝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彩彩老师。那本次的这个成都呢，我们这个已经非常的期待大家的到来，为大家准备了关于这个吃上面呢，我们有每一餐都会有一到两个的特色，其他的都是不辣的。然后关于住上面呢，也会让你住的舒心，住的安全。然后关于我们的课程安排上面就非常的精彩了。然后一个是我们的李老师，他呢接待的我过非常多的这个名校，还有呢也非常的有亲和力。在我们的三星堆蜀韵三千年，在他的这个带领之下，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个神秘的三星堆，完成我们的文物身份证的这样一个课程。然后在我们的大熊猫，然后就非常的精彩了，国宝档案让你知道花花的家族，他的朋友，他的爸爸妈妈是谁，他的第六个手指是干什么的。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武侯祠，是你们很喜欢的三国演义，贯穿着这个全程的这样一个研学创业会，那么就是我们的结营仪式来了。
1: 你看这个彩彩老师好激动，就好热情，一下子就把我们的亮点脱口而出。
0: 首先我们要真的要给大家再预告一下，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研学火车专列，
1: 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
0: 我们是包着火车来研学。再说一下怎么来成为我们的听众
1: 啊！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然后一点呢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了。时间是7月29号到8月10号。其实我听彩彩老师和昨天我们的这个接站的小哥哥哈，说起成都都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豪。
0: 对，
1: 这份荣誉感是从何而来呢？而且这几年成都的文旅真的相当的热，每一次寒暑假都是这个旅游的热门打卡地哈。
4: 是的，咱们这次五一，今年五一是冲到了全国第一，然后当然也离不开我们全国的各位的这个家人们的支持。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暑假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的热情和安逸，然后期待大家的到来，熊猫的这样一个仪式感的接站，还有可爱的熊猫发箍等着大家，欢迎大家来。
1: 你现在能不能用这个成都话欢迎一下我们大湾区的这个研学团的小朋友们？
4: 当然可以了噻，成都非常的巴适，等你们来，同学们来凶起。
1: 这个一听就是成都味浓浓的。
0: 你看我们这回在敦煌学的一句呆得很啊，
1: 呆得很。
0: 咱们这回在成都要学一个是雄起吗？
1: 呆得很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很厉害，很棒，很舒服。
1: 那咱们成都说这个很厉害是？
4: 雄起，
1: 雄起，
4: 雄起啊！
1: 大家都雄起，
0: 来成都，雄起。
1: 好，那其实说到这一趟行程当中，我们的亮点非常的多哈。像第一站咱们会去到的是
4: 我们的这个神秘的三星堆。
1: 神秘的三星堆，这个古蜀文明哈，已经有3000多年了，而且还在不断的这个发掘当中。在三星堆里面，咱们可以看到我们觉得很熟悉，但是又很遥远的这些面具啊青铜神树啊。
4: 是的，是的，我们还会准备相应的课程物料、课件，然后让孩子们带着自己的课程物料去探索他们所了解的神秘的三星堆。最后呢，我们会在大巴车上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然后通过来分享你的这个课件，你完成的物件，然后在导师这里获取相应的货币，然后在结营的时候
1: 是有任务的是吧？
4: 肯定有任务呀，让同学们在这个结营的时候还可以拍卖到自己想要的这个文创周边。
1: 所以大家要多挣货币，在我们最后结营仪式的时候是可以用得上的，然后可以带着咱们成都的这个周边回家是吧？
4: 是的是的是的、
1: 太棒了。这个三星堆很精彩，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去看这个顶流。 大熊猫，
4: 大熊猫等着大家。然后我们去的这个大熊猫基地呢，就是整个四川熊猫最多的地方。然后如果运气好，可能还可以看到我们的顶流花花。
1: 我昨天才知道，这个熊猫每天只营业2个小时。
0: 人家是比咱们巴适的生活，在四川做个熊猫都比咱们巴适，好吗？
1: 他们每天的这个行程大概是什么样的？
4: 他们每天的这样一个日程就是，一到星期天他们都上班，但是开心的时候就是2个小时，不开心我今天就半小时。
1: 不开心还可以罢工啊，
0: 甚至还可以不上班。我听说
4: 毕竟这个花花是咱们的这个花局嘛，是咱们的这个流量之地，我们的成都的流量离不开我们的这个花局的贡献。
1: 昨天这个小哥哥跟我说，花花是姐姐是吗？他还有一个叫和和，所以这个花花的原名是叫荷花。荷叶花啥呀？
4: 具体叫什么就等同学们来探秘了。
1: 我们在这熊猫基地有一些什么任务吗？
4: 有的呀，我们熊猫基地呢会给到大家这个国宝档案。那我们的国宝它是有每个熊猫它是有不一样的特征的，远一看好像它们都一样，近一看好像它们都不一样。具体它们还有第六根手指，第六根手指是干什么的？
5: 它们有第六根手指。
4: 是的呢，然后是做什么的呢？同学们你们来了就知道了。
1: 挖鼻孔。
0: 咱俩没什么事可干。我们在这边要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大家一定记得是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从广州出发，先到西安，再到兰州，再到敦煌，再到西宁青海湖，然后会回到成都。
1: 是的，成都是咱们的最后一站，也是咱们结营仪式的这个举办地哈。而且我们这一站当中还会去到这个咱们中国古时候最帅的男人是吧，身高1.95米，英姿挺拔啊，又有这个智慧的诸葛亮的武侯祠。
4: 是的，武侯祠这个地方呢在全国各地来讲也是非常出名的。那里面大家看到的三国演义的书也好，还是这个剧也好，到这里来了之后你会发现，咦，好像和我看的有点不一样啊。具体哪里不一样呢？那到时候等我们的老师来给你们揭秘。
1: 而且我们在课本当中也有很多关于诸葛亮的故事啊，草船借箭。
0: 我好多年去过他的那个亲戚的那个图谱里面就有一个亮女，就亮亮那个亮。就诸葛是就有一个那样的亮，就他那个家族也很大的。
1: 三国除了有小乔还有小亮。大亮
0: 老亮。所以这回大家一定要跟着我们出发，记得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能看到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报名。
1: 没错，我们的名额有限哈，手快有手慢无。那最后也请这个彩彩老师给我们大湾区的小朋友还有家长发一个呼吁，发一个邀请，好不好？
4: 好的，亚德，我谨代表我们四川的所有人民，欢迎我们的广州小伙子们，搞快点来成都看大熊猫了，好安逸哟！
1: 凶气，
4: 约定
1: 你。
4: 凶气，凶气，来到成都之后，生活凶气，我们的学习凶气，洋洋的凶气。
1: 太给力了。
2: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1: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2: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2: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2: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2: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2: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2: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2: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2: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2: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2: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 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观月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可照，
10: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9: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11: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四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12: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1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
14: 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5: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可能做好更多贡献。
1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1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7: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4: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8: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14: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19: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14: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20: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21: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年。
22: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21: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22: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21: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23: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22: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21: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

0: 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1: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我们
2: 6月30号，蓝珍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0: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3: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6: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5: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6: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皿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5: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6: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3: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7: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8: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7: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9: 这个线圈应该是

0: 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船超导的舰船，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1: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2: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3: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2: 厦金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6: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5: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7: 起震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5: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6: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

0: 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点21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 5.9 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1: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两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今天珠三角中南部、粤东市县、茂名和阳江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市县33到35度，其余市县30到33度，广州市小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以赛育将，以技赋能，广东打造全域技能人才培养新范式。广东暑期旅游旺季全面启幕，惠民政策持续加码助燃消费。2026年广州市普通高等院校招生现场咨询会举行，专家表示广东要变成 AI 渗透之省。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在上海开赛，广东已认定20家单位承担45个世赛中国集训基地建设任务。当前，广东正持续推动世赛竞赛标准向日常教学转化，将顶尖赛事资源转化为全域技能人才培育的核心动能。本台报道。
2: 即将代表我国出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的选手欧祖安是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的学生。此前，他在第3届全国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中夺得金牌。现在已进入赛前冲刺阶段，他正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加强训练。欧祖安
3: 打磨是在全部工序的最后一步，一开始是完不成嘛，完不成肯定打磨分就不会高，然后就一点一点提升。未来我目标的话是要达到80%以上的，我觉得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我的弱项以及我需要提升的点。
2: 帮助欧祖安提升弱项的，正是由基地于2023年自主研发搭建的一套实训数据系统。该系统利用大数据分析选手的长短板，帮助选手有针对性地去优化技能点，制定专属训练模式。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冠军黄波林，
4: 现在的话也是在不断的更新，我们也是要把选手的各项的体能啊，在工位里面的位置啊、步伐啊，通过摄像头的一个眼睛去监控他的行动轨迹，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增加我们的数据库。
2: 精细木工专业依靠数字化系统实现训练提质，而在另一处世赛集训基地，对标国际赛事持续更新迭代的实训硬件，同样是培育顶尖技能人才的关键支撑。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车项目集训基地是人社部授予的第44到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基地建设累计投入2000万元，实训场地面积860平方米，配备德马吉、大连等国际国内先进车销中心，数控车床共28台，完全满足世赛集训与赛事举办需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教练陈曼冰，
5: 每一年他都会更新设备的，这一届的世赛呢就加了一个对导仪器，包括他的系统已经做了更换，选手已经使用上了。
2: 据介绍，这个基地已建立了3级梯队培养机制，第3梯队夯实基础，学生毕业可熟练掌握车铣复合技术，就业月薪

0: 普遍在8000元至10000元。第二梯队主攻省级赛事，有意就业的学员可优先推荐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从事工程师相关岗位，顶尖选手进入第一梯队，全力冲刺国赛、市赛赛场。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车项目第三梯队选手谢光胜：
1: 我初中毕业过来的，选了一个数控班，通过一个普通班的选拔分流到这个数控车项目来，已经学得有一点水平了，现在是技师证，二级技师，就出去不用担心就业的问题。
0: 此外，落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的制冷与空调竞赛项目也锚定广东本地产业发展需求，以技能赛事历练、专利创新研发、深度校企协同为抓手，全方位锤炼学生的综合专业素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制冷与空调项目教练阮康：
2: 首先的话，学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工学一体化的场地；第二的话，就是才培养的体系是相对来说比较完善和成熟的。刚来到这里的学员，他们可能会接触一些基础的操作的技能；往后的一些学员的话，我们可能会安排一些项目性的工作，帮体验做一个展示性的样机。
0: 这套依托产业项目开展实操教学的培育模式，只是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试赛建设成果的一部分。校内还同步布局 CAD 机械设计、移动应用开发、软件测试、网络系统管理和网站技术等5个其他赛项国家级集训基地，并借助试赛平台常态化开展国际技能交流。广东持续通过搭建实训平台、完善政策制度、统筹集聚优质资源3条路径，把试赛优秀的培养模式、培养标准转化到人才培养的建设中，将试赛中的优秀经验做法汇集到更多的技能学子身上。广东省职业技术教研室干事蔡亮文：
3: 让我们的试赛基地扩大到所有的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当中，为企业输送更多的优质的岗位匹配的能力匹配的这样一些人才出去。当然我们也还有一些国际合作的项目，一带一路技能筑梦的项目，去为其他的一些国家来助力他们的技能人才的发展。
4: 2026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总决赛昨天在肇庆举行。本次大赛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共吸引超1.16万个海内外项目踊跃参赛，120个优质项目成功晋级决赛。不同于传统赛事重评比轻落地的模式，本届大赛同步推进赛事比拼与资源对接，助力参赛项目精准对接资金、订单、场地等优质资源。目前已累计促成252个项目达成投资意向，意向总金额达21.377亿元。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报道。
5: 本次决赛各赛道均采用路演加答辩模式开展评审评比，组建高规格的评审团，每个赛道配备7名专业评委，其中近2/3来自创投机构。决赛现场参赛项目亮点纷呈，既有人工智能大模型、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科技成果深度赋能产业升级，也有聚焦民生刚需、贴合市场实际的创新业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迭代，轻量化的科创团队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本届大赛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与 OPC 艺人公司专项赛赛道，深圳瑞科教育创始人总经理邓翘楚：
6: 今天是有了 OPC 赛道，我们可以很初期的一些公司比较小的团队打这个比赛，好像我们去打拳击一样，跟同一个重量级的选手去同台比赛。
5: 聚焦产业落地、深耕湾区赋能是本届大赛参赛项目的核心诉求。不少优质项目瞄准大湾区广阔的产业市场、完善的配套资源，希望借助大赛平台实现技术落地、成果转化。青年创新专项赛赛道参赛团队技术总监宋立康：
7: 团队呢是来自浙江大学、清华大学，然后西湖大学的，我们基本都是博士生。指导是崔文成老师，张龙浩的副总师，在过去几年有相当多的技术积累，很想去推动水下的农场啊、巡检啊实际的落地。参加这个比赛，其实就想在大湾区进行一个落地。
5: 决赛当天，同期配套举办创业资源的对接会，活动精选22个优质项目开展专场路演，集结130多家创投机构、商业银行以及行业龙头企业参与对接。一方面，优质的项目获得投资；另一方面，投资机构、链主企业精准挖掘优质潜力股，实现赋能产业、产业反哺创新的双向双赢格局。深圳市启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刘沙：
8: 我们 们这一次的项目来源也非常广泛，就是非常高兴看到这么多人愿意来我们广东的创业热土去发展。然后这一次赛事里面的这些项目科技含量非常高，都代表了最前沿的一些技术发展的方向，非常期待可以在这个赛事上可以挖掘一批可以投资的标的。
5: 作为广东省级创业标杆赛，历经九届沉淀的众创杯早已跳出单一赛事比拼的定位，成为集聚创业人才、盘活科创资源、链接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核心平台，畅通创新创业要素高效流转，助力优质项目落地湾区扎根广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暑期出游旺季即将到来，广东各地提前谋划，主动布局，接连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与多重惠民福利，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本台综合报道。
0: 昨天跟着大湾机畅游大湾区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正式发布，构建景区畅玩加出行优惠加生活消费加专属礼遇四位一体的权益体系，实现一票畅游大湾区。市民游客可持畅玩年票，在550天有效期内畅游大湾区全域近100家品质景区。广东南粤分享会控股有限公司文旅事业部总经理马瑞：
10: 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售价是299元，这19家准享区的景区我们可以选4个是可以免费去的。那么在我们畅玩区里头呢，一共50多个景区，大家都可以随便至少去一次。我们还有跟滴滴打车合作，每周会有350元的打车券，把大家更优势的一些产品组合在一起来回馈市场。
0: 瞄准年轻群体的游玩喜好，一系列暑期新潮活动也将轮番上新。近日在全国推介中，广东文旅厅展示了23条精品线路，涵盖10条清凉玩海线、8条人文探索线和5条科技体验线。广州、珠海、湛江、汕头等地分别推出了荔枝文化节、海岛度假、滨海研学等特色文旅产品。广州融创乐园市场营销负责人李卓林：
11: 目前广州最大的摩天轮花好月摩天轮在7月初就要开放了，包括整个暑期我们打造了新游潮玩节，像我们的热血奇迹的滑雪场，在暑期的时候有企鹅凭着中高考的证件，有一些针对学生的非常超低价。
0: 中山影视城营销总监周佳：
12: 我们在这个暑期呢，丰富了很多的实景演出，给我们的游客呢带来特别的银票，让他们在景区的每一个节点里面参与到我们的一些实景的演出的表演的过程里面。
0: 盛夏时节，避暑游也备受追捧，连州地下河、惠州南昆山森林公园、汝源大峡谷等消暑胜地热度持续攀升。河道全树荫遮挡，下水体感骤降50摄氏度的清远黄藤峡，让地理降温成为文旅的新卖点。清远黄藤峡生态旅游区副总经理张振杰：
13: 黄藤峡漂流的话，它其实70%以上的用户都是大湾区的游客。我们玻璃桥上面有一个叫天门悬廊的景区，7、8月的话，我们还会搞一些营销活动。
0: 随着高铁、高速公路等交通网络的贯通，以前难以抵达的地区也积极主动融入暑期市场。乡村文旅凭借自然生态和特色物产，将采摘尝鲜、民俗文化与旅游休闲深度融合，释放出较强的消费活力。广东省政府参事、广东省乡村发展协会理事长钟韶斌：
14: 随着乡村的振兴的深入推进，一批乡村旅游的示范景点、民俗文旅亮点都可能成为都市民众的追求。即将到来的千万学生暑假为乡村旅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乡村的旅游场景也给暑期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带动乡村文旅的兴旺。
4: 昨天2026年广州市普通高等院校招生现场咨询会在琶洲会展中心举办，广州市招考办和超200家学校单位现场参会，为广大考生家长提供精准政策解读与志愿填报专业指导。本台报道。
0: 本次咨询会覆盖梯度齐全，既有省内双一流、省属重点本科院校，也包含优质高职专科，同时设置港澳高校、海外院校专属展区，覆盖不同分数段、不同升学规划考生的择校需求。广州中医药大学本科招生计划增加200人，总招生计划共3470人。 其中，广东省内计划2492人，省外计划944人，预留计划34人。本次扩招增量集中在中医学、针灸推拿学等优势特色专业。广中医今年还新增了中医康复学、人工智能两大特色交叉专业。广州中医药大学招生办副主任吕东勇：
15: 大部分都是文理兼招的，根据往年的排名情况，物理的省排7万名以内，文科呢2万名以内，都可以大胆的报考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大家关心的王牌的专业中医学，理科在4万名以内报考，文科在5000名以内大胆的报考。
0: 作为广州首个职业本科院校，广州职业技术大学2026年总计划招生4000人，其中涉及夏季高考38个，招生专业2613人，包括13个4年制本科专业，招生1580人，和25个专科专业，计划招生1033人。今年学校也是首次面向省外广西、江西、河南、湖南、湖北5个省区招收本科生。广州职业技术大学副校长吴强：
16: 我们学院呢，到7月4日全天候为大家开放，无需预约，登记即可入校。我们职业本科主要聚焦产业需求，瞄准的是技术的实际应用，着力培养的是能解决一线复杂技术难题的高端技能人才。
0: 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处长周辉：
3: 我们学校呢是把专业呢是建在产业上，今年新增的是有智能网联汽车工程技术、珠宝首饰工程技术、物流工程技术等7个专业。
0: 目前广职大的13个本科专业均与广汽集团、文远之行、周大福、李宁等行业龙头企业共建创新班、英才班等特色班，学生入学后可自愿报名参与选拔，企业深度参与授课、实训、实习。国防科技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分为生长军官本科学员和无军籍地方本科生，其中生长军官本科学员有军籍，面向全国31个省份，共招收2177人，其中男生2013人，女生164人，物理类1864人，历史类313人。意向报考国防科大生长军官本科学员的考生，需在6月28日至29日完成志愿填报和确认。国防科技大学2024级硕士研究生吴雨晴：
3: 我们的军籍生就是入学即入伍，高考毕业生报考军校的话，他在本科毕业的时候成为正式军官，在本科4年期间在学校的这种身份就称之为生长军官本科学员。
0: 现场还专门设立广州市招考办政策咨询专区，工作人员现场为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本台推出《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系列报道，讲述两优一先的先进事迹。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肇庆市怀集县连麦镇长岗村福田片党支部书记徐建贤，他扎根基层20年，带领乡亲闯出一条致富路，请听报道。
17: 2004年，毕业于畜牧兽医专业的徐建贤，一心想把所学知识和技能带回家乡。他在肇庆连麦镇承租了600多亩水库和农业基地。在徐建贤的努力和坚持下，当初仅几百亩规模的农场，如今已发展成一个拥有200多亩猪场、600多亩水库鱼塘、2000多亩经济林的立体综合种养基地。
18: 选择回乡创业，一方面是因为看到家乡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与优质的营销环境，很适合发展种养业。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家乡的发展出一份力。
17: 徐建贤深知自己的成功离不开乡亲们的支持和帮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带领大家共同富裕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2008年，他创立了连麦镇建贤养殖协会，并以协会为平台，向加入协会的养殖户提供种苗和技术，实行销售后再偿还的利民模式，带领和帮助村民发展养殖业。
18: 养殖协会，我们可以共享技术、信息和市场渠道， 降低大家的创业风险。在帮助乡亲们方面，我定期组织技术培训，邀请专家来授课，提高大家的养殖水平。同时我们还建立了销售网络，帮助乡亲们解决销售难的问题，让他们的产品能够卖个好价钱。看到乡亲们的意识越来越好，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9: 志向未来，
4: 四年前，我国全面启动了东数西算工程，同意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八地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规划了十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其中之一就落户在粤北韶关。如今，韶关集群的建设情况如何？粤港澳枢纽节点将如何发展？本台记者曾超访问了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赵干森，他表示广东要变成 AI 渗透之省，请听报道。
20: 2022年，东数西算国家在粤港澳布局了这样一个枢纽节点。那四年过去了，枢纽节点的发展情况如何呢？
21: 在过去的四年，已经总共落地了20个自算中心，总共投资了970亿，算力规模已经到了30000P 了。我们建成了一个非常通达的一个光纤网络来去支撑它，作为国家特别是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做到室内1毫秒，大湾区内3毫秒。
20: 那它还1毫秒是什么概念？
21: 1/1000秒。那3毫秒的时延呢，通常来说是最高标准要求的这种算力要求。它还有一些非常厉害的基础设施，包括有4个万卡集群，就人工智能做训练的这些万卡集群放在这里面来之后呢，很明显我们现在就吸引了很多数据要素过来。
20: 当时您有一个比喻说要做数据的中央厨房。
21: 对，我当时是这么去说的。
20: 现在呢，
21: 确实已经往这部方向去走了。韶关已经成为国家首批的来数加工试点城市之一。
20: 来数加工是什么？
21: 有点像以前改革开放初期的这种来料加工啊，三来一补的。
20: 不过来的那个料是数据。
21: 对，就等于是数据的工厂。
20: 试点对于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21: 等于说数据就是人工智能的百科全书，它要在这个百科全书里面去学习它要懂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百科全书的质量给做好，所以需要对数据加工让它标准化，清洗要把错的不准确的给搞掉，然后标注呢要告诉它标准答案是什么。
20: 明白了。所以对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我们只知道问人工智能大模型问题，它会回答我，它会回答我的原因是因为它基于大量数据的学习。
21: 对，所以现在来数加工跟数据标注在韶关，他们也在大力在推动更加多的数据要素在这里集聚，更加多的项目在这里落地，来去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经济的中央厨房。
20: 我们下一步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21: 我们现有在生活性服务业的丰富应用的基础上，我们要在生产性服务业的领域加强，就是说让我们的 AI 更多的去渗透到生产环节，让它真正的变成是一种生产力的支撑跟依托。
20: 所以说算力是心智生产力。
21: 对， 对，
20: 要把这个心智生产力真正的变到生产
21: 环节里面来。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变成这个 AI 渗透之省，就是所有的领域所有的工作环节我们都争取把 AI 融入进去。这不是个简单的技术应用，我们可能会在产业的业态方面我们又可以创立一些新的赛道出来。第二个建议，我们广东也好，粤港澳大湾区也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呢，还是要再进一步强化在基础研究跟应用基础研究这个层面我们的发力。因为毕竟它是所有后面技术的那个一，广东的产业环境可以让1到100做好，但是我们现在朝着100的时候呢，不能忘了要把第一个一给它做大做强，
20: 需要更多的原创性的突破。
21: 对，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要从原来的跟跑要争取变成并跑，如果可能加大投入，我们在某些领域争取能够领跑。
4: 本台消息，广东省工信厅昨天举行2026年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主题活动，会上发布了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新认定35个省级集群，复核通过28个2023年首批省级产业集群。 截至目前，全省已获批建设3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认定有效期内的省级中小企业

0: 特色产业集群159个。本台消息，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昨天介绍，广东省累计培育超100,000名新乡青年，智慧农业、科创研发、农产品加工、跨境贸易等青年创业项目遍地开花，成为广东推动乡村人才振兴、产业振兴的重要力量。本台消息，作为广藿行天下行动在东西部协作领域的具体延伸，粤桂协作消费帮扶京津冀专场推介活动昨天举办，多个品类重点项目现场完成签约，签约总金额2.83亿元。本台消息，当地时间26号，世界大都市协会会员大会决定，广州市连任协会联合主席城市，并继续承担协会亚太区办公室职责。世界大都市协会培训中心区域分中心落户广州南沙。2014年起，广州市连续5届进入协会主席团，并于2020年至2022年担任协会主席城市，是首个出任该协会主席职位的中国城市。昨天2026年广州天河区龙舟邀请赛在广州新塘水库开赛，42支队伍展开600米直道竞速，还有不少头部科技企业首次组队参赛，让传统龙舟赛场刮起科技风。本台报道，
1: 赛事设公开组、村居组、科技园组3个组别，4条航道同步开赛。网易、小鹏等科技龙头企业的加入成为最大亮点，带动大批科技企业报名。参赛企业代表广州市高科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彦文：
2: 龙舟之前呢，我们传统的看到龙舟都是村民，但是呢，变成园区呢，就你会看到很多硕士跟博士在参高科技队伍来参加了。本土的东西跟潮流可以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因为水特别干净，比较建议这个地方以后变成是长期的训练基地。
1: 暨南大学、广州大学、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队伍也积极参与。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龙舟队队员：
3: 第一场可能出了点意外，第二场滑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比赛很有意义。
1: 暨南大学龙舟队队员：
4: 比赛的成绩其实也比我们过往的训练成绩也要更好，希望可以参加更多不同比赛，什么大全能组那些国际赛也可以参与进去。
1: 赛场还设置了广府龙舟纪实影像展，市民游客不仅能近距离直击龙舟竞渡的热血赛场，还能打卡主题展览，感受民俗文化。家长：
5: 因为他好像之前没看过的龙舟赛，就是在新闻上看到比较热闹，所以来参观一下，很兴奋，很开心。
0: 记者唐梦媛报道，由南航运营的广州至扬州至丹东往返客运航线昨天恢复，该航线的复航有效打通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与东北地区间的空中大动脉，促进三地在文旅产业与经贸领域的深度协同。新闻浏览，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自2025年3月起，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昨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据网络数据，截至昨天，上映59天的粤产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国内地累计票房已突破19亿元，观影人次超5573万，豆瓣评分稳居9.3。
6: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7: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687开奖号码百位一，十位三，个位零。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687开奖号码09-77-44-55-64-46-62-42-61-66-31-24-08-06-02-20-33-48-21-25。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牵手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门窗紧闭开空调，燃气泄漏不易察觉，极易引发中毒和爆炸事故。使用燃气时务必保持通风，做到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定期检查燃气管道、阀门、接头是否老化漏气，可用肥皂水涂抹检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闭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开关电器和使用明火，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燃气公司电话和119。安装燃气报警器是最经济有效的防范手段，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9: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8: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9: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8: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9: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8: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0: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8: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9: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就让流淌的歌声和你相伴吧，我是童冰。唱片市场环境真是不容乐观，手上收到的唱片果然是一如之前预计的那样越来越少了，收到的基本是纪念专辑。走进草原实验作品集就是其中的一张纪念专辑。就像是到了秋天收获的时节，不管收成如何总是要去收的，实验在这样的时候依然坚持出这样的一张纪念专辑，应该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吧。就让我们随着美妙的音符也任性一回，走进

带来的是实验作曲乌兰托亚演绎的《美丽的草原》。美丽的大草原，辽阔的疆域，矫健的骏马，洁白的羊群，清澈的泉水，朴实的牧民，还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歌谣，这是我们对草原的共同的认识。草原那份辽阔和高远，同样叫人心旷神怡。乌兰托亚从绿茫茫的草原欢歌而来，带着天籁般的声音，伴着草原的青草芳香和对草原的深深的爱和理解。实验对草原也有一份特别的理解和深情，这让他和乌兰托亚的合作默契而有感染力。之前实验写下我要去西藏，成就了乌兰托亚，如今他们再度联手，专辑《美丽的草原》会不会让他们登上更高的一个台阶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牧马少年》。

乌兰托娅从小生长在内蒙古大草原，蒙古族人，他一直在用心去歌唱草原。还在2006年乌兰托娅推出专辑《阿尔斯楞的眼睛》中，我们就被他所演绎出来的草原人对草原的那份深情所感动，也勾起了我们对草原的向往和对草原歌曲的热爱。实验作品集里，我们听到实验和乌兰托娅四首再度合作的歌曲，是对草原共同的爱让他们有唱不完的歌，唱不尽的情感。接下来来听听齐齐格《爱上草原，爱上你》。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播。

过的是哈奇带来的《草原的孩子》。草原叫人向往的地方，草原唱不尽的辽阔和深远。音乐人实验将视线停留在那骏马奔腾、羊群欢唱的地方，在唱片市场不景气的当下，执着要将他对草原的印象和深情编织在歌谣中，集成册唱给向往草原的人听。不计成本，那份对草原的挚爱彰显在歌声中。今天这节流淌的歌声，就让我们在歌声里随着美妙的音符也任性一把，走进草原，驻足流连，忘却尘世的喧嚣，忘却所有的压力和烦恼。这里是流淌的歌声，让我们一起给心放个假吧。我是童冰。

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11: 我是刘洪。
10: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11: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